0: 毛泽东同志关于自己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形成有两段深情的回忆。1949年3月，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机关自河北省西柏坡迁入北平。当毛泽东看到古都成园时，心中又泛起了对30年前往事的回忆。他无限感慨地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再谈到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历史时，他又明确指出，李大钊、陈独秀等是有很大功劳的。他说，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1920年夏天，这个天将降大任的虚心的学生推开陈独秀先生家的大门。
1: 毛润之，
2: 陈先生，
1: 大钊先生常常向我提起你啊，欢迎欢迎，请坐。
2: 谢谢先生。先生，
1: 嗯，
2: 我一直在拜读先生的文章。先生的文章观点极具锋芒，论述酣畅淋漓呀。
1: 世间最锋芒者莫过主义。
2: 陈先生，我近一个时期一直在苦苦思考这个问题，我来拜见先生就为讨教举一之问题。
1: 哦，润之啊，
2: 先生，
1: 为什么不去法兰西呢？
2: 先生，若是大家都走了，中国的虎豹豺狼谁来打？湖南出了个张金尧，被驱逐出湖南，又去别去害人了。人们常学秀才遇到病，有力学不勤，我偏不信，我这个人好斗，我就不信今生今世干不跑这些虎豹豺狼。
1: 嗯，革命家不可无傲骨，我看你很自信呐。
2: 让陈先生见笑了。
1: 哦，不不不，我喜欢你这脾气。我陈独秀、刘洋办报、坐牢、演讲，足足摸索了17年才算彻悟，明白救国之路别无他途，为马克思主义，为俄式革命。
2: 啊，陈先生与大钊先生所思所想看来是一致的。
1: 我和大钊之前有过激烈的分歧，五四运动的时候，当局的血腥镇压告诉我大钊是对的。哎，他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读过没有？
2: 读过3遍，还有大钊先生送我的共产党宣言也读了3遍。
1: 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读过没有？
2: 啊，已经接得尚未研读。
1: 要读
2: 啊。
1: 还有日本人和尚照写的马克思唯物观亦可一读啊。
2: 好，润之记下了。先生，我听说你的两个儿子陈教年、陈延年两个意气风发的优秀青年也都是推崇马克思主义的。
1: 嗯，师夷长技以制夷，让他们出去见识一下西方文明，回来跟我们一道改良我们的社会。润之啊，你等一下，我去拿大钊给我的回信。
2: 好。
1: 那你看，在这信里大钊已经明确了咱们工农大党的名字，就叫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这个名字好啊，很响亮。先生，我这就回长沙组织成立共产党组织。
1: 好，你们这些青年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

0: stupid. 我们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从1920年4月20日开始对那个喜欢煽风点火的陈独秀进行监视，现在的记录怎么断了？
1: 巡长先生，那个陈独秀他已经离开上海了。
0: 哦，去了哪里？
1: 不清楚，我们的人前天看他上了南下的火车。
0: 急需对他的家以及法租界的周围进行严密的监视，如果有斥责分子活动，立即采取行动。
1: Yes sir。
2: 哎，李达，你怎么了？拧着眉毛半天不说话。
3: 陈独秀先生是我们都非常尊重的老师，可是非要去广州当什么教育委员长，这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在即，他不能回来参会，韩军，你说我能高兴起来吗？
2: 哎，也是陈炯明再三邀请，陈先生盛情难却，这才离沪赴粤的。陈先生已经指定包惠僧参会，并派陈公博代表广州共产党组织来上海开会了。哎，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哦，代表们的食宿、往返接送等，我来负责安排。忙不过来的话，让我夫人王慧悟帮忙。
2: 哎，这合适。嫂夫人是上海女界联合会的文秘，办事很牢靠。
3: 女同志心细，能想得周全些。她跟博文女校的校长关系很好，正赶上暑假，那里僻静，代表们就住博文女校。开会地点定在你哥哥家里。
2: 好，两处相距不远，可以随时转移。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已经到达上海了。
3: 好，陈独秀先生不能参会，不知道北京的李大钊先生情况如何？
4: 你们俩来了？
5: 来了，
6: 来了。
4: 有人盯梢吗？
5: 有，
6: 有。
5: 走了两条街才把人甩掉。
4: 哦，
5: 李先生，您叫我和郭涛来，是有什么工作要布置吗？
4: 啊，我去把门关上。郭涛
5: 在，
4: 任静
5: 在，
4: 你俩准备一下。去上海代表北京共产党组织开会。
5: 哎，先生，这个会你应该去参加的。
4: 哎，我何尝不想去啊，只是正在组织教师同北洋政府进行讨薪斗争，实在分身乏术啊。
7: 先生，这有点遗憾呢。
4: 啊刘仁静，你外文好，又通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可以跟共产国际的代表交流啊。
5: 好，我一定好好翻译。
4: 有件事提醒你们俩一下，对于共产国际提出的要把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支部的说法，陈独秀先生还有些疑义，这一点在会上要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7: 先生，我们一定把陈独秀先生的意见带到会议上，您就放心吧。
8: 任之兄，
5: 开会，
8: 把你的蒲扇带上。七月的天啊，到哪里都是火辣辣的热，上海也一样。哦，船票呢？我给你放到贴身的口袋里了。
5: 好。
8: 哦，别忘了带上怀表。
5: 好。开会。我们一直在军阀特务的监视之下，你出门上课要早点回家，不要一个人在外逗留。要关好门窗，切记啊。
8: 路上可能随时会有军阀警察搜查和盘问，要跟何书恒提前想好应对之法。
5: 好，我和何胡子已经商量过了。
8: 润之兄，你怎么了？
5: 开会。如果我遭遇不测，你要保定我们的军营，继续战斗。
8: 做你毛泽东的妻子，国家大义我晓得。
5: 恩师若低下右指，一定会为我们摇旗呐喊。

0: 会的，父亲一定会为我们摇旗呐喊助威。
1: 仔细一点，一个字也不能打错。
2: Yes, 巡长先生。
1: 公共界工部局警务处巡捕房至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现已查明荷兰共产主义活动分子马林，原名亨德里库斯·斯内弗利，在乘意大利苏尔特里斯蒂诺公司的阿奎利亚号轮船于1921年6月3日抵达上海之后，即接宿南京路东方饭店，华名 Endless, 并已于6月14日离开，住进麦根路32号公寓，现正处于我巡捕房的密切监视之中。
2: 巡长先生，已经打印完毕。
1: 派专人送往荷兰领事馆。
2: Yes, sir。
3: 来来来，大家这边走。
4: 好的，谢谢，谢谢。
3: 啊，请大家随我上楼。
5: 啊，
3: 各位请多担待啊。博文女校的房间有点简陋，好在是在法租界内，又赶上暑假，很清静的。
4: 君子之居，何陋之有啊？北大旅行团的成员都是吃过苦的。
3: 啊，这里有一张木板床，就是光线特别暗。
5: 哦，是半铺啊。
3: 啊，
5: 我来居。我喜欢银板床。哦，不错啊。何明兄，少夫人有南洋垦民之才啊。啊，
6: 他哪来的南洋之风啊？浙江嘉兴人士，小桥流水人家，无非心思细一点罢了。走，去见见李汉俊，他在隔壁正招呼他老家湖北的代表呢。
7: 嗯，
6: 来这边。
7: 好，
3: 请。
4: 一看这胡子就知道你是董必武。
7: 何书恒，彼此彼此。
5: 你们来看啊，两个大胡子秀才惺惺相惜啊。
8: 恩君，你在湘江评论上的文章我都仔细拜读过，纵横捭阖，激扬文字，气宇不凡呐。
5: 啊，哪里哪里，韩俊雄，你那本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在我们长沙文化学社一次就卖去两百多本呢。
8: 是吗？哎，那一定是润之不顾危险亲自上柜推荐的结果呀。啊，
5: 哎，山东的王金梅和邓明两位同志呢？
6: 哦，他们下午3点多到，还有广州的包惠僧、旅日代表朱佛海同志、北京的代表张国涛和刘仁静同志都已经到达了。广州代表陈公博同志是带着新婚夫人来的，住在大东旅社。遗憾的是，法国旅欧共产党组织路途遥远，不能派代表参会。
9: 哎呦，哎呦，这可太遗憾，太远太远了。
0: 学校附近有警察暗探包打听，请大家一定注意安全。
6: 好，舟船劳顿，大家稍作休息，晚饭后8点在望志路106号开会。
9: 好。
10: 1921年7月23日晚上8时，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李汉俊哥哥家里，李达、李汉俊、毛泽东、何书恒、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明、包惠僧、陈公博、张国涛、刘仁静、周佛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总共15人围坐在一起，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一个全国性的政党正在显露出它的雏形。
6: 同志们，遗憾的是，李大钊同志和陈独秀同志因为各自的重要原因不能到场，否则会议该由他俩主持。我受两位先生的委托，先做一下会前说明。截止到现在，全国的共产党组织有8个，分别成立于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以

0: 及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尽管名称不一，有共产党、共产党小组、共产党支部等，但性质相同，都深入工农大众，宣传马列主义，领导罢工斗争，使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八个共产党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骨干上的准备，所以我们今天齐聚于此，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志们，我在会前负责起草一些文件和联络工作，任务已经完成，再担任主持不合适，还是另外选一位同志主持为好。下面我们征求一下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同志的意见。亨德利库斯，斯内弗利特 ，please。
1: I propose Comrade Zhang Guotao to be the host, and we had a very, very good communication yesterday.
0: 刘仁静同志，请翻译一下。
2: OK， 马林先生说，他建议由张国涛同志主持。他说昨天他们已经有过很好的交流。
3: 既然这样，那我就勉为其难吧，做一回主持。现在请推荐一位同志担任会议记录员。
4: 说起文章和书法，自然首推润之。哎，就由润之记录吧。
5: 润之，记录这样重要的历史时刻，还得仰仗你这手漂亮的毛笔字啊。
6: 哈，历史本身已相比文字精彩。好，我来记录。
3: 同志们，本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议定议事日程，汇报各地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情况，选举起草纲领宣言和决议的起草委员会，并休会两天认真起草，然后进行讨论通过。会议预计要六天开办。下面我们欢迎远道而来的马林先生代表共产国际致辞。
1: Hello comrades, I was entrusted by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o come to China to assis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dded an institution.
7: 同志们好，我受共产国际的委托来到中国协助共产党的组建工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盟，而且与各国共产党保持着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
6: 国涛同志啊，我请求发言。
3: 润之啊，请讲。
6: 好，整个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上下级关系的问题，我们要在会上认真地讨论一下。我认为我们即将成立的这个政党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8: 我同意润之的意见。我在广州出发前，陈独秀同志也明确表示过这样的观点，而且让我把他的意见带到会上来。
1: Sorry, I'm not finished yet.
2: 对不起，陈公博同志，马林先生示意他的讲话还没有结束。
8: 请讲。
2: Please go on.
1: I was born in Rotterdam, in the Netherlands.
9: 马林的发言口若悬河，一开始就是几个小时。另一位代表尼克尔斯基的发言比较简洁，他主要强调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必须重视开展工人运动。此时已是子夜时分，第一次会议结束，第二天举行第二次会议，25日、26日两天休会，共同起草完成党纲、宣言和决议。27日、28日、29日三天，大会继续在望志路106号的李汉俊哥哥家召开，集中讨论起草小组的文件草案。这几次会议，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均未参加。7月30日晚上，在望志路106号李汉俊哥哥家里，召开第六次会议，马林出席。
3: 在审议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决议之前，

0: 我们先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同志发表意见。
1: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ust submit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it is an affiliate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his should be understood.
2: 马林同志说，中国的共产党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分支机构。
3: 嘘，刘仁静同志，麻烦你小点声，尤其是提到中国共产党时音量特别高，这附近到处都是暗探呢。
2: 好。
4: 先生，请问您找谁？
5: 我找社联王主席。
4: 这里不是社联。
5: 对不起，
3: 我去看看。才一眨眼的功夫，那个男人就不见了。
6: 韩俊雄，这附近确实有个社联吗？
3: 蜀国区第三家是有个叫社联的组织，但是那个社联没有姓王的人，而且也没有社主席。
1: This person is very suspicious. I suggest we stop the meeting now immediately. Everyone, please leave separately.
2: 马林同志说，这个人很可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分别离开。
3: 好，诸位注意，分批走，后门走几个，前面走几个，后天上午8点到渔阳里2号我家里集合。
6: 好，请各位携带好文件。
3: 好，走。韩军啊，我陪你留下来。
7: 谢谢郑国波同志。
8: 站住！不许动！
9: 站住！不许动！
10: 不许动！
11: 回到！
8: 我们是发租界巡捕房的，你们不要动。走。谁是这家的主人？
4: 我是。
8: 你叫什么名字？
4: 李汉俊。
8: 干什么的？
4: 我是学校教员，兼商务印书馆的编辑。
8: 你们在开什么会？
4: 我们没开什么会呀。不过是请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和学生一起来谈谈编辑新时代丛刊的事儿。
8: 你又是谁？
12: 我是北京大学教员，趁暑假来上海玩玩。
8: 住在什么地方？
12: 就住在这里，朋友待我很好的，很好。
8: 看样子你们都是有知识有身份的人，所以通融办理，不抓你们了。
12: 谢谢。
8: 注意，今后在法租界不准有举证滋事行为，不准从事非法政治活动，听见没有？
4: 听见了，
12: 听见了，听见了。
8: 我们走。
4: 好，走走走
12: 走
4: 走
12: 走走走。
3: 好险啊！
12: 汉俊同志啊，
4: 陈古曼同志，你有事吗？
12: 我得回大东旅社。我妻子在等我。对了，也可能被跟踪了，所以接下来的会议我不能参加了。
3: 看来上海开会恐怕是不行了，开会需另觅他所，我不能离开这里。
12: 对，你不能走，暗探会一直盯着。我走了。汉俊同志，你多保重啊。
3: 好，
1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历届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4: 下面跟咱们听众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

0: 中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三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的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紧记一下，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很多年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的，现在机会来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面向全国开展国庆大型护眼补贴活动。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不管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统统都能领补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先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是眼睛一天比一天严重的，不光干涩发痒，像有沙子磨的难受，还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见风见光就胀痛流泪。眼睛问题不是间歇性的，只要不调理好，它就时时刻刻影响生活，很难摆脱，而且呢还会持续加重。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上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这会儿后台很多听众都说电话占线，大家不要着急，国庆优惠多，福利大，所以大家都在打。只要现在打通400-609-2166购买，不管买多买少，统统呢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10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1: 一方黑土，生生热爱，77载岁月，风华正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陪伴，以声为媒，和全省听众一道，共庆华诞，共谱吉林振兴新篇。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

0: 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2: 第三集。
3: 欧伯，你这是怎么了？

0: 别怕别怕，烧了就没事了。快烧，烧，还有那个，快！总算烧完了。我从李汉军家出来后，一直有个黑衣人盯梢，叫了一辆黄包车，到大世界先逛书场，再逛戏场，在地面和屋顶上看了一会儿露天电影，又在人群里绕了几圈，确定甩掉了那个黑衣人后，我才雇车回来的。
1: 伯，你不是来开会的吗？开会怎么会有危险？我们的蜜月难道就要这样度过吗？
0: 哎，夫人，我们订好票后就去杭州继续度蜜月。他们要开会就开他们的好了，我反正是不会再去参加了。亲爱的，来喝杯红酒压压惊啊。来。
2: 当晚代表们分散在各个地方，毛泽东等代表分头回到博文女校。
3: 同志们，今天是8月1号，大家都到齐了。
4: 哎，陈公博等着呢。
3: 哦，他带夫人去杭州了，已于昨日向我辞行。他们住的大东旅社发生了命案，夫人受了点惊吓。
4: 哦，你们看这份紧造的神报，昨天造成大东旅社发生命案。
5: 这种命案在上海时有发生，十里洋场，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乱得很。
4: 我手里还有一份昨天的民国日报，你们看这上面刊登了法租界取缔集会行章，通告如下：为不妨定于8月1号起，余有开会集议，需在48小时前报告，已征询批准方许开会。
3: 看样子是突查我们那天开会无果才满腹疑云呢。哎，法租界的形势会越发严峻，此地是不宜再开会了。
4: 我们开的几次会议都是在讨论和研究，会议的档纲、宣言、决议都还没有通过，领导机构也没有选举产生，下一步的征信工作也还没有布施。邓必武同志啊，你有什么建议没有啊？
6: 可以说一个政党建立的最关键内容都还没有确定，会议一定得开下去，但是需要远离上海。
3: 哦，我们昨天首先想到的是杭州西湖，但后来发现即使乘坐早班的火车也要中午12点40分才能到达杭州，不能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而且西湖上人多眼杂，能遇到什么熟人也不一定，所以觉得去杭州西湖叙会不适合。我夫人提议去他老家嘉兴开会最为合适。
4: 嘉兴？嘉兴是个小县城，民风淳朴，地区护航整洁，距离上海又近，我看值得考虑。
5: 我提嘉兴是因为嘉兴有个南湖，这湖连通运河，游人少，很是僻静，我们可以租一条大船，一边游湖一边开会。
4: 嫂夫人考虑周全，那就这样定下来了。
6: 好。
5: 那我先带几位代表明晚去嘉兴，2个钟头就到达。到嘉兴之后租船，预定午餐。哦，安全起见，大家分散一下，剩下的人去上海北站乘坐后天早班的104次快车，到了嘉兴之后我去接站，中午去船上开会。
3: 大家都简单收拾一下，分散行动，车票分别去买，坐在不同车厢，相互之间要佯装不识，下车也不要打招呼。
4: 好。

0: 次快车驶进嘉兴站，一块巨大的白色牌子上写着嘉兴两个大字。火车一停稳，毛泽东和其他车厢的代表们跳下火车，混入月台上的人群中。
1: 来，大家从这边走。
2: 好的。
3: 哎呀，谢天谢地，两波代表都已安全到达。
4: 哎，嘉兴虽小，却是绸布庄、钟表店、照相馆、潮楼酒肆样样俱全呐、啊。若不是处于乱世，必为博兴之地呀、啊。
5: 你们听，这苏州评弹唱得一板一眼，抑扬顿挫，声势悦耳啊。
1: 哦，我已经托鸳鸯旅馆的人租好了一条丝网船和一条特烧船，在南湖上闹中取静，以游湖为掩护，不会引起军阀密探的注意的。午饭已经订好了，开会间隙在船上用餐。
4: 哎呀，谢谢你们夫妇如此细致周到。
1: 不必客气，稍后请大家跟我一起一步到狮子会渡口上船。
5: 好。

0: 1921年8月3日，接近中午时分，在碧波荡漾的南湖上，一条丝网画舫游船从容地在湖心慢慢移动。王惠悟坐在船头，边纳鞋底边观察周围的动静。船舱内，他准备了一副麻将牌，一旦有情况，他就以咳嗽为信号，代表们马上打牌做掩护。会议继续由张国焘主持。
1: 同志们，到了这里，大家就不必再谨小慎微，什么都不能影响我们继续开会。
2: 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周围的灯景，千万不能马虎大意啊。
3: 润之说的对啊，李大钊先生反复强调，当前社会结构极为复杂，斗争形势严峻，不可冒昧行事啊。
4: 是啊。
3: 下面请董必武同志发言。
5: 在上海会议上，李汉俊同志主张首先把知识分子组织好，施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了普遍的影响，然后由这些知识分子去组织工人，教育工人。这个焦点问题我们没有达成共识，这关系到党的性质和现阶段的任务问题。
3: 我不同意李汉俊同志的主张，现阶段我们主张共产党是工人的党，应投入大部分力量到工人中去，不能以最近一年无成绩而不作为。
2: 是啊，我也主张尽快的跟人争取，培养有生力量，培养优秀的跟人领袖，吸收跟人心的余党。
5: 对，要组织一个工人运动的总机关，指挥全国的工运，
6: 还要办出版物，办工人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2: 是啊，看来我们绝大多数人主张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主张积极正视工人运动，这一点毋庸置疑。
6: 对，是在党的纪律方面，我觉得共产党人绝不能去做资产阶级的官。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只针对陈独秀同志，我是说我们不能同情和采纳国会制的形式。
7: 我知道我们当中刘仁静同志是最年轻，才19岁，但已经将《资本论》烂熟于心，雅号小马克思。
6: 恩铭同志过誉了。
7: 我倒是觉得这个问题不要说得这样绝对，要辩证的看待。
8: 我包惠僧也是不敢苟同啊，我要声明这样一个立场，我们不能用偏执的观点来抹杀广州的军政府和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的界限，而且对陈独秀先生做官的行为不能做这样武断的攻击。
6: 我并无攻击之意啊。
1: 大家不要吵不要吵，

0: 任静是李大钊先生非常喜欢的小理论家，他只是在就事论事而已。
1: 可是我……
2: 大家稍安勿躁，按照会议议程，我来宣读一下整个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条，本党定名为整个共产党。第二条，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承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捐赠，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废除阶级，推翻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与机器、土地、厂房及半制成品等吸归社会所有，联合第三国际。
3: 这些条文在组织原则方面明确规定了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采取委员会制度，规定了各级党组织的机构和制度，体现了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的纪律方面，从当时党处在秘密状态的实际情况出发，规定党员应当在党的主张和党员身份问题上保守秘密。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旨在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结构科学、活动有序、纪律严明的先进政党。
0: 同志们，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的讨论，我们还要继续。我是宣言起草人，对宣言了如指掌。宣言的要点大致包括共产主义者的基本信念、中共的组成、它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共将由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共产主义。
4: 我已经仔细看过这个草拟的宣言，有千余字，前半部分大体与共产党宣言内容相仿。我是主张联系中国实际展开斗争的，我觉得宣言还要做大量修改。
2: 我同意李大同志的观点，宣言中的经验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我们一定要再深入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不能忽略我们同样处在水深火热中广大的农村现状啊！
0: 你们不能这样弱化主要阶级矛盾。
5: 郭涛同志，小点声。我同意认知李达的观点，弱化阶级矛盾的大帽子不能乱扣。还有，宣言中说，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2: 我也不同意。我认为孙中山的政府比较鄱阳政府是进步的，宣言中的语句应该修正。
6: 润之说的对啊，
7: 是应该修正的。
8: 对，应该修正。
0: 你们好，那这个宣言还有发布的必要性吗？我决定取消发布。
2: 魏模子，你想取消就必须取消吗？
5: 好，以我看，宣言应否发出，我们还是授权新任的书记来决定吧。啊，
8: 好，麻将牌，快，
2: 亮兵，
5: 碰，
8: 胡了，
5: 啊，
9: 哦，刚才是警察局的汽艇，也是来游湖的，没事了。
8: 哦。
9: 大家请继续吧。
8: 哎，好，
5: 我们接下来要通过第二个文件，即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此决议分为六个部分。第一，劳工组织；第二，宣传；第三，劳工补习学校；第四，劳工组织讲习所；第五，对现存政党的态度；第六，本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下面大家举手表决。好，全部举手通过。
4: 李大钊同志在之前反复强调，自己和陈独秀先生都为发起人，推选书记当以一人为重。
10: 李大钊同志的胸襟
2: 扩以海纳百川呐、
1: 啊！是啊，
6: 海纳百川呐、啊！
5: 经过投票，中央局的班子已经选定，陈独秀同志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李达同志为宣传主任，张国焘同志为组织主任。
6: 好啊！
2: 各位代表，我提议全体起立。
1: 好，万请诸位小声一点。
2: 根产巨义引来的解放者万岁！
7: 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2: 真格根产党万岁！
7: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大家都出来透透气吧！
6: 好，
8: 来来来来。
6: 今日所见，天也年轻，水也年轻，船也年轻。
1: 哎，我算了一下，这次会议代表的平均年龄是28岁。
6: 哎呀，
2: 28岁，真是逼人的年龄。
6: 认真啊，人生能有几个28？再过28年，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2: 再过28年，那就是公元1949年。
6: 那个时候，恐怕工农已经在中国坐定了天下。
2: 那个时候，凡中国之耕人都有耕作，中国之农民都有地种，中国40000000同胞一个个该是国家之巨人。
6: 润之，船靠岸了。
2: 现在是6:28，李大钊同志送我的这块老怀表走得很准。此刻我又想起了共产党宣言中讲到的，我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我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0: 暴雨初晴，霞彩满天，毛泽东等一大代表们站在岸上，深情回望那条革命红船如摇篮般停驻在南湖的烟雨楼下。嘉兴南湖会议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为完成建党任务的最关键一环。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战4周年纪念指示，全党第一次大规模地举行纪念党的生日。文件中正式规定，7.1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0: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1: 中国共产党从红船起航，由小到大，由大到强，从只有50多位党员到拥有9000多万党员，成为世界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葆青春活力的秘诀。这是一个肩负历史重托的政党对人民的承诺。
2: 南湖千年，浪尽是百姓泪，钱塘潮涌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红船》第三集，主题歌作词胡占凡，主题歌作曲于祥国，演唱之余，导演助理诺言，录音合成刘雪峰，音响效果文思琪，剧中人毛泽东由任杰演播，李大钊由陈丁演播，陈独秀由武术演播，杨开慧由齐鹏飞演播，李达由王宇演播，马林由丹本卡南演播，王慧悟由钟阳演播，张国涛由张启明演播，李汉俊由从志演播，何书恒由吕永国演播，董必武由丁新安演播，陈公博由小强演播，刘仁静由赵妮演播，邓中夏由常毅演播，王怀庆由郑昌盛演播，齐琼由苏有强演播，解说萧霞，参加演播的还有钟磊、江一鸣等。谢谢收听。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西南部、通化、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5到1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6到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7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
3: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查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节目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那今天呢是10月3号，很高兴跟大家共同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时光，我是一心。
1: 大家好，我是林一。那如今啊，我们的国庆假期已经过半了啊，不知道大家如今的假期状态是怎么样的？有的朋友呢，可能是正在旅途的奔波当中，也有的朋友呢，可能在家里是安心休整。无论怎么样啊，我们希望呢，我们能够通过电波来云相见。
0: 哎，很多朋友啊，都是选择比如说30号或者1号、2号啊，就忙着赶路了，已经出行了。那高速的这个车流啊，景区的人流啊，相信这两天已经大家深有体会了。前两天我就深有体会，我还没怎么出门呢，昨天只是出门吃了一个饭啊，打卡
1: 排队
0: 去我们这个双阳的一个小饭馆，
1: 是水豆腐吗？
0: 对，带着我的父母啊去排队排了一个小时。
1: 哎呀啊，
0: 一个小时，哎呦天哪，我就想这是大景区得是什么样呢？
1: 人说人山人海啊，这个别人在排队，我在看别人排队。
0: 的确是这样啊。
1: 但是呢，你要是这个7天的小长假不出门溜达溜达吧，总觉得荒废了这样
0: 的黄金小假
1: 期。总觉得差点啥。我是30号去的辽源啊，当时呢，我一点都没有国庆出游的打算，但是呢，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看到那些天蓝云白的时候，你就想想，哎呦，世界那么大，我也想出去逛一逛。
0: 哎，的确是啊，就有的时候放假呢，不是你想走，而是这个氛围啊推着你往外走啊。今天是10月3号呢，也算是假期的一个小转折点了，是不是？
1: 没错啊，
0: 就是假期眼看着过半了。
1: 那你的电量还有多少呢？尤其是我们的快乐指数的这个电量指标啊，不管你是玩的尽兴电量满格，还是逛的疲惫急需回血，或者是呢还没有开启游玩的模式，都欢迎您来和我们唠一唠。
0: 哎，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给我们来留言啊，说一说这两天您都打卡了哪些地方，比如说吃到什么好吃的啊，玩到啥了，是玩嗨了还是想开启躺平模式歇两天了。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呀介绍介绍我们长春周边和市内的一些短途游玩休闲放松的好去处。如果此时此刻您是外地来长春旅游的朋友啊，您今天呢就有耳福了啊。
1: 哎，没错啊，你看刚才我们的一心就已经给大家打了一个样啊，说已经到双阳去打卡了啊。
0: 对，
1: 哎，到了双阳应该可能去逛神鹿峰是吧？
0: 神鹿峰
1: 啊，采摘园，
0: 采摘园，还有我们之前在节目中采访的这个滑翔伞，但不知道现在能不能滑了啊，天气的原因。然后呢，还有这个采摘园，我们去
1: 鹿乡，
0: 对，看鹿。采摘园呢，我看现在的这个季节采摘的都是葡萄，全是葡萄。我昨天呢开到了一个乡道上啊，开到了一个村子里边，我发现了，那可真是道路两旁各种各样名字的这个葡萄采摘园，门口大爷那各一个，门口一个大爷，全是葡萄在那等着这个大家来采摘，人也不少啊。每个这个采摘园的门口啊，都停着这个汽车啊，里面可能很多都是领着这个孩子啊来体验的。
1: 对，农家乐的快乐。
0: 对，农家乐的快乐。其实这种呢，我觉得挺好的。孩子平时生活在城市里边，接触不到我们乡村的这种啊，这个大地呀，还有我们的这个果实啊，让他体会一到金秋，体会一下这种金秋时节收获的感觉。
1: 没错啊，让孩子第一眼知道，哇，原来我以前吃的葡萄是长在树上的啊。尤其是你看这个把葡萄从枝芽上剪下来之后挂着白霜的那种感觉，一看啊就特别的诱人。尤其是现在的这个葡萄，哎呦，又紫又大又圆
0: 又甜，而且呢霜打之后的葡萄我觉得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对不对？很多朋友啊其实去采摘呢，不是说喜欢把它买回来那种感觉，而是在那儿一边摘一边吃的感觉。
1: 对，要提醒大家，你摘的那个比你买的那个贵好多呢。
0: 但是那个感觉，
1: 但是呢，我们认可花这个钱，
0: 对，
1: 它给我们提供了满满的情绪价值。
0: 你像我们采摘这个蓝莓、草莓、大樱。

0: 樱桃，对吧？那个感觉，我之前问过我这个身边的朋友，因为我没怎么去采摘过啊。身边很多朋友一到应季的时候就往采摘园去扎。我说你花那么多这个钱，冤不冤大头？
1: 冤不冤大头啊？对呀。
0: 他说不啊，他说你不知道啊，我就花这些钱，我就在那个采摘园里面，我就想吃回本儿。啊、嗯，大樱桃刚下来的时候，我就在那儿就往嘴里面塞，吃完了吃的肚子溜鼓的，我高兴。草莓也是，我说你明知道吃不回本，他说那种感觉你不懂，就是我一定要吃回本，像吃自助的那种感觉，我钱花了我进去，明知道我吃不回这个本，但是我还是要吃，那种快乐他说是发自内心的。
1: 没错啊，你看这是大人的一种心态。那我认识一个小朋友，他原来呢不吃草莓，但是呢自打跟小朋友一起去草莓园采摘完之后，他就开始吃了。我说为什么你就能吃呢？他说这是我自己动手摘的，这里边有我的这种劳动的快乐
0: 啊。他就认为买的所有的草莓都是我摘过的那些，
1: 对
0: 啊，
1: 所以说他就从此以后就开始觉得，哎，这草莓真的很好吃啊，然后甚至呢很热爱上了这个吃水果了啊。
0: 的确是啊，就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论是出去玩啊，还是像采摘啊这些，更多的收获呢是沿途的这种风景啊，或者你行动所带来的那种内心的这种丰富感，无论是成人还是小朋友。像昨天我去双阳，我没干什么，就是吃了一顿水豆腐，然后去了这个曙光朝鲜族的这个民俗村。走到那儿之后呢，看了一下各个地方的这个朝鲜民俗，啊，然后呢看一看像这些现办的朝鲜族小咸菜呀，看一看他们那个有特色的房子呀，然后就开到了这个乡间小路里边之后，我就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葡萄园儿。那双阳还有一个什么什么湖来着？
1: 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啊，有一个什么湖、
1: 哦、
0: 反正有几个景点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其实长春周边的这些地方啊，我觉得大家多去打打卡，走一走，走向户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种感觉是很好。昨天神鹿峰的人一定是特别多，
1: 嗯，
0: 一定是特别多，
1: 所以说导致去往双阳的路上也都堵车了是吧？
0: 没堵车，还真没堵车，但是车呢，你车流量的确是挺多的，
1: 嗯、
0: 因为它这个长双快速公路啊是限速80，大家呢也都不着急，也都不超速，就是慢慢悠悠的在那看着沿途的风景。昨天的云彩呢很低，因为我这两天在网上刷帖子也看到很多南方的朋友提问说，长春的天真的像你们说的那样，像漫画里一样吗？昨天呢，要不是我开着车，我就想拍照了。我就说你们来看看，真的像漫画里一样。
1: 那你还没去通往通化的这个路上，那个时候你看就更像一个童话的世界、啊
0: 嗯、
1: 层林尽染，然后树叶呢都是有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颜色，
0: 哎，
1: 更美啊。
0: 这个时候就是像这个动画片里面一层一层的这种颜色铺垫开，然后云彩呀、啊、都是一团一团的在天空当中。今天的长春的天稍微有点阴，但是也不妨碍我们出行的一种心情嘛，对不对？所以说啊，我们无论是怎么玩儿，怎么样，最主要的是你有保持一颗好的这种出行的心，别是你堵在路上或者人一多呀，你就闹心了。
1: 没错啊，我们也别忘了把国庆的美好都留在一张合照里，慢下来和我们的家人一起看世界。其实呢，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假期，也是让我们留下时间和家人陪伴，和朋友相伴、
0: 嗯、
1: 这样呢我们换一种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你也就会觉得，哎呀，我的工作也不累了，我的疲劳也都值得了啊。
0: 对，就是你所有的这个假期综合症啊，你留着7号再犯啊。
1: 没错，那来就像这首歌一样，向光而行，每一个假期都是一束光，值得我们去追。

0: 白山松水铺展金秋画卷，黑色沃土奏响奋进乐章，听见吉林发展脉动，感受万家家国温情，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接下来呢，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认真听了。我们特别呢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有开始使用呢，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没错啊，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1: 那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我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呢，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啊，眼睛清爽有活力。
2: 那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呢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那现在呢，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打电话订购啊，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听众，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白山松水铺展金秋画卷，黑色沃土奏响奋进乐章，听见吉林发展脉动，感受万家家国温情，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好，欢迎回到我们今天国庆特别节目的直播现场，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大家好，我是林一。
1: 大家好，我是一心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也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一说您这个假期过半呢在干嘛啊？前两天您是在选择躺平啊，还是出游了？出游啊，您都干什么了？接下来您是怎么打算的呢？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一下啊。现在呢已经有朋友
0: 在留言了啊，
1: 留言了。
0: 哎，你看他们都说啊，这个前两天到处人挤人，跑了好几个景点，现在是电量告急，打算今天彻底回宅家回回血。
1: 哎，的确是，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叫擎天柱的朋友说了，说我在延吉啊听节目啊，用的是这个蜻蜓听的。这两天呢，我这吃的全是美食，然后就给我拍了这两张图片。
0: 哎呀，太诱人了！你吃早餐了吗？
1: 一个是这个延吉的鲷鱼烧啊，外面脆脆的，里面糯糯的，还有这个红豆馅儿，是不是？
0: 没错，
1: 真馋人呢。然后这个是什么呀？
0: 应该是这个肥肠吧？
1: 肥肠综合锅，哦、哎呦。这个
0: 香煎完了之后滋滋冒油啊，
1: 里面是牛五花，然后牛大肠牛小肠，
0: 对，
1: 再来点这个配菜啊，一吃，
0: 延吉绝对是吃货的天堂。
1: 有一年十一我就去的延吉，去了4天，那给我吃的呀，
0: 一天得吃4顿，对吧？
1: 一天吃5顿，
0: 然后你还觉得，哎呦，还有好多好多，你想记录在小本本上的美食没吃到呢。
1: 对对对对，就是各种各样的街头巷尾的大馆子、小馆子都好吃。
0: 没错，
1: 就走到哪儿
0: 你
1: 都想。
0: 如数家珍的，比如说延吉的肉串好吃，延吉的冷面好吃，延吉的拌饭好吃，延吉的这个海鲜也好吃。
1: 哎呀。这一说完了之后口水流下来了。
0: 现在要是如果想下了班之后赶赴延吉还来得及啊，
1: 还来得及。现在
0: 你没有地方住，
1: 现在我们高铁的话2.5个小时吧，2个小时
0: 差不多
1: 2个小时左右就能到了啊。我觉得如果此时此刻您听我们的节目啊，有一颗想走的心的话，不妨你就看看有没有票，抬腿咱们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省内旅行。
0: 我觉得啊，这个有票可能能抢到，最起码有候补的机会。但是呢，你要没有地方住，可真挺悬啊。所以一定呢，也得把这个
1: 酒店订好了，
0: 地方对，然后再出发，别冲动。
1: 像刚刚呢，这个我们说的，有一朋友留言说想宅家回血，的确是2天。听着不多，但是我这两天就挺忙，我现在就想宅家回血。
0: 为啥呢？
1: 就感觉很累。昨天晚上我睡得特别早，一是今天早上要来这个上班，要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早晨时光。第二个呢，就是我感觉我实在是太累了，回程的路上啊，我就已经是眼睛都睁不开了。
0: 因为你看你昨天一直在这个排队的过程当中，等候的过程当中，你看着你好像没干点啥，但是真的也挺累
1: 的、
0: 哦、的
1: 确是挺累的啊。就是我会在后面的时间选择部分时间是宅在家里面回回血，让自己的精力体力呢再充沛一下，可能在最后的2天呢我再来一个室内啊
0: 小冲击，
1: 或者说周边呢溜达溜达，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结束我的假期。
0: 哎，你看这么一说啊，你看咱们可以盘点一下目前这个大家过国庆假期的几种类型和状态啊。你看有一种呢是续航满满的，哎，然后呢行程安排的满满当当的，这7天

0: 那一点儿都没有空闲时间，你要想再临时预约约他，得见缝插针啊。
1: 这个一般都是就是我妈这样的，妈妈辈儿的，他们就特别愿意在这个假期呢给自己排的特别满，呼朋唤友的，要么是出去吃饭，要么是到周边走一走，要么跟家人去走一走，就很想抓住这个假期七天的时光啊，把自己的这个时间都给填满。
0: 我觉得啊，你妈还有一种心态，就是把你爸和你抓在身边，是吧？
1: 的确是啊。
0: 所以说，你看啊，这是安排的满满的，一刻闲不住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电量告急的。你看，玩了两天，就像你，马上呢想回家躺平了，睡觉了啊。然后呢，哪怕是打打游戏，但是也得是窝在自己家的沙发上
1: 躺着。有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家呀，这间屋子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感觉呢，就是踏实。安稳，你躺在这儿呢，你不用想太多，你无论干什么都会给你的身体呢来补充能量。不知道林一姐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0: 我有这样的感觉，其实我挺愿意宅在家里的，但是呢我发现了我们这种家庭主妇型，你宅在家里你也不得闲啊。你看比如说昨天，哎，我就觉得正好呢是一个没有安排的小空档，我可以在家里安安心心的舒舒服服的睡上几觉啊。但是呢一大早上就来清洗地热了，就开始忙活啊，一顿倒腾，然后倒腾完之后你还得归置啊，归置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尘土啊，就开始打扫完了之后呢，你就觉得哎呀，索性又把换季的衣服也给它收拾出来吧。所以呢昨天就变成了一天的劳动节，
1: 大扫除，是不是？其实你是家庭主妇型，我是家庭主夫型，我在家里面待着也愿意找活干，就是我要在那儿躺一天吧，其实我闲不住，总觉着这个地方，哎呀，要么收拾收拾卫生间，要么擦擦厨房，哎，要么擦擦玻璃吧，就这样的。
0: 哎呀，这样的好老公来一下吧。哎呀，有闲不住的老公，这我第一次听见。
1: 就是总感觉这个屋子里面呢，我是属于轻微有点这个卫生方面的洁癖型的。
0: 哎，好，哎，以后找对象得找这样的。
1: 我就是所有的东西呢，我就总想给他弄得干净，要求一高。我妈就说我，你说不累你累谁？
0: 对呗啊，真是啊，这人是别人是媳妇儿叫你去干活，你是自己强迫自己看见有活就得干啊。
1: 所以说累嘛。
0: 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假期的时候也是一个我们归纳整理的一个过程。我们一方面呢修身养性，打理自己，向内而生；另一方面呢，我们把自己的居家环境正好呢也是一个换季的时候，也给它打爽的清爽干净，这样呢也是一种满血复活。
1: 的确是啊，这样的感觉就家里面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窗明几净。这个时候呢，你坐在屋子里面，你感觉那种收获感呢，就像农民秋收了一样了，太棒了，全是我的作品。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0: 没错啊，所以说现在呢，你即使在家里待着，你也别内卷了，别犹豫不决了。我是出去呢，我还是不出去呢？我是在家呢，我还是不在家呢？所以这个时候吧，无论在家，你有在家的快乐；你是出门呢，有出门的幸福啊。
1: 的确啊，就是你。无论怎么选择，你都不要纠结。就像我们现在一直说的，你有一个好的心情啊，才能有一个好的身体，对不对？其实纠结也是影响心情的一种情绪。
0: 没错啊，我们随遇而安。哎，有可能呢，你今天没安排这个事儿，但突然呢有这么一个行程，你就会发现一个另外跟一种不一样的美好了。
1: 我特别想问问姐，你纠结吗？
0: 我不纠结，我这个真是啊，就是逮着啥干啥，没有太多的计划，但是呢总是有一些意外惊喜扑面而来。哎，我就觉得坦然接受才是一种最大的快乐。
1: 哎，我也是，我差不多现在是这样。以前吧，年轻的时候纠结啊，有什么事儿呢，就是想来思来想去，瞻前顾后，犹豫我去不去呢，我不去了。哎，那我在家里面我又没意思，就这样的反反复复的，然后这半天也过去了。现在我不纠结了，想走呢抬腿就走，不想走呢我就在那躺着，想干活我就起来干点活，不想干活我又躺下了。
0: 对，没错啊，就不必强迫自己去赶什么节奏，玩累了就歇一歇，想逛了呢就去送风出行。所以呢还是欢迎大家给我们提供留言和建议啊，看一看你的这个假期生活，然后呢给我们宅在家里不知道干点啥的朋友们来点灵感的小伙花啊。
1: 那接下来呢还是送给大家一首歌，来自于王菲的归途有风。无论您是在前行的路上还是在回家的路上，我们都是乘风而行啊。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茶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儿，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

0: 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1: 继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林一。
2: 大家好，我是一心啊。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的送福利的时间了。那如果您的眼睛啊，看东西越来越花，总觉得眼前蒙一层雾，还

0: 无条件送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电话您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1: 哎呀，这上了年纪之后啊，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就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楚，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上啊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患眼病，所以最好呢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采用传统的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的吸收，贴完之后啊，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0: 眼睛啊，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呢一定要重视啊。这次国庆双节活动啊，活动力度优惠也是特别大，而且呢，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来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送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的这个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的调节啊，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一方黑土，生生热爱，77载岁月，风华正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陪伴，以生为媒，和全省听众一道，共庆华诞，共谱吉林振兴新篇。
0: 欢迎回来啊，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特别节目。那我们现在也说了，假期过半了，是不是？那避开1号2号的这个出行高峰，今天呢我们也觉得更适合轻松休闲，不用赶时间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来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有哪些长春市内的景区啊适合我们打卡游玩的，而且松弛感满满的。
1: 哎，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就化身这个本地的小导游啊，
0: 旅游推荐官
1: 来了。哎，或者呢是带着老爸老妈想要在咱们长春市内溜达溜达走一走，去哪儿好呢？哎，别着急呀，我们给您推荐。这说来说去啊，首先推荐的应该是南湖公园。
0: 哎，这个可是我们从小到大呀，这个休闲游玩娱乐好去处。
1: 对，没错，那个时候呢就觉得南湖就是咱长春人的骄傲，尤其是10月的南湖啊，秋意渐浓。你看啊，湖边的树叶层层染上了秋色，而且呢现在还不用门票，我们沿着湖边散散步啊，野个餐呐，晒晒太阳啊，不管是全家出行还是朋友小聚，都非常的适合。哎，我就记得在春天的时候啊，有很多人都会在南湖扎帐篷
0: 野餐，
1: 不知道这个时候适不适合扎营安营？
0: 其实也可以扎上帐篷呢，能够这个挡点风遮点雨。你在这个南湖啊，你无论是你自己徒步，还是说你到那里边，你再沿着湖边你看看风景，或者说你赶上这个游船啊，或者划这个小船，现在这个天气应该还能划啊，就是惬意，就是这两个字来形容。而且现在呢这个南湖四周的这个树木啊已经开始变颜色了，
1: 对，
0: 它就渐变色，还有绿啊，有发黄的，然后有黄的已经发红的，就是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是四个字形容嘛，
1: 独有的，
0: 层林尽染嘛，对吧？
1: 而且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不仅是一个季节限定款，更重要的是你拍照之后特别的出片啊。所以呢我们来到了南湖，既能够感受到城市的烟火气，而且呢还能够感受到秋天对于我们的这份满满的馈赠啊。
0: 哎，
1: 尤其是南湖的周边还有很多的美食小店，再往前一走呢就是桂林路啊。
0: 嗯，
1: 哎，吃点小吃，哎，然后呢进点这个什么特色的小店啊，去打卡一下，周围的咖啡馆也多，坐一坐，哎，静一静，待一待，非常适合我们一家人出行。
0: 你一说咖啡馆呢，我就想起了我们这个想说的第二个景点，就是我们现在 新民大街。

0: 现在的这个历史文化街区，
1: 对城市重点打造的一个街区啊。
0: 嗯，在这个整个新民大街呢，现在啊，这个我不知道十一国庆假期的时候，哪天有活动，肯定是有活动。然后呢，您这个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现在就走在新民大街上，来感受我们这个伪满时期的历史建筑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一个城市的秋意。像刚刚林怡姐说的。这个道路两旁呢，全都是各种各样的特色小店，还有这个咖啡馆，走累了你就走进去喝一杯咖啡，特别像就是我们上高中的时候看的那个小说里面的场景。
1: 对，你看啊，我们原来印象当中的桂林路是进人民大街这一撇，对吧？但是呢，我们过了同志街这边，原来是比较安静的、萧条的。但是现在因为新民大街的带动，这一片啊已经变成了文艺一条街了、啊。
0: 的确，
1: 你看有酒吧、有咖啡馆、有特色小店、
0: 面包店，
1: 还有美食小店、还有真的，你到了这里面之后，你觉得文艺范儿更十足了。
0: 以前呢，就感觉啊，就是新民大街没有就是规划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时候，感觉有一种割裂感，这边是桂林路，这边是红旗街，中间啊没有一个衔接的商业区。
1: 对，
0: 那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以前是桂林路是桂林路，红旗街是红旗街，现在新民大街整个打造完了之后呢，从桂林路溜达完了走到新民大街，新民大街溜达完了一转身又到红旗街了，连到一起了。
1: 对呀，你看就有点像汉堡包的感觉啊、这边红旗街和桂林路呢是人间烟火气、然后呢中间夹着一个高冷女神范儿。
0: 的确是、
1: 哎，那说到了这儿呢，我们还可以到就近的周边啊去走一走，去亲近山林。那如果我们不想去净月潭的这种大客流量的区域，莲花山也是不错的选择
0: 啊。的确是啊，冬天去滑雪，但是秋天的时候你也可以去看这个层林浸染，看各种各样的这个树，千变万化的颜色。而且呢，我觉得来我们东北，很多南方朋友去反映啊，说东北啊就是有一种非常开阔的感觉，去任何的这个景点你感觉放眼望去一马平川，而且呢都是大树啊，灌木丛也非常的大。我说呢，这个聊天的时候说的嘛，我说那跟南方的这种小家碧玉一比，我们当然就显得大了。
1: 没错啊，我们这个东北幅员辽阔，所以呢来到我们东北就特别的敞亮啊。
0: 对，敞亮、
1: 我们这人也敞亮啊，东北人也特别的实在豪爽。所以说我们来到了这个森林间，漫步在草地上，可以呢徒步漫步，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哎，给自己的这个血氧含量提高点儿，这个健康指数也挺好啊。
0: 的确是啊。那说完了这个户外的呢，我们来说一说室内的。有很多这个想领小朋友假期出去玩的，我觉得首选的就是我们的吉林省博物院啊。这个呢，它是你去打卡呀，去了解历史啊，是必去的一个地方。外地的朋友呢，我像我。到一个城市，我是一定要打卡，就是这座城市
1: 博物馆的
0: 、不管是大是小，都想去看一看的。
1: 我觉得这是文化人的一个特征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带着他80多岁的老妈，全国各地走的时候，每到一处，他也特别喜欢去逛博物馆。他说呢，这一个博物馆就是一座城市的浓缩。
0: 对，就当时我想到了，我之前去旅游嘛，去了这个江苏啊，首先到的扬州，我就去看了这个大运河博物馆，然后还有这个，它有一个很小众的，是一个什么王的这个博物馆。就是他这个陵墓博物馆也去看了，然后到了南京之后呢，就自然而然要去看这个南京博物院了。那当时啊，我就犹记得将近40度的天呐，顶着大太阳啊排的那个队呀，那我也排，就到那里面的感觉就的确是不一样，那感受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1: 哎，那你那么愿意逛博物院，去了故宫之后是啥感受？
0: 故宫呢，说实话，我是在成年之前去的，成年之后截止到现在我还没有去过。就是故宫600年的时候我想去了，但是没有时间。然后呢，我也听说这逐渐的开放，现在故宫的这个整个宫殿的开门迎客的程度已经达到了85%以上了嘛，我特

0: 别想去，我就决定了，我说今年呢找个时间休个假我去看一看。但是小的时候我去看就已经很震撼了、
1: 哦、
0: 我是五年级跟着学校的这个夏令营去的，
1: 游学研学、哦、
0: 现在叫研学，那时候叫夏令营。
1: 嗯、
0: 哦、我去的，当时我就感觉那时候很小嘛，我第一的感觉就是哎呀这皇帝的生活真好。
1: 那么大的地方可以让我随便跑，是吧？
0: 对，这皇帝的生活可真好。后来我就记得我们当时都是从午门进去，然后我们当时的集合点是御花园。哎呦，我当时就想，我说这个你看看古人呢，人家这御花园呢都这么大这么敞亮，我就当时小嘛，有一种想法是有一天我能不能住在这儿。
1: 对，我但无论怎么样你都感觉到啊，风是自由的。这个国庆啊，我们去见山去见水，其实也是见我们自己。
0: 对，
1: 比如说你看我们长春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游玩的一个线路，就是坐54路的有轨电车、
0: 哎、
1: 咣当咣当咣当的去走一走啊，尤其是这个秋日的落叶配上复古的电车，不用排长队，慢悠悠的穿坐在林荫之间，在进长坊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个我在长春等你的网红打卡地。
0: 哎，这个地方啊，首先呢它这个有轨电车呢，我们当时也是电视剧人世间的一个取景地啊、嗯、那个轨道，然后其次呢也的确是成了我们长春的一个招牌一个名片，很多人都要来去体验一下，因为没有了，别的城市没有，只有我们有了。我们坐在这儿那种又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就是车外边是现代化的大都市，人来人往的，你在车里面呢你就感觉好像回到了几十年前慢慢悠悠坐着有轨电车去探亲的那种时光。
1: 而且说到了这个有轨电车啊，我有一份独有的情节，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旁边就是这个叫什么有轨电车的这个仓库，就是它这个每天工作完之后，然后对回到这里，回到这里来，
0: 对
1: 啊。然后当时呢，我们小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游乐园，我开过有轨电车呢。
0: 哎呦
1: 啊！然后呢，踩着那个气门，然后那个转盘去转，它不是那种方向盘啊，它是像手摇把一样的去开啊。哎呦，这个时候一下子好像穿越回了自己的童年时光。
0: 现在呢，都是那种电脑操控了，好像是，虽然说啊，
1: 按钮了，
0: 应该是按钮了、
1: 哦，因为现在都已经把司机和乘客隔开了，咱进不去了、
0: 啊，也看不到了啊。虽然说这个已经现代化的这个车了，但是呢，这种回忆呀、啊、是割舍不断的。我就记着我小的时候，没啥意思，我就跳上那个车来回坐。来回坐着玩，走到哪儿就下去，然后疯跑一段，跑完了再接着坐车回家。我小时候正好就住在有轨电车的沿线，红旗街上。
1: 哦，红旗街啊、哦，
0: 红旗街上。
1: 那你应该离这个电车公司也挺近呢。电车这个电车公司就在现在的这个68中的斜对面。
0: 啊，那有一段距离。
1: 嗯，
0: 有一段距离。我们住在这个红旗街湖西路。不是长久路附近
1: 哦，那你是在长影这一边、啊、
0: 对，在长影这一边
1: 有点距离，
0: 有一点距离。
1: 那正好你是这个电车沿线啊，
0: 对，
1: 所以你就可以每一天啊去哎走一走，坐一坐，跳一跳，跑一跑、
0: 啊。的确是这样的啊。那这个回忆了小时候，也给大家推荐了我们很多这个城市里面的风景和我们的景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启发？如果说您还是想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到街上去走一走啊，不妨借鉴一下我们的推荐。
1: 哎，如果您是本地的老玩家，藏着很多私藏的小众点位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您的宝藏地点。

0: 伴随着这么欢快的歌曲呢，要给大家送一个福利了啊！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啊，如果您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哎，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
0: 经常有听众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啊，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呢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那要知道啊，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10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呢，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打电话订购呢，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另外呢，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我们还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的，那么下面的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
0: 那这个会诊期间呢，静脉彩超还有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还有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还有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你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还有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呢，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啊，您记好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
1: 另外呢，新技术救治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1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电话是0431-8056-1616，8056-1616。

0: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七天直播陪伴，七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呢林一和一心和大家聊了假期过半的各种状态，也分享了大家满店或者是带回血的假期日常，也推荐了不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2: 其实呢一到放假啊，就到了假期中段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像我们刚刚说的产生一种焦虑啊，觉着还有几天假期，自己呢还有很多地方没去，很多事儿没做，这怎么办呢？心里有点慌。
1: 哎呀，没错啊，我也会有这样的感受，瞅着别人丰富多彩的假期，就容易反观自己，觉得自己的假期，哎呦，怎么那么不精彩，怎么那么苍白呢？
2: 其实啊，真的是不必如此。假期呢，不是一份考卷，也没有标准答案，我们随心而为，想干嘛就干嘛，想出去玩，我们就走一走，对不对？疲惫了，我们休息一下，也是很好的，给自己一个回血啊，养养身体的时间。那陪伴家人朋友，吃几顿家常便饭，但同样呢也是珍贵的假期时光。
1: 哎，说的太对了啊，我们的这个假期不是考卷，它没有标准答案的，所以呢我们不用去和别人的假期做对比。剩下的这几天呢，想继续出游的，或者是错峰轻出行的，或者是想休息呢就安心宅家的，我们只要按着自己的节奏来就好啊。
2: 刚刚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一一读了，但是有很多听众留言我们是看到了的。很多人说呀，打算这个剩下几天放下手机，多陪一陪家里的老人孩子，少刷刷这个短视频，多去享受一下和家人相处的时光，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
1: 没错啊，我们看到了还有很多的听众留言说，前几天玩累了，剩下几天呢打算看一看之前攒下的书籍和纪录片，给自己充充电。哎，这种想法也是非常好、啊、
2: 我觉得看纪录片特别好，我就特别爱看纪录片。看纪录片能够让自己啊了解很多知识之外呀、啊、你还能看到很多你之前不了解的一些历史啊和内容，还有一些人文呢、啊、等等等等，是很丰富自己的眼界的、啊、
1: 而且呢你看这个纪录片不仅咱大人要看啊，我记得一个教育专家说了，如果这个孩子网络成瘾，或者是因为被这种短视频冲击的这个碎片化造成了这个脑钝力啊，那么你就给他看纪录片，对于他的大脑发育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2: 哎，那不管是外出看山河景色，还是居家享受慢时光，那内心只要觉得充实开心的，这个假期您就没有虚度。
1: 哎呀，时间过得真的很快，那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的直播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还有你们的留言互动。
2: 那也提醒啊，出门游玩的朋友注意出行安全，那提前做好规划，像我们刚刚说的，别心头一热您就走了，但是酒店没定呢啊。那居家休息的朋友，您就大肆的放开的甩开膀子的好好的放松一下身心，愿大家呢把假期剩余的时光啊都过得舒心自在。
1: 没错，祝大家国庆愉快，每天的9点到10点我们都有国庆的特别节目在电波当中和您见面。
2: 那我们请大家啊持续的关注我们的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一天的国庆特别节目，明天另一对主持人再跟大家相见吧，拜拜。

0: 多幸运。
1: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稻浪飘香，林海染秋，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赞山河。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直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AM738，长春FM91.6，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刘从某公司购买了一辆二手新能源汽车。过户后发现车辆尚未结清金融贷款，无法变更车机系统权限，存在被远程断电锁车的风险。多次协商无果，大刘随将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法院会支持大刘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英语支持，民法典第563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民法典第566条第二款，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新能源车不同于传统车辆，其车机系统与车辆系统深度绑定状态，仅完成车辆权属过户，无法实现车机系统权限完整转移，对新车主使用带来实质性障碍。本案中，某公司作为二手车买卖合同的出售方，在履行主合同义务即交付合格车辆时存在重大瑕疵，导致大刘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其作为专业机构未核实出售的二手车存在贷款问题，未向大刘全面披露车辆的这一重大瑕疵，大刘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故大刘有权主张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 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3: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 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拨打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您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有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那节目之后，您可以通过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来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尹律师您好。
3: 你好。
0: 好的，我们的三部电话为听众朋友开通了。节目的开始由王先生打进来，我们来接一下三个九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你好，您讲有什么问题？
4: 哎，是这样的，就是我大伯吧，上个月在那个单位就是突发脑出血，到医院的时候吧，就是已经没了。那个就是单位呢，就给交了那个两个月的社保，其实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是找那个单位谈吧，他们就是答应给我50000块钱，就是这个我就感觉好像不太合理。这个就是说能认定为工，就是工亡嘛。他呢，就是说在这个单位工作了一年半，要是那个就是申请那个工亡认定，就是说需要哪些就是说材料可以证明呢？就是我大伯是在这个就是说在岗期间就是发病的，还有就是说那要是就是说单位不配合，就是说出具的那一些就是劳动关系这些材料，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就您大概是有三个问题，我看一个是这个能不能够认定是工亡，然后如果说申请这个工亡，我们需要提供哪些证据，然后再有就是说单位要是说不配合出具这个劳动关系材料怎么办，是这样吗？
4: 是对、
0: 哎、好，哎，尹律师
3: 你好，是可以认定工亡的，因为咱们法律有特殊规定啊，就是我在工作单位突发疾病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的话视为工亡，这是视为工亡。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可能我们需要去认定工亡的话，需要拿我们的社保缴纳证明，虽然说只交了两个月，但是应该是后两个月交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后两个月交了的话，那就可以认定你们在这个期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然后再有就是工亡的话，可能需要有这个职工去做一个证明，证明他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发生的这个事儿，然后正常咱们去提交申请，去当地的社保的工商科去申请就可以了。
4: 哦， 那现在就是说这事儿我们也不算太明白，就是说我能不能就是说怎么联系你们当面，就是说或者还需要什么我跟你们再当面，就是说再了解一下了。
3: 你可以把你手头现有的材料都拿着，整理好都拿着带过来，然后我们在那个建设街1469号，您导航就直接可以过来。
4: 哦，那好，那好的。
5: 对，王先生，对，您添加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456，这样后续的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律师沟通。您过来的时候看您带什么样的资料，或者您可以不方便过来，先把资料发过来，我们律师可以先给您看一看。您可以随时的、
4: 哎、
5: 对，可以随时联系。好的、
4: 嗯、
5: 哎，好，王先生、
4: 嗯、
5: 哎，我们再会。这是回答王先生的电话。那他提到了是单位是给50000，那其实如果真的认定工伤的话呢，可能是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遇到了类似的一些问题，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好多时候自己家人知道出事之后会很慌乱的，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不知道当时应该留存什么样的证据啊，应该怎么样到找单位去说，还是说去到工商部门去申请，该怎么办都不知道，这个不要紧，您可以向我们的律师来进行咨询。在节目中呢，周六和周日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在节目之外您也可以拨打苏邦的随时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043185671234来咨询，也可以添加素邦的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这样呢您身边有一个律师朋友，随时有问题都可以来向律师进行咨询。那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些工伤事故啊，其他的像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可以现在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也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好，来看一看，这是打进311的吕女士，有什么问题吗？吕女士您好，您讲。
6: 哎，律师您好，我就是之前在一个单位上班，然后这个单位现在就是涉及诈骗的，我当时那个工作岗位是教授岗位，你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警方就找到我说我也涉案了，我当时在那个单位一共是领了50000多块钱的工资，我就想问问那个这样的话我能构成诈骗吗？
3: 正常的话得看你的行为，因为什么呢，刑事案件的话其实还是比较敏感，我们不建议说是你在这边怎么说，但是我能跟你说的是什么，如果说你们单位从事的是一个这个违法犯罪行为的话，你当时作为单位的一员，你肯定最不济你也得配合调查，配合调查的时候得看你在这个单位的这个工作的参与度，如果说是你可能有领导的这种岗位，或者是说是有领导的这些行为，甚至于说你对单位的整体的盈利模式，就是例如说是诈骗啊，你知道单位的这个行为是以一种虚假的行为，然后让别人产生一种这种信任，然后让别人把钱款处分了，但是后续什么也得不到，有这种认知可能性的话，那你就涉嫌诈骗。嗯，
6: 那我现在要是把这个工资就给我发那些工资，我要是退了的话，如果真是有什么事儿，可以那个不判刑，能有缓刑吗？
3: 这个是什么呢？我跟你说，你退赔是退赔，你退赔是退赔，但是不代表你这个行为不构成犯罪。你退赔的话，只会影响你的量刑情节。就比如说，咱们以前可能说是判1年半，现在你有这个行为了，可能给你判1年0-3个月，这是影响的这个。具体你这个行为够不够的话，就具体你够不够犯罪，得看你这个行为。然后，所以说你可以这样，你线下可以过来过律所来，然后详细的把你们这些模式这些讲一讲，然后我们具体给你做分析，好吧？
6: 哎，好的，那我当面去找您，我怎么找您，怎么联系您？
5: 林女士，您要是方便的话，您现在可以添加一下微信24634056，这样。对，在微信上可以来沟通，来之前呢也可以给我们打一个电话预约一下，043185671234。
6: 好的，谢谢。
5: 好的，李女士，我们再会。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周六周日的中午的时间来拨打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向我们咨询。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1: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2: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1: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5: 咱们电话呢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的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是这三部。另外呢，在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素邦的线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都可以来咨询法律问题。好，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刘女士打进3个1的刘女士，有什么问题吗？刘女士您好。
7: 主持人你好。
5: 你好，您讲。
7: 律师您好啊，是这样的啊，我在公司嘛，公司说我是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把我开除了，但是一分钱没有补偿给我，说我是上班迟到了3次，属于严重违纪。但我在这里呢工作了有8年多了，就因为3次迟到就被开除了吗？我想就问问这个合法吗？你还要想问一下，我可以要一些补偿没有？
5: 关于
8: 正常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公司的话是允许有一些管理的规章制度的，然后你看看你们公司有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有没有对你进行过宣导。如果说是咱们公司的规章制度里有这种规章制度，也给你进行宣导了，你有相应的签字，那咱们就得回溯一下，看公司的这个规章制度经没经过民主程序，哎，程序是不是合法？如果程序不合法的话，他以此去辞退你也是不合法的。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我工作的时间也比较久了，然后他仅仅以这个名目辞退我，对不对？原则上我们觉得还是有点牵强的，因为法律硬性规定是说，哎，你连续旷工3日的话，哎，单位是可以辞退你，累计旷工15日的话，单位也是可以辞退你的。
7: 是这样哦，他的这个规章和制度我都没有见到过，也没有
8: 签
7: 字确认过，那这样的规章制度算有效吗？
8: 没有见到，没有签字确认，就不对你发生效力啊！他不能以这个规章制度去要求你的行为。
7: 晓得了。
5: 刘女士，对，如果说想要后续的，如果说和单位觉得这个他这个不公平，但是呢不知道怎么样跟他去说，您不妨和我们的律师取得联系，添加一下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这样呢我们可以帮助您看看怎么样和单位去沟通去维权，包括他的这个规章制度是否合法。您可以把单位的这些当时您签的合同啊和单位有什么规章您都可以拍下来发给我们，我们帮您分析分析好吗？
7: 我可以约个时间找您去哈。
5: 对，这都可以的，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之后，您可以其实放下电话，你就可以，您可以拨打一下电话85671234，可以预约一下，来到素邦律所是建设街1469号，都可以把您的资料拿过来，我们来看一看您的这个情况到底是属于单位是违约呀，或者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补偿他的这个是辞退呀等等啊，这个是不是合法，都可以有一个证据之后，我们就可以帮您来分析了，您看好吗？ 好的，哎，好的，女士，我们再会。好，来看一看打进三个九的这位卢女士。卢女士您好。
9: 你好，律师，我想咨询点事儿，就是吧，我侄子是一个会计，他挪用了公司的公款，现在公司要求他起诉他，大概100多万吧，想知道会怎么判刑呢？那如果要是给那个赃款退回去，还有争取缓刑的可能吗？
8: 挪用公款的这个时间你知不知道？满3个月了没有？
9: 啊？
8: 挪用公款，他用这个款项移走了以后有3个月没有？
5: 有没有3个月？他用了这公司，他用了多长时
9: 间？现在就是3个月左右吧。
8: 如果3个月以内的话，是有补救措施的。哎，正常咱们能把这个钱筹回来，然后给公司正常把这个窟窿补上去，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3个月以外的话，那你这个犯罪已既成事实了。你既成事实了的话，可能你这个涉案的金额还比较大，所以说是比较难判缓刑，比较难判缓刑。我的建议是什么？刑事案件现在人已经被羁押了，是吗？
9: 对对对，
8: 人已经被羁押了。你们了解，你们对这个具体情节也不是特别了解，是吧？
9: 不咋太了解呀。
8: 不咋太了解的话，你最好是让他的直系亲属，就是父母、兄弟姐妹这些过律所来，然后过律所来以后，他们了解的跟我们大体说一下。最主要的是需要会见一下，会见一下才能知道他跟公安机关的这个供述是怎么说的，然后以及他的这个行为。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如果说3个月以内的话，其实咱是有补救措施的，对不对？咱要能尽快的把这钱筹回来，给单位还回去，哎，可能咱们这个就是空间会很大。但是如果说是你已经3个月以上了，已经构成既定事实了的话，那咱们就研究怎么去退赔，哎，怎么去取得谅解，然后让这个刑期往下走，好吧？
9: 哦，律师，那我想问一下，咱们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啊？完了，我跟那个他，我嫂子去一同去上你们律师事务所。
8: 你就直接打车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也行。说建设街1469号也行，你把这个地址记住。
9: 那咱们电话多少？先给我一下，可以吗？
5: 您可以提前预约一下，可以拨打这部电话0431-8567-1234。
9: 好
5: 的，罗女士，
9: 谢谢。
5: 哎，好，罗女士，我们再会。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我们今天呢，几位都是和职场啊有关的。那我们还是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说一下，那不单单是职场方面的问题了，不单是这方面，包括您像一些婚姻家庭啊、消费纠纷、合同纠纷、医疗纠纷等等，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向我们的严律师来进行咨询。好，来看一看，我们这是有一个是微信平台。想问一下，他说律师啊，他说我去年拿了助理医师的资格，患者是一个男，他是拔除了左下一个乳牙，大概说了一些名词，就是松动2度。他家长就拿着中医院的病历还有 CT 过来找我说我把牙给拔错了。当时 CT 显示呢，拔牙的位置没有恒牙，但是有牙根的一个残留。我们之前呢就是没有做过 CT 检查，因为是一个不太大的一个诊所，所以就不能判断之前有没有恒牙。但是这个患者24年的这个病历的照片显示是有乳牙。他说现在就要求赔偿，想问问说，如果说对方要起诉我这个把一颗牙给拔错了，他说我会被判多久，赔偿多久，对会诊所造成什么影响？这个我们先告诉您，就这个你说被判多久，这个是没有关系，这不是刑事犯罪啊，不会判。可能如果真的要是有可能，就会有一个赔偿的问题。他想问严律师，都这个赔偿对诊所造成什么影响？
8: 其实对诊所的影响的话，如果人家有相关的措施，可能咱们诊所要受到相关的一个就是处罚也好，其他的这个也好，它是一个行政管理的这种程度。但是你现在这个判赔是什么？判赔的话得看，就是这个患者他这个牙齿现在还能不能正常使用？如果他不能正常使用了的话，可能他后续存在一个种牙或者其他的这些费用。哎，这就是咱们给这个患者造成的这个损失。 造成这个损失的话，正常咱们侵权的话现在都是填平为原则，所以说是造给人造成多大损失，咱们这边正常就要给他多大的一个赔偿，而且这个赔偿的话其实正常应该是诊所赔，因为你是一个职务行为，哎，然后诊所赔了以后，如果说你对这个有重大过错的话，诊所是可以跟你追偿的。但是据你刚刚的一些陈述，我们觉得可能是你们诊所的这个诊疗不规范，哎，正常应该给这个进行拍片诊断的时候你没有拍片，你直接就进行治疗了，所以说是诊疗不规范的话，其实这也是你们诊所的问题，不应该是你个人承担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是现在问题就在于他这个牙后续的这个费用会多大，后续的费用都需要诊所去赔。
5: 对，这是回答了你这个。那如果说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去应诉啊，或者说他如果只找你，但是呢并没有找诊所，你说你该怎么办？这个呢您都可以后续添加一下我们速邦的律所的微信2463456 2463456，可以后续和我们的律师继续的沟通。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1: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2: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1: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1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1: 稻浪飘香，林海染秋，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赞山河。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
5: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吗？速邦律师王春达。
12: 网上聊天记录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式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世上有这样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从出生前到身故后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从法到典，开启民事权利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融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199 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1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拨打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来咨询。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5: 好，三部电话为听众朋友开通，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三个九的这位李女士。李女士您好，有什么问题吗？
14: 您好主持人，
5: 您请。
14: 律师好，我是在一家公司吧，都工作5年了，但是呢，这公司一直就是没给我交过社保。当初我入职的时候都他说好的，就是意思说转正了就给交，但是一直拖着也没给交，一问就有各种理由，反正就没给交。我现在就不想在那干了，想离职了，但是吧我还有个顾虑，就是担心你说我要是离职了，那这社保他就更不给我补了。我寻问问律师，这种情况就是公司一直没给我交社保，我能不能就是以这个为理由，我就是提出来被迫离职，他不还有点补偿啥的吗？然后再要求他给我把那些社保啥给我补交上，行不行？
5: 嗯，也是关于离啊公司这方面的问题。好，叶律师。
15: 可以。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法律有强制性规定，是什么调岗降薪啦，然后没交社保啦，拖欠工资啦，这都属于我们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事由。你被迫提了被迫以后，你就可以从你工作开始每满一年，你可以主张一个月的这个工资做补偿，就我们说的 N。然后你现在是啥呢？就是你在主张了 N 以后，你这不确认你们存在劳动关系了，然后你拿着相关的法院的判决也好，仲裁的裁决也好，你拿着这个去社保局去进行投诉，要求单位补缴你这个存在劳动关系这5年的这个社保，然后可能这个社保局就会给单位下这个限期补缴的通知，如果还不补缴的话，社保局可能就要给单位下罚款了。所以说是这个问题是能解决的，正常的话社保局这边也是会这样去操作，好吧？
14: 那律师我得准备什么证据，就是材料啥的呢？
15: 正常的话像你们这个没有社保，你有劳动合同这些没有？
14: 有劳动合同。
15: 劳动合同在你手里不？
14: 没在我手，就是
15: 没在你手。你有没有拍照片这些？
14: 那我感觉我去人事调他能让我拍。
15: 行，那你就正常去调一下。对，你复印一个也

0: 哎，
1: 好，
0: 好的，
1: 谢谢。
0: 哎，好，李女士，嗯，就是好多朋友在听李女士回答的时候，听到我们尹律师给您非常详细的介绍，您在签合同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然后呢，你去取证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就不单是从我们的回答的这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那可能收音机前的你遇到类似的问题，都可以从我们尹律师的回答中呢得到这样的方面的帮助。这是为听众朋友解答这样的关于公司啊、职场啊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周先生有什么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打进三个幺的周先生，您好。
2: 哎，你好，律师。
0: 您好，哎，您讲。
2: 哎，我是有一个房子的问题，
0: 嗯，
2: 就是几年前吧，买了一个房子，当时呢是交了一部分首付，交了17万，然后开发商呢说给办这个贷款，但是呢因为这个房子好像好应该是没有产权，就是五证啥都没下来，就贷款迟迟办不下来。但是这个房子呢是交到我们手，我们也装修也住上了，这几年都住了。然后呢这个因为这个贷款一直没办下来嘛，我这个钱也就一直没还，开发商也没找过我，后来听说开发商就黄了跑了。然后现在是什么情况，有一个自称是什么物业公司那个给我们起诉了，说我们那个尾款没交，让我们交这个房子尾款。但是呢这个房子他就是不给我们办产权，也不给我们更名过户，这种情况我应该交这个尾款吗？或者是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这个事儿。
1: 因为根据你刚刚陈述的，我觉得他主体都不一定诉得对，因为我欠你这个房款，我是欠你开发商的，对不对？你物业公司你不能管我要房款呀，对不对？再者是什么呢？再者就得看物业公司有没有给法院提供证据证明说是他把这个债权转让给物业公司了。如果开发商有这种证据的话，那你这个债权转让必须还得通知到位，通知到我债务人这边我才能认可。你没有通知到的话，那你不能作为适格的主体去起诉，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咱们说他这个主体资格的问题啊，就是他告的不对，他不应该他告你，应该开发商告你，或者说是他代表开发，他把这个开发商的债权买过来了，或者其他的，他也得开发商给你发通知，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剩余就是你们这个尾款应力该付，现在到没到付的节点，这就得看你们的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你们合同上对这个有明确有没有约定。如果说你们当时开就是商品房买卖合同里边约定的是你给我办房产证，哎，之后我给你付这个尾款，那你现在就不到付尾款的节点。再有是什么，如果说你们那个合同上边写了就是固定的某年某月某日你应该付这个尾款，然后现在咱们就不是说是没付嘛，就可能存在逾期了嘛，那可能你在这个案子里你就要去提反诉了。哎，你反诉的点是什么呢？你没开发商现在不具备给我办理这个房产证的这种可能性了，所以我要有不安抗辩权，就是我对你后续能不能给我办产证，我有不确定因素，所以说是你必须得先履行办产证，我才能再给你交尾款，这也是合理的。甚至于说你们合同上如果约定了开发商要配合你去办这个贷款的话，那因为开发商的原因你贷款办不下来，那开发商也属于违约，这些你都是可以去追究的。整体是什么呢？整体在这些过程中，你是看看能不能跟就是开发商达成一个一致意见，正常是什么，让他把你这个产证给你办下来，然后咱们把尾款一交，那你这个权属就明确了。如果说办不下来的话，那肯定咱们这个尾款肯定也是要压一压他的，但是这种压的话你得有法律的依据，你得把这些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些点客观的给你的主审法官反映过去，咱们才有可能会得到法律的支持，好吧？
2: 明白。但是有一点呢，律师，就是现在开发商不是好几年前就已经黄了吗？那我现在诉的话，我诉谁呀？
1: 你不用诉，你正常应诉这个物业公司的诉讼就可以了呀。
2: 啊，我就准备应诉就可以。
1: 哎，对，你在应诉的过程中把这些说清楚就可以了。
2: 那这些应诉这些材料怎么准备？我方便找您帮我？
1: 你这样，你可以线下把你的把就是你现在接到的这些材料

0: 全部拿着过来，再加上你当时和开发商签的一些合同了，这些都拿着过来，线下我们给您看一下，然后咱们再研究你下一步应诉怎么应诉，好吧？
1: 好，好，好。嗯
2: 哎，好，
1: 怎么联系？
2: 对，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1: 对，2463456，
2: 对对对，可以把您的这些证据您发过来，都可以的。
1: 好嘞，感谢啊。
2: 哎，好，周先生，我们再会。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如果说您在生活中也是遇到了一些像一些类似的房产方面的这一些纠纷呢、啊、和物业的一些纠纷和房地产商的一些纠纷，包括像一些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医疗纠纷啊、交通事故等等，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和严律师进行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
2: 好，继续来接电话，赵先生啊，这是301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
2: 您好，哎。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劳动纠纷的一个事儿，就是我这边就是跟一个传媒公司这边，他那个就是签的一个合同，然后的话现在就是干了2个月，然后就说因为直播嘛，就是每天直播6个小时啊什么的，然后就现在有点感觉就不想干了，但是对方的话是就是要求我这个就是一个赔偿的问题，一个赔偿问题大概给5-6万，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工资的事，就是由于有的时候是没完成他们的要求，就是说每个月开的工资特别的少，基本上就几百块钱，可能有时候有啊。想问一下这种被赔偿啥的用给吗？
0: 嗯，你好，是这样的，因为你现在说的，你可能觉得你和你这个传媒公司建立的是劳动关系，但是你得看你们的协议，因为据我们了解的话，有些传媒公司他不会说是跟你以劳动合同去走，他甚至会以合作协议去走。合作协议走的话，那可能你们整体就是什么合作共赢的一个状态，你不是说是工资的问题。如果说你们当时签的是劳动合同，那我可以明确跟你说，他每个月给你发几百块钱不对，因为咱们长春市最低工资标准现在都2000多，他必须在2000多以上给你开付工资才合理。再有就是你们还应该给你缴纳社保，如果他没给你缴纳社保的话，你都可以提被迫。提被迫的话，你现在工作2个月，你可以要半个月的工资，然后这样去走。如果说是你不是建立劳动合同的话，那咱们说的这些都是空谈。所以最好是什么，你线下拿着你的合同过来，然后到所里面我们给你看一下，哎，看一下究竟你们建立的是什么关系。如果是合作关系，就像你说的，可能他有一些霸王条款，他回首还想让你赔他5万多，这种的话我们之前也办过很多类似的案子，可能他给你提供什么扶持啦、培训啦，这些给我们赋能了，我们适当的有这个有一定的赔偿补偿，这是可以的，但是达不到那么高，就是会差的会很多，就是法院判的赔偿不会那么大。
4: 好，那就是我这边需要把这个合同拿过去给咱们律师看一下，是不是？
0: 对，是的，
4: 就是确实是一个合作合同啊。到时候见的时候
0: 确实是合作合同，是不是？你合作合同的话，你劳动关系这块就不太好认定了，或者说是 你我们得看合作内容，得看你这个协议内容和你们当时实际的履行。你把材料拿着过来，然后咱们线下具体给你分析一下，好吧？
4: 好的，行，谢谢律师啊。
2: 哎，好，赵先生，对，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可以把合同发过来，我们给您看一下。
4: 好的。
2: 哎，好，赵先生，我们再会。嗯，就像赵先生这样的情形呢，在现在真的是很普遍的，有好多包括一些年轻人，可能要做一些小视频呢，签一些 MCN 公司等等，但我们在网上看到，真的有很多在签合同的时候，自己都没有看，只是拿来就把自己的名字签上了。等到真要解约，可能管你要的这违约金不只是几万，可能几十万、几百万，还有上千万的等等，这个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如果说真的是想要在签合同的时候呢，自己也不懂，看了这么多合同也不知道怎么办，您不妨先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这样您在进行维权的时候啊，填合同，您可以照一下给我们看一看，这个对您是不是一些什么格式条款呐、对您有没有一些不利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帮您规避一下。这个也是您有一个律师朋友这样的一个好处吧。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快结束之前，我们来看一看这听众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想问一下，这是属于食品安全的，想问一下，他是尹律师，我昨天在餐馆吃饭。在团购上买的一个券儿，在和宴吃的，但吃饭的时候就里面有一个苍蝇，当时我就没有拍照，但是和当场和服务员说了一个情况，服务员道歉了，换了晚饭，并且把这个饭也拿走了，我当时也没有计较。那事后呢，我就沟通，然后现在是商家不肯就是1000元的赔偿，坚持走监管局检查。他想问我说，那我现在怎么办？当时沟通的时候我有录音，说现在店里是有监控的，而且跟商家沟通，商家是确定有这个事儿，但就这个1000块钱他们不赔，让我走，说我这个可不可以要求要这个1000元的赔偿呢？想问一下尹律师。
0: 嗯，正常是可以的，因为咱们食品药品的话，它这个赔付标准是特别高的，因为入口的东西嘛，然后关乎我们身体健康的东西，然后这是这个。再就是如果说你现在留存了和商家协商，他认可确确实实存在这种情况的东西的话，其实我是建议你怎么走，我是建议你可以找这个消协了，这些通过这些途径去进行一个正常的维权。
2: 平时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啊，在不单是叫来外卖，或者说我们在网上买到像这样的一些东西，如果遇到了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你都可以去主张。不知道怎么办，您不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向我们的律师进行咨询。那我非常感谢尹律师给听众朋友做的解答。在节目之后，如果说还有一些法律问题要咨询，您可以添加一个苏邦的服务微信2463456，同时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也可以带着我们的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我们今天的普法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周日的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
5: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一彩票店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民法典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票给了到店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大刘对中奖彩票的占有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店主依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5: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速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
3: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一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6: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3: 下面跟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带来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与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额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下面插播一条好时力官方通知，好时力迎国庆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统统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就是想让咱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快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儿在磨，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太阳底下胀痛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 眼睛问题最怕拖，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效型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理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自己也能出去旅游看看风景。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而且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套安身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3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6: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5: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老张驾车行经人
6: 一方黑土，生生热爱77载岁月风华正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陪伴，以声为媒，和全省听众一道，共庆华诞，共谱吉林振兴新篇。
8: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心。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4: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欢迎收听本期种草博物馆，我是诗琳。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登上一艘特殊的船，它不在海面上行驶，却在时间里穿行。这是一艘由展柜和灯光搭建的时空游轮，有4座展舱，对应着瓷器的一生，从泥土里被塑造，从海水被运往远方，在柜中被珍藏，在火中被赋予灵魂。每一间展舱都是一道时间的截面，每一扇游轮形状的展窗背后都藏着一个时代对美的理解。此刻第一扇舱门正为我们打开，跟随着长春润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展馆运营分公司讲解员李丹妮的指引，让我们走进土之境，那里是一切瓷器最初的模样。
5: 这个整体打造的是一艘游轮，这个游轮呢就是叫东方之境号时空游轮，主要展示的是中国瓷器科技史见闻录。整个我们游轮上的一共是有4座展舱，分别是以土之境、水之境、木之境和火之境来展示说我们不同的馆藏的各个时态、各个窑口的瓷器，或者是古日本、古朝鲜的瓷器，还有一些瓷器鉴赏以及 现代的这个德化白瓷的欣赏。
4: 今天的航行从一捧泥土开始，一捧泥土被揉进了千年的期许，被递进了烈火的掌心，便再也不是寻常之物了。
5: 像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一个船舱为土之镜，因为瓷器嘛，来源于一捧泥土一缕窑火，便开启了我们中国瓷器绵延千年的动人故事。其实呢，从商代开始呢，我们就已经烧制出了原始瓷，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呢，他们烧制的原始瓷器已经十分接近成熟的青瓷，但是可惜呢，就是乱世降临嘛，窑火一度黯淡沉寂，直到汉代我们才烧制出了真正的青瓷。
4: 最先与我们相遇的是南方窑口的瓷器。如果把南方瓷器比作一位温婉的江南姑娘，那么来自四川邛崃山水之间的邛窑就是其中灵秀的一位。邛窑从南朝一路烧到两宋，绵延了八个多世纪，是目前已知的四川古陶瓷窑址中烧造时间最长的一座。有意思的是，邛窑烧瓷不仅用了南方的龙窑技术，还采用了北方的白色化妆土技术。早在南北朝时期，他就懂得南北融合了。
5: 那像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来自于四川邛崃山水之间的邛窑，那它是创烧于南北朝，在鼎盛时期呢是在唐和五代时期，宋代的时候呢渐渐归于衰退了。像它的这个制作呢，它比较聪明的一点是它用的是它本地的含有铁和钛的一种瓷土，但是这种瓷土有一个缺点，就是烧制出来会带着米黄、灰红或者是黑斑，所以说比较聪明的工匠呢，他们会选择又一层化妆土在上面薄薄的施一层，就巧妙地遮住了这些杂色，就有点像女生在脸上铺的粉底一样，而且呢可以烧制出来的瓷器会更加纯净一些。
4: 化妆土是瓷器史上最温柔的发明，它不是随意的泥浆，而是用精细瓷土或低铁高铝材料调制的美颜神器。邛窑的工匠们把本地的铁钛粗泥藏在里面，外面敷上这层细腻的粉底，既省了原料，又成全了美感。这种实用主义的智慧，千年前就已经炉火纯青。而同样是南方窑口，越窑走的是另一条路，它追求釉色本身的极致。越窑造就了南青北白的盛世格局，而在这个格局之上，有一种瓷器披着最神秘的面纱，秘色瓷。
5: 像这边呢看到的就是越窑，我们知道越窑比较出名的就是越窑青瓷，当时呢造就了南青北白的这种盛世局面，说的就是越窑的青瓷。那可以看到它是位于浙江余姚上虞一带，它是始烧于东汉，也是鼎盛在唐至北宋早期。那它比较尊贵比较神秘的叫做秘色瓷，这个秘色瓷呢，我们所说它珍贵在哪里，是在1987年之前没有人见过它的真正的样子，大家只在古籍上看到过。但是呢直到1987年，这个陕西宝鸡法门寺地空

0: 开的时候，就发现里面出土了十几件的这个秘色瓷，大家才真正的看到这个秘色瓷的真正样子是什么样的。而且呢，像这种秘色瓷，当时就是由于唐和五代它是供给皇家所使用的啊，所以说它比较珍贵一些。
1: 1987年，法门寺地宫开启，世人不仅迎回了佛指舍利，还解开了一段千年悬案。地宫中一方衣物帐杯清晰刻着“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13件瓷器与碑文一一对应。唐人陆龟蒙曾写下：“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传说中只存在于唐人诗句里的秘色瓷，终于从文字走到了眼前。
0: 普通青瓷呢，它是用常规的匣钵装烧的，那它在高温烧成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冷却阶段，这个冷却阶段就会有空气进入，它釉面上的铁就会跟空气进行一个二次的氧化，所以说它发黄。但是秘色瓷它是用瓷质的匣钵装烧的，并且烧制的时候它会在口沿封一层釉，这样它的冷却阶段就不会有空气进去打扰它冷却的这个阶段，没有发黄的这个现象，釉色会更加纯净一些。
1: 从越窑往南来到浙江龙泉，龙泉窑的故事里藏着南宋文人审美的高峰。
0: 那像这边看到的是龙泉窑，龙泉窑呢，它是位于浙江龙泉，它是在北宋时兴起，南宋时呢，凭借了它比较有名的粉青和梅子青，达到了这个艺术的巅峰。像龙泉窑的烧制呢，它的配方是核心，它所用的这个釉料，它是在当地的山中的白石磨和草木灰调配而成的，这种釉料呢，粘性会比较高一些，适合反复上磨，而且它在烧制的过程中，整个胎体要在施釉之前放入炉中速烧，这样的话它的胎体会产生多孔，会有较强的吸水性，所以说可以反复上釉3到4次进行釉烧。那釉烧之后呢，才能进行正烧，正烧的时候要保证它的窑门是密闭严封的，就是为了防止它进行二次氧化逐渐呢，它是窑工从窑头往里面投柴，一直慢慢投到窑温升至1300度，因为以前的瓷器都是柴烧的，温度就是不是很好控制嘛，一般都是窑工靠投柴，然后慢慢把这个窑温升到1300度。
1: 粉青、梅子青、豆青、冬青、天青、月白，单是青色古人就分出了6个名字，最深的豆青与最浅的月白之间是整个江南烟雨的颜色谱系。龙泉窑的工匠为了让釉层足够厚润，不惜反复速烧，反复上釉，一套流程下来光施釉就要走3-4遍。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一抹温润如玉的青，背后是窑火前无数次耐心的等待。离开南方青瓷的世界，我们遇到另一种极致，白。德化窑的白不是苍白，而是一种透着温度的白。
0: 德化窑它是从宋代就有生产的，但是真正成为这个比较举世闻名的白瓷的时候是从明代开始的。它使用的是当地的他们的瓷土，它的瓷土呢有特点，就是它的透光度极其良好，而且呢它的高温下不容易变形，而且它的塑形也很强，所以说它可以捏出这样比较复杂的器型。而且像这种瓷器流传到欧洲之后，他们会把它称之为叫鹅绒白或者是中国白。那到了清代的时候，它也开始兼烧一些青花和彩瓷。
1: 与德化窑的气质不同，漳州窑是另一番面貌，它的瓷器带着米黄色的底，上面布满浅红色的开片。
0: 那像这边呢，看到的就是漳州窑，漳州窑它是位于福建漳州一带， 是当时外销瓷窑厂的典型代表。那它最具辨识度的就是这种叫白釉米底，就是类似于米黄色，上面是有浅红色的开片的。这个开片的形成呢，就是在瓷器的冷却阶段，由于膨胀程度不同，我们可以把这个瓷器的胎和釉想象成是一对双胞胎，但是胎的脾气会比较温和一些，釉的脾气会比较暴躁，所以说冷却阶段的时候胎收得慢，釉收得快，所以说导致它上面导致了有这种细小的开片。那上面的浅红色其实就是釉里面的铁跟氧气发生了氧化之后呈现了这种浅红色。那像明代晚期的时候，漳州窑会出现底下的落款，就是玉堂佳器这个不是商号，它是民间的一种给予款制因为玉堂嘛，以前是指汉代的这个宫殿，后来指这个富贵文雅的厅堂，那佳器就是指一件美好的器物，所以说用这件器物的人表达出了这个富贵美好的这种吉祥寓意。
1: 开片本来是烧造中的瑕疵，但古人偏偏从中看出了美感。他们把胎和釉想象成一对脾气不同的双胞胎，一个温和，一个急躁，冷却时一个收得慢，一个收得快，于是表面裂出细密的纹路，像冰裂，像蝉翼。漳州窑的米黄釉上浅红色开片秘密地铺开，不是刻意雕琢，而是火与空气共同留下的签名。从漳州回到江西，湖田窑的青白瓷是另一种淡雅的存在。
0: 像这边看到的是湖田窑，这个湖田窑它是位于景德镇市区东南的湖田村，它是属于景德镇窑系的，它比较有名的就是烧青白瓷。这个景德镇这个名也是因为这么来的，因为当时嘛，就是因为他烧的青白瓷十分好看，所以说这个当时的皇帝把他的年号封给他了，就是变成景德镇，原来他叫昌南镇，所以说一直以言传使用至今，也叫这种他这个烧的青白瓷也叫影青瓷。
1: 昌南，这个发音后来被波斯商人带到西方，变成了 China 的词源，一个镇的名字最终成了一个国家的名字，而景德这个年号也从此被铭记在一件件青白相间的瓷器上。影青，光是名字就让人浮想联翩，像薄雾笼着初晴的天空。土之境的杭城在青花的世界里掀起高潮，这件青花花鸟纹大盘上纹饰有自己的语言。
0: 那像这边看到的就是名家进款的青花花鸟纹大盘，可以看到整个盘的纹饰呢，它是双鸟合鸣于石榴枝头这个石榴树呢一般会比较常见一些，因为里面的这个籽儿嘛比较紧实，所以说有着多子多孙家族兴旺的这种意思。上面的这两只是绶带鸟，这个绶带鸟的雄鸟的尾巴很长，类似于古代官员的绶带一样，而且它还与这个长寿的寿同音，所以说就会有着这种延年益寿、繁荣昌盛或者是加官进爵这样美好的寓意所在。
1: 古人在瓷器上画画，却从来不只是画画，他们在写信。石榴写的是多子，寿带鸟写的是长寿，而这些图像密码每一代人都在读，每一代人都能读懂。所谓文化传承，有时就藏在一只碗的花纹里。而窑变釉罐耳瓶则完全走向了另一条审美路线，那是一种不控制的美。
0: 像这边看到的是一个清乾隆款的窑变釉罐耳瓶，因为乾隆皇帝好古成癖，所以说他认为这个罐耳瓶的器型端庄古朴大气，所以说呢，他当时的御窑厂就烧造了大量的罐耳瓶来供他赏玩。像我们看到这种红蓝两色交映的效果，就是叫做窑变釉，它其实是仿钧窑所产生的一个新品种。而且这个有个小亮点，这个馆长也是把这个瓶的颜色放到了我们整个展厅最开始的背景板上，有一种海天一色的感觉。
1: 如果说青花和粉彩是工笔，那窑变釉就是泼墨，入窑时是一色，出窑时万彩，红与蓝在高温中彼此侵入，彼此对抗，彼此交融， 每一次开窑都是一次未知的揭晓。古人说窑变无双，每一件都是孤品，像焰火在凝固的瞬间被定格。接下来是歌窑，它的美建立在缺陷之上。
0: 南乡身后呢，看到了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歌窑，但是它的确切产地呢，一直是现在瓷器史的一个未解之谜。但是它有两个比较著称的这个形象的，就是紫口铁足和金丝铁线啊，这个是它的特点。这个紫口铁足呢，其实指歌窑这个瓷器的胎底，它是紫黑色的，或者是棕黄色的，所以说它在烧制的时候湿釉口沿的釉会比较少，它就会呈现这个胎底的颜色，就是紫口。像铁足呢，就是由于它烧制的原因，再不就是它的制钉方式或者是怕粘连，所以说底部它不湿釉，它原本烧制出来就是胎体原来的本色的，所以说就是铁足。然后金丝铁线呢，指的就是这个大一点的，可以看出来它在这个工匠呢，它会利用这个瓷器这个骤然冷却的阶段，让它产生这种又深又大的网状纹的开片，然后呢它会用黑色或者是含铁的这些颜料，然后用它去浸泡，就像我们现在所说茶叶蛋一样，它会把这个颜色浸在这个深一点的开片里面，就是我们所说的铁线。金丝呢，就是由于它在冷却阶段，它的内部的张力是持续释放的，然后逐渐会开出这种细小的开片，就是金丝。但是这种金丝的效果颜色到底是天成的还是人为的，是学术界上有不同的见解。
1: 歌窑的开片被做到了极致，深的是铁线，细的是金丝，一深一浅之间是胎与釉互相拉扯的痕迹，把缺陷变成装饰，把意外变成美学。宋人的审美永远在不完美里找高级。全世界现存可确定的宋元歌窑器物仅100余件，比元青花还要稀少。从歌窑的典雅中转身，我们进入吉州窑的世界。这是一间民间窑厂，它不追求官窑的精致，却有着惊人的创造力。
0: 像这边看到的是吉州窑，这个吉州窑呢，它是位于江西吉安。我们所说的这个江西的瓷器要先有吉州窑，后有景德镇，它是当时一间综合性的民间窑厂，它是吸收了南北方的制瓷工艺。因为当时有这个靖康之变，有很多的这个工匠们会跑到南方来，所以说呢，它集合了南北方的制瓷工艺之后，还加入了自己的创新，它就是以黑釉瓷来著称的。它有三大独门绝技，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木叶纹盏，还有窑变的斑，还有这种就是剪纸贴花这种效果的。其中呢，这个木叶纹盏是它的一个佼佼者，是吉州窑的一个代表之一。对，因为当时我们都知道南宋时期嘛，饮茶这个是比较风行一些，而且喜欢斗茶，那当时斗茶打的沫子肯定就是黑色的，最能体现出来一个反差。而且像日本也特别喜欢咱这个木叶纹盏，这个木叶纹盏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把树叶放到里面，叫举世叶无双，盏盏皆为一。它制作的时候呢，先要把树叶的这个叶衣去掉，只留下叶脉，然后叶脉呢要蘸上一种釉料，跟盏底不同的釉料之后把它铺平，铺平之后呢要入窑高温烧制之后出来，它的叶脉是完全清晰可见的。如果这个时候呢注入茶水，就有一叶飘空天似水的神奇效果。
1: 木叶纹盏是所有瓷器中最像一首诗的，一片真实的桑叶，去掉叶肉只留筋骨，蘸釉后贴在盏内，高温之下叶子化为灰烬，但叶脉的形态却永远留在了釉里面。木叶盏的诞生不仅是工业的奇迹，更是禅宗一叶一菩提的意境在泥土与烈火之中的一次具象化。土之境的最后一站是景德镇，为什么宋代的五大名窑都没有延续到今天，唯独景德镇星火不绝呢？
0: 我们都说现在的江西景德镇的瓷器一直原传到今天是非常厉害的，那为什么宋代五大名窑没有流传到今天呢？就是它有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呢，就是指我们所说的靖康之变，有很多北方的窑工为了躲避战乱，他跑到了南方，来到了景德镇，所以说他就吸收了很多制瓷的工艺。那地利呢，就是指它有这种山脉啊，有山，然后可以依山而建这种龙窑，就是窑炉。既然有山，它就会有树木，它烧这些瓷器的柴也有了，而且它的工匠也够，而且它还有水路，它可以把瓷器运往到国外。而且我们都说，那景德镇这么厉害，为什么没有走进这个五大名窑里面呢？就是因为类似于像问为什么四大天王里头没有周杰伦一样，他的时代是不一样的。但是并不代表他宋代的时候他就不烧瓷器了，他也烧，但是呢，他不光给皇家烧，我会也给百姓烧。那国内的这些瓷器它终有饱和的时候，它会选择把瓷器运到国外去卖所以说也就有了后来为什么元代设立了浮梁瓷局，它要管理这个烧瓷，无论是你是给谁烧都有一个管理机制在。那有这个基础上之后，明代呢它就设立了官窑性质的玉器厂，就是这个玉器厂是专门摘出来给宫里面烧瓷器的。那之后呢，清代呢又在这个基础上实行了官搭民烧制度，就是指宫里使用的瓷器大量增多之后，这个官窑烧不过来了，他会把这些瓷器给顶尖的民窑，让他来帮忙烧。但是这种官搭民烧呢，这个所说的宫里这个官家他是给钱的，就是互相配合就是这个我们所说官窑他们的瓷器设计完之后只负责设计，民窑就只负责烧，然后我还给你钱，所以说这个官民互相学习。所以说为什么清代的时候这个康熙、雍正、乾隆的瓷器是达到了一个巅峰，明代的时候它不是没有官搭民烧，它也有，但是呢它是属于硬塞给这个民窑烧的，而且成本压得很低，民窑它是亏本硬烧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所说景德镇一直言传至今，它也无论是这个工匠上面，因为宋代的这个五大名窑的工匠一般都是家族来相传的，一旦有了战乱之后技术就没有了，但景德镇不一样。
1: 景德镇的厉害不在某一项绝技，而在于它活了下来，从宋代到今天从来没有断过。它不像歌谣、钧窑那样随着王朝更迭而沉寂，而是靠着民间的市场需求、官方的制度支持和海外的贸易通道，在朝代更替中一次次换血，一次次重生，窑火不灭，手艺就不断。土之镜的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一捧泥土在人类手中被揉捏、上釉、烧制，变成了承载文明记忆的器物。而瓷器最精彩的故事往往发生在离开故土之后。下一期我们将随这些瓷器一同出海，走进水之镜，看看他们在海外留下的足迹，再登上木之镜与火之镜，欣赏那些穿越时空而来的审美奇观。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是施林，我们下一站再见。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0: 在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他扎根试验田，把实验室的精密数据转化为田间地头的高产良种。他直面产业化难题，用耐心和坚守破解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他薪火相传，带着团队和学生在豆田里攻克难关，筛选优种，让青春力量与大豆幼苗一同茁壮成长。他就是国家神农青年英才、吉林省长白英才、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春宝，一位与杂交大豆相守15载的育种人。他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在黑土地上培育出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我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一条希望之路。张春宝与杂交大豆的缘分始于一份扎心的触动。研究生时期，当他看到专家展示的大豆进口量与单产曲线图，在望向家乡田野里日渐稀疏的大豆苗，心里像被扎了根刺。恰逢吉林省农科院研发出世界上第一个大豆细胞质雄性不育系和杂交种，让提升国产大豆单产有了盼头。2010年博士毕业，他毅然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一头扎进杂交大豆团队。彼时的他年轻气盛，以为有了现成的地基，只需添砖加瓦就能建成大厦，却没料到育种之路满是荆棘。
3: 当时的认知更多的是停留在咱们所说的战术层面上，比如说如何提高制种产量啦，如何筛选更高的组合了。我以为这些就可以做好了，就可以很快的把这个事儿做成，但这个现实就很快给我一个下马威。当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工作后的第一个完整的生长季，老师让我负责调查不育系的异交结实率，当时也看到了这个用来传粉的蜜蜂，似乎对这个大豆花不感兴趣，这样的话这个制种产量肯定上不去。从那一刻我也认识到，我们手里拿着可能是一把非常费劲的这个所谓的钥匙，眼前的这些一朵花啊，这一个小昆虫、小蜜蜂，还有每一个技术细节，这些难题都是横在我们要攻坚的这个路上的技术瓶颈。杂交大豆的研究啊，与其说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是一场需要集中耐心和系统协作的一个系统工程，这也是一场持久战。但我也很感激当初我能有那份天真和信念让我那个入门，虽然说未来遇到的困难会很多，但这也让我沉下心来去真正学会了如何去当一名农业科研工作者。
0: 育种路上的拦路虎远比想象中多，大豆闭花授粉的特性就像给每朵花上了锁，自花授粉在花蕾期就悄悄完成，外来花粉根本插不上手。虽然团队创制出了雄性不育系，但需依靠虫媒来进行异花授粉。张春宝带着团队每天清晨天刚亮就蹲在试验田里，揣着放大镜盯着嗡嗡飞舞的蜜蜂， 看它们停在哪个品种的花上，停留多久。顶着烈日，拿着镊子，小心翼翼地剥开花蕾，观察指尖上比芝麻还小的花药发育状态，生怕稍一用力就捏碎了。
3: 我用一个不太恰当的，但还是比较形象的比喻来说说吧。你可以把这个每朵正常的大豆花，想象成为一个高度自律的、拒绝社交的这么样一个独身主义者。而它的花蕾在没有开放的时候，它内部的这个雄蕊和雌蕊其实就已经悄悄开展了这个自花授粉，而等到花完全展开的时候，其实这个婚事啊都已经办完了。这样的大豆它就不会给任何外来的这个第三方插足的机会啊，这在我们生物学上叫做闭花自交，也就是自花授粉，它是作物繁衍后代的一个主要的方式。而我们做的杂交育种呢，就是要扮演一个强势的媒人，就是强行拆散它内部的这个雌魂，然后我们给它指定一个我们精挑细选的这个如意郎君，让这个双方的优点能集合到一起，来生出一个更强壮的下一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杂交大豆。因此我们就要从遗传上彻底的改造这个母本，让它丧失这个自交能力，也就是创造出大豆的这个哺育系。同时嘛，我们还要给它找到能使它这个哺育系性恢复的这么一个恢复系，也就是它的真命天子。这个真命天子呢，跟它结合以后就会产生比较强的优势，产量就会更高，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了杂交大豆的种子。
0: 在张春宝的团队里，孙妍妍早已习惯了跟着老师下田的日子。多少个国庆假期，别人休息游玩，他们却在试验田里收获烤种，露水打湿了裤脚，泥土沾满了鞋面。他见证了张春宝如何带着团队啃下硬骨头。
4: 其实张老师呢，最让人敬佩的呢，就是他扎根科研的坚守和敢闯敢试的一个创新的魄力，更有呢对团队的悉心引领。常常说啊，那个农业科研真的来不得半点虚的，数据呢是要从田里来，成果呢要到田里去。那每年国庆假期别人休息的时候呢，就他总会带领我们在这个试验田里收割烤种，就生怕错过农时来影响了实验结果。那面对这样一个就是强优势组合比例仅 0.4% 的一个行业难题呢，他就没有畏艰，而是呢构建了杂种优势群，引入了一些基因组选择的技术，并带领我们团队呢优化了重媒传粉的一个体系，把这个质种的结实率呢提高到了70%以上。那我这个作为晚辈呢，我在参与这个 RF3 恢复基因定位研究的时候呢，曾经因为测序数据陷入了这个迷茫的一个状态。那张老师呢也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他陪着我逐一比对了一个候选基因的序列差异，也手把手的教我运用了集群分离分析的这个方法来筛选一个关键的标记，最终呢就是成功定位到了新的恢复基因。他这种既领航又护航的科研态度，

0: 的重任。正当他琢磨破解之法时，张春宝主动找到他，提出了极具启发的思路，两人一拍即合。
1: 张老师呢，是一个很擅长技术创新和整合的人。比如他看到玉米上有宽窄行的耕作模式，而且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大垄双行抹下滴灌的栽培模式，就找我讨论呢，如何在大豆上也探索一下宽窄行模式和水肥一体化这种呢，借助成熟的经验为我所用。我一听这是个好思路啊，而且还点醒我了，我不仅可以用宽窄行，还得把滴灌也加上。就这样，去年我们就试了一下，虽然呢还有提升的空间，但是趋势十分好。他就又领着我讨论下一步该怎么整，怎么优化技术，希望能通过技术优化进一步提升杂交大豆的这种产量，让杂交大豆在生产上更好的推广应用。
0: 以匠心传薪火，以担当筑粮仓，张春宝让杂交大豆从技术突破走向田垄丰收，真正帮农民稳粮增收，让土地焕活新生。作为研究生导师，张春宝始终坚持田间实战育人，把试验田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吉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王梦磊至今记得老师带他在大豆田里上的第一课。刚入学时，他一心扑在实验室里，迫切地盯着基因序列，却忽略了田间的真实情况。张春宝看出了他心思没有完全沉下来，没讲大道理，直接开车带他去了范家屯实验基地。
2: 那是一个夏天，范家屯的大豆田里一眼望不到头，老师没有急着带我们去收样本，而是亲自领着我们在垄间漫步，指着一株株正在开花的大豆，从花色的微小差异讲到叶片的形状，从结痂的高度讲到每个大豆的生育期的变化。他一边走一边对我们说，科研的灵感不在电脑屏幕里，而在这片地里。如果你不在大田里观察大豆是怎么样在风雨中成长的，不了解它们最真实的生育状态，那你的数据再漂亮也只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那一刻在田里看着张老师被汗水浸湿的背影，我突然释怀了。我意识到做农业科研最核心的收获不仅是一张学位证或一本论文，而是沉得下心扎得下根的韧性。现在面对复杂的实验数据时，我的脑海里浮现的是范家屯田间那蓬勃生长的大豆。
0: 张春宝的科研始终跟着农民的需求走，跟着土地的反馈变。有一年在敦化，农民把杂交大豆种在山坡上，却遭遇台风暴雨，田地被冲毁，大家都以为颗粒无收，可等到秋收时，被冲倒的大豆竟自己挺了起来，还长出了新根和分枝，最终亩产达200多斤，比平时常规大豆品种还多收几十斤。
3: 我们这些搞育种的人其实心里头也挺慌的，总说产量高，这个优势强，但谁知道这么大的灾，这冲毁了，我们也没招啊。当时也就基本放弃了，因为想带他们到田里去看一看，因为看了也难受。但是，我们在9月份，去敦化调查我们在别的地方种植的这个实验材料的时候，有老师提了一嘴，看看去吧。然后我们就开车顺路过去看了一眼。结果农民他其实后来也没去看，带着我们去地里一看，原来倒伏的那些被冲倒的这些大豆秧子都一个个都挺起来了，而且杆下面长了新根儿，这个节数又棵数好多，原来正常只有一两个分支的大豆，有的甚至长出了5-6个分支，拔出来像小扇子一样，这个我们就有了信心。这10月份，我们去收获的时候，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同样的坡地上那个农民种植的常规种基本都绝收了，而我们这块地最后打了亩产有200多斤，这给我们高兴坏了，农民也高兴啊，绝收的地竟然还收了种子，就比他平时在平地上种就没有什么灾的情况下还多打个几十斤，这农民当时特别激动，握着我们手说，这豆子真香，这比人还犟，来年还要种。

0: 其实就这么非常朴实简单的话，就让我们特别感动，也让我们觉得做杂交大豆是做对的，只要我们坚持，一切都值了。
1: 以初心育强种，以坚守破万难，张春宝在育种育人的道路上步履不停，让杂交大豆的希望之花在黑土地上结出沉甸甸的中国粮。十五个春秋过去，张春宝的鬓角添了些许白发，但他扎根田间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的团队正忙着用生物技术结合传统育种，创造更优亲本，优化重媒传粉技术，让制种从靠天吃饭变成可控流程，降低制种成本，让农民用得起，企业有利润。
0: 其实我们团队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让杂交大豆从现在的这个局部示范，真正转变为制成咱们国家大豆产量提升这么一个主力军。这就好比一场接力赛，我们从孙环老师、赵丽梅老师这些前辈手中，接过了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接力棒。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奋力跑好，从一到 N 这条跑道，让我们这些技术成果能快速的那个落地生根，真正能对我国大豆单产提升起到支撑作用。其实要实现这个目标，我光有这个热情也不行，我们也规划了一些需要突破的这个瓶颈，比如说我们材料这块要创新，用更先进的这个生物技术与我们传统这个育种技术相结合，用这种方式来创造更多的优异亲本，同时结合一些新技术来指导我们这个亲本的创制，来选育更具有优势的这个杂交种。再就是我们还要攻破这个制种成本的这个瓶颈，让农民真正用得起，种子企业经营的时候也有利润。再就是我们还要持续优化现在我们这个重媒传粉技术一个规模化的一个标准，实现我们这个工程化制种，将我们这个杂交大豆的制种从靠天吃饭转变为可以预测的、可以控制的这么一个工业流程，这样的话才能实现我们杂交大豆的一个产业化。
1: 科研人如拓荒者，在田垄间默默耕耘，教育者如引路灯，为后辈照亮方向。张春宝就是这样一位耕耘者与引路人，他用脚步丈量土地的需求，用双手破解育种的难题，用真心培育扎根大地的人才。他的坚守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走出象牙塔，他的付出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生根结果，结出沉甸甸的中国粮。
0: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者必成。这其实也是我的微信签名，我觉得它也精准概括了我所从事的杂交大豆这条路，也定义了我们从事这条路的人的一些坚持。这个路虽远，这个远字我可真太有体会了。它的远不只是地理上从吉林到海南，从实验室到示范田的距离，其实更是一条时间上看不到尽头的长征。从我们第一代孙环老师那代人开始，就开始寻找这个哺育系，到我们这代人终于看到了大田的这么一个增产，这么一个丰收，这也前后跨越了40多年。我当时2010年博士毕业的时候，到现在投入这个领域也有15年了。其实我最好的这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里。这条路也是我们无数个生长季的一个循环，配成了上千万个杂交组合，面对了很多的失败。再就是这个行则将至，其实这个行也很具体，特别琐碎。比如说我们在田间做杂交的时候，要一朵一朵花的去做；在秋天我们这个收单株的时候，一株一株的去收。自种产量，从早些年我们一亩地只有几十斤，到现在我们一亩地能打200多斤，一点一点的，一片一片的，也都证明了我们这个行的这个力量。 再就是这个事虽难，这个难字儿，哎呀，这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难可真是太难了。你想想，大豆是一个自化授粉的这个作物，我们愣是给它改成了异化授粉，而且异化授粉我们还得靠昆虫进行传粉，这相当于对这个大豆的进化习性进行个逆天改命。这个传粉技术啊，其实也经过这个路线之争，很多育种家、很多科学家都觉得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觉得是不现实的。但是就这么一个难点，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也给它攻克了。再就是这个作者必成，这个作它可不是天天的盲目的去干。我们当时授粉的效率非常低，我们就研究怎么能让授粉效率提高，就研究昆虫，因为昆虫给大豆传粉，怎么能让它更喜欢大豆，这是我们研究的方向，我们现在给它攻克了。再就是我们这个育种，我们这个恢复系和哺育系的这个创制，我们想提高育种进度啊，于是我们就开发了这个分子标记，去辅助选育，就实现了我们亲本的一个快速的创制。再就是这个制动成本，像早些年我们一亩地的这种产量只有几十斤，于是我们就想办法通过这个这种技术的一个集成式，这种效率我们也现在也提升了，这种产量我们也提高了，现在一亩地我们能产杂交豆200来斤，也解决了我们的这个这种成本的问题。这个橙子不仅仅是我们的信念，也确实我们实现了。只要我们认识到这条路还很远也很难，我们才能想办法去做到这个行，把这事儿做成，最终就是让咱们这个中国呀大豆有更高的产量，也更多的人去种这个咱们中国自己的杂交大豆种子，我们就算成功了。
1: 记者手记：田垄间的育种追梦人。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张春宝的微信签名恰似一把钥匙，解锁了他15载深耕杂交大豆育种的坚守密码。采访途中，那些散落在黑土地上的故事，那些藏在试验田垄间的执着，都在印证着这句话的重量，也让我读懂了一位农业科研人的初心与担当。这条路远在时光的跨度里，从2010年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到如今鬓角染霜，张春宝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豆田。这远是从吉林到海南的南北奔波，是40余年育种事业的薪火相传，更是上千万个杂交组合背后看不到尽头的试验与等待。初入行时，他以为有了前辈打下的基础便能事半功倍，却不料蜜蜂传粉低效、不育系结实率低等难题接踵而至。但他从未退缩，而是沉下心来，把实验室搬到田间，把论文写在大地，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丈量着从零到一、从一到 N 的漫长旅程。这件事难在自然的条件中，大豆闭花自娇的特性如同天生的枷锁，让异花传粉成了近乎逆天改命的挑战。那些清晨蹲在田埂上观察蜜蜂的身影，那些烈日当头用镊子剥开花蕾拿捏比芝麻还小的花药时的那份专注，那些面对强优势组合比例仅 0.4% 行业难题的坚韧，都在诉说着育种之路的艰辛。更难的是要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落地为农民手中的丰收，要在台风暴雨等天灾面前守住希望。但张春宝和他的团队从未被难字吓倒，他们构建杂种优势群，引入基因组选择技术，他们借鉴玉米耕作模式探索宽窄行与水肥一体化制种， 他们培育的品种在被台风冲毁的坡地上顽强挺立，给农民带来意外之喜。而这份行则将至的底气，源于脚下的土地与手中的实干。张春宝常说，数据要从田里来，成果要到田里去。他带着团队在国庆假期收割烤种，露水打湿裤脚，泥土沾满鞋面。他领着学生在垄间漫步，从花色差异讲到生育期变化。他跟着农民的需求调整方向，把品种的抗逆性、实用性放在首位。每一项突破都不是空想而来，而是一朵一朵花去杂交，一株一株去收成果的实干积累。张春宝用15年的坚守证明，最遥远的路走着走着就近了，最艰难的事做着做着就成了。在这片黑土地上，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科研拓荒者，书写着农业强国的希望篇章。而那些在风雨中茁壮成长的豆苗，那些沉甸甸的豆荚，正是对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最生动的诠释。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编辑王浩义，播音崔晓东，初审刘艳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四平中东部、辽源、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长春四平西部、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4到8度，最高气温白城16度，其他11到1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13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发，吉林新智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速推进，胡玉婷为出征东北超决赛的长春队壮行，金秋时节，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项目建设有序展开。国庆假期，各地国庆游持续火爆，消费热度攀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通创新，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吉林聚焦培育新智生产力，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持续完善科技创新配套体系，不断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的转化通道。请听报道。
3: 在星图光电科技吉林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人员正在进行光电传感器的测试工作。这家企业依托长春理工大学成果转化设立，核心业务涵盖智能控制系统集成、集成电路设计及制造、光电子器件研发，并提供人工智能软件开发、大数据服务及技术解决方案。
4: 通过我们的一个成像光谱芯片，能够把所有的光的信息提取出来，以实现光的信息的大量的获取，对于目标的识别，包括材质的区分以及物体的检测方面更具有优势，取代现有的光电的传感器。
3: 目前星图光电已取得6项专利，构建起完整的产品体系，产品广泛落地航天航空、智慧农业、民用安防等多个场景，市场前景良好。今年以来，长春市不断优化人才引育、金融赋能、技术攻关、平台载体等全方位配套服务，靶向破解企业技术转化、市场拓展、要素保障等发展痛点难点，
5: 推行接榜挂帅机制，组建未来种子基金，引导本地金融机构推出科创专属金融产品，依托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产业园，构建了熟化、转化、孵化创新链。
3: 截至目前，长春市已累计认定雏鹰企业150家、邓玲企业266家、种子独角兽企业3家，认定总数达419家，占全省的83%。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提出，要做强做大新材料产业，推动碳纤维向汽车、轨道客车、无人机等领域拓展。眼下，吉林化纤集团在积极布局汽车轻量化赛道，在前装市场正参与整车厂新车型同步开发，在后装市场供应美观实用的碳纤维汽车底护板和尾翼等改装件。
6: 我们重点聚焦碳纤维在汽车轻量化上的深度应用，持续加大汽车零部件的研发投入，深化与整车厂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3: 为推动碳纤维材料在汽车领域落地应用，科创专员、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讲师许文超入驻吉林化纤集团国兴复材公司，把吉林大学汽车结构轻量化仿生智能设计团队的技术优势与企业碳纤维产业资源紧密结合，启动联合项目研发。
7: 这是我们联合研发的一种仿生结构的汽车尾翼，和现在同等尺寸的像钢材料的相比的话，它的质量大概能够轻50%到60%，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空气动力学作用非常明显，就是能够保证汽车行驶过程中它这个阻力非常小。
3: 今年上半年，我省启动2026年度企业关键技术项目和产业关键技术项目496项，从高校院所新选派129名科技人才入驻企业担任科创专员，不断强化产学研融合与产业链协同，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加快塑造发展新动能。
2: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10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为出征东北超决赛的长春队壮行，金玉辉、顾刚、洪庆参加活动。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自5月23号开赛以来，来自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的八支城市代表队390名草根球员共同呈现了多场精彩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的游客现场观赛，撬动了场馆运营、赛事服务、体育用品、餐饮、住宿等产业发展。长春队、延边队奉献了精彩比赛，取得不俗战绩，发挥了赛事经济的引领带动示范作用。在为长春队壮行时，胡玉婷详细询问球员们的备战情况、身体情况，向全体球员、教练员和保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他表示，吉林具有深厚的足球底蕴，长春、延边先后获评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是名副其实的足球之乡。历经九场鏖战，长春队晋级东北超决赛，将在10月5号迎来与大连队的最终对决。场上决胜负，场下亲兄弟，东北四省区同气连枝、同台竞技，已经收获了比奖杯更加宝贵的财富。希望大家稳扎稳打，再接再厉，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为广大观众奉献一场精彩比赛。长春队全体队员精神饱满，士气高昂，一致表示将全力以赴备战，打出长春精气神，为家乡增光添彩。
1: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于10月5号晚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展开巅峰对决。今天下午，长春队队员正装集结出征大连，请听吉祥新闻记者王维的报道。
8: 这里是长春西站，东北超长春队的队员和教练组刚刚抵达，将乘坐高520次列车抵达大连，出征东北超决赛。明天长春队将在大连进行官方训练，10月5号19点35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就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展开巅峰对决。
9: 自今年5月23号东北超赛事启幕以来，长春队的小伙子们历经多轮鏖战，从常规赛拼到半决赛，凭借顽强韧性闯入决赛。每一场比赛，长春球迷都齐聚看台呐喊助威，成为球队最坚实的后盾。
10: 长春球迷一直都是很热情的，持续了得几十年了吧。
11: 祝福我们长春队能够取得胜利，等待他们好消息的归来。
9: 承载球迷期盼，球队踏上征程，全力拼搏。
12: 大家也都做好准备，对大连队的打法、战术进行了针对的训练，大家都很有信心，全力以赴拿下这场比赛，长春必胜。
2: 金秋时节，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重点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倒排工期，抢抓进度，全力推动工程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3: 近日，由中铁一局承建的松长高速湿地公园四号隧道左幅顺利贯通，标志着松长高速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湿地公园四号隧道为分离式双向四车道隧道，全长1490米，施工中需要穿越冻土、海沙层等多重不良地质，建设者优化施工方案，化解冻融地质突变风险，攻克高寒山区隧道施工难题。
13: 截止目前，松长高速04工区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达97%，路基土石方全部完工，现已实现三座隧道贯通。
3: 松长高速是吉林省高速路网重要组成部分，起点位于扶松县东岗镇果松村，终点位于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沿江村，主线全长114.543公里。建成后将补齐东南部交通短板，赋能沿线区域发展。国庆前夕，长春大都会核心供电枢纽项目吉林永吉北游66千伏变电站正式投运， 该变电站是吉林市赛区61项保电项目之一，也是北大湖赛区的保供核心电源。投运后，区域变电容量由40兆伏安提升至103兆伏安，供电能力提高1.58倍，可为赛会期间造雪机、缆车、转播设备、酒店空调等用电设备满负荷运转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
14: 设备运行状态良好，我们将持续做好设备巡视、负荷监测和应急值守，确保大灯会期间设备零故障、客户零闪动。
3: 眼下通化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一期工程已完成主体结构施工，内部装修、配套管网铺设等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产业园投资35亿元，一期工程规划建设2栋智能化生产车间、创新应用示范基地、热源中心等全套公用工程与配套设施。
15: 现在每天大概有100多人接手在项目建设一线，国庆节期间大家放弃了休息，用我们的劳动为项目建设提供一份力量。
16: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畅游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片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2: 国庆假期新近开放的黄金博物馆依托百年夹皮沟金矿工业遗址底蕴，凭借特色鲜明的黄金工业文化资源，成为省内外游客假日出行的热门打卡目的地。请听报道。
3: 国庆假期首日，黄金博物馆内游人如织，形态各异的原生金矿石，承载百年历史的老旧采矿设备，逼真复原的古代及近代采金场景，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场馆还生动还原了抗联将士依托矿区开展革命斗争的峥嵘岁月，跨越3个世纪的黄金工业发展轨迹清晰展现。
16: 我在这里看到了黄金的发展史，也了解了更多的红色文化。
17: 第一站来到了黄金博物馆，看到了很多黄金文创，准备买一些带回去。
3: 持续走高的人气背后，是黄金博物馆独一无二的文旅价值。作为国内稀缺的黄金工业主题博物馆，场馆依托夹皮沟百年金矿的原生资源优势打造而成，不仅拥有极为悠久的开发历史，更完整留存了从传统手工采掘到现代化智能开采的全流程工业遗存。游客置身馆内，可沉浸式穿越百年采金岁月，感受中国黄金工业的迭代升级与时代变迁。
18: 我们提前从参观动线、服务力量、安全隐患排查等各个方面进行充分准备，全力保障游客的参观体验。
3: 国庆期间，黄金博物馆实行分时段实名预约制。
2: 今年国庆假期，长白山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深耕婚恋文旅赛道，积极培育甜蜜经济，把山水里的浪漫转化为可触摸、可记忆的婚恋文旅体验。请听报道。
9: 国庆假期首日，长白山婚姻登记处暖意融融，氛围温馨。为满足新人假期婚旅领证、打卡山水浪漫的美好需求，今年国庆7天假期，长白山婚姻登记处正常办理登记业务。10月1号当天

0: 天就有70余对新人预约办理登记。
1: 我们是从铁岭自驾到长白山的，走的是国道D331，沿途的景色很美丽。来长白山领证有意义，长相守，刀白仇，山为证。
2: 因为在那个长白山领证，可以终身免那个长白山的门票。我以后可能不止来这一次，
3: 以后只要想过纪念日了，一定来长白山。
0: 长白山依托美人松爱情森林这一特色载体，持续做强婚恋文旅品牌，做优甜蜜经济，不断丰富完善配套服务与文旅产品，打造极具辨识度的山地婚恋文旅 IP。
4: 我们配套天池婚纱、婚礼、蜜月度假等产品服务，把登记和文旅体验相结合，让新人在临海之间收获一份特别的结婚纪念。
0: 自长白山婚姻登记处启用以来，已有4200余对新人在此登记领证，其中省外新人占比超70%，跨省婚恋打卡热度持续攀升。下一步，长白山景区将整合天池、瀑布、松林、粉雪等特色场景，串联起1314米爱情步道、松王祈福等元素，从单纯的领证打卡升级为集仪式、拍摄、休闲、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爱情目的地。
5: 国庆假期，全省商品库存充足，价格平稳，各地推出特色活动、惠民政策，打造好吃、好玩、好逛的消费新场景，假期消费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报道。
6: 国庆期间，长春镇有山文旅小镇人头攒动，沿着曲折的山路缓慢前行，市民游客仿佛进入到了一座立体的山城。地道的特色小吃、风味餐馆刺激着食客的味蕾，文创市集、剧场展演、手作体验等创意空间满足了游客多元化的休闲需求。
7: 各个商店它都有自己的特色，你像我逛了这么久，就是每一家店都能给我新的体验。
8: 特意来这里打卡，感觉这些店铺的商品都特别精美，感觉镇有山的人都特别多，特别热闹。
9: 日前，长春镇有山商圈的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专营店完成换新升级，以崭新面貌向市民游客开放。
10: 这个十一呢，我们每一位商家呢都做好了和镇有山联名的活动，然后包括一些优惠的价格和限定款的这种的优惠活动。我们也准备了丰富的镇有山限定的小文创与游客们互动。
9: 依托国庆消费档期，敦化市各大商场、购物中心同步启动假日消费活动，推出多场惠民促销，覆盖全业态消费场景，聚拢人气，激活假日经济。
11: 不光能买东西，还有各种互动活动，优惠力度呢也不错，正好趁假期买点家用的东西。
9: 在珲春口岸货运通关通道，一批批来自俄罗斯的鲜活帝王蟹经珲春口岸快速通关，发往国内多地市场。
12: 我们专门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七乘24小时随到随检，合理安排勤务，优先查验、优先放行，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
9: 快速通关后，一辆辆满载鲜活帝王蟹的冷链货车依次驶入珲春帝王蟹产业园进行分拣打包。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进入九月以来，帝王蟹日均通关量较平日明显增长，南方市场订单持续攀升。从珲春口岸出发，最快3天内，鲜活帝王蟹就能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12: 这批帝王蟹总共运来了62吨，从口岸过来之后，我们立即分拣，通过冷链、陆运、空运发往北上广深等城市。
5: 国庆假期，我省充分发挥长影新中国电影摇篮文化优势，以长春市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为契机，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世纪城、长影旧址博物馆，打造一批电影加特色体验项目，将光影艺术与工业技艺有机融合，持续丰富假日文旅消费场景，激活全省文化旅游市场活力。请听报道。
0: 国庆假期，中国一汽博物馆重点打造匠心铺长路、盛世送山河主题系列文化活动，以生动的场景复刻、沉浸式剧情演绎，解锁工业文旅新玩法，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兼具历史厚度、文化温度、游玩趣味的国庆文化体验。
4: 一进来之后特别震撼。
0: 馆内汽车研学体验馆还推出9D 立体影院、安全气囊碰撞体验、GT 赛车

0: 三项优惠套餐，联动长影影城推出超值购票优惠，打造集观展、体验、餐饮于一体的综合文旅产品。
1: 希望呢多方面强强联合，给游客打造更好、更多的文旅最新体验。
0: 国庆假期伊始，长影世纪城游客量持续攀升，园区推出入戏电影《江湖》《满江红》《智取威虎山》等18个电影主题实景演绎，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电影魅力。园区内电影主题卡丁车营地同步开放，赛道全长1380米，游客们可以亲身体验电影里的速度与激情。10月2号当天，景区预计接待游客6000人。
2: 核心呢，就是想要回归电影主题，来强化电影元素，让游客真正走进电影，感受电影。
0: 在长影旧址博物馆、光影礼赞、家国同庆、国庆主题活动及红色电影文化、国风互动、国庆民俗沉浸演绎于一体，让游客感受新中国电影摇篮的独特魅力。
3: 国庆佳节，在大家享受假期、畅游美好时光的同时，各行各业仍有无数平凡身影坚守岗位，用默默奉献践行责任与担当。请听报道。
0: 节日期间，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中心康复科主任蓝天野依然忙碌在诊室和病房，查房、问诊、评估。多年来始终坚守岗位一线的他，这个假期依然没有休息。
4: 无论节假日，医生都在，职责所在。
0: 蓝天野2009年参加工作，在神经内科耕耘12年，2023年转到康复专业。他介绍，康复医学更注重恢复人体功能。随着人口老龄化，认知障碍以及老年人的关节、肌肉疾病等日益常见。作为吉林省动筋针传承工作室负责人，未来蓝天野希望在康复方向上做更多工作，让更多人了解康复，服务更多人群。
5: 效果挺明显的，看病就跟非常亲切，非常细致。就跟家人一样，
4: 为每个患者解除这个病痛呢，改善这个生活质量，觉得是每个当医生的人心目中共同的一个愿望。
0: 在通化，为保障辖区旅游秩序平稳，守护边境防线安全，通化边境管理支队青石边境派出所教导员王浩全天候驻守国331沿江重点区域，奔波在各个边境景区，开展游客疏导、法制宣传、巡逻防控等工作。在国331漫长的边境线上，还有无数和王浩一样的戍边民警坚守岗位，默默奉献。
6: 越是节日，我们越要牢守岗位。我们驻守在国门景区，守的不仅是边境线，更是人民群众的平安线、幸福线。
0: 节日期间，长春升阳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持续施工，这项大唐长春二热退城近郊重点配套工程，将为供热机组电力输送、调峰运行提供重要保障。工程现场机械轰鸣，参建人员正有序开展表土剥离、进站道路修筑和临时设施搭建作业。
7: 十一假期是我们土建施工的黄金窗口期，现场50余名建设者、10余台机械同步作业，加快推进升阳变电站四通一平建设。
3: 10月2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场地自行车项目迎来收官，我省运动员苑丽颖获女子争先赛冠军，这也是她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第3枚金牌。同一天，吉林运动员马宁所在的女子曲棍球队收获1枚银牌。请听报道。
8: 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我省运动员岳丽颖以2-0战胜上届亚运会该项目金牌得主日本名将佐藤水菜，助力中国队时隔16年再夺该项目亚运会金牌。
9: 主要还是信心上有所提升吧。上一届亚运会的时候，我的年纪也比较小，也经过了全运会啊、世界比赛啊，我有信心我可以在这次比赛当中战胜他。
8: 岳丽颖以全胜战绩收官本届亚运会，成为中国场地自行车亚运会史上首位3金得主，也是场地自行车亚运会夺金数量最多的中国选手。从团体协作到单兵决战，岳丽颖连战连捷，彰显吉林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成果，展现吉林健儿奋勇比拼、不断突破的风采。
9: 我 也为了这个做了很多的努力，非常非常开心吧，能拿到这个成绩。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上海的世锦赛，希望我们可以在上海世锦赛取得好的成绩。

0: 在昨天进行的女子曲棍球决赛中，中国女曲以0-1负于印度队，获得银牌。来自我省的名将马宁在本届赛事中贡献突出。决赛后，马宁表示将认真总结赛事得失，全力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席位。
1: 央媒听吉林。
2: 10月2号，人民网推出国内首个绿唇全链条示范项目梨树绿色甲醇项目全面开工。报道说，该项目依托梨树县当地富集的风电资源与丰富的玉米秸秆资源，创新采用绿电制氢加生物制气化耦合工艺，为能化融合提供了可复制的全新技术范本。10月2号，新华网客户端推出2027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系列活动即将开始。报道大冬100 Live 启动式将于10月7号在长春航空博览城举行。这里不仅有航空器械密集的长春航空嘉年华，可以把大冬会装入口袋的大冬飞来集，还有中外大学生组队开跑的大冬国际大学生健康跑，多重活动等待市民游客前来探索。今天央视朝闻天下播发吉林蛟河红叶漫山间拉法山赏秋迎客流，报道国庆假期吉林蛟河红叶进入最佳观赏期，景区还推出了山顶观云海、合唱古风巡游互动等引流活动，让拉法山成为登山赏秋热门目的地。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四平中东部、辽源、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长春四平西部、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4-8度，最高气温白城16度，其他11-15度。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高寒，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百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梨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背心。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10: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11: 就是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10: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12: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10: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新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9: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

0: 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

0: 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2: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3: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4: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7: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8: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7: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8: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7: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9: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

0: 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

0: 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1: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2: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1: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3: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1: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4: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5: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6: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5: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7: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5: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8: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0: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1: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2: 充电了66号，最远的排到100多号了。
10: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3: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0: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4: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

0: 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3: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4: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5: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6: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7: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5: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7: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5: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8: 喂，
7: 哎，亲爱的，哎，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5: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9: 剁刀鱼吧，
7: 2根1份2根1份啊。
5: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6: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5: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6: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
7: 好了，就直接送就行了。
6: 好，拜拜，慢点啊姐。
5: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10: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1: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璞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 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金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4: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10: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 53%， 即1170万人是女性。
10: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2: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4: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14: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密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13: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发表声明，
15: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1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4: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10: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科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4: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十五五”开局新图景。
16: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7: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8: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9: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4: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3: 中小工作室，
2: 执着好声音。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6: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声长谈，我是主持人中小。接下来呢，请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假期精编节目。
5: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7: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8: 哎，你好，那个我想咨询的就是，我现在是那个孩子4个多月，然后呢，现在就是我跟先讲一下，我跟我老公，我们俩是不是一个地方的？然后，我们俩是，现在是在那个一个大城市，定居了。然后孩子4个多月，前3个月呢是我婆婆在帮我们照顾孩子，然后从第4个月开始，是我父母过来帮我们照顾孩子。然后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呢，我老公他这个人就是比较，理性的这种人，他是那个理工的理工男。然后我父母，他们我父母就偏向于比较感性吧。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您有什么就是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因为我觉得
7: 我咋感觉你怕你妈呢？
8: 我怕我妈
7: 啊，是不是？
8: 我怕她生气。
7: 但你就是怕她呗。你妈是属于那种就是属于那个撅了爆跳那种，就是压不住火那样的人，是不是？
8: 我妈年轻的时候性格脾气比不太好，然后年纪大了，自己就是也是修身养性，但是她我也不敢惹她生气，她一生气她自己让自己生气不说，她一生气我跟我爸我们俩也是不太好受。
7: 你看看能不能让她不来呢？
8: 她不来，她不
7: 就你爸自己来就得了，她那么烦人让她来干啥嘞？
8: 他不来，我家这个情况，我爸是身体不太好，所以说要来的话，就是他俩就得一块儿来
7: 啊。但是你婆婆那头呢，这实在是照顾也照顾不来了，也得回去，是那意思吗？
8: 对，我婆婆就是家里有事儿，然后所以就回去一段时间。
7: 那个现在你上班没有呢？
8: 没有，我还有几天就要去上班了。
7: 那还舍奶还得上点火呢，就是那个就是来那什么，不是舍奶，就是来那个开始那个哺乳期那种吧，早上走晚上回来，就是中间回来送趟奶那种状态。
8: 对，背奶。
7: 对吧？所以说这个就这个事儿吧，你就掌握一个原则啊，就是你得把你妈先吓唬住。你就说现在奶不好，那个就不能生气，我不能生气，你得让她不能成天关注她自己，你得让她关注你。然后你跟他说我现在不能生气，我生气的话我这奶就回去了，我这还吃多少大鲶鱼，不是那大鲫鱼才把这奶整下来的啊。就是总之呢，就是你得会邪乎。你得会邪乎。但是呢你又不能让他感觉，因为你妈是属于那种就是说哪块表情不好了他都会挑理的那样的人。所以说呢就是你还得乐呵的。就比较难，确实比较难。但是那咋整，你自己亲妈不像婆婆。婆婆咋还能娶去。亲妈没法娶，你这咋整。
8: 我妈她比较敏感，反正我今天我说不能亲孩子，因为我老公说这太喜欢孩子了，然后我俩都说不能亲孩子，咱要亲就亲个额头，亲个后脑勺就行了，然后就感觉有点不太高兴了，不太是心思了。
7: 对，没事，
8: 感觉我说的
7: 你没事，你跟你老公说，你别搁这块张嘴说，他乐亲亲去，亲不坏，没事。
8: 哎，
7: 啥毛病有？你告诉你，就是孩子就是多接触点病菌有好处啊。因为他以后他就会接触各种各样的病菌，他不接触病菌的话，到最后的结果就一定是他上幼儿园之后他总有病，听着没有？
8: 我一边就是我老公他有他的要求，然后呢我又不敢让老公
7: 你告诉你老公你别给我提要求，我爸我妈在这块儿，我妈要跟你说，我妈整急眼房子给你点着了。你是不是想让你妈多歇两天？你让你妈多歇两天的话，你就要不你给我雇个保姆帮她撵回去，对吧？要不然的话，就是那个你就老实的，人他老他爱咋咋地，你不知道我妈啥样，知道吗？
8: 是，我也这么跟她说了，刚说完，
7: 她也不听话，
8: 她也不听我的，她说我这个都是谁来我都是这种要求，然后也不是
7: 你要求个灯笼
8: 吗？
7: 你跟他说你要求个灯笼，你要求你是不是让我妈来看孩子了？你有钱你雇保姆，你雇俩保姆我肯定不让他们来。
8: 对呀，是啊，我也
7: 但凡有个要求是用老人看孩子，用老人看孩子还敢有要求，你就直接跟他说啊。
8: 我觉得就是你这本来就是人家给你这个热情免费服务了，然后你还有各种要求，就感觉我自己都觉得不太合理。
7: 所以说这事儿你必须闷他，臭不要脸的，哪那么多说的啊？就是孩子没事，老人可以亲，就是别总亲脸蛋子，亲脸蛋子亲淌憨了。对，就是那个孩子，那个有一些孩子，你瞅到三四岁了还哗哈啦流星的呢，还好像傻似的，其实都是大人亲脸蛋子亲的，亲亲脖子头，
8: 容易流口水。
7: 对，亲亲脖子头，亲亲小胳膊、小手啥的都行。你要乐意亲亲戚屁股蛋子啊，那家可好了啊，那就跟豆腐块似的，亲一下可得劲儿了啊。
8: 我们还亲脚丫子。
7: 对呀、你就反正就别亲那个腮帮子那块儿，因为腮帮子那唾液腺吧，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就是这个我估计是听你妈也能听明白，就是你看那个三四岁了孩子还哈了流星哈了流星的孩子，不是那孩子傻，就是大人太稀罕了，成天总亲，总那个刺激他那个唾液腺，然后唾液腺哗哗哗到最后那走哪湿哪的孩子那不行啊。该亲亲亲没事啊，有这个接触没问题，有这个爱抚，有爱抚和这个接触的孩子长大了心理安全感特别好。那个小时候就是也不抱啊，又不抱，又不忧，又不那啥的，他那个到时候他安全感极差啊。
8: 对，我刚才我还说，我老公说，我说最近这个孩子就是看见我妈之后老让我妈抱，然后我老公关注的点就是这么干不对。
7: 没事，
8: 这总抱，
7: 没事，
8: 不行。
7: 你
8: 说
7: 他走不了，我抱你。你告诉你能不能看？你能看？你在家看？你辞职或者你请假在家看？不能在家看，能不能别改这块跟个破车似的，嘚嘚嘚嘚嘚嘚的，你烦人呢。

0: 就是不考虑到那个人家还看孩子挺辛苦的，然后就只是说、
1: 嗯、这个男的是不是有功夫的时候你骂他一顿，你给他招完出去上你们外边公园你骂往死骂一顿他哪儿的人，他是
0: 能听着
1: 啊，
0: 你骂他就能听着
1: 啊，这缺心眼的缺到什么程度，绝对是少制裁，我跟你说，你往死了骂一顿，骂一顿实在不行抽两下啊。
0: 没算明白经济账是吧，
1: 他不是经济账，他就隔路，就是狗屁不懂完还装屁驴子，就是这种知道吗，你要能看你就看，你要不能看的话人家老人说咋看咋看，听明白没有
0: 啊，现在就搞的就是。
1: 对，这个问题现在出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记住啊，就是你该收拾你爱人收拾你爱人，但是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跟你妈去干仗去。
0: 嗯，
1: 这是我绝对不想看到的，但是万一有那天知道吧，就是 你跟你妈干仗没事儿，她跟你妈干仗就坏菜了。
0: 是我妈现在就是什么事儿她都忍着她不说了。
1: 我说到那天儿、
0: 嗯、
1: 到那天儿一旦有一天你出这种时候啊，
0: 嗯，
1: 听明白了吧。嗯
0: 嗯，我老公的，我是批评他批评的少了是吧，
1: 不是打轻了，不是批评少了，
0: 嗯，
1: 打轻了，嗯，你家没有家法吗、
0: 嗯、
1: 我们工作室有一个刻着夫纲的搓衣板，你建议你垫够一个啊、
0: 嗯、还有榴莲、
1: 嗯、
0: 是吧，
1: 对，没事跪一跪，我跟你说这样的基本过了两个小时全解决问题，啥脾气都没有了啊、
0: 嗯。嗯，关键是嘴还硬，
1: 他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看孩子的人然后再说，他本身他就气人，
0: 是、啊、然后他说，我说那你就让，要不然你妈要是能看那就让你妈来看或者让你爸来看，他说那个，他说我不让他们来看，然后他说不行，我说那个人家还在这又做饭又看孩子还挺辛苦的，
1: 嗯，
0: 观众的点就特别奇怪，我的意思是你理解这个孩子，就是
1: 不是不用接理解，他不用理解，他理解个六饼，他就拿自己当回事儿，知道吗，他就欠抽、
0: 嗯、
1: 就欠抽，真的
0: 他关注的点就是那要不就不做饭了他说那就饭就不做了，
1: 你不整事儿呢吗，是不是，你整啥事儿啊，那整鸡了，我让我爸妈回去，你在这块你辞职改家看孩子，我上班，你能不能做到，能做到老老实实的，做不到的话你该说省都别说我骂你啊、哦、
0: 他现在的就是什么呢，他的收入比我收入高一些，
1: 高多了个六饼啊，我要不带孩子我挣的比你多多了，对吧，那你要不怀孕不生孩子你现在挣肯定比他多啊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很复杂、
0: 哎
1: 嗯、你给我打电话是对的，
0: 嗯，
1: 一个是你妈妈那个不好谈拢啊，但是人家毕竟现在得给干活，咱得忽悠住，是不是、啊
0: 嗯、
1: 再一个你爱人不看孩子完净说的这样的就欠揍啊，真的，
0: 我他跟我说
1: 完
0: 我还没有些我还没法跟我父母说，
1: 你不能跟你父母说呀，你就说你别吱声，别改这块，你要能看孩子你看，你不能看孩子你就是上班走下班回来让孩子知道他有个爹就行了，对你没有要求，你要敢多说话那我肯定抽你啊，
0: 对，就是不能就跟人吃饭似的，你不能不做饭然后还挑人家做饭的毛病，
1: 对呗，再见啊，哎，
0: 好
1: 哎，好嘞，哎，来迎进这个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啊，你好钟晓老师，我有一个事情啊，中间有个结，我想帮你你想你帮我解答一下，是感情的事儿、
1: 啊。说说吧，怎么了？
2: 我已经今年都58岁了。
1: 啊，
2: 我正是摊亲子嘛，已经3、4年我没在家了。
1: 嗯，
2: 但是老公在家种地。
1: 嗯、
2: 啊，是农村的。
1: 嗯，
2: 然后吧，老公吧种完地也经常去，儿子那儿帮我带孙子。
1: 嗯，
2: 然后就发现他出轨了。
1: 啊，
2: 他就是在那个手机上吧，就是跟女的聊天了，
1: 嗯，
2: 一开始他不给我看，后期吧让我抢来看，他跟聊一些暧昧的东西，
1: 嗯，
2: 等再后来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农村来过年的了嘛，孩子也都回来了，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一次的，就是瞅他就是指定是出轨，确定他是出轨了，后来问他他不承认，
1: 嗯，
2: 不承认完后来我们就是也打过也闹过，
1: 嗯，
2: 完后来他也承认了，承认就是我们当地一个女的，
1: 嗯。
2: 然后吧，
1: 当屯子的吗？
2: 是一开，嗯，
1: 是当屯子的吗？
2: 对，
1: 啊，好，接着说吧。
2: 嗯，啊，然后吧，就是这个，我姐跟他俩是解决不了了。然后来就是我通过他家的姐姐呀、哥哥呀，
1: 嗯，
2: 他特别听他姐姐的话，
1: 嗯，
2: 然后来通过他姐姐，他姐姐。

0: 跟他说了，说了很多很多，然后后来就说了，说的你要是再这样的事的话，不改的话，就让你净身出户。
1: 嗯，
0: 然后就在那块就跟他姐下的保证下的老狠了。
1: 嗯，
0: 完就这么，完回来跟我俩，就是我们是周六回来，周日两天，第三天周一那天又出轨。
1: 嗯，你说的出轨是出去上炕了，
0: 啊、
1: 还是说就出去溜达溜达呀？这玩意儿程度不一样啊。
0: 小老师，
1: 啊，
0: 对。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已经把这女的领家来了，或者就是开车给他拉到山上，或者就是在农村，就是夏天的时候给领到苞米地，就这发生事儿了，他也承认了，
1: 嗯，
0: 然后后来这不是就是我们俩也解决不了，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1: 对，那现在就是这不他又出事了吗？又出事来了，你接着，然后后来他咋说的呢？
0: 就是每次跟他说的时候，孩子也都参加了，孩子回来就说他。
1: 嗯，
0: 就是把你这女的挣的
1: 那，那个女的是那个女的没家呀？
0: 有家，就是这女的一直都这样，就是个男的，就是
1: 那老爷们儿不管他，
0: 然后他家男的还不管他。
1: 嗯
0: 嗯，现在吧，就是钟晓老师，就是我现在毕竟吧，马上都到六十了，我就觉得吧，就是心里老就堵的。
1: 嗯，
0: 但是年轻人犯这种错误吧，一次两次我可以原谅他，这我也原谅他，就是大仗小仗我们也一直在干，但吧，他每次他都是。有的时候他都跪我面前自己吃自己嘴巴说改，反过来就三天不到两天不到头三天被提早，就是那种，
1: 嗯，
0: 就现在吧，就是每天钟晓老师就每天吧，我眼前都是浮现他的那种跟那女的，
1: 那个女的跟你见过面没有？你唠没唠过这事？
0: 没见过面，没见过面。以前我认识他，我们也都知道他啥样。
1: 嗯，
0: 每就是我给的，就是他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把跟我老公的手机有换的来，
1: 嗯，
0: 他一打电话吧，我这边一说话他不吱声，我这边一说话他那边就挂了。
1: 嗯
0: 嗯，
1: 咱还换不同电话打呀？
0: 小老师现在，嗯，
1: 你不都当坨子，你直接找去得了呗，薅你了，薅你老爷们耳朵去。
0: 他不去呀、啊，所以说去找他吧。再一个，同学老师怎么的呢？就怕他讹咱们。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想出气的时候，我甚至吧都是我要去找他，要打他的那种。
1: 嗯。
0: 完后来吧。我就是我也咨询了姐，她说这都是犯法的，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就心这个结吧，钟晓老师，就是我让你帮我解一下。
1: 你这样的话吧，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你要么你就认账了，对吧？老爷们肯定这样，要么你就离婚，离不了婚的话就认账呗，对吧？
0: 我还不忍，
1: 你不认账就赶紧离婚，这个东西吧，就是
0: 离婚吧。
1: 嗯，
0: 儿子也有，孙子都有了，你说让那个儿媳妇咋想这个家？
1: 你别说，那你这么说来说来说去，到最后你只能就憋屈死拉倒了。你不扯你妈的，给这哪条道，就反正好走的道，一道一条都不走，非得走那走不下去的道，那有啥招啊？谁有啥招？对吧？要不你把老爷们领走，你俩上那个海南打工去，上新疆打工去啊？别在这待了，把家里房子卖他吧。要不直接把房子卖了，把地包出去，完了你们上城里租个房子，跟儿子在一块儿得了，他回不来，看不着了，就完事了，对吧？
0: 嗯，我还不认可，就是跟他。
1: 对，我就跟你俩说，就是说好走的道，你一条都不走，非得走憋屈死那条道，你这喜招没有啊？
0: 对，那属实。有的时候我憋屈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开车去山上大哭一场，完回来的时候还得面带笑容的说的。
1: 谁用你面带笑容？你面带笑容挣钱是咋的？
0: 嗯，
1: 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
0: 啊、
1: 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说不想离婚的话，把房子卖他，把地卖他，上儿子买房子去，要不然的话就领出去，就是地把房子租出去，把地租出去，完了之后那什么，完了那个领子上新疆打工去，
0: 嗯，
1: 对吧？上海南打工去。
0: 嗯、所以说吧，我是咋想的呢，钟晓老师？
1: 你想那玩意儿没用，你别寻思了，你都不用跟我说啊，你说那玩意儿肯定没用啊。
0: 嗯，
1: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别说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只能保持现在这个状态。现在这状态就是你自己认账，你要认账了，就那么地了啊。
0: 嗯嗯，
1: 要不然的话，
0: 但是我就是一直就这么看着他，看着他半月了，真是
1: 你越看越看不住。你现在看的自己精神都不好了，你可别看了。
0: 对，是
1: 就是你整点正经事儿，有点正事儿吧，别出那个熊货的事儿。完了之后还觉得自己咋地似的。啊，
0: 嗯嗯，
1: 那个你这个事儿就我跟你俩说的，你要能看着，你也别在你就当屯子看着，你上外地看着去，领走啊。
0: 啊，
1: 嗯，好了啊。
0: 谢谢钟晓老师。
1: 好了，不客气，再见啊。哎
0: 哎，对。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1: 哎，钟老师啊，哎呀，这麻烦你帮忙指导，指点迷津的哈。
0: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啊。说说
1: 这个子女婚姻的事儿
0: 啊，怎么了？
1: 姑娘吧，和你在咱们前几年在咱们吉林那边读的大学，和他同班同学。他这个男孩子，同班同学的男孩子呢，也是咱们吉林那边的，然后双方也就处的相当好，处了好几年，后来就因为婚房的事儿吧，闹得就是彼此家长之间闹得不太愉快，后来吧就僵在这儿了，僵在这儿呢，反正当时说我们作为姑娘的父母哈，处理的也不是太冷静，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也相当后悔，就因为这个一个房子的事儿，把这个男孩子和这姑娘之间这婚姻事儿就给搁浅了，又过了五六年，然后就到今天了，这个双方这个我姑娘和这个男孩子，可能我时常的也有联系。咱双方谁都不处对象，也都30多岁了，这作为父母相当着急，就是僵在那儿卡在那儿了，不知道下步咋走了。
0: 他关键他俩也不在一个地方上班啊，
1: 不在一个地方上班，我觉得那不是问题，
0: 那不是问题，
1: 不是问题。
0: 那这个事儿这样，那你现在跟你姑娘探讨没有啊？就是说的，咱们现在回去找去，我给你一步一个头磕到那儿，都给你送回去。
1: 哎呀，
0: 人家男的那都是不是都快结婚了？你这俩是说是人家没处对象啊？
1: 没有。
0: 你确定啊？
1: 那个、
0: 这事可不准成啊？
1: 那个准成，因为这个事儿吧，我姑娘和这我们父母和我们夫妻之间这个关系啊，也是哎呀，不是太融洽了。所以说有些时候沟通起来也哎呀也不太容易。
0: 那这事人家姑娘自己做主吧，你要不掺和还能好点，你一掺和更晚了啊。
1: 那下步咋走啊？
0: 下步人家告诉姑娘自己该找呗，你就回去找他去，需要你爹妈干啥，我不说嘛，你要需要我一步一个头磕到吉林，我能从辽宁磕过来啊，没事。
1: 让姑娘自己决定咋做。
0: 对呗，你们说也不算，他俩分手这得好几年了，一听这声。
1: 对。但是他俩吧，到现在还有联系，我就
0: 人家有没有联系跟你没关系，就是你寻思这都没有用，就是现在就开诚布公的跟姑娘谈，就是说如果说你们俩真的就是说的还想处的话，那我这头我可以这个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这事是我耽误你了吗？我承认呢，
1: 对
0: 吧？我耽误你，我承认，我去找人爹妈去，找人小子去，我给承认错误，我到最后如果不成呢，也就是我也尽力了，就这个力该尽得尽，要不然对不起人家了，对吧？
1: 那钟老师。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说我们作为我们夫妻之间，我们作为姑娘的父母，我们去找男孩子那边。
0: 你凭啥不去呀、啊、你个搅黄的、啊、你现在是不是想让你的目的是什么？这位老先生你永远记住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如果说就是想促成他俩那啥的话，那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该咱们咋能做成咋做成，咱不说别的，别说一个头一步一个头磕到那儿去，讲话了跪地吃屎，我不嚼我就算我咱们讲我不嚼我就不算埋汰都，那因为你的目的是这个，完了这啥事儿，我一个作为姑娘家，你姑娘家有啥了不起的，你家有姑娘，人家没儿子啊，所以有这种思想的话，你要是现在还有这种思想，那这活你就干不了。你必须得要知道问题本质是啥，本质是你们给人家这事搅坏了，你要想尽量补偿，而且不肯定补偿不到哪儿去了，但是该做的工作得做，你只是在做这个工作，你还敢这寻思，你还敢这装老丈人啊，装啥老丈人啊，
1: 那不是
0: 对吗？
1: 其实我跟你说钟老师，我现在就是让我怎么做都可以，只要别耽误孩子。
0: 那不是你做也耽误孩子了，还什么只要别耽误孩子，说那话好听。
1: 那不再如果再这样交下去的话，哎呀，
0: 那人姑娘不结不姑娘不这样的话，你们能告饶吗？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就是这个事儿已经都耽误了，只能说在耽误的基础之上，看有没有可能多多少少补救一部分。这是才这样，你还以为你们这你们回去找着你们还大义多大大义凛然的呢？不是那么回事啊。啊、
1: 嗯，
0: 这个事儿你得认清，因为为啥我说话嘛不留情面，但是呢，我只有这么说，咱们这么讲，对这个事儿的解决才最有利。你就记住，这位先生，你到底要干啥？就是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那个姑娘谈的时候，双方家长谈的时候，你和你爱人就忘了自己到底要干啥，所以你。

0: 就把这事儿就整失败了。你现在依旧，你要知道，你现在不是说给人家面子，给你姑娘面子，给人小子面子怎么样，而是你到这要干啥？你是要补救一下，能不能补救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你觉得你应该做一下，要不心安一点，你只是这样，没有别的啊。这个是
1: 我
0: 这个事情的，这个是这个事儿是事情的本质，而且你这么做了也不一定就好使，这事儿也不一定就成，因为啥？伤害造成好几年了，他一时半会儿他好不了啊。好了啊，哎，好了，再见啊，好嘞，哎，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有一个工作的问题想咨询一下，
0: 嗯，说说吧，
2: 我今年34岁，然后孩子2岁，
0: 嗯，
2: 然后在家自己工作了10年，
0: 嗯，
2: 现在的年薪大概是11到12。
0: 嗯，
2: 现在有一个机会能去国企，
0: 嗯，
2: 国企的年薪的话大概是7到8。
0: 嗯
2: 嗯，就是有点纠结，因为一方面的话私企现在不太稳定嘛，但是他赚的多，
0: 嗯，
2: 然后国企虽然稳定还赚的少，但是福利待遇啥的还可以，
0: 嗯，
2: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考虑到有孩子嘛，可能后面的话可以多抽出一些时间陪孩子，
0: 嗯，
2: 但是又一方面我又想，就是现在因为在私企也干了10年了嘛，其实各方面也都理顺了，如果要跳槽的话，其实现在说实话有点不太敢迈这一步。但是又想到这个机会也挺好的，而且国企对这个年龄还有要求，我今年34，明年可能就不能考了，
0: 嗯，
2: 所以现在就有点纠结。
0: 这个国企，这个国企是省属国企还是市属国企，县属国企还是央企？
2: 央企。
0: 那毫无疑问得走啊，这还有啥可说的吗？
2: 但是因为就是
0: 你不要说，但是你既然问我了，我要是你哥的话，你不去我都抽你。对吧，咱们说第一个，你爱人，你爱人是在固定单位还是在一个那个？
2: 他是国企。
0: 对，那你赶紧去啊。
2: 但是因为我想
0: 不要说但是，没有任何但是啊，没有任何但是啊。
2: 那你国企就是
0: 你不用在这跟
2: 我
0: 说了，我同学
2: 啊，
0: 我同学就是在毕业之后，人家两口子学财会的也有，两口子学这学那个的，那个在私企挣的比你多得多啊，但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那人家还是想办法要调到国企里面去。
2: 嗯，对，
0: 你挣那一月那10多万块钱，你知道人家那我们那代老大学生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注册会计师。
2: 哦。
0: 但是在私企，你知道人家给开多少吗？人家就那样，但是到了一定的那个年龄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了。完了，那个正好有机会，该去国企还是要去国企，因为他人家职称高啊，人家职称高，人家岁数放开的大呀，人想去能去上啊。
2: 嗯，
0: 所以说你自己寻思寻思去吧。你有那人的本事，为啥我跟你说，我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为什么有老多先例，不是他一个，你这还是央企，对吧？
2: 嗯，但没有啥升职空间的，有可能。入职是这个岗位，可能后面就
0: 我就问你，你这个你升到头了，能给你挣到18万呢？
2: 嗯，
0: 你知道国企真的干到头的话挣多少钱吗？哪个工资比你低呀？然后人家待遇呢？人家级别呢？人家各种险各种金呢？你那有啥呀？
2: 嗯，就是有隐形福利啥的，相对好一点。
0: 不是好一点儿，你岁数越大，你越知道那个重要性。你现在你感觉不到。
2: 所以
0: 我跟你俩说，如果说
2: 嗯。
0: 你问我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因为以我的经验啊，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我那些同学是咋回事啊？就是工作节奏一辈子都特别紧，挣钱确实多，但他工作节奏真的快，特别快，压力非常大。到了46、7岁，45、6岁，真干不动。听明白没有？你还觉得你升，能升哪儿去？啊？我就问你，就你现在这拐都化不开，你能升哪儿去？是吧？
2: 嗯，
0: 所以说你问我，你要不问我，那你爱咋选择选择。你问我的话，因为我就小米说了，我们还行，各行各业的高矮胖瘦男女老少我们都算见过，也不算没见过，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的都是我经过的事儿，并不是说我帮你分析的事儿。而且人家那个比你厉害，我说我们这岁数老登那都注册会计师啊，
2: 嗯，
0: 比你厉害吧？人家那都是那个单位的总会，那是单位高层。听明白没有？
2: 嗯，听懂了。
0: 那你干到最后，你也就是你能当董事长啊？
2: 那只能，
0: 你也就是个单位高层呗。高层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对吧？一年给你30，给你40，给你。

0: 五十就挺多的了呗。但是你那是拿健康换的，他那后来就是干不动了，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懂了。
0: 嗯，好了，多了不说了，
1: 好，
0: 再见啊，好嘞。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通知，今年呢中秋国庆喜相逢，团圆喜庆的日子，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扩大品牌影响力，也为了帮咱们更多的吉林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特别拿出了5000份王牌眼贴让大家试用，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都送78块钱的王牌眼贴体验装，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头子在那磨似的啊。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太阳底下呢胀痛的睁不开眼睛，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似的，模模糊糊的。特别提醒大家啊，眼睛出了问题，那可不是滴眼药水的事啊，睡觉休息就能解决的，那真是就得对调调理才能好。建议大家呢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啊，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精华中草药，贴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呢明显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咱眼睛调理好了，孩子也不操心也不惦记了，自己呢也能趁着假期出去看看风景。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呢就这一回，而且呢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呢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上78块钱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调节档位，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啊，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特别发放5000份眼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感受，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5: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
5: 你好，我那个有个小事咨询你一下，麻烦你啊。
0: 嗯，
5: 我今年吧65了。
0: 嗯，
5: 完事我和老头吧，我俩是那个重组家庭。
0: 嗯，
5: 完事老头没有孩子，我有个闺女。
0: 嗯，
5: 完事我俩吧有个儿子，
0: 嗯，
5: 今年也38了。
0: 嗯，
5: 完事这个家里这种状况吧，儿子不知道。
0: 嗯，
5: 完事就从小到大也没刻意瞒他。
0: 嗯，
5: 完事一直就到现在。完事那个现在儿子也那个，
0: 那姑娘没跟你是吧？
5: 啊，
0: 姑娘没跟你，跟先方了？
5: 没有，闺娘一直在我跟前儿。
0: 那儿子咋能不知道呢？都38了，他也不缺心眼儿。
5: 人家我们家就是都知道，人家谁都没刻意瞒，我也没拿这个事儿当。
0: 不在你跟前儿的那是他姐，他不知道吗？
5: 知道是他姐呀。
0: 啊。
5: 嗯，知道是他亲姐，但是就是不知道是那个。
0: 同母异父的。
5: 对，
0: 那你告诉他干啥？他自己乐意咋的咋的，就得了呗。
5: 那我寻思，我都60多岁了，将来我要没有的话，
0: 你没有了，跟这个没关系。
5: 我跟老头俩也商量了，找个司机想告诉他。
0: 你告诉他干啥呀？你闲的啊？你喝多少酱油撒酒疯啊？闲成那样啊？
5: 那你
0: 他们姐俩到最后咋处理？你姑娘不知道吗？他姐要告诉你告诉他，姐不告诉你不告诉了。
5: 他姐知道。
0: 对呀、啊。
5: 嗯。
0: 你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啊？
5: 我呀。
0: 啊。
5: 那可没有。
0: 我瞅你像犯药犯病似的呢，能不能别整这些没用的？
5: 那你那意思就是说的不用告诉
0: 我问你。就这个事儿是不是说你要带棺材里头就天底下就没人知道了，不是吧？
5: 那不是。
0: 那你嘚瑟啥呀？你不纯属就嘚瑟吗？
5: 那我寻思孩子那老大了，完事那个家里事儿不是该告诉就得告诉。
0: 啥叫该告诉就告诉呢？你该告诉告诉你这事该告诉吗？这是不该告诉呢？
5: 啊、哦，我就想呢，我就寻思
0: 吃点药吧，吃点药是不是？啊，你是身体不好吗？
5: 我身体挺好的，我也挺乐观的。
0: 那你们家犯着啥了？
5: 没呀。
0: 这老娘们咋就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你朝西北磕俩头吧。
5: 这事儿，所以说你有经验才咨询你的吗？
0: 对啊，我就觉得你这不对劲儿啊！你就想想，你为什么有这么如此奇特的想法？是不是精神不好？你要说你88、83、73、84了，赶坎上了，说突然之间身体不好了，我要有这想法还可以。你65，梆梆硬是老太太，你今天犯属性吗？你这寻那些没用的。
5: 那就算我
0: 没正事儿呗。
5: 不想了呗，
0: 你纯属没正事儿。
5: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0: 非得胖胖一段就好了。
5: 对呀、啊，
0: 完就不寻思了，是不是？
5: 以前也没寻思过。
0: 那你突然之间有这想法，你不犯毛病了吗？是不是？你走夜道了？
5: 不是，因为啥呢？哈，因为就是我这个儿子吧，他性格有点急。完事那个有时候说话吧，他要是来那个上来那个性格脾气急的时候，他说话挺伤人，所以说我就
0: 伤就伤呗。他这么多年，你们屯子哪个人是让他伤死的？
5: 他姐可包容他了。
0: 你就别掺和这事儿，不行吗？
5: 好了，那我知道了。
0: 对，你是不是走夜道了？
5: 没有。
0: 那你上坟了？
5: 没有。
0: 所以我吓唬你，就告诉你以后别说这玩意儿了，听不听着？
5: 你别吓唬我，我现在我自个儿在家的。
0: 自己的事儿在家，自己在这烂寻思一些没用的。
5: 没有，那没有，就是说吧，
0: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这个想法极其奇怪，就是这个时机不对，所以你问我，我以为说你有啥大病了，但一听你说话这底气，活30年都没啥事儿，
5: 没呀，
0: 所以你说你寻思你
5: 就以为是啥的，我这孩子都那老大了，
0: 孩子那么老大，要知道早都知道了，用不着你说。
5: 行，那我知道了。
0: 所以说你这老太太这不没正事儿吗？这不是啊？好了。
5: 好了，哎，
0: 行，我不吓唬你了。我要知道老头在家，我再吓唬吓唬你，再给你说点邪了的。
5: 老头，我们俩也研究过，老头说的也是说那个，告诉孩子。
0: 行，别说了，没事了，别说了啊。
5: 哎，好，
0: 听我的吧，听我的吧啊。好了啊，
5: 嗯嗯，哎，
0: 再见啊。

0: 这是来自福建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遇到点工作上的事儿，听到你的声音，觉得情绪挺控制不住的。
0: 哦，委屈了这是啊，很委屈是吧？怎么个情况？简单的说一说啊。
1: 我今年35，然后来到这个福建的这个准二线城市，今年是第8年了。
0: 嗯。
1: 然后这8年呢，我做过3份工作，现在是我第3份工作。
0: 嗯。
1: 都是对就是日本的进出口贸易的工作。
0: 嗯。
1: 在这之前呢，我是在长春上过大学，然后后边到日本去留学和工作，在日本待了7-8年左右，然后因为结婚回到这个福建省的，然后我去年在这个工作今年是第3年，然后我去年吧休了个产假，然后在产假期间呢，有一个人就是新找了一个人代替我的工作，然后我回到公司工作现在3个月左右吧，刚开始我就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就是以前我直接汇报给老板，因为我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现在老板已经不直接跟我就是谈工作了，然后这种状态呢，我自己心里也有数了，然后我就想说，到今年上秋的时候，我就辞职自己出来创业，还是做对日本贸易，想然后给自己留一段时间，留意一下自己能做什么事情，

0: 本来是这样打算的，然后感觉到已经明显开始针对我了。
1: 嗯，怎么针对你呢？
0: 让我把客户的资料整理出来，说让那个要就是两边配合然后还说这个反正就是提成方面的事情吧。
1: 嗯，
0: 然后包括既往我做项目的时候，因为我是这个来我以前

0: 特别敲骨头吧，就是然后我觉得还没有做好这个，一个是来到这个城市还有房贷然后还有
1: 压力
0: 小宝宝
1: 对，
0: 然后没有做好马上离职的准备，但是我心里又非常不甘心。
1: 您爱人是做什么的？
0: 我爱人是比较相对较稳定的工作，收入也较稳定。他是做土建行业，土建施工行业的。
1: 那现在土建施工也不太好。
0: 对，他这边如果好的话，其实我们家还可以。现在靠他一个人还房贷是可以，但是生活费得靠我。
1: 家里老人能贴补点吗？
0: 能，我爸妈挺给力的，给我带孩子，然后跟我一起住。
1: 那不挺好的吗？那你委屈啥？
0: 我就是不甘心呀！我来这个工作的时候，当时是求着我来的。现在就因为我生个孩子，我觉得不至于吧？
1: 不是生孩子的事儿。
0: 那是啥事儿？
1: 不是这个事儿，后边一定有他的猫腻，或者说后边有他的逻辑，绝不是你生孩子的事儿。是因为
0: 太厉害了，有点这方面的。他想在日本拿永住，所以他要在日本雇员工，所以他想留住这边的员工。
1: 是呗，就是他一定有他的这个猫腻。有他猫腻在，所以说呢，就是你这块啊，就是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人这一辈子是不是有，就是你听福建不有那个歌吗？是不是、啊？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叶启田唱那个，有时起呀、啊，有时落，什么人生好比是、
0: 人生海海，
1: 喊人生好比是什么波浪啊？那叫啥了？爱比啊，恰会赢啊，那就爱拼才会赢，那是福建，那是福建歌，是不是啊？
0: 对，
1: 那就是人生就是有时起有时落，那么起的时候我们应该多挣钱，落的时候应该保护好身体，是吧？这个对不对？就是说
0: 现在
1: 咱们就是落的时候呢，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也就是了啊，不要再想着开荒拓土啊，或者说的那个这个自己玩啊闹啊，这都是需要收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在练习说，因为你才30多岁嘛，你一定是人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大事，像我们这些老登，基本上所有的人这一辈子没有顺风顺水的，就是一定是倒下一次起来一次，倒下一次起来一次，到第三次能不能起来再说，能起来多活两年，起不来能嘎过去拉倒的，就基本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这是你可能是人生第一次倒下去，倒下之后你就得琢磨啥呢，就是说哎，这样的话我认识到了啊，这个这些人教会了我什么，是吧？那个然后呢，认识到了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是非常温情的啊，有的时候是非常残忍的。那你既不能把温情当成永恒，也不能把残忍当成永恒。所以说就是在什么样的时候，人走什么样的时期，用我的话来说呢，就是人走时期，你现在就走到了这样的一个时期上，那就在这样的时期当中我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是你应该考虑的。就是人家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嘛。你看越是困难的时候，他就困难越多。对吧，你想没想过越是困难的时候，他的那种就是那个一个肯定不会一个，会来一堆，一个接一个，就是那样的。所以说呢，我觉得作为您来说呢，沉下来就是他一定有他的目的，对吧？那咱们也有咱们的目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是要做到我的目的怎么能实现，然后呢对于他的目的呢，咱们又没有太大的抵挡，是不是啊？这也别太挡人家道，但是挡不挡你道取决于我的目的能不能实现，对吧？并不取决于你的目的能不能实现，你说对不对？
0: 这个有点高深，今天回家再想想。
1: 对啊，我的想法就是什么呢？你比方说他让你总结资料，我可以总结，我一直在总结，我可以总结半年，对吧？是吧？然后有些资料都丢了吧？你像我们单位，我这块就是有一些资料就都，哎呀，我就很可惜，我找不着了，是不是？对不对？然后
0: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但是你这个咱怎么讲？你现在做这些事儿，你是要做出气的事儿，而不是在这哇哇哭完了之后接着选择那个什么来着，在生气和窝囊之间选择了生窝囊气。对吧？咱们不能那样啊，不能那样。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抓住这一个让自己 成长的

0: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这是一个很重要，因为你才30多岁，这是你人生第一次跌倒啊，或者说第一次走入逆境，那么要学会在逆境当中，逆境其实是最修炼人的地方，
1: 嗯
0: 啊，逆境是最修炼人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逆境当中走出来啊，走出来之后，咱们这么讲，你要自己创业，这算个啥事儿啊？这只不过是被针对了。
1: 嗯，
0: 咱这么讲，不伤筋不动骨的，你要自己创业，你把人得罪苦了，那咱这么讲，你还得笑脸相迎，到最后你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到最后你委屈，你委屈个六饼，你委屈，你想不想干？想干，委屈受着，对吧？
1: 嗯，
0: 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这不也是在你创业之前啊，就也算给你上了一堂人性的课，这不也挺好的吗？
1: 嗯，那小哥的意思就是也不要轻易辞职。
0: 为啥？你啥时候开除我，我啥时候辞职。一定要，人生没被开除过也是一种遗憾，知道吧？
1: 我真的是太实在了，然后也一直优秀了这么多年。
0: 对啊，所以说你就是你，你一直就没走过背字儿。用咱来话说，三穷三富过到老，三起三落才到头，对吧？
1: 那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虽然说他现在给我的工资可以够养家的，但是我觉得我这个35岁，我正值壮年，把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这种挺没意思的事情上，我觉得就很可惜。
0: 这不成长吗？你念书那时候，你从小学念到大学，你念了10好几年，就叫16年书，那你那么着急也没用啊，一口他不到那口呢，是吧？
1: 嗯，
0: 你想是不是？它都是一个，都是，毕竟都是一个积累吗？
1: 其实我想这个事情，就是自从我回到职场之后，我就感觉到异样。之后我想了很久，就想说，早晚都是要出来的话，还是早点出来为自己做打算比较好。那我也不求大富大贵，只要说自己创业能生存就行了。
0: 嗯，
1: 那
0: 这
1: 种想法，
0: 就是说这种想法，就是我觉得你该学到的东西还没学到呢。
1: 哦，就是破釜沉舟的这个还没学会。
0: 对呀，这个事儿你没处理明白呢，然后你就走，这属于浪费大好的时机，大浪费大好的时机啊，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小哥也实实在在的跟你说，就是把感情的因素往后放。
1: 嗯
0: 啊，别觉得说人家对不起你，没有的。一个咱们这么讲，人家雇你就是咱们就我雇你15年，雇你16年，也不是没给你开支，对吧？也不是没给你奖金，没是不是没给你提成。
1: 嗯，
0: 咱说句实话，那有可能就是说的，你怀孕之前人家不想要你，但是那时候涉及到太王八蛋，太违法，你没敢，是吧？怕你告他，人家就没考虑过多的情感问题，人家不会说哎呀，这小张也好，在这块干得非常好，人也非常好，非常招人稀罕。完了就是不是啊，对吧？更多的是有能力能挣钱。之后呢，如果我要把他能挣走的话，他脾气又不好，给我告了之后我会赔钱，更多的是这方面的计算嘛。
1: 嗯，
0: 是吧？啊，
1: 明白。
0: 所以说呢，就是职场上能交到朋友，不是交不到朋友，但是职场上很难交到朋友，更多的是能快乐的做事，或者说不快乐能在一起做事，也都是好同事，对吧？
1: 嗯
0: 嗯，
1: 那这个出来的时机，哎，最后想问一下小哥，
0: 你得说你自己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啊。
1: 明白
0: 了，对，你就记住你这块，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你不开除我，我绝对不走，我啥蛐都能吃，想要我资料你做梦去吧，你我能给你拿出一部分来啊。啊，基本上都是烂客户或者啥的，你有详细客户呢你等着去吧，我一直在整理，完了有的就丢了啊。
1: 嗯，好，谢谢小哥。
0: 他必然是这样的啊，必然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说我说这后边这话，可能觉得说有点违反职业道德，但是是他们违反之前，
1: 先不讲武德的。
0: 对对，是年轻人不讲武德是吧？是他们不讲武德的，不怨我们啊，对不对？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就是记住了，就是哪怕就说哪天走了，咱们也不要说就是打的乱七八糟的再走。
1: 哦，那不会，
0: 就是，
1: 我本来就想说受委屈了，那你我
0: 啊，
1: 那我就经常，那我就我，哦，反正就是休产假的时候，这确实是公司也给了我一定的支持，我不会说带着怨气走，只是说很遗憾啊，这个人我没有，我当时没有看清楚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0: 所以说呢，就是这样，就是那个，就是人这一辈子。

0: 没有必要给自己垒那么多墙，分啥事儿，对吧？如果是生死之间，或者说绝对的根本利益之间的冲突，那该垒垒啊。
1: 嗯，
0: 但是能多条路就比多一堵墙就强，有些事儿犯不上啊。
1: 好，行，谢谢。
0: 嗯，好了啊。
1: 嗯，好，那谢谢小哥。
0: 嗯，好了，不委屈了是吧？不委屈，
1: 心里稍微松快一点。
0: 好多了是吧？啊，
1: 嗯，
0: 那就行啊，没事。
1: 好，
0: 你就说记住，这是没事，这是人生往下落的时候，就是你成长的时候啊。
1: 嗯，
0: 人生往起起的时候，咱这么讲，就是那句话怎么说了？达则兼济天下啊，穷则独善其身。现在是怎么琢磨独善其身的时候？先别管别人啊，自己先过好再说啊。
1: 好的，那谢谢小哥。
0: 嗯，好嘞。
1: 嗯，然后那个做节目越来越好，收视长虹。谢谢。
0: 好的，不客气，再见啊。
1: 好
0: 嘞，
1: 好，
0: 哎，
1: 拜拜。
0: 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小哥。
0: 哎，
2: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
2: 啊，有这么个事儿，想跟你说说，就是当事人吧，
0: 嗯，
2: 不敢给你打电话。
0: 嗯，啊，怎么了？
2: 那个，然后就委托我这个嫂子给你打这电话，然后我这是我老公的堂妹啊。
0: 哦，
2: 他呢，对，现在面临什么事儿呢？在去年呢，处了一个男朋友。
0: 嗯，
2: 然后后来呢，他俩在一起大概半年多的时间，他就怀孕了。怀孕之后吧，
0: 嗯，
2: 然后想等这男朋友呢想跟他登记结婚，然后想登记领证了，然后他没登记，没领证。
0: 嗯，
2: 没领证呢，然后在他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呢，这个男的呢就是出轨了，
0: 因为跟别人了啊。
2: 啊，对，就跟别人了，然后出轨了。出轨之后呢，这个被我这个堂妹发现了，发现之后，然后这个男的就直接就说了，说那个什么吧，咱就直接分手吧。
0: 嗯，
2: 啊，然后这孩子呢，就是那个你就别要了。然后我这个堂妹她想要这孩子，因为她之前离过一次婚，没有孩子，37了今年，还怀上孕，不容易。
0: 嗯，
2: 然后她就怕我这孩子不要的话，就是以后万一不生育怎么办，就很难怀孕那种的体质。
0: 嗯，
2: 然后她就我们家里面人都劝她不要这孩子，然后她就很想留。对，然后这马上下个月生了，现在肯定是不能那个做下去了。然后下个月生了，然后现在面临什么事呢？就是他之前说这个男的说呢，之前说生完孩子啊，说一月给5000块钱这个抚养费。
0: 你别听他吹了，他挣多少钱啊，
2: 嗯？
0: 不可能，说一下就不应该信啊。
2: 嗯，对，然后我们都不信呢，然后他当真了，我们也说他，然后这两天呢就说啥呢？你这个5000给不了了，就是你生的话就按照什么法律规定啊，给1500一个月。
0: 啊，
2: 然后我这个堂妹呢就说这现在给1500肯定不够抚养孩子，他就不同意啊。
0: 嗯，
2: 然后现在想这孩子下月出生是。把这孩子直接送给他，直接过了月，做完月子中心之后，直接给送他家，这孩子说是自己留下，他就不甘心呢。现在就这事儿，他就很纠结，天天睡不着觉。
0: 睡不着觉，活该！你别给他出主意，这是个虎玩意儿，这虎玩意儿，你给出啥主意，他不带信的啊！他虎啊，
2: 他都不敢给你打电话。
0: 你别管他，这事儿谁也别管他，他自己乐要自己乐要，他生下来乐意给人送去就给人送去。他要真给人送去了，回家他自己都得要上，又跳楼又上吊的，就那么个玩意儿。完了，他自己养活，他自己又不甘心。你这种事儿，谁能给他做主意？咱当嫂子更没法说，对吧？
2: 嗯。
0: 啊，你这跟我说，我也没法说。那这玩意儿涉及到孩子的事儿，你自己虎了吧唧的，那时候让你做下去，你不做。完了，现在人家那头不给钱了，你当初那刚呢？你当初刚，你不说我不没孩子吗？有个孩子不要着吗？对吧？
2: 嗯。
0: 如果说你真有那缸的话，你一分钱别扯，要对方要那抚养费，对吧？这头我喂猪饲料，我也给他喂大了，
2: 嗯嗯，
0: 是吧？
2: 对，我也这么说。
0: 那为啥没那个缸呢？这时候咋又不行了？又指着人养活了呢？啥也不是的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你咋整？没招啊，没招，听不听着？
2: 他也说了，小哥，他说要是说自己养的话，实在不那啥嘛，也没办法，对吧？自己养，然后那意思姓就是跟他姓，那意思
0: 跟谁都行，跟那个楼下老傻子姓都行，乐跟谁姓跟谁姓，跟咱有啥关系？那是个正，那是个事儿吗？那压根不是个事儿。
2: 嗯嗯。
0: 但是你养活你咋养活，对不对？
2: 嗯嗯，
0: 他不像小啊。
2: 嗯。
0: 不像说的22、23岁、21、22岁跟社会没啥了解，37、8了，完了这还出这事儿，
2: 嗯，
0: 那不虎，那不虎那啥，
2: 嗯，
0: 对吧？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他乐咋地咋地，咱们不给出主意啊，
2: 嗯，
0: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他想咋样就咋样，那个他睡不着觉就睡不着觉啊，
2: 嗯，
0: 就是咱们也没招，
2: 嗯，
0: 对吧？就是作为我来说，我是真没招，我因为这个主意没法出，
2: 嗯，
0: 就是这个主意是这样，你比方说咱说，那你给他送回去。第一，人那头肯定不能要，他都找不着人家。
2: 那他说要
0: 啊，
2: 那边说了。
0: 第二了，如果要，人家那头一旦要了，他这头又不行了。我这辈子就生这一个孩子，
2: 啊，
0: 那我没有这孩子咋整啊？我怎么地的？谁有啥招啊？
2: 嗯，

0: 自己他都没个准主意，
1: 嗯、
0: 对吧？然后你要说那啥，那你自己养着吧，自己养着，那他为啥不给我抚养费啊？但是他孩子，那我自己养我养不了啊，这个那个的，
1: 嗯，
0: 就各种各样说的。就是你当初的时候，你不熟起来就怀孕，哪但凡不缺心眼，不能出这事儿啊？
1: 嗯嗯
0: 嗯，对不对？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我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可以帮坏人，不要帮傻子，就这么回事儿。那帮坏人，他可能回头坏你，但他也知道这事儿你帮他忙了。傻子是你帮不帮他忙，他反正他想咋地就咋地，谁也整不了啊。
1: 嗯嗯
0: 嗯，
1: 行，小哥，谢谢你。
0: 好了，完了，我这么说了，他也别生气啊。这因为这个没招啊。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好嘞，再见。
0: 好嘞，再见，哎。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钟老师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工作上面的事情想跟您聊一下。
0: 嗯，怎么了？
2: 就是我是就是我们部门内部一个小组的一个组长，其实也不大，就三个人嘛。
0: 嗯。
2: 然后当中有一个人是，比我大9岁的一个姐。
0: 嗯。
2: 她其实比我早进公司要6年多吧，然后经验也很多。其实我就是很敬重她的那种感觉，平时我们关系也不错。
0: 嗯。
2: 没有上下级的那种感觉，就我们几个人一起把事情做好嘛。
0: 嗯。
2: 然后，但是因为近两年确实公司内部和部门里面其实都比较乱，然后他可能个人对公司有一些不认同，然后包括身体有一些原因，然后还有也是快50岁了，然后也马上要退休的这些原因吧，他就是跟公司协商离职，然后想要补偿，其实他主动离职，然后公司就没有提出没有答应他的这个补偿的这个要求，然后但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他是直接跟我们部门的领导和公司的人事去沟通的，就没有通过我这边嘛，然后呢我所有的消息来源都是我们部门的领导，然后就公司拒绝他的要求之后呢，他就开始消极怠工，然后请病假，然后不停的请假，然后后面就是打卡了之后不到办公室直接就走掉，我再后来就是不请假，然后也不来公司了，就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就是在他不请假也不来公司的时候呢，就我领导就让我给他正常的安排工作，然后说你要保留这个截图，然后我就提醒过他一次，但是就是我感觉他也不太在乎这些了，但是我也不敢说多次的提醒，因为我觉得我的位置也挺尴尬的，就这么样一个状态。然后后面呢就是这种情况就有点失控了嘛，然后我领导就找我们两个一起谈了一次，然后就主要就是说你要么你就来上班，要么你就请病假，但是呢这个谈话是没有效果的，还是就这样放弃了，然后现在就是问题是什么呢，公司让我提交截图，然后想要计划给这个人经济惩罚，然后下周还要约谈，然后如果要所有的协商都无效的话，就不排除要上法庭，然后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在这中间我就有点痛苦，因为首先我没有一点实权，就这个员工他的汇报包括绩效考核都不在我这边，然后呢我是
0: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你刚刚是领导我这记不住，
2: 但是他让我提交微信，他每天
0: 你说提交不上去啊，提交不上去没有啊，他不过这个事儿吧，妹妹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没有必要想太多，你没有必要想太多，我就一干活的，有本事你不用我，对不对？
2: 对，
0: 那能咋
2: 的？
0: 但是吧，你那个位置吧，就是你那个地方差劲。你要是在咱们长春吧，我肯定就建议你，就是说你找大姐，咱俩周六晚上吃顿串子，是吧？对吧？咱们唠唠嗑，唠完之后说的，你想让老妹儿干啥？就是把这事儿说开了，你想让我干啥？完了，那个我这头咋地？或者说你要说就跟你没关系，你爱咋报咋报吧，那我就正常，人家领导要求我报我就报呗，
2: 对
0: 吧？就是在长春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你们那头我是知道的，那工作下了班你是人是鬼跟我没关系，上班前才是同事，大多数都是这种人际关系，所以说就很难有这种就是下班之后像咱们这头，就是咱们就我们楼下我们电台楼下就有一个烤鸽子可好了啊，经常看同事们之间在一块喝的晕头胀脑的，往赶着谈工作，就是这种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深深的理解你这一点，但是正因为理解你这一点，你就记住你在你这公司别把自己当人啊，
2: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把
0: 我
2: 自己当人，
0: 不是
2: 我
0: 这个啥意思，你听我说啥意思，就是我就一工具啊，听明白了，我没有，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工具，我就是干活的，让我干啥
2: 我
0: 干啥就
2: 得，那我得停喝啊，那我得
0: 停
2: 喝、啊、
0: 停喝，你领导让我要我啥我就给你啥就得了呗，你跟大姐说一说，领导就这你们之间那啥没问题，就是那个下班不联系，但是那个

0: 上班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工作软件啊什么交流啥的，这都没问题。你就告诉他说领导要求我汇报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可要汇报了姐啊，就得了呗。
1: 嗯，
0: 你不用怕得罪他，你怕得罪他干啥？你怕他干啥？他又不给你开支。咱这么讲，你真就毕业了，虽然说你们是很好的同事关系，但你们肯定不是朋友。过两年人都不认识你，或者说那……
1: 但是我又理解他。
0: 你理不理解吧？这个事儿用不着你去干。
1: 嗯嗯嗯，
0: 对不对？对不对？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就跟你俩讲啊，你就是别矫情，你就该干啥干啥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只不过就是我明确的告诉你一声，就是说这个事儿是领导要求我做的，我肯定得做。
1: 嗯，
0: 这就已经非常够意思了、
1: 嗯、
0: 你不告诉他你做也不犯毛病。
1: 嗯 嗯，
0: 这个听明白没有？你想是不是那么回事啊？
1: 那我还是想跟他说一声。
0: 那就是你说一声，你可别叫人家，咱这么讲，你对他心里可得有点紧，别到时候人家截图了告诉领导说你看他给我打小报告了，你把他也开除了吧。那你可就这没准的事儿，我跟你说啊。
1: 哦，那我知道
0: 了。你策略一点啊。
1: 那我知道怎么做了，
0: 对，
1: 我知道了。
0: 所以说你那个不用考虑过多的人际关系的事情。嗯，
1: 那所以就是目前的话，我还是听上面让我干着。
0: 对呀，你不还正在干活呢吗？你不在这挣钱呢吗？那让你干的活你就干呗，对吧？
1: 是
0: 啊，
1: 是。
0: 对，
1: 好的，
0: 听明白了吧？
1: 好的，
0: 哎，
1: 我明白了，明白了。
0: 那行了，
1: 谢谢
0: 别想那么多了，别想那么多了啊！
1: 好的，
0: 也祝你在。祝你在外地吧，就是反正就是咱们说人文环境肯定是和咱老家不一样，对，不
1: 一样，
0: 但
1: 是
0: 也得适应，也得融入，没办法。你属于新上海人是吧？新上海人啊，所以说呢，得融入当地的工作氛围，也融入当地的人际关系，这没办法，这是咱们东北人本身来说就是一个特点，就是走到哪儿就是哪儿的人，不用害怕啊。
1: 明白，
0: 好的，加油啊！
1: 好的，我知道了。好的，好嘞，
0: 好嘞，
1: 谢谢，
0: 哎，
1: 拜拜，
0: 哎。

0: 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好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啊，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发放中秋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啊，直接无条件送78块钱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啊。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呢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得得眼病，所以呢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啊，采用传统的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呢明显清晰了。眼睛呢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啊，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呢中秋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呢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您78块钱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这它能加热的，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白山松水铺展金秋画卷，黑色沃土奏响奋进乐章，听见吉林发展脉动，感受万家家国温情，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3: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2: 中秋国庆

0: 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颈肩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
1: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5: 关注健康啊，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听众朋友说一下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突起。那么以下的这条消息，您注意听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时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这个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现在仅需要10块，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所以说赶紧打这电话啊。0431-8056-1616 8056-1616。3号线的湖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6: 哎，你好，郑老师。
5: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6: 啊，我有个工作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就是我今年27，然后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这个企业工作，今年已经第5年了。然后现在我就是对这份工作是否继续干，还是说转行有些摇摆，就比较迷茫，所以想咨询一下您。
5: 您是在湖北工作是吧？
6: 对对。
5: 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呢？
6: 是一个国企，但是在国企的一个项目上。
5: 啊，在国企的项目上是吧？啊，那项目好多年，感觉那项目得好多年的样子。
6: 对，就是工作其实实际是不稳定的，但我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变动，因为我可能对自己也不自信，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追求，就想当个普通职员。但是现在、就是、
5: 有没有结没结婚，有没有对象呢？
6: 结婚了。
5: 已经结婚了，要孩子没有呢？
6: 没有。
5: 还没要孩子呢，是吧？
6: 嗯
5: 嗯，那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啥呢？
6: 我就是感觉我工作这一年了，就被迫当上部门负责人嘛，我就感觉我的解决问题能力不够强，就和岗位要求就不太匹配。
5: 那个领导对你特别不满意吗？
6: 没有。
5: 那你图啥呢？那你当部门负责人多不多挣钱呢？
6: 多挣钱呢，所以我就说，我就感觉我这个又得担对责任，然后我的工资又没有按照岗位职级去发。
5: 他为啥不给你按岗位职级发呢？ 咋的啥、拿咱辽宁人虎啊？
6: 不是，就是因为现在他企业也面临效益也不好，可能没裁员什么的。其实他是想让你主动去离职的，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找到好的工作，所以就一直在这干，就不得不成为负责人了。
5: 那就当负责人啊。那个听哥话，听哥话啊，就是你27岁，其实年龄很小。如果说你能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比方说那个深圳那头有同学啊，有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到那块去的话呢，虽然累一点，但是能挣到就是比方说3万5万那样的啊，可以走。但是你走的话，
6: 就是说没有厚度的情况下，就是尽量要调节自己心态，不内耗，就是。
5: 对，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老板都没说你不行，别人你自己成天说自己不行，你那玩意儿，你这玩意儿犯小阴雨啊。总捣鼓自己不行，你肯定就越来越不行啊。
6: 校上领导觉得我还行，但是可能在上一级领导，
5: 那是他的事，跟我
6: 想培养就不会培养我这种。
5: 不培养不培养呗，我反正挣工资就行呗。
6: 还有一个小哥，我还有问题，就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性质肯定是要不断学习去考证的，但是我一直也坐不住板凳，然后我学习能力也没那么强。
5: 那就考不上呗，考不上你再给我撸撸呗，撸撸我也是职员啊，啥时候撸咱啥时候再下去，不撸不下去。
6: 行，那我知道了，小哥。
5: 对，你记住小哥跟你说的话，在外边你因为你太小，还是小媳妇儿，那个脸皮太薄了。对，你这玩意儿，这想那么多干啥呀？咱一个都是为了工作，你也不是说你，咱这么讲，成天不上班，然后还挣着工资啊，还敢这块偷懒，还敢这块祸害。我跟你说，在单位祸害呢，挣的比你还多呢。
6: 是
5: 不是、啊？所以说，那你说人家那样的都摊样的来，太脸太喝的挣钱呢，你怕啥的呀？
6: 但我在这个位置上又摆不烂，想摆也摆不了。
5: 那
6: 不
5: 瞎摆着玩呗，能摆啥样摆啥样呗，对吧？不是让你摆烂，而是说啥呢？就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啊，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往往是锻炼自己的时候。你这关过去了，你才27呀、啊、妹妹啊，你不像你47，你要是53了，我就跟你说别干了，上去给领导俩大嘴巴，他给你开除了，完了还给你补偿就完事了。是吧？27，用我们话来说，小姑娘子刚上社会呢，正是长知识长本领的时候，这种熬啊，这叫熬，这种熬也是本领的提升，能力的提升。这就看你能不能熬得住。记住哥那句话啊、咱们只要上桌了，眼睛瞪大，筷子蹲齐，刀不着肉，来块肉皮，反正咱不亏。听明白没有？
6: 听明白了，谢谢小哥。
5: 这是一种叫什么？那个叫啥？叫历练啊！就是当你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特别不舒服的时候，这就叫历练啊！把你历练成一个什么呢？啊，就是对我就上下高度啊！咱们都学过一个小说《保尔·咔嚓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吧？对不对？那个钢铁它不可能说炼出来往这一铸成型了就是钢铁，不是？那得反复的砸呀、淬火呀、就砸呀、去杂质啊，得砸多少遍？20遍、30遍都有可能是它，对吧？但是经过这种砸，把那个钢铁里的杂质全都连热再淬火再砸，把杂质都弄出去之后，变成了钢铁。对不对？
6: 对，
5: 对不对？哎，你就变成了于谦的男朋友，于谦的女朋友啊。于谦女朋友叫诸葛钢铁，是吧？对，就是这样的。年轻人是需要历练的啊，历练的啊。我还听一个老人家说过，说你这个年轻人要知道，都说哎呀，修行啊，修行啊，人生一场修行。修行不是修你行的东西，是修你不行的东西。对不对？你啥不行我干啥，哎，我到这不行的后来行了，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对不对？啊，记住，所以说记住两个一个认识一个心态。认识就是说的这个时候正是历练我的时候，看我行不行的时候啊，所以说我需要挺住。心态就是反正我都上桌了，我刀快肉是快肉，爱咋咋地，对不对？
6: 好的，谢谢小哥。
5: 好了，再见啊！
6: 好，再见，小哥。
5: 好嘞，拜拜。哎，好嘞，哎。

0: 你好，你好，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应该是婆媳问题吧，我觉得是，
1: 怎么了？
0: 我们现在就是我和我老公就是结婚10年了嘛，然后将近11年吧，然后就是，现在不就是现在是生完孩子了，刚生完孩子是3个月多一点点。
1: 哎妈，大龄啊！
0: 对，
1: 30好几了，才要孩子，
0: 三十六周，
1: 36了，那你也挺不容易的，你也挺厉害的啊。
0: 然后就是要孩子吧，也挺不容易的，因为都是做试管要的嘛。
1: 我能想象得到啊。
0: 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啥问题都没有，因为就是我和我老公就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结婚之后，然后要孩子嘛，要孩子之后就是生孩子了，生孩子，然后我婆婆和我妈就过去了。
1: 哎呦，
0: 就过来就来我家了。因为我们是在上海嘛，现在是在上海。然后他们都来上海了嘛，然后那个其实吧，当时我妈也不想来，但是呢，我觉得我生孩子，我想让我妈在跟前。
1: 对呀，有这种感觉嘛？她那个害怕，就娘家妈在跟前，还是心情好一点啊。
0: 对对，
1: 这可以理解啊。
0: 年龄我也知道，她年龄大了，她也年龄不小了，因为她已经77岁了。然后我老公就把他给接来了，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也不太，就是我的意思，我不想让我婆婆和我妈他们俩在一起，我怕他俩有矛盾。然后呢，我们就是坐月子，然后我们也请月嫂了。请了2个月的月嫂嘛，当时还请了2个月月嫂。然后请了2个月月嫂在的时候，他们两个吧还可以，就是说还行。都是东北过去的嘛，因为还是有共同语言的，一个长春的，一个吉林的，就是。然后，月嫂走了之后1个星期了，他俩就开始发生矛盾了。
1: 那、他说这么的，他说那么的啊。
0: 啊，对对，他俩生活习惯不一样嘛。就是然后就是我婆婆就是嫌弃我妈呢，就是说她啥也不干。然后就是他呢，反正因为我们是2室1厅嘛，两室一厅，然后当时是我妈和我婆婆和我妈和月嫂这一个房间。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在这个期间就是我婆婆住的就是另一个房子。她就是没在这个房子住。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我婆婆就相当于担起了月嫂的责任。他就是又照顾孩子，又那个做家务。我没做家务，就是说
1: 一直照顾孩子呗，是吧？
0: 就照顾孩子做饭。然后呢，他呢就是不想和我妈住在一个房间。但是他就睡沙发嘛。他睡沙发，然后这一个星期呢，然后他就看我妈啥也不看，
1: 那来气啊。
0: 他就有点不开心了，就跟我妈说了，要就把我妈走了。要把我妈走。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了嘛。然后这一期间他因为他俩的原因呢，就是反正我觉得我也就是也抑郁了，就是反正也就确诊了嘛，就是一去医院抑郁中
1: 产后抑郁很正常。
0: 对，然后就是
1: 尤其你这个大龄，那个激素分泌水平更高，更不是更高啊，激素是恢复能力越差更差。
0: 然后呢，就是因为他就赶我妈，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然后当天我就买票。买那个火车票嘛，他坐不了飞机，然后就买火车票，我就回来了。然后2个月多一点的时候回来了，回来之后呢，
1: 那孩子也跟你回来了呗。
0: 孩子没跟我回来，没带孩子回来。
1: 那有点虎了，你家孩子没有母乳是吧？
0: 没有，当时就没有母乳。就是
1: 你跟你妈一起回来的。
0: 对，我跟我妈回来了。
1: 啊，
0: 回来之后我妈没到一个星期吧，她就有病了。有病了呢，然后我就带他看吧，然后看完了之后现在基本上是看好了。就相当于我已经回来1个月了。然后我对象呢这期间呢意思就是也一直让我回去，然后他也跟我说要分开住。他也知道了，就是他因为我之前跟我婆婆有一些小的矛盾，也有偶尔因为1年的时候也就见一面嘛。他也觉得就是婆媳关系他觉得没啥问题，但是这次通过这次相处他觉得和就是丈母娘和这个女婿相处好像也不是那么那个好相处，他也就理解了我婆媳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呢就是说要分开住，他说要分开住嘛。
1: 你今天想问我啥？
0: 我想问的就是我回去之后我该怎么面对我婆婆，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1: 人家给你伺候孩子你不得感谢人吗？你面对个六饼啊，面对啊。
0: 那我婆婆就我婆婆
1: 你婆婆你妈真不干活，人伺候孩子伺候儿媳妇还得伺候。

0: 伺候老亲家，你让他走很正常的，就理所应当的事儿。
1: 是，我知道，但是
0: 你知道你为啥不干？你早就应该，你一看不行，赶紧让你妈回来。70多岁了，他伺候啥呀？他伺候自己都费劲。
1: 对呀，但是我关键我现在就我婆婆就是我现在一问题就是我婆婆跟我对象说要跟我唠唠，但是我不知道怎么
0: 唠了。你就说我不懂事儿，我虎，你就跟你婆婆说我虎，实事求是说你真虎。这事出成虎了，孩子俩月扔一个月，你就扯淡，那是当妈能干的事吗？你说你们还都念回大叔的人，你都不敢我们这老农民，你可真差劲。
1: 对呀，这我就
0: 对呀，真的，我不是说你，你说你们念回大叔咋寻念的呢？你说这学校不教这为人处事。
1: 对呀，我家亲戚朋友也说你不应该扔孩子走。
0: 那可不，你给你妈送回来，你现在吧，我跟你说，找个褶吧。对不对？这2分钱包子也得有个褶嘛。你就说本来是打算给老太太送回来，送回来之后就回去的，哪想到老太太送回来就有病了。这完我不照顾还不是那么回事，我给你整的，对吧？
1: 嗯，
0: 那我就给伺候好了，伺候好了。现在我赶紧，你不跟我说我也得回来了。那孩子在家，我能扔下吗？就说是搞这褶吧，明知道是褶也得褶一下了，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给哥打电话了，哥不能糊弄你，就这事出的绝对虎。真的可虎可虎的了，不是一般的虎。对啊，我一听你们两口都是念大叔的人，你念大叔完了之后出这事儿，你说你多愁人。
1: 但是我真是当时，哎呦天！
0: 你知道你也跟你婆婆这唠，你说我抑郁症，你别雷我精神不好。我知道了，我回去待一月，我好了啊。
1: 他就是
0: 你婆婆，你记住，
1: 我不知道怎么，我就不敢面对
0: 了，
1: 我就感觉
0: 你婆婆，你记住，你就好话哄着啊，你就咱这么讲，他说树上那个结鸡蛋，你就说我明昨天买鸡蛋带俩半啊，你就呼谁给你干活谁是爷，你记住，这个时候别讲道理，你就是讲有用。现在你老婆婆就是比你妈有用，你就填不住老婆婆，妈妈这头也别亏待，就完事儿了啊。
1: 嗯，
0: 听着，你出这事出的不尖呐。这我你是没有哥，有哥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骂你，往死绝你的。你回到家我就得绝你。你回来，你抱孩子回来都是一回事儿。你不抱孩子，把孩子扔那头，一瞅这不虎吗？没过日心吗？这不是，对不对？
1: 我当时关键，我婆婆说她要看孩子，
0: 她看孩子也不能说他妈离开妈，你看孩子凭啥给你看？我宁可不用你看，那是我孩子，对不对？这不是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整拧巴了吗？但是我能理解，这个虎劲上来是因为抑郁症。你回头你跟婆婆，你记住，现在婆婆有用，填不住啊，填不住。咱们不是说的孝不孝心的事儿啊，
1: 嗯，
0: 听明白了吗？
1: 就是、
0: 你婆婆有，你婆婆
1: 找
0: 你唠，你就赔礼道歉，你就哭，你说我精神不好，你别跟我一样的啊、哦，婆婆，对不起啦，我给你买好吃的啊，知道不？
1: 那他说我妈怎么办？
0: 你说我妈，你说我妈确实不对，她岁数大了，你看回去有病了。我本来寻思回去给她送回去，我就要回来，结果回去有病了。你说她跑这儿来，说是伺候月，她啥也不干，那、啊、我也能说啥呢？我妈，你这么说呗啊，能学会不？
1: 那我知道。
0: 对，学会了，你真得学。你我说这现在你说这个学校啊，尤其念到博士、念到硕士啥的，你得教点这些玩意儿，不教真难整啊。好了，再见啊。
1: 谢谢谢谢。
0: 好了，不客气啊。好嘞，
1: 嗯。
0: 这位朋友说的中校老师啊，你说我姑娘今年高二，脾气特别好，和同学相处和谐，我就担心她脾气太好了，以后和人相处受欺负。请问平时怎么锻炼孩子让她厉害点呢？你就闲的，人家孩子比你情商都高多了，你自己在社会上处的狗屁不是，自己不知道吗？你看人孩子在班里处的比你强多了，你比谁成功到哪去是咋的？你总挨欺负，人孩子可不挨欺负。脾气好并不是没有，并不是对谁都好，就是脾气好而且呢能交着朋友的。这样有很多说所谓的脾气好，但是呢到哪都挨欺负，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就是欺负他，有的人脾气好到什么程度，他确实啊，谁欺负我也不吱声，但后来欺负他的都没得好死啊。啥意思呢？就是他已经好到了谁欺负他别人都气不公，说好人要能欺负他，那简直是那就不可能啊。所以说你不是说每个人脾气好就一点那啥都没有的，一点锋芒都没有的，就不是这样的。我就觉得你姑娘一定是比你在社会上，人家你姑娘在班里混的一定比你在社会上强多了。

完了你还想教育人孩子，你教育人差远了。你就别管了，你管了那孩子肯定比你强，你放心吧啊。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精品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最后祝您假期愉快。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遥相，林海染秋，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赞山河。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声长谈》，我是主持人钟晓。接下来呢，请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假期精编节目。
2: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我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在济南这边读研三，今年毕业。
0: 嗯。
1: 然后我的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可以读博的院士团队手下的一个老师，是在西安。
0: 嗯。
1: 对，然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考虑，就是一个是我的就是读四年博士下来，我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因为他们那儿基本上都是晚上12点以后才可以打卡下班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了解了一下，他们那边其实四年普遍是毕不了业的，大概需要5到6年。
0: 6年左右的多啊，你是理科
1: 的
0: 吧？
1: 对，是的，是工科。
0: 工科的，对啊，文科还可以，文科相对然好一些，工科就是累，那没办法，要不然博士凭啥给你啊？那博士那么好得的吗？是吧？
1: 是，
0: 嗯，
1: 然后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半年之前找了一个男朋友，他是在济南工作的，他家也是在济南，
0: 嗯，
1: 我就如果我要去西安读的话，可能就面临到我们只谈了半年，但是要异地4年的问题，
0: 嗯，那就黄了，再找一个都有可以，没问题啊。
1: 我比较担心，对于工科的女生来讲，会不会其实没有那么好找？
0: 有的是。嗯，
1: 对，
0: 这个是开玩笑啊，你能听出来吗？就是这样啊，就是我首先问你，就是你不要考虑那么多。我首先问你，你确实有男朋友，他家能再给你在济南找到特别合适的工作吗？
1: 他给我的信号就是，如果不能结婚的话，就不会去费这个劲找。
0: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们俩关系没处那么铁。对吧？
1: 可以这么说啊。
0: 那你考虑问题是不是就应该以自己为主呢？
1: 是。
0: 对吧？这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啊。对吧？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找工作好不好找？
1: 不是很好找。
0: 那不是很好找，老师给你找个读博的渠道不去读去，傻不傻？
1: 我其实主要还是比较担心，就是身体能不能受得了。
0: 那你硕士是不是也读下来了？
1: 是的。
0: 对吧？
1: 但是我自己确实也觉得，尤其是研三这阶段，我的精神状态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0: 那是因为处对象了，你那心思没往学术上干。你但凡用点心在那个学术上，那个硕士那个毕业没有那么难毕业。
1: 嗯嗯。
0: 你找一个不念书的对象，一天天整领你又这又那，成天整事儿，你还能毕好毕业就怪怪的。
1: 好，明白了。
0: 是吧？
1: 嗯，是。
0: 就是我的原则就是。
1: 嗯，
0: 我可以硕士就业，但我一定得有一个我相应而言好的就业环境，
1: 嗯嗯，
0: 对吧？我得有个就业条件。我确实有对象，有对象的话呢，咱们能不能给我安排？就我爱你可以，但是我们毕竟不是说处3年了，我就认识你才半年，我念书你上班，对吧？
1: 对，
0: 你想是不是？怎么我认识你才半年？那玩意儿啊，人家说了，你跟我俩结婚，我能给你张罗工作的事，他就能张罗成啊，对不对？
1: 嗯，
0: 他家济南首富啊，上他家公司上班去啊，他霸道总裁啊，那张罗就能张罗成吗？他连骗你都不肯骗你，知道吗？
1: 哦，明白。
0: 是吧？如果是我的话，就是特别稀罕你，就无论如何都不想让你去读博的话，肯定是你先留下，我们家正在给你找啊。各大部门你随便挑，实在不行咱进国企，国企咱也进管理层，是不是得忽悠你？然后人家骗你都不骗你，或者说哎呀我特别爱你，我非常希望你能留下，虽然我现在没有能力，但是如果能跟你结婚的话，无论工作好坏，这话是不是都可以说？但是人跟你说啥，你现在咱俩能结婚行，不结婚的话我跟你费那劲干啥？你不值得我费那劲，你这话一说就不是处对象的话呀。你这傻孩子还当回事儿呢，你说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说呢，考虑问题从自己出发，
1: 嗯嗯，
0: 从自己出发，那个去考虑这个问题，
1: 嗯，
0: 对吧？
1: 明白。
0: 这样的话才可以。博士，如果你毕业了，就是比方说你在济南也好，不，咱们不在济南，我上北京了，我能找到一个你博士毕业可能都找不着的一个好工作，对吧？
1: 嗯嗯。
0: 那就是北大要我了，让我上那块当辅导员去，那我肯定去啊。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对啊，你博士毕业你进不去北大呀，对不对？那有这机会为啥不去？那我博士一定不读。第二，对象家能给安排工作啊，非常好的，自己非常满意的工作，对吧？
1: 嗯嗯。
0: 那我就不去了。那博士，我问你，博士是谁推荐都能去？你推荐不用考啊？
1: 那不是。
0: 啊、那人家导师也不是就一个博士生啊，人为啥推荐你啊？你这一个，你我问你，一个导师一辈子能推荐几个学生？你自己算算。
1: 嗯。
0: 他一年一般的来讲不会超过两个，对吧？
1: 嗯嗯。
0: 是吧？那他一辈子能推荐几十个人吧？也就是吧。
1: 嗯。
0: 二三十个人都挺多的，是吧？
1: 嗯，是的。
0: 那为啥你能？那你那么多师兄师弟，那啊，硕士有的老师都带二十多个硕士，那为啥给你推荐读博？那不是你有这个条件吗？对不对？
1: 嗯嗯，对。
0: 那你以为是哪个同学哪个朋友都有这个条件都能给你那啥吗？那个导师都特意给你，就没等你毕业你先跟你商量，都没有你去找导师去，导师先跟你商量，哎，我那个有个师弟，他那个研究方向非常适合你的这个状态，你去到那块能学着东西，该你的吗？
1: 嗯，
0: 说句实话，我说句最最最不好听的也最没有原则的话，你爹你妈一步磕一个头，一年拿50万给你这个老师，老师给不给你推荐？
1: 对是，
0: 你想是不是？咱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吗？你跟高晓松能比了吗？对吗？
1: 是。
0: 那有这个机会，你拿这机会当啥了？你那个对象拿你当啥了？这账算不开吗？
1: 嗯，明白。
0: 对吧？
1: 嗯。
0: 好了，多了不说了。
1: 嗯嗯，好了，谢谢哲霞老师。
0: 我跟你说呀，你这傻孩子，你给我打这个电话非常关键，我告诉你。以自己为主，以自己的发展和前途为主，听见没有？
1: 嗯，听见。
0: 好了，再见。
1: 嗯，好，再见。

0: 金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啊。
1: 钟晓老师，就是现在就是在我婚姻上这块
0: 遇到什么事了，说一说啊。
1: 我现在跑局里可能不看得不太清，因为我是98年的，就是在市区内的一名小学老师，研究生学历。然后我相亲的那个对象呢，他是县城内的国家电网的一个01年的一个男生，他是比我小3岁。然后我家呢就是在县城里，他家就是在这个市区里。我俩就物质条件是这样，我家是肯定没有他家就是有钱，他家就是有5套小房嘛，就总体来说大概在资产在100万左右吧。我家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可能一半也不到。然后
0: 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接着说事儿啊。
1: 相处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去他家，我爸给了他5000，他妈妈给了我10001，就这都挺好的。然后他妈妈做饭，做完饭之后，就是出去的时候，我说，今天叔叔阿姨做了这么多，我也挺不好意思的。然后就可能说了一嘴，但是没有说太多，我就蹲下去玩狗了。然后我就说拜拜，然后他就跟我说啥拜拜呀？就是意思就是我说的有点太少了，就没有感谢那么多。就从这个事上，我就觉得可能我心里有点不舒服了。但是我还是跟他说，我说咱们小家吧，就是你是这个男生的角色，就是从中间调和，你要这么做，咱家肯定好不了。我也这么说过了。但是之后呢，就是在这个交往过程当中谈彩礼嫁妆的时候，他妈说要黄金给黄金，要钱给钱。他妈就指他手上那镯子60克。我说那我也不能说结一回婚让人家老婆婆啥也没有，我说那给我一半吧，我要小份的，然后老婆婆还有一个。然后他就说他就过两天跟我说，他说他想要一个金项链，跟我家要一个金项链。我说那行，那就我问我父母的意见，要是行的话咱们就
0: 都是那个你这个男朋友是吧，要个金项链啊。
1: 然后
0: 大金链子啊！
1: 我说那既然那要的话，那我说那咱都差不多。我说我也没使劲要，咱就是结个婚也不至于就是要那。
0: 你俩总共处了多长时间？
1: 总共处了到现在为止是5-6个月。然后他说他要40克，一点都不多。我都没张那么大嘴，他要40克，这也就算了。因为我父母就是很喜欢他，很小，就觉得可能男孩子觉得自己也结婚也想有点啥，就无所谓了。然后到后来家长见面的时候，他妈妈之前问我说，这个房子是旧房，你满不满意？我说房子这玩意儿有新有旧的，就住就行了呗。然后呢，他妈说，那你就告你家，连个牙签都不用拿。然后双方搁一起坐吃饭的时候，他妈妈跟我家要，那你就给孩子出个家电吧。其实这个电视也是小钱，几千块钱也无所谓，但是他家办事的这个感觉就是给人不舒服。我自己很不舒服，但是我父母觉得就是在我身上就

0: 投到培养了这么多年了，也不差这点小钱了，人家男方说啥就给啥了。
1: 嗯，
0: 然后直到上一次我说他妈妈说这十万块钱，说给我十万块钱是给我的。
1: 嗯，
0: 然后呢我说那阿姨他说那个这个东西给我存折，但是存了几年了，明年一月份到期再给我，但是明年一月份就是说可能我们俩已经结婚了，按照预期来

0: 他这个男生晚上就问我，你是不是觉得这钱我家给不了你啊？
1: 嗯，
0: 就这么问我，我心里还是不舒服。然后之后我也说了，我说那个你别这么想我，我也是就是觉得婚前给一份这是给我的作为一个保障。
1: 嗯，
0: 然后我说不在乎多少钱，就是我家也赔10万块钱，你要跟我好好处，那咱们这钱不都是咱俩的吗？
1: 嗯，
0: 然后你要不跟我就说你要是不跟我处，那这个钱就是给我一份保障，给我和孩子的一份保障。
1: 嗯，
0: 然后他就那天他就跟我说，这10万块钱我就是不想给你了，我就想婚后给你，你能不能跟我处吧。我说这个是我的底线，婚前给是我的底线，已经而且家长已经谈好了，我不知道为啥你现在又反悔了。如果你这样的话，那咱俩就分手。
1: 嗯，
0: 然后他说那我就跟你婚后给我就婚后给你，你是不是就跟我分手吧？
1: 嗯，
0: 就这么问我。我说那就分手。分手之后他又跑来找我，他说我给你了，他说啊我没有从你的角度，就是分完手之后，
1: 嗯，
0: 他把见面那个1001，我相当于还他5000嘛，马上就收了。
1: 嗯，
0: 收完之后还来找我说咱俩再和好吧。
1: 嗯
0: 啊、我就是这钱我给你了啥的。
1: 嗯，
0: 我现在就纠结在这儿，我说那你让我冷静两天吧。
1: 嗯、
0: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一直办事儿不是这么办的，就平时他家也挺跟别人办事啥的，他心里我也知道他挺算计的。
1: 嗯，
0: 但是他算计到我身上，就是这个事儿我心里不舒服。就是从条件上来讲，我也不想高攀他，我不想让他有这种感觉。现在我就是犹豫这个点，要不要跟他复合。就复合我就是感觉我好像挺不值钱的。
1: 你喜不喜欢他？咱就是因为你知道吗，从你开始说这个事情、
0: 嗯
1: 一直到现在，这个妹妹从来没说过你爱不爱她。如果连这个都谈不了的话，结个六饼婚呢，对吧？这是第一，她爱不爱你啊、
0: 嗯
1: 哦？这是一个事儿啊。
0: 嗯。
1: 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个男生不成熟，你要跟他过，你就得操心。你不操心的话，你就跟这个就过不了。那你愿不愿意操这个心，对吧？
0: 嗯，
1: 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第三个，你过这村的话，你再找这个条件呢，你可能也不太好找。
0: 嗯，
1: 这就是其实就是这几项东西，你说了，就是你跟我说了这么半天，我马上脑袋里就这三条，我就想跟你说啥呢？就是不是说我们年龄大了，我们就不关注爱情了？两个人必须说在一起合手过着有意思，
0: 嗯、
1: 对吧？才可以，
0: 嗯、
1: 才可以啊！其他的。你就说的他有多少多少钱啊，他给不给你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事儿，好像应该在其次，那、啊、这个是应该往后去的啊、
0: 嗯、
1: 第二个，
0: 嗯，
1: 就是说的你觉得他们家出事差劲，他一样觉得你出事差劲，这是两家不同的办事方法而已，对吧、
0: 嗯、
1: 这就是当然了，就是你觉得我坚持你既然答应给我了就应该婚前给，我觉得这个也没错。他那意思是我们家就一个孩子，早晚啥不只要结婚啥不都是你的，也没错，对不对？但是从这件事上能体现出啥呢？这个男生不成熟，性格那个考虑问题啥的不周延，这个是准的。因为这个我说的只是一方面，我估计你们俩相处这5-6个月当中，那还会出很多这样的事儿。
0: 嗯、
1: 是吧？
0: 就是我俩一谈到钱，不管是大钱小钱、
1: 嗯、
0: 他都跟我记个、
1: 嗯、对吧？
0: 就是、我俩出去吃饭、
1: 嗯、
0: 就得是我一对他一对，到我这对了、
1: 嗯、
0: 他就得让我付了。
1: 嗯，所以说那你能不能接受，就我最开始我不说吗，就是你们有没有爱啊，就不是这个两个人结婚不是两个条件在一块谈话，不是这样的。首先来说是两个人过得好，两个人互相喜欢爱对方，愿意为对方付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等你就是从你最开始唠到现在，我就没听着有什么爱的词或者喜欢的词，出事这人挺让人感动的，我很喜欢的，都没有啊，都没有。这个就是这个其实是就是你们俩而且认识总共才5-6个月，这个是特别让我担心的一个事儿。我一直在重复这件事情，你们俩似乎都不是为了爱情结婚，都是在为了条件结婚，这个是不对的啊。
0: 他宋苗老师就是他做的这些事儿，我是觉得没有一件事是表达出就是喜欢我的态度了。但是我现在觉得我这样去找他，我很低价。

0: 很低价的去找他，就和好去。
1: 那是他来找你和好的，也不是你找他和好，这跟低价高价有啥关系？你倒是想不想要啊？想要了，得到了是胜利者，对吧？小米说，小米说，在自身实力没有的时候，尊严同样也没有啊，收起那份分文不值的自尊心吧。就是你想不想得到？想得到的话，怎么能得到？那么想好的话，怎么去经营？这才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应该做的事情。你现在那些想法，就多多少少不懂爱情，没有头脑，大致上就是这样。
0: 我很想和好，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这件事应该怎么样去。
1: 我刚才跟你分析了，就是这个事儿，基本上是我挺担心的。但是呢，你张总，我刚才也说了，你过这村怎么好像没这个店了呢？和好，他既然找你了，和好可以，但是不要再考虑就这么快结婚的事儿了，行吗？
0: 那是一定
1: 的。最起码来说，你们得互相更了解一些，再相处一下，看看他到底什么样，然后能结婚，不怕晚。这个东西，咱这么讲，你不要说我今年28了，我是有点岁数大了，那个实际上远于咱是念研究生的人，咱还担心那干啥呀？对不对？
0: 嗯，
1: 你想想是不是啊？
0: 春阳老师，我还想问一句，就是这样的男生，就是能相处，跟他结婚以后，
1: 分什么样的人？
0: 活在算计里啊。
1: 有人就能相处，有人就不能相处。就是首先来说，就是你到底喜不喜欢他？你不喜欢他，你就别说别的，对吧？
0: 我喜欢他，但是他就是做的这些事儿算计我家啥的，我不能让我父母就是总是为了我去让
1: 他
0: 一步。
1: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就是说的算计也是为了你俩以后算计，对吧？
0: 嗯，
1: 这玩意儿你不会算计，还不盯眼睛不会算计了，对吧？
0: 嗯。
1: 所以说，这首先来说，人家爱不爱你，你爱不爱人家，这个是最基本的啊，这是最需要考虑的啊。
0: 嗯
1: 嗯，然后之后再说什么尊不尊严，那些玩意都往后去。你要稀罕他，就比方说你稀罕吴彦祖，到最后你就别管你跪地下舔脚趾头，到后来吴彦祖娶你了，他钱挣钱给你花了，你就赢了。这听明白没有？
0: 嗯，
1: 是吧？啊，你说那些，那个和成功比起来，尊严。尤其是这个不是说那个做人的尊严，是处对象这种所谓的尊严，都是你小米姐不都说了吗？尊严同样没有啊，都在为自己争那份根本就没有的尊严，犯不上啊。
0: 嗯，那他就是他有一些事儿，就像那个金项链的事儿，我是觉得感觉到他妈妈应该知道这个事儿，就是他妈妈也
1: 不要乱猜那些东西。你要想结婚，就按想结婚的套路去；你要不想结婚，就拉倒。对不对？你要说我们过一段时间再考验考验，那你就别张罗结婚的事了。认识半年都不到，结婚个六饼啊！结婚那么着急干啥呀？啊，
0: 嗯，
1: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0: 谢谢老师。
1: 三号线的这位女生啊，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周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因为工作上的一些那个事情，就想咨询一下。就想让您帮我分析一下。我是这样子，我是在一个地方做一个小职员，就是一个车间的一个小质检。然后我做的有，因为那个公司刚刚开业嘛，然后我自己全都是我一个人，就是做起来做了两年了。然后公司可能我是这样子想的哈，我然后就是说公司可能想发展下去，然后他就招了一个从外面聘请了一个小领导。然后那个领导他没接触过这个行业，然后就是说我就是刚开始是说我跟他不是一个就是一个部门的嘛，因为他是另外一个领导带，然后我就是直接负责我的那个那个我以前的那个领导。然后后面就是那个新来的那个人他要跟我学习，然后就学习了半年。半年之后他就开始对他的就是说我的一些方法方式啊，可能就是说要他又按照他的要求来。然后就开始慢慢就要接触我，就是接触我的工作，就是说从微信上面，然后说把他的领导，就是我认为他是把领导架的，就是认为。然后后面现场我在干活也没有来得及，就是说看微信，然后他又到现场来找我了。到现场找我可能他说话就是说语气啊方面就是没有那么好。然后就我们就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然后因为可能是长期以来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他觉得我有点不服从他。然后后面
1: 他不是管你的吗？他后来又分来管你了。
2: 对呀，后面那个他就是说领导，所以领导他就我也不知道领导他到底是来是领导说他不用管我的，但是他又跑过来管我，但是领导管那个新来的管我，领导他又不说话，所以这一点就

0: 为就有你就产生在矛盾，矛盾在这里了。
1: 嗯，
0: 然后领导他因为他经常出差，然后所以估计领导也是把权放给他的。
1: 嗯，
0: 但是他又没有全说我归他管。
1: 嗯，
0: 所以导致我也就是说我做我自己的事情，但是他意思就是说他语气也不是很好，后面我他开始就是说骂人了嘛。
1: 嗯，
0: 然后后面就我就情绪上头了，然后他开始骂父母带父母之类的。
1: 那你就可以揍他了啊。嗯，就是我不知道，
0: 就
1: 不是咱东北人。如果东北的话，现在他脸已经花了啊！
0: 我就动手了，动手之后，
1: 啊、
0: 然后
1: 打的对，没事啊，打的对，打是对。你这咱这么讲，吃亏占便宜两回事。你揍他，我肯定支持啊。
0: 嗯，就是不是因为在现场也发生过矛盾，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然后领导就是、
1: 嗯，
0: 他就领导的意思就是说，我先动手打了人，但是他就把我给开了，然后就把他给留下来了，说通报批评。所以我就想让钟老师帮我分析一下，你看。这工作是领导他一来就是想要替换我，还是说，我
1: 对这个事儿，这事最王八蛋的就是你们所谓的领导啊，最王八蛋就是他啊。
0: 嗯，我懂。
1: 那个是个那什么，那个是个装枪放的炮啊，或者说是个工具，你是一个羔羊，就这么回事啊。
0: 啊，行，好的好的。
1: 所以啥也不用说了，啥也不用想了，就是这个事儿一听就是那么回事了，就是以我对这些事情的经验来看。就是你确实有你的缺点啊、哦，你确实有你的缺点。那个，你确实有你为人处事不太圆滑，或者说最起码来说不太周正的地方是有的，但是你骂我妈肯定不好使啊，对吧？咱们一个工作，互相之间工作，有啥事说呗。你骂人干啥呀？我揍你，揍你就对了，对吧？
0: 嗯。
1: 啊，而且这个事儿我可以报警，这讲话了啊，是不是？
0: 嗯，不过他身体上有点残疾，但是我从来就说没有瞧不起他。
1: 那是怨你自己，不用没有必要表这个功。
0: 对，他很会示弱，所以我就像钟晓老师说的一样，没有他那么圆滑。这个、
1: 对啊，这个不会来。然后最王八蛋的肯定就是你所谓的那个领导了啊。这个没啥可说的了，你也不用想太多。那这个离开了，咱再找工作呗，能找呗。
0: 我这几天我就是在想，但是不是我太冲动了？我在想，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子，我对所有
1: 那很难，你这个你很难，这个你很难，就是你跟你那个领导没搞好关系，这个是肯定的。你叫人算计了啊。
0: 嗯，行。
1: 对，就是所以说也别寻思这寻思那个的了，这个就是他后来这个人呢，第一个你自己首先来说啊，就是不该你教的东西，你教他干啥呀？是吧？你好像你因为你没有什么核心的竞争力。对吧，你没啥核心竞争力，人不跟你学，跟别人学顶多时间慢一点也学会了。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干啥事儿吧，你得有核心竞争力。这个要考虑清楚。以后不论在哪干啥，东西不是轻易交给谁的。我凭啥教你啊，对吧，你乐意看看呗，看完之后看会了算你能啊，算你有本事，是吧？那你看不会，你也没给我钱，领导也没指定，我凭啥教你，你还是我领导，我有时候我还得向你请示呢，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这个有点白老资格了，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是犯了很多老员工经常犯的传统性的错误，但是以后咱长个脑子，长个脑子就得了呗，你说呢？
0: 对对对，是的，
1: 岁数也不大，三十多岁也很年轻啊。这个
0: 我把所有的东西，我说这个东西关键点在哪里，那个东西关键点在他现在掌握了，他现在不用担心了。
1: 对，对呀、啊，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这是猫教老虎还没教个上树呢，你本身来说你就没有啥核心竞争力，你自己还不得多点心眼儿。再说那压根不是你的活，你揽那是干啥呀？你给人揽过来之后人还没教下，那你不亏了吗？对不对啊？所以说以后这个长点经验吧，你也是个就是虽然年轻但你也是老员工了，你这在职场上这个并不是说什么所谓的职场宫斗，那是死规矩儿。但凡有点心眼儿的都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也没给你钱。张总讲他给你跪地磕头叫妈还得给你点钱你能教他，对不对？
0: 我明白了，他一来他就天天缠着我，叫我教这个教那个。
1: 对，我凭啥教你啊，我没时间，我这干活呢，对不对？
0: 对，
1: 你想是不是？那叫师傅，你张总讲你给我磕个头管我叫个师傅，我给招教给你我还得留一招呢，对吧？也有那个师傅那就教这个徒弟这趟系列，教那个徒弟那趟系列，对吧？教这个徒弟说相声，教那个徒弟说大鼓书，教那个徒弟唱戏，他不能把所有徒弟都教一个徒弟，对吧？
0: 嗯
1: 嗯，所以说就是
0: 从零开始，自己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他一来什么都挺现成的。
1: 对呀、啊，这而且你没有义务教他，而且没有必要教他。再说聘了为啥不把你当领导？为啥聘了一个领导你的人还得跟你学？你这领导就所以为啥我说第一句话我就说就是你认为的那个所谓的领导他最王八蛋，就是他，啊。你正常来讲，如果说这个活我要指着你干的话，我肯定说，那你虽然。

0: 然说是就是张总讲可能是技术好文化低，那就不文化呗，然后咱给他几个人让他领着就领着干就得了呗，对吧？人家没有，人家认可雇一个新手都不是你，那你说王八蛋是不是就在他这儿？你想想是不是？
1: 对，
0: 对吧？啊，所以说也别对新来这个人有啥意见了，你应该是得罪原来的领导了，人家就是想把你整走啊。
1: 对，他很抠的，他就说我要涨工资了，他就开始给我。
0: 嗯，对吧？
1: 磕磕我，对。
0: 所以说得跟领导还不能跟这种太抠的人啊，也不行啊。会算计没问题，太抠真不行啊。
1: 是很抠，他比如说我这个月涨了点工资，他就从我另外那边给我扣回去。
0: 嗯，所以说不是啥好人，咱也不跟他干也对啊。就是让他拿当枪使，这女的也不会得好的，你放心吧。
1: 行，好，
0: 对你放心吧啊，好了啊。
1: 嗯，这样我就好多了，我就
0: 心情好了很多，就是。给小哥打电话还是有用的啊，咱们找着问题关键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还很年轻，很年轻，这个东西年轻不怕失败啊。谁他来这个事儿来了之后，你就我长本事了也是好事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好，谢谢钟佳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
2: 一方黑土生生热爱，77载岁月风华正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陪伴，以生为媒，和全省听众一道，共庆华诞，共谱吉林振兴新篇。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那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9: 哎，你好，钟祥老师，我给你打到热线了。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祥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9: 哎，我遇到一个挺闹心的事儿，想请您帮忙指导指导。
0: 嗯，怎么了？
9: 就是我跟我现在这老伴儿，我俩是20，然后准备登记。
0: 啊，你多大岁数了？
9: 嗯，我46。
0: 啊，他呢？
9: 他60，
0: 比你大14岁啊。
9: 嗯，对。
0: 啊，他是退休的。
9: 啊，对。
0: 啊，那个你呢？
9: 我在职。
0: 你现在在职还上班呢？
9: 啊，对。
0: 啊，那接着说吧。
9: 嗯，是这样，我俩就是买了个房子，
0: 嗯，
9: 然后总款是花了45，然后他拿了30，
0: 嗯，
9: 我拿15，然后就是他告诉他儿子说的他拿多少钱了，
0: 嗯，
9: 然后他儿子不太同意嘛，
0: 嗯，
9: 就说现在也不吱声了，也做不了什么，等到百年以后的时候，
0: 嗯，
9: 他该咋办就咋办了，
0: 嗯。
9: 然后就是我俩也害怕这个有啥，以后等到我岁数越来越大了，
0: 嗯，
9: 处理不了这个事儿，我现在应该做点什么？
0: 你再重说一遍，就是说的这老头那个他跟他儿子也说了这个情况了，是吧？
9: 嗯，对。
0: 啊，
9: 嗯，
0: 然后呢，儿子呢？
9: 他儿子就说现在也做不了什么啊，房子是写的我的全名全款买的。
0: 嗯，
9: 然后就是说的等到百年之后了，老头做不了主了的时候，
0: 嗯，
9: 那时候他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0: 那他能怎么办？这有法，咱这么讲，天上有天理，人间有法律，他还能怎么办？
9: 嗯，我想现在是我需要做一些什么来防范他吗？因为之前他 对他爸下手也挺狠的。
0: 那你就是你把具体情况，你把具体情况说一下吧，要不然的话吧，我就你这个担心，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对吧？
9: 嗯，也是，就是他儿子在那个他退休的时候，就把那个钱，他退休公积金啥的，
0: 嗯，
9: 啊，17万的公积金，然后还有一个折，
0: 嗯，
9: 是8个多吧，
0: 嗯，
9: 完了就都硬要到他名下去了，
0: 啊，就都取出来给他了呗，是不是？
9: 没往出取，当时。嗯，我家这说的那啥，说的不能存他儿子名，我领他去上银行去了。
0: 嗯，
9: 他儿子说那意思存成他儿子的名，然后密码老爷子设。
0: 嗯，
9: 但是我领他去银行一直学，你人家就说说你上午存上，下午人儿子来挂失，说密码忘了，人家钱直接取出去了。
0: 对呗，您说的没错啊。
9: 啊，嗯呐。完了他也有点就是猛然间反省了，要不然之前的话，
0: 嗯，
9: 他也没想到这些问题。
0: 嗯，
9: 然后后期他就陆陆续续的把这个钱和折啥的，
0: 嗯，
9: 就是折把这个折又都要回来了，连着那个反正一些东西吧，
0: 嗯，
9: 就都要回来了。
0: 嗯，
9: 这是我们买房的这个有2年了。
0: 嗯，
9: 然后他儿子也惦记说房子买没买，然后他爸爸就告诉他了，这房子买了，
0: 嗯，
9: 那个写的我名，只有我名，
0: 嗯，
9: 然后那个花了多少钱，他也都跟他说了，
0: 嗯，
9: 然后儿子就说了，现在他也没有，现在他也不做啥了，
0: 嗯，
9: 等到以后的，
0: 以后他能做啥呀？
9: 来要我这个房子。
0: 对呀，你所以说你现在属于过度的焦虑了吗？这不是，人家老头能给你做的都做了。那你还想让咋的？你还想让老头自己再跟你俩离婚？老头净身出户啊？
9: 没有，我现在
0: 那所以说，你说那你还想咋的？我不说吗？天上有天理，人家有法律。老头该给你干的都给你干了，你还记几个六饼啊？还能干啥？
9: 我俩记记，我俩就是商量着要去领证嘛，因为这名不正言不顺的。
0: 你不领证才好，你这房子你的名，不领证那就你房子。
9: 那不行，不得劲儿。
0: 你看看，所以说，那你看你这好也没好到多好，坏也没坏到哪儿去。你说说你这人。
9: 就是说我俩在商量，说是领证这个期间需不需要做一些什么，
0: 嗯，
9: 然后就是为了以后保障。
0: 那你问一下那啥，你问一下律师哈。
9: 啊，这个真得咨询你。
0: 对这个玩意儿吧，咱这么讲，你看咱俩在这唠嗑啊，咱哥俩在这唠嗑啊，这打岔呀，这都是一回事儿。但是正经事儿正经办，你说是不是？
9: 对，
0: 咱们心里头明白的事儿，咱就明白了；心里不明白的事儿，咱找明白人呗。你去问一下律师，花点咨询费，300-500的，然后人家给你说明白了。如果要是需要出具一些文书的话啊，就是需要嫩手印的，需要盖章的一些文书，那人家也就告诉你需要出具什么什么文书，然后再说呗。你说呢？
9: 嗯，他也说尽量吧。有些东西吧，其实是这么个事儿。假设说这个，假设这块糖，
0: 嗯，
9: 他就到我手了，已经给我了，他就不惦记了。但是这块糖在中间悬着，
0: 嗯，
9: 根
0: 本没在中间悬，他在你名里头写着呢。他什么叫在中间悬着呢？
9: 我估计是老爷子告诉他有多少钱，他花了多少钱的时候，
0: 嗯，
9: 他应该是打字告诉的。他那
0: 就打字告诉又能咋地？那我们两口子他花钱乐意，对吧？
9: 那是他花钱了。
0: 那他花钱，那本来人家老头也花钱了，你还能说人没花钱吗？你这太不讲理了，你这样。所以说。你看，你小敏妹妹都说了，说是不是越说越心虚，越想挑人家的不是，越发现说不出口。你说说你，
9: 不想挑的不是，但是
0: 你现在这个做法就不让人难以理解了。已经，你要乐意跟人领证，你就领证，而且我都已经告诉你了，那个你去找律师去，我可以说他儿子到底啥样，他反正不能把他儿子捏死，是不是？但是人家那老头虽然说比你大了14岁，但老头对你做的仁至义尽了。那咱们这么讲，就是别说对个后老伴，就对先前老伴能这样也就不容易了，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你听着没有？啊，
9: 是我俩之间没有。
0: 所以说你也别寻思这寻思那个的了，你要整不明白，你就找律师问问，律师给你出完手续之后也就那么地了啊。
9: 还是得找律师。
0: 对，得找律师。
9: 我感觉。找律师，我就感觉好像有点冷。
0: 那冷啥呢？这玩意儿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你人家律师也不就向着你的，人律师人可能人家既向老头也得向着你，咱把这事儿整得公平公正了，这不是这么回事吗？
10: 我也是。

0: 希望公平公正一点。
1: 对呀、啊，本来现在都已经偏向你了，啥公平公正？公正个六饼，公正一点都不公正。我看，完了你还在这觉得这那个的，你这你脱鞋就上炕，完把鞋穿上去了，还注意这种啊？听着。
0: 行，反正明天我去找律师再。
1: 对你找律师问问吧啊！好了啊。
0: 行，谢谢小哥。
1: 哎，好嘞，再见啊！哎，
0: 再见。
1: 哎。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呀，我今年40岁，孩子11，女孩，我现在呢想离婚啊，爱人是从22年开始投资欠债啊，生活和孩子开支都是我来承担，他给不了我安全感，我老是猜测他是不是有人啥的了啊，他觉得也挺累挺的啊，他冷暴力自私撒谎，假如他出差我问他你自己去还是和别人去，他就说和别人，在宾馆我要看看同事，他说开两间房，他同事特打呼噜啊，出差俩男的能开两间房，哪个老板让啊，我觉得有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我是我疑心重吗啊，你都要离婚了你管那事干啥，他跟奶老娘们出差跟奶老娘出差，你就把婚离了就得了呗。就这么回事吗，你都要离婚了，你现在想离婚你就离呗，离婚你看人干啥，你把自己整明白就得了呗。再有一个，咱总讲你那老爷们是那样的，你看你也看不住，他要不是那样的，要不是那样的，咱们这么说吧，你看也白扯，到最后没那些事儿，成天寻思也寻思出那些事儿来了。疑心重不重，这个我不敢说，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过年，你们俩40了，你俩过10号年日子了，不知道你们中间发生过什么，经历过什么。这个女同志有这种疑心的话，有的是胎带了的啊，胎带了的，你爹给你造成的阴影，完了使到老爷们身上了啊，有这样的，也有是结婚之后那个男同志就一天一天的就没个正事儿，给老爷们整心虚了，就是这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都有，所以说这种情况我没法判断。啊，没法判断，就是本身来说，你跟他俩打电话，你跟他俩聊天，都是本着不信任啊、审视、搜查，甚至是盘问的这种方式去做的话，谁乐跟你唠嗑？不跟你冷暴力，那不就是不跟你冷暴力？怎么可能？不跟你撒谎，怎么可能？因为撒谎也是一个效果，不撒谎还是一个效果。人家出差，你问是和同事出差还自己出差？人家要说和自己，人要说自己出差，你就认为他撒谎，对吧？人要说和同事出差，你同样还是认为人撒谎。那这种情况的话，那到最后对付你的只有一个冷暴力的一个方法了，对吧？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经历过什么。就比方说你们27、28岁、26、27岁结婚，结完婚之后，这不你都40岁了吗？过了十几年了。那这些年这老小子是骗过你啥呀，还是怎么地啥呀，怎么地的，所以说你能有这样的感觉或者看法，这个我无法判断啊。也有的女生她压根儿就是没结婚之前她就这样，就是她的心理阴影是她爹她妈给她带来的，但是到后来老爷们承受了一切，这样的是有的啊。就是既然说你要想离婚了，就是你定下来要离婚了，你就别管他跟谁出差了，那都是小事了，对吧？你就问他钱在哪儿，是吧？把这个钱、房子、孩子这些东西处理好就可以了啊。

0: 打进8581511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嗯，你好，钟晓老师，我就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是就是跟孩子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交流沟通，好像出现了就是很大的障碍和就是怎么？
0: 这样我问你，
1: 就是、
0: 我问问你，你今年多大岁数？孩子多大了？
1: 嗯、
0: 孩子现在上班呢还是上学呢？结不结婚？处没处对象？这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1: 啊，这孩子是95年生的，现在在北京工作，他的工作还是很稳定的。
0: 嗯，
1: 然后嗯，我今年51岁，我刚刚退休。
0: 嗯，
1: 哦，是这么个情况。
0: 还处没处对象呢？
1: 嗯，没有，应该是没有。嗯，我因为这孩子是单亲家庭，我就是和我
0: 是你带他吗？
1: 是我带的，一直都是。
0: 你从多大？你从多大开始带的？
1: 嗯，他是。嗯，这种是什么情况呢？是我生完这孩子没多久之后，
0: 嗯、
1: 然后我丈夫他就抛弃妻子，他就离家出走了，因为天天待在他就走了。
0: 嗯，
1: 走了之后呢，哈，在我后来后期他走了之后，我就回了娘家，我们就是、
0: 嗯、
1: 他后来回来之后，我们就办的离婚手续，他就走了。
0: 嗯，
1: 他搁外面好像是跟别人生孩子了。
0: 嗯，人家有家了就是啊。
1: 对，后期就是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后。条件也是感觉差不多的时候，我就把这孩子带在身边了，一直都是我在，供这孩子上学，包括读大学。
0: 啊，最开始的时候是在姥姥那看着了，小的时候是吧？
1: 小的时候在奶奶家。
0: 在奶奶家，然后到幼儿园的时候，
1: 嗯、
0: 你就是5、6岁呗，你就给接回来了，5岁左右接回来。
1: 对，上学的时候，包括要上小学的时候，后来我就给他接回来，上的幼儿园之后，一直都在我身边就是照顾的。
0: 嗯、
1: 后期她丈夫呢是后来她爸呢就是。跟就是也是就是跟人生完孩子后也就是不顾正吧，就是后来他丈夫就去世了，也不在了，也死掉了
0: 啊。
1: 嗯，现在是啊，这孩子就是在我身边的时候呢，哈，就是可能我对他比较严厉，我不希望这孩子成为像他爸那种不负责任的人。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对他可能是各方面也严厉，就是他表面是他可能是不反抗我，但真正他上大学就业之后，
0: 嗯，
1: 就出现了，
0: 有本事了啊，有本事了，
1: 对。
0: 啊，
1: 就是我跟你说，老师哈，就是，一直就是我不和他联系，他从来不会找我，
0: 嗯，
1: 就是从来没有主动说给妈妈打过一个电话呀，关心家里人呐，
0: 嗯，
1: 就是从来没有这个事儿。我从来从今我就和他说过，我说的，就是你妈可能在家里，就是如果死了，你可能都会不知道，
0: 嗯，
1: 就是包括就是说。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你给他打电话，他看见你电话是，比方说下午从1点赶上周末的时候，他会休息。他从我1点给他打电话不接，3点不接，5点不接，包括到8、9点钟他也不接。等我再给人打呢，说我没看到，或者是说我会看见第二天我会回。我说那你考虑你母亲的感受了吗？这一宿你妈妈会不会睡觉，能睡得着吗？
0: 嗯，
1: 说那能有什么事呢？就是这样，而且你还现在是
0: 他现在还在大学参加工作了，已经是不是？
1: 已经参加工作了，他工作在北京工作已经近10年了
0: 啊，都工作10年了啊，那就不就是不乐累你呗，
1: 你还有
0: 完你自己还觉得自己多重要呢，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但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嘛，就这么一个孩子，他现在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年他也不太回来，包括疫情的时候。
0: 嗯，
1: 但你知道，就是他回来的时候肯定不方便嘛，哈，都一直没回来。
0: 嗯，
1: 前年是大前年时候回来的，应该是3年前吧，应该不到3年，2、3年吧。到今年10月应该是3年，11那年回来了。包括就是他姥爷去世，他奶奶去世，他都没敢回来。
0: 嗯。
1: 这也都是遗憾。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这孩子就是很懒惰。
0: 嗯，
1: 懒惰吧哈，他是不爱动。
0: 嗯，
1: 那年就是那就是前年回来的时候哈，我跟你说，就是曾晓老师，我就当时我就都绝望的，我都那什么了。我在机场去接的时候，我自己的孩子我都已经不认识了。
0: 嗯，
1: 当上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帅，1米8，是非常阳光、非常帅的那么一个孩子，我都引以为骄傲。以前我觉得。说能把这孩子养得这么好，这么懂事，这么听我的，然后阳光帅气，然后各方面都非常优秀。
0: 嗯，
1: 但真的我看这孩子的时候，真的我都想死了。
0: 嗯，
1: 240多斤
0: 啊，
1: 我都无法面对这个现实。
0: 那咋没死了呢？
1: 这样，那我是那种心情，但是我
0: 那咋没死？死了现在没这些事了。我说话这确实不好听，但是你知道你这种语言对人的伤害有多大？就像我刚才跟你说这种，
1: 我没跟孩子说，
0: 就是你知道你自己的这种，你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
1: 嗯，
0: 就是对人的伤害就是非常大的，你只是自己不知道。就像我刚才跟你说，那你咋不死了呢？就是伤害人是你，我为啥这么说一句？其实我是一个主持人，我能不知道这话伤人吗？
1: 嗯。
0: 但我为啥要说一句，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说这句话实际上你说的好像是给自己说的，但实际上来讲是，实际上来讲你的眼神也好啊，你的状态也好，是极其伤人的，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咱们这么讲吧，因为咱们时间有限啊。
1: 嗯，您说。
0: 时间有限，我想跟您说一下啊。
1: 嗯。
0: 听你说话唠嗑呢，我呢有两点啊，有两点。第一点，你呢实际上来讲跟你是一个很，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啊，我不知道在单位是不是很好相处，但最起码来说跟家人相处的话，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以至于说你的前夫对你也是，你要说他不负责任是不负责任，但是你要说你是一个特别好相处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的这个最起码来说多少招人稀罕点都不会，
1: 那可能还是差点吧，
0: 都
1: 可能这也是、嗯、
0: 都不会那样，就是说孩子还不懂事呢就跑了，都不会。既然能结婚，俩人咱这么讲，俩人在一起，那岳海老咋把红线拴上了？虽然没拿钢丝绳子给你们拴，把红线拴上也不是轻松就拴上的，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啊，我觉得作为您来说，首先来说跟您相处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事情，你一直在要求别人怎么样啊，怎么样，你不知道自己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和压力啊，这是你不要反驳我啊，
1: 没反驳你，
0: 对，跟你唠嗑我只能这么唠啊，不要反驳我，不要找理由，你问我就是我听出来的，我告诉你。第二个就是说咱们这么说吧，就说的，那怎么说呢？这玩意儿随爹随根随妈随勺是吧？
1: 嗯，我也
0: 是。你再伺候，他随他爹那个根儿啊。所以说，你心里应该有一个数。我希望你心里有个数，之后对这件事情要求别太高啊。已经能做到，都十来年都不回来看你了，你还自己拿自己当人家妈，你当个六饼啊？你但凡有点脑瓜子，但凡有点智商，都不至于想不明白这个事儿了，还以我是妈妈，我怎么怎么地？你妈妈个六饼啊，这不是那么回事儿了，都啊，听明白没有？
1: 嗯，懂了。
0: 所以说这两条我认为我总结的没错，而且你自己不知道，你知道，听你说话很压抑，就是你自己真的不知道，所以说这也是你跟孩子无法最后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小米说成天道德绑架别人，软刀子割肉啊，成天你生的你养的你付出了打压别人，人家用你了吗？人求你了吗？没有吧，对吧？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第一萌
1: 想，他用我就求我，他需要开无犯罪证明，他需要家里的什么证件时候找我，然后不用我，
0: 那不是一个当妈的一个家人理所应当干的吗？
1: 嗯，我
0: 那叫求吗？
1: 是必须的。那
0: 叫求吗？你还能记这个破事儿？你还能记着？你说你这个当妈都说人不乐勒你啊？这两条啊，我这两条，我认为我没有听错。你想明白了，这事儿也就完事儿了啊。好了，再见。
1: 嗯，好。
0: 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啊，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
2: 啊、
0: 我是钟晓。
2: 啊，小哥，我慢点说啊，因为我语速比较快。
0: 嗯。
2: 就是我和我这个对象啊，我们俩都是二婚、
0: 嗯、
2: 就是我们在一起快三年了。他俩也都见到我，就是我发现他的微信里啊、
0: 嗯、
2: 就是在我俩关系确定的关系，就是去年的十月份。
0: 嗯，
2: 然后呢他有一个中间的朋友之前给他介绍一个对象。
0: 嗯，
2: 然后呢他跟这个对象也见过几次面。
0: 嗯，
2: 见过几次面，可能是我对象跟我说是没相中人家。
0: 嗯，
2: 然后没相中人家以后，这不选择我了吗？
0: 嗯，
2: 然后在我俩处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中间人给我对象发信息，就说他之前给他介绍这个女生呢，
0: 嗯，
2: 孩子从小没见过父亲。
0: 嗯，
2: 想让我对象呢去帮忙客串一下父亲，就给孩子一个希望寄托。
0: 嗯，
2: 然后呢就当那个我对象刚才只是拒绝嘛，就说当他说这个女的呢还可烦人了，还一直在说希望你就当是什么扶贫孤困儿童啊怎么怎么地。
0: 嗯，
2: 然后呢这个短信就被我看见了。
0: 嗯，
2: 我看见了，今天呢我就急眼了，我就说你们这个太没有边界感了，是不是？
0: 嗯，
2: 然后我对象就给我发信息，就说这把那个截图给我看了，就说什么他已经拒绝这个人了。
0: 对，他不没去吗？
2: 不是，俺们都没去，但是他这个事隐瞒我了，我可生气了。
0: 告诉你干啥呀？那时候跟你啥关系啊？铁到哪样啊？也没结婚呢。凭啥告诉你啊？
2: 啊，还有事呢，是
0: 不讲理吗？这老娘们矫情吗？是不是？啊，
2: 不是，他今天让我那个去那个朋友那个跟人那个一起合作工作，就是这个女生，
0: 啊，
2: 机票对象这个女生，
0: 啊，
2: 今天我就一股火联系到这个，我就急眼了。
0: 啊，挠他没有？
2: 哦，
0: 挠他没有？
2: 我揍他了，我打了个嘴巴子。
0: 那怎么挠他？你揍嘴巴子，他看不出来。
2: 啊，
0: 你挠他，让他待一个礼拜啊。
2: 小生哥，你说我这人是不是都傻了？
0: 小树不修不直溜，人不收拾耿啾啾。
2: 啊，
0: 就是你收拾他是对的。
2: 啊，
0: 你别看我说是说，但是咋的呢？就是原来那个事儿，你爱人做的没错，就是不可能啥都跟你说，跟你说只有坏处没
2: 去啊。那我也不知道他去没去。
0: 他确实就没去呗，对吧？
2: 啊，
0: 然后但是后来说要做买卖了，就找你一起做买卖。你说你有毛病啊？你缺眼子？你是自己缺眼还是拿我缺眼子？你给我出这事儿啊？我那钱不挣，多少钱我不要啊？
2: 啊，
0: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你收拾他是对的。那个，而且我特别赞成，而且我觉得你都打清了，都打清，你都打清了，你应该给他打清他，就对了啊。
2: 我就感觉我的对象没有边界感，他说
0: 先别说别的，你是不是都跟人结婚了？
2: 没结婚，没登记，就是处呢。
0: 正处呢，正处你管那事干啥呀？正处那事你就这样，我就不跟你处了呗。我微微一笑，绝对不抽，是吧？
2: 嗯嗯
0: 嗯，就是别说有没有关边界感咋地，就说这个事儿。我是肯定不能容你的，你找别的老娘们有可能，或者别的女的有可能容你，我是绝对不能容你的，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啊。
2: 嗯，啊，他说呗，主要是这个人挣钱了嘛，然后
0: 挣不挣钱跟我有啥关系？
2: 嗯，要我
0: 对不对？马化腾还挣钱了，你跟你有关系吗？
2: 嗯，
0: 对吧？
2: 啊，然后我还发现吧，这个女的哈，他俩还打电话，那个就是这女的找他帮忙，这个那个他也帮忙了，我就更来气了，你知道吧？
0: 嗯。这个事儿，你把你的气氛表现出来没错啊。这个然后跟不跟他处再说，也不一定非得就跟他处，对吧？
2: 嗯嗯，
0: 这个明白没有？就是说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毕竟你俩没结婚
2: 啊。我就感觉我这个人吧，好像是聪明到办傻事儿。
0: 你不傻，你就是那啥，你就是那个手段有点单一啊。
2: 哦。
0: 就是人，你
2: 就
0: 是妹子，我跟你俩说，人活这一辈子可不容易了。
2: 啊，
0: 你就得啥招都得会使啊。
2: 嗯，我就是今天咋回事呢哈，我今天去这个地方吧哈，我就是以为单纯的可能是为了赚钱嘛，就是可能让我的日子更好一点嘛，我觉得赚钱没有什么毛病哈。
0: 嗯，
2: 然后他就没跟我说，他这个女的是之前给他调对象，他俩就是见过，然后他朋友送了这个女的。我要知道我连去我都不去，你说啊。
0: 嗯，
2: 我就觉得我多尴尬呀！我说我这去是给你俩制造机会，你俩天天见面呐，对不对？
0: 那对呗，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告诉你妹妹
2: 啊，
0: 嗯，所以说这个东西得厉害点儿。
2: 嗯，
0: 这个事儿你可以告诉他我为啥这么厉害，因为我觉得你我对你很重视，是不是？
2: 嗯，
0: 我如果对你不重视，我跟隔壁老王头也，你去找他，我找隔壁老王头，我们去溜达去了，那我肯定不拿你这玩意儿不当回事啊。对吧？因为我拿你当回事儿，我才这个狠，而且这不是那么回事儿。你们俩原来这个，咱别说有过一腿，最起码来说原来有过这个事儿。然后这女的一瞅还粘牙刀齿的，那我能受了吗？我不很正常吗？对吧？什么做买卖？做买卖就那么粘牙的玩意儿，跟他做买卖，那老爷们不都给人家搂走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你的反应是没错的，我是支持你的。然后这个事儿就是你只要跟这个男的，这个这样的男的是这样的，你就是他有点黏糊。
2: 啊，对对对对，跟老娘们似的。
0: 他有点黏糊，然后呢，你要是不嘎不溜丢脆点，他就跟谁都黏糊，就这么个玩意儿。反正都挺操心的，你要乐意操这个心，你要是别的都很好，可能就这方面得操点心，那你认就可以。如果你不认的话，那你就别处啊，就别处，就这么回事啊。
2: 嗯，
0: 好不好？
2: 小哥，你说小哥最后一个问题，你说这个做生意，他想让我跟他合作，你说我去不去啊？
0: 跟谁合作呀？
2: 就是跟他这个这个女的，那个老板嘛，就是挺他的生意做的挺好的，在我们当地刚去。
0: 跟我没有啥关系啊！你做的好不说，马化腾比你有钱多了，我也没找他合作去啊。你挣钱跟我有关系吗？
2: 嗯，那也不去了是吧？哈，
0: 对吧？而且他去你也扇他，看着钱就跪地叫爹呀、啊，叫妈呀、啊，叫祖宗啊！
2: 嗯，
0: 分啥事儿？这玩意这么回事，对不对？人，你这人活这玩意也不能说光为了挣钱。
2: 我就寻思你把我当傻子耍呢啊！你俩那个，你说你俩没处过没睡过，我在家工作，你俩万一处过睡过，我在家跟傻子天天为你俩服务啊！
0: 但咱们别说那些，就是说的那个这个事儿很危险，
2: 嗯，
0: 很危险，不可取啊！
2: 对
0: 不可取。
2: 女的好，照我差远了，没我好看。
0: 咱好不好看另一说，这玩意儿有的时候有钱还是有用的。这个你该警惕也得警惕，有的男的眼睛浅，也没招啊。所以为啥我说他就是现在说你能操起这个心，你跟这样的男的过，你要操不起的话，离远远的啊。
2: 嗯嗯，明白了。
0: 嗯，好了啊。
2: 嗯，好，
0: 哎，
2: 谢谢您啊。哎，好，
0: 好嘞，
2: 谢谢，
0: 再见了。哎
2: 哎，
3: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7: 1厘米3百年，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回收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9: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3: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打进0431858151999的这位浙江的女士啊，喂，您好。
11: 老师您好，是这样的，我家是东北的，我是吉林长春人，我今年26岁。
0: 嗯，
11: 这些年头我从东北，到从吉林长春到杭州来找的来工作的。
0: 嗯，
11: 然后在工作的这段时间当中呢，我也是后知后觉发现，就是我们单位的这个男领导，
0: 嗯，
11: 就对我就是处处都是特别关心，特别照顾，就是对我有什么错处呢？还有其他的员工，他都是也很严厉的批评，
0: 嗯，
11: 但对我他就没有很严厉的批评，
0: 嗯，
11: 他也传达一些其他，就是我们工作当中其他的一些同事，因为我是新来的，让他们对我也都挺照顾的，
0: 嗯，
11: 我就觉得，因为这种对他的这种照顾，就是超出了一般的其他的，就是说不是那种，就是说，上级对下级关系已经超出，我已经觉得已经超出了这种，
0: 嗯，
11: 那个范围了。这个男领导今年他大概是40多岁，
0: 嗯，
11: 他有总是就是在平时当中，就是因为我平时不太跟他讲话，然后他就是总是在我在场的时候，
0: 嗯，
11: 有意无意的跟其他同事说他没有家庭。
0: 嗯，
11: 然后近几天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向我传达着好处的时候，向我说就是他对我挺好的，但是 他的意思说想要跟我处男女朋友，但是他传达过这种明确的意思，但是我没同意。就是前几天呢，他招进来一个女孩儿，这个女孩儿我们公单位是提供住宿的，这个女孩呢就是到我们单位住，那个宿舍已经就是说住下了，但是他还没有到单位工作。他就是说已经安排到宿舍，但是他没有到单位工作。他呢就是想通过就是这两天试探我一下，就是我同不同意，如果我同意我就能继续在这工作，如果我不同意啊，他就让这个女孩接下来接替我这个工作。然后这几天呢我也没同意，我也没对他就是说发出同意的这种信号。然后他就在四天之后，在这个女孩搬进这个宿舍四天之后，他就让我离职了。然后现在呢我就离职了，离职后来呢我就是我就是在也是在找工，就是找其他的工作。但是我在找工作，因为我在杭州找工作，就是找的其他的工作呢，就可是就是没有这个，就是综合衡量下来没有这个相应。然后呢我也没打算说同意他，我就行回去再跟他说一声。
0: 没有必要，不要回去。
11: 对，那我
0: 坚决不要回去。孩子你听大爷跟你说啊。就是咱们在外边一个女孩子最重要的是安全。
11: 我跟他，你听我说完话呀。我跟他上办公室说，我说想回去这种想法，他跟我说他说我这个人就是一个有话直说的人，我也不拐弯抹角了。他说的以你这个学历，我能再给你通过他的人脉，他能给我再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比这个还好的工作。
0: 不用不用，听见没有？
11: 他说他没家，他说的我就跟你直说了吧，你年纪也不小了，他让我跟他结婚，就是说
0: 不要扯不要扯不要扯。
11: 你说完了，然后我当时没同意，老师我没同意。我说那我不能同意，完当时我就离开办公室了。完但我就是说的我这期在，因为我也不能说的那啥，我就在这之后我又在找工作了。我再去又去上海那边，就是也在找工作，因为我家亲戚也有几个在上海的，给我介绍。那在上海找工作过程当中呢，就是他看我离开了那座城市，他可能就是对我这个，我认为哈，不太有明确的证据。他可能就是现在就像你应该节目也说过，就通过一些乱七八糟的软件就是监控我这个手机。就是我在上海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好几次都是说，就有陌生人就跟我说你吃没吃饱饭，我带你去吃饭啊。那陌生人怎么会这么说话？还有陌生人就是说我可能过两天我也忘了，就是我认为陌生也好，我认为是他指使的这个陌生人，就是说就是跟我就是说对我这个关心，就是我认为我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我很大程度上确认是他手机应该有软件在监视着我的定位，我的一举一动。我想问一下你，就是说老师，我想问
0: 你的理解是错的，而且我建议你回来。
11: 不呀，对，我也是，对，
0: 你的这个状态不适合在外地，你到父母身边来啊，在长春找个工作好不好？
11: 老师，您怎么说？我不建议在外地，我也是想问你，说我是应该
0: 在，就是你自己没有能力在外边生活
11: 啊。
0: 就是你到这个，或者说你需要自己再锻炼很长时间，但是你得听我话，那帮山炮的话不要信啊。你在，就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就是你在外边的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或者想问题方式，你就是个傻子，不吃着亏你都不带结束的啊，听明白了吗？
11: 老师，那你说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他回去，这我说回去这件事情是大错特错，是不是？
0: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而且他说那话压根就不能信呐。还有一个所谓的什么陌生人对你看这看那个，你想多了，你这是已经出现心理应激了。为啥我让你赶紧回来？你没那个能力，没那能力别在外边闯了，在外边闯是需要有能力的，你没这个能力啊。
11: 回长春啊，我也是今天想问你。
0: 对，你要是能回来再叫父母帮你找个工作，或者说的那个这样的事就可以。你这个还挺好的，最起码来说你这个原则掌握的是对的。否则的话，你那么不值钱的话，到最后叫人玩够呛，玩臭溜够之后，人也不会管你这个管你那个的。听见了吗？
11: 我跟他没有任何的。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这些，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听我话吧，你现在就是你如果这种状态的话，时间长了在外边你缺乏独立在外边工作的能力，
11: 哦、
0: 啊，听懂了吗？但是你这个年龄也不大，而且毕业之后再没出来过，就是刚出来有这种想法很正常，很正常。但是呢，你的这个想法，尤其你现在出现了这种说谁要跟你说要请你吃饭呀，或者怎么样，你都会想到那个男的，本身这个就不对劲儿了，本身这个就不对劲儿了，听见了吗？
11: 那我觉得是他一直没死心，他
0: 不是他死不死心，人勒你是个啥呀？人家已经找着别的女的了，你真以为那么好看呢？你啊？人那老爷们儿，这咱们家在你之前整800个女的了，你算啥呀？
11: 哦，
0: 你可真拿自己当回事儿，你可为啥我说你不适合在外边？你缺心眼儿，出了事儿，想法也缺心眼儿，出事儿缺心眼儿啊？
11: 哦，那你是说啊？你是说啊？我就是想多了，也这根本就是说的。
0: 你别拿自己太当回事儿、
11: 啊，
0: 而且你不适合，你赶紧回来吧啊！回到父母身边，然后呢，那个。最起码来说你这个我感觉你是受点刺激啊、哦、你这个需要稳定一下。听见了吗？
11: 就是说一是说我这种性格这种能力不适合在外面，二是说
0: 最起码来说你现在这个能力还不适合。
11: 那如果是、哦、二是说如果说我在杭州他会不会再就是有其他的一些对我。
0: 我再说一遍啊，就是那样的男的。咱们说第一个在你之前他这么祸害的祸害七八十个得有了，然后他又有点能力往上贴的小姑娘都有的是，人家管你，你走都走了还是你都上上海人还管你，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啊。对，记住了，你小米姐跟你说你这是给吓着了吗？咱们是法治社会，不用害怕，

0: 啊，再有一个你赶紧回来吧啊，听话好不好？
1: 回来啊，
0: 哎，好了啊，哎，
1: 行，那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嗯，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张老师，我婚姻上遇到了个问题，想跟你说一下。
0: 嗯，怎么了？
2: 嗯，我和我爱人吧，结婚18年了。
0: 嗯，
2: 然后呢，感情一直非常好，他对我也非常好。
0: 嗯
2: 然后就大约是三年前吧。
0: 嗯，
2: 就是我有个朋友有点事儿。
0: 嗯，
2: 我吧就是跟她老公去出去是找了几次那个律师。
0: 嗯，
2: 啊，
0: 你的朋友是女的。
2: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他出事了之后，你陪着他的爱人出去找了一下律师，帮着干这个活，是这意思吧？
2: 对对对，一共是我俩一共见了能有几次面啊。
0: 嗯，
2: 一共见了能有4-5次，然后其中有一次还是我老公也跟他去了。
0: 嗯
2: 啊，嗯，就是大约是3年前，他就怀疑我跟那个我朋友他老公有问题。
0: 嗯，
2: 然后呢我们呢就是摊开了解决了。
0: 嗯，
2: 就是就好了。
0: 嗯，
2: 好了之后呢，嗯，大约是几天前他突然做梦。
0: 嗯，
2: 又梦到这个事儿了。他说梦到我和那个男生在一起了。
0: 嗯，
2: 所以说他现在就是接受不了了，他就搬出去了，已经搬出去4天了。
0: 嗯，
2: 然后我就是哎呀，就是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就是想问一下您。
0: 他是不是有外遇了？
2: 他没有，我俩感情一直非常好，他对我也非
0: 常好。你确定啊？正常人不这样，他精神好不好？精神正常吗？
2: 正常，就是他可能是就不做这梦吧，他可能
0: 不会不会
2: 做这梦，
0: 不是这么回事，不是这么回事、啊。
2: 做这梦，他就
0: 你不了解，你不了解这个事情最基本的情况，你跟我俩谈都没有意义啊！就你爱人绝对有事儿，你就回查查去吧啊！正常人不这样，要不然他精神不好，有妄想症。啊，有妄想症治病，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就是她在外边本身就有老娘们，正好都怀孕了，跟你俩扯淡呢。啊，
2: 真没有，就是因为我俩都结婚18年，她对我一直非常好。
0: 结婚30年，后来孩子都20多岁才抱回来，也有啊。
2: 我就是想问一下您，就是这种情况，你说我应不应该？我这些天我一直都没找她，我就跟她说了，我说的，我绝对没有做半点对不起你的事儿、
0: 嗯。
2: 我说的，我说你冷静冷静吧。
0: 嗯，所以说有病看病呗，这不有病吗？
2: 因为他就之前就是怀疑过我，所以说就做这个梦就是导火索，他又想起这个事儿了，所以说他说接受不了，他现在他说那意思。
0: 我再跟你能不能听懂我说话、
2: 嗯你？
0: 你是不是听不懂说话了？已经，你自己查查吧。就是我说话你一点进不去吗？就脑瓜骨一点缝没有吗？就我再告诉你，正常人没有这样的，要么他精神不好，要么他外边有人了，不是你说那样，听明白没有？
2: 嗯，知道了。
0: 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
2: 嗯，
0: 就这个事儿绝对不是你说那样。我刚才说了，你基本上不了解这件事情最基本的事情都不知道啊。如果说他有妄想症，如果有妄想症的话，那就治病，对吧？
2: 嗯，
0: 我倒怀疑他连妄想症都没有，这人就是个单纯的坏啊。你好好查查吧，你没啥。你如果说你跟这个就是单纯的就是办事儿，而且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好几年前的事儿，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就算你们俩真的就跑破鞋了、
2: 嗯、
0: 那现在又过了好几年了，他不可能说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扯淡啊。
2: 嗯，
0: 所以说两种情况，就是跟你说的没有一个一样的，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你考虑考虑。我不敢说他肯定是哪一种，但是这两种必有其一啊。
2: 嗯，
0: 那还有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的，你是正常人不？完了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这事儿你也信？那你就想想，我跟俩说，就这些年他对于你的就是说的性格上的这种打压，或者说这个人格上这种打压都不一定啥样了啊。
2: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第一，你这个人你不开朗，你不阳光，而且你心事极重，所以说就是根本上来讲，就是好像你也多多少少的有点抑郁啊。那但是我不是大夫，我不敢给下评论，那你最好是注意点自己这块。第二就是你丈夫那种做法，我现在就是你跟我俩唠啊，你跟我俩唠，我都感觉说的是不是你有幻想啊？到底咋回事？你说的是不是真正的情况？就是真正的人、嗯、正常的人没有这种做法，就是一定是不正常的啊。
2: 嗯，知道了，谢谢。
0: 那行了，不说了，再见了。
2: 嗯，好、
0: 哎
2: 啊，再见。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嗯，我呢，就是因为家庭暴力。
2: 完了就离婚了。
0: 嗯，
2: 离完婚以后了吧，就是总看孩子，就是很小的时候。
0: 嗯，
2: 因为就是暴力那么有阴影，就是从来不见他爸，但是就是见我家孩子。
0: 啊，就这个孩子抚养权，你没要，在他爸那头是吧？
2: 对，
0: 是这意思。你没事去看孩子去，但是不敢看他爸。
2: 对，
0: 啊，
2: 对，从来不见，就是从来就是不踏入他家一步。完了之后。
0: 嗯，

0: 冲我要钱啥的吧，就是我也给他。
1: 嗯。
0: 我看他的时候也给他。之后去年他就打架以后了，他冲我要钱，他去看他对象。
1: 这孩子十几了？
0: 因为他很小，十七。
1: 也不小了啊。
0: 嗯，完了他去看他对象，你跟他对象见面，那意思钱不够花了。
1: 嗯。
0: 之后呢，他挣钱就是都给他爸了。
1: 嗯。
0: 之后呢，他就冲，总是说一会儿我没有吃的了，这那他饿了，怎么怎么地的。完我就是一直他学理发什么，我一直都给他钱。完就那次我就没给他钱。
1: 嗯。
0: 没给他钱吧，他就看他对象。其实我也同意他处对象哈，因为他很小嘛，我就寻思让他学个手艺啥的。
1: 嗯。
0: 完了之后呢，他就是上厂子去上班了，我就没给他钱，完他就把我微信删了。
1: 嗯。
0: 之后他就是不跟我联系，我就给打电话他也不接。
1: 嗯。
0: 完了我就想问一下钟小哥，你说是我的错还是他的错？
1: 这个玩意儿没对没错，这玩意儿没有对错，就是你俩感情不好，没啥交情，就这么回事啊。你看他，你俩也没啥交情，
0: 哦，
1: 因为你没养他，你没养大，你没养他，就这个事儿吧，就是你不用想那么多了。你不用想那么多，确实是你生的不假，你也没养他，对吧？你看看他呀，扔点钱啊，那玩意闲不了闲吧，那玩意就跟远方亲戚来瞅一眼没啥区别，对吧？所以说那对于他来说，那我朝你要钱你给我，那你有利用价值，朝你要钱你不给我，我勒你干啥呀，对吧？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所以说
0: 孩子那就特别现实，
1: 也别说现在孩子，就你家孩子就那样。而且你就是你可能你跟他俩别的交往就不至于这样，但你跟他就交到这么程度啊。
0: 哦，完了我吧就迷惑，后来我其实我也想我儿子，然后我就在想，哎呀我还给他打电话我去看他呢，还是我不联系呢？其实吧你说不联系好像那啥似的，完了我就想要问问你，因为你
1: 没事，等他要结婚缺钱钱又找你了啊。
0: 哦，
1: 你就准备钱就得了呗，你跟他俩就是钱的关系啊，母子关系不太厚实啊。
0: 对对对，就那周小哥你说的对，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说，我要给他花钱他就高兴，
1: 对呀，
0: 我要不给他花钱，就是他爷他奶他们还有他爸他们就给他教育。
1: 你说那个没有用，你给我花钱我也高兴，你说对不对？但是你现在是人家不想联系你，你想联系人家，所以你不就得准备点钱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就是很简单，你不要把这事想复杂了。我最开始第一句话我就跟你说，你们俩没交情，对吧？你别说母子咋地了，你俩连交情都没有，你们俩交情就是钱儿。那你要是想跟他俩联系，就多准备点钱。你要不想跟他，你说我还得心疼我钱，那你别跟他联系，就赤裸裸的这种关系，就这么简单了。所以说别想太多。那么两个人的感情交情怎么建立起来的呢？那得有时间呢，得有事件呢，得磨出来呀。你也没有时间，也没有事件啊，有这么个事件还朝你要钱，你不给，完了你不勒你了。那就是没经受住事件的考验呗，是吧？
0: 哦，
1: 你也别怨说人家那个爷爷奶奶爹妈咋样，那他跟他们家姓随的是人家那根儿，很正常，对吧？怨那没有用，是不是？
0: 啊，
1: 想开了吧？我现在跟你说这些，就是你想开了吧？赤裸裸的，就是交情不深，没啥交情啊。
0: 啊，给我的感觉，我就在想。那你说无论是什么关系，那就建立在所有的关系都建立在金钱之上。
1: 对呀，你俩所有关系就建立金钱之上，你跟别人可能没建立在金钱之上，但你跟你儿子关系就是建立在金钱之上啊。那你为啥不承认这个现实呢？
0: 我也承认。
1: 你承认你就按这个做你就最舒服，你不承认的话你不按这个做那就是现在这个结果，对不对？
0: 啊，对，完了之后我就在想，我跟别人也不这样啊。那你说他为了我的钱，
1: 我再说一遍，你俩没交情，你给我钱我也高兴，对吧？是不是？你给谁钱谁都高兴，你跟他俩就那关系了。
0: 对呀，完了我一寻思，这不没有人情味了吗？这不是吗？
1: 那你跟你俩一有人情味，你真磨叽人呐！啊，不用说这些东西啊，不用说这些东西。他有没有人情味，不是你教育出来的，人家是他爹教育出来的。人家可能跟别人都有人，跟别人都有人情味，就跟你没人情味，也都很正常啊。
0: 嗯，你说的是。
1: 好了，听明白了吧？
0: 嗯。
1: 哎，听明白，咱就那啥，咱就不要多说了啊，就不要多说了，因为多说的话，多说也无益啊。听明白没有？啊，好了，就是你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我再重复一遍，因为你这说了很多，你基本上抓不重点，我估计你学习不算太好。我听出来你没抓住，就是一点，你们俩就是建立在赤裸裸的你给他钱他能联系联系你这个基础之上。你要愿意保持这样的关系你就保持，你不愿意保持这些关系你就不保持，不要道德绑架，不要说那怎么就建立钱的，因为你们俩就是建立在钱的关系上的啊，不应该这就不错了你。

0: 一想应该是多了，你还不应该离婚呢，那咋离了呢？对吧？好了，
1: 嗯，
0: 这把记住了啊。
1: 谢谢，
0: 好嘞，哎，再见。这位朋友跟我说，小哥呀，这个老公暧昧出轨单位同事，曾经几乎抛弃家庭，时隔发现到现在已经过去快一年半了，但是他们现在还是纠缠不清。作为妻子该怎样面对这样的婚姻状态，又该怎么选择以后的路啊？给点建议。其实就一句话，要点志气，就是不能不要志气。这个时候要志气，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差啥，我得整明白了啊，你就是男的是这样，你不能太爱他啊。虽然我也是男的，我也这么告诉你，你老公这样的，你不能太爱他，你不要指望着他对你如何如何好，不要渴望着他如何爱你。现在情况你就是冷静要志气，我要能离起婚我肯定跟你离婚，离不起的话我怎么想办法我能离起。真的，一切就是这么简单。很多人纠缠不清，其实你说他跟那个女的在那纠缠不清，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原因，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不就是因为你跟他也纠缠不清吗？你如果跟他拎得特别清，那头早都完事儿了。你跟他也拎不清，又指望着对方如何如何能爱你，然后呢，又觉得对方对不起你，之后呢，自己又离不起。所以说就导致这样。所以小哥建议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多要点志气，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能有能力来抵挡住，或者说有能力来面对一些你自己无法掌握的情况的发生，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要点志气吧，要点志气吧，长点本事吧啊。这个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老师你好，咨询孩子学习的事儿。我家孩子初中啊是以不错的成绩考上的重点高中，但是上高中以后啊成绩一直就不理想，自己非常努力但是呢没有效果，成绩始终上不去，排名不靠前，这就导致孩子学习没有读初中那个奔头了啊。自己有时候呢还自己偷摸搁那哭，我看孩子这样也挺心疼的，不知道这是孩子智商问题还是别的方面问题，想问一下中华老师能给孩子学习方法和心态做个指导吗？求解啊。他是这样，就是那个你看看这个孩子啊，他的成绩分布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不高一了，他基本上在那个重点高中基本天天都有小考，这种小考呢就是挺重要，但是呢那个不能作为参考。一个是第一个月的月考啊，第二个呢就是期中考试啊，观察一下这个，你需要观察。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之后，你就看他的语文啊、数学呀、啊、外语啊、物理啊、化学啊，这些主科啊，这些拿分的这些主科，哪个出现问题了啊？他们应该不是所有的都出现问题了，哪个出现问题了？那么那就一定是他这个可能在初中的时候他就是薄弱的，然后呢，那个上高中之后这种薄弱显现出来了啊，显现出来了，那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啊，就会出现问题。那这个时候呢，你帮他在这科上啊单独给找着人补一补啊，这个就很有必要啊，这个、就很有必要。那如果说啊所有的科都不行了，如果是所有科都出问题了，那这个是可能他就是初中的那个授课方式和高中的授课方式有太大的差别，然后咱家孩子的学习能力比较差，就是只适合他所在的初中的时候那个授课方式啊，他所在的初中的授课方式有可能是这样的，那么需要让他逐渐的啊，这个不用着急，因为高中三年有的时候上高一了，因为重点中学嘛，他不像他在初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只要我努力学习我就能进前十名，或者能，我说的是全校不是全班啊，可能进全校的前十名或者能进全校的前二十，对吧？但是重点高中可不是说你学习就能进前二十，那是需要方法、效率，还有呢就是天赋。但是我一直不认为说一个高中的学习天赋就能到什么程度，当然有一些孩子人家不学习成绩是非常好，那是天赋好，剩下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不还都是靠努力吗？对吧？所以说不能拿那个天赋好那么一两个然后否定所有其他孩子的努力，这是不对的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现在需要心里有数的需要考虑的问题。高中这三年啊，就是说啊这三年很重要，而且这三年一闪即过，其实很长时间呢，很长时间的。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尤其对于孩子来讲。

很有可能是高一的时候是打狼的啊，等到高三的时候就这三年一点点点能整到前边去，这个是有太多这样的案例啊，这个是有太多的案例的啊。所以说呢，就是希望您呢，就是也不要慌啊，不要慌，因为咱孩子毕竟一懂得学，值得学习啊，一是值得学习，第二呢，就是说他的那个成绩啊，也不是说原来成绩很差，成绩也不差，对吧？而且原来的时候可能也是都自己学习，也没说是又补啊，又吃小灶啊，喂呀、啊，填鸭给填出来的，又不是这样的。那就所以说，就是你听我说这个，第一，以高一的期中考试为重要参考。然后看看哪科到底都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偏科，就是说有一科成绩把它拉得特别低，那这科呢就是花钱呗，刚刚说实话花钱找人把它补上去啊，给孩子以信心，要不时间长孩子信心受到打击之后就更不好办了，所以给他弄上去，弄上去就完事了啊。那如果是所有科啊都非常大的落后往下来的话，那可能就是他对这个高中的教学进度啊，教学速度，教学方法不适应啊，对吧？他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就赶紧啊，那就赶紧就是找老师，然后跟孩子一起分析，那么用哪种这个学习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学习方式，改变自己的理解方式，这样的话逐渐把在高一的时候把基础打好，高二高三再起来，这都是来得及，不用说来不及啊，来得及啊。你要说初中的时候就啥也不会，上高中再怎么那是有点来不及。三年，如果是初中前学习挺好的，高中这三年完全来得及啊，完全来得及啊。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说的，那个这个孩子对满意的成绩是什么要求？如果上了重点高中了，对自己的满意成绩还是要求自己前十名的话，那太累了啊，那可能那你脑瓜子真就是脑瓜子不够用了。那咱们可以考虑到全校的前五十名，对不对？或者说现在咱们全校前一百二，或者全校前二百。那么我们下一年高一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定个目标啊，定到前一百五或者前一百二，是吧？这样的话呢，一步一步来就会好很多啊。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精编节目啊到这就结束了。最后祝您假期愉快。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查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0: 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一张年画贴的是关东人家的念想，一支画笔画的是黑土地的四季模样，一间画室守的是两代人不变的痴心。30年画室，10000名学子，父子两代一脉相承，黑土地孕育年画魂，老手艺也有新表达。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年画不老，黑土长新，欢迎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好好学习，我是主持人燕佳。在吉林省公主岭市老城区的街巷里有一间画室，松烟墨的香气常年氤氲不散，画室里的老人握着画笔，勾勒着关东大地的四季烟火。他叫柴守志，公主岭市农民画协会会长，关东年画与农民画代表性传承人。而在他身边长大的儿子柴潘，正在用另一种方式让这些古老的纹样走进手机屏幕，走进年轻人的生活。2025年12月，长春市公布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关东年画成功入选，被列入传统美术类别。这项从民间炕头走向官方保护体系的绘画技艺，背后是柴守志、柴潘父子两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吉林农村，每逢腊月最抢手的年货，除了冻梨和糖块，就是一沓沓墨香未散的年画，胖娃娃抱着大红鲤鱼，财神爷捧着金元宝，老百姓把对好日子的念想全贴在了墙上。可很少有人想过，这些年画是谁画出来的。在梨树县小城子，就有这样一个农村青年迷上了画画。在那个种地才是正经事的年代，一个庄稼院的孩子想学画画，既没有画室，也没有现成的老师，还得顶住画画不能当饭吃的闲话。柴守志就是从这个环境里走出来的。
6: 当时就是爱好，就是想画，就爱好画，家长也不太支持。那时候画画也不干活，也受家长的那指责，哎，谩骂。那我也坚持到底，我说还得画下去。我家原先是梨树小城子的，那在农村那咱那画画人很少， 就画画人家瞅就是感觉你不正经，你就是一个淘气的孩子，哎，啥不管了，就画画，哎，就像人说是二流似的那种的。
5: 但柴守志认准了这条路，他四处拜师，抓住每一个学习创作的机会。
6: 通过老师介绍我到李艺术县文化馆，完了又到四平群众艺术馆和老师一起那个学画。后来我就参加艺术学院那个集训班、培训班，其中有30个名额直接推荐艺术学院。哎，我这个机会感挺好，在我们那个集训当中，我那个10多名吧就入围了。就这样，除了就是想那个文化馆工资特别少，我说这能行吗？后来我就辞职了。
5: 追求艺术道路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离开文化馆意味着放弃了那份虽然微薄却稳定的工资。他没有把画画当成发财的门路，但画画也不能让他饿着肚子。他相信只要画里有生活有真情，总有一天能画出一条路来。转机就在这样的坚守中悄悄来了。
6: 群众艺术馆呢，周鸿生、邓文新两个老师到我们当地去培训去了，开始画农民画，后期呢我们又画上年画了，他们培养我，又给我送到吉林出版社，到那来借鉴借鉴，学习学习。完了我这个画就不卖钱了吗？当时第一张画卖钱的展示通过我们那个县，完了把我这钱再送到我们村子，当时那给我乐得心开花了，非常高兴啊。那展群众的眼光家长眼光看我就不一样了，你这画一张能卖2000多块钱，那挺罕见了，80几年那展。
5: 然而时代在变，到了90年代中期，年画的市场渐渐萎缩。
6: 一直我们画到95年，生活提高了，农村啥都盖砖房了，就是年画不喜欢了，贴墙上感觉挺脏的，就是减弱了，把那串事就停了，不出版了。说将来我们还得通过这画怎么能挣钱，还得考虑。那天天默默的在家就看电视，看见公主岭招商引资，完了我就把我的画把我的证书背一兜，我就来公岭了。
5: 靠着绘画画这门手艺，他在公主岭站住了脚，这也让他确信画画不只是爱好，还能养家，还能有出路。
6: 到公岭，那老板当时来，他一看我这画就把我留在这块了。买那个摊儿要很多钱，我说还不能买这摊儿，我还得找个地方在那学点手艺。完了我通过我这个拿着证书这画，完到装潢公司我就聘，装潢公司月开500块钱也行了，给那个单位啊啥画校图。那咱没有喷绘，都是搞手画的，4米乘2米的那个大铁板，就画那么大的画，画那个楼房，就是效果图。
5: 在装潢公司干了几个月，柴守志的心思又活了起来。给别人画效果图终究是替别人做嫁衣，他想着自己这身手艺不该只用来描楼房，年画还得传承下去。于是他辞了工作，在公主岭市开了一间属于自己的画室，取名群英画室。这一开就是30多年，
6: 一直到现在31年了。现在我是培训出去2000-3000名大学生，培训那个人员呢得有14000-15000人，还有成年的，成年我都不收费，也培养1000多名就成年人。
5: 2014年，柴守志又成立了公主岭市农民画协会，带着10来个零基础的农民作者，用2-3个月的时间画了100多幅作品，并自费16000多元出了书。
6: 当时我是农民，那阵农民学画画学艺术特难特难，尤其80几年代、90几年代根本都没人搭理你，你还学画画，都没人教你，不知上哪学去。我就有这个念头，

0: 到工龄第一时间我就想法怎么把这话让老百姓知道，让他们进来学习，我就有这个念头，所以我成立一个农文化协会，这样呢能带动各乡村农民。
1: 柴守志的农民化协会就这样在公主岭扎下了根，一点一点带着这些庄稼人走进绘画的世界。70岁的赵玉文就是其中一位，一个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从没拿过画笔，却在柴守志的指导下一步一步画到了全国展的舞台上。
2: 我是2016年冬季跟柴守志老师学画那个农民画和关东年画。我原来农民呢，现在也是农民呢，我从小的爱好。一个偶然机会认识柴老师，就是学那个啥嘛，学农民画。
3: 嗯，
2: 完了学农民画有他那举办几次，关东年画培训班，手把手教啊，一点一点的，他讲课。
3: 嗯，
2: 完了再针对哪个学员各种特点，比如说我画，我那个没有基础，就一点一点的画，从画苹果、画花这开始，后来就接触人物画，也逐渐的叫他。那个他指导下也全国和那啥也获奖。2019年5月1号那天，柴老师就把那个全国那个入展呢，那个我画入展那通知发给我了，给我激动的那个早饭都没吃。我没寻思我的画画还能全国获奖，那是在华电市嘛。白话相约，就而且还被收藏了。完了第二幅画也是2019年在江西万安全国农民画展，我的作品又被收藏了。
1: 在柴守志看来，农民画协会不光是教人画画，更是给乡亲们打开了一扇窗。那些一辈子围着灶台和庄稼地转的人，拿起画笔之后，日子有了不一样的盼头。他们的作品被收藏，被认可，晚年生活也因此多了一份体面和乐趣。
0: 他们多大岁数？有40多岁的、50多岁的、60多岁的，还有70来岁都得奖了。这一辈子都没成奖，我的作品收藏得奖了，还得钱了，也挺高兴的。他们一得奖，我也挺高兴啊，也感觉哎，这个地方感觉挺有成就的。有40大的，有家没啥事的，你像骑马比咱打麻将强。这不挺好吗？
1: 画画改变的不只是农民的日子，更是整个人的精气神儿。赵玉文还是那个种地的农民，春种秋收一样没落下，可拿起画笔之后，他发现自己身边的世界不一样了。他不再是那个只围着自家地打转的庄稼汉，一幅画让他走出了庄稼院，走进了全国展，也走进了一个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圈子。
2: 这精神世界不一样，我画不画画我都种地，但是呢我画画我就这可以，我把周围的人就带动起来了。通过画画加入中国民间文家协会、吉林省民间文家协会和那个吉林省农民画研究会理事啥的，也通过这方面给我自己精神世界改变太多了。不但是新朋友，而且还把周边这些爱好者的和这当地的文化这个啥组织起来参与社会。我跟你说，这都是啥呀，自己出书那好几万，这不说每次培训呢，你说一顿饭10多个20多个学员一顿饭多少钱，接待这些学员他确实为了付出太多了。为啥要办这个？因为这经过咱们农民化接触面广，通过农民化再接触关东年化，这不就又升华一级吗？没事就画呗。最近今年一年，包括高岭市里的、长春市里的、吉林省的、全国的，都有6、7幅在外边的。
1: 学员们的作品一幅幅走出去，柴守志自己的作品也从未停步。柴守志的作品始终扎根黑土地，早期作品《庄稼院》《豆腐干》以质朴笔触描绘东北乡村生活，斩获全国美展大奖，作品《幸福和平》

0: 行沟通，在中国美育研究会主办的“一带一路”中俄国际艺术友谊交流展中获金奖，并被俄方收藏。如今他的画不仅有人买，还有人专门找他定制，给主题由他来创作。
1: 画画呢的意义呢，其实就是来自生活，最好来自生活。反正你怎么画，就是画你的黑土地，画你的平原，画百姓，画家乡，哎，了解的生活。
0: 2026年3月，柴守志历时2年多创作完成的24节气民俗系列作品正式面世。画中的关东民俗和农家日常，不是日历上的符号，而是老百姓看得懂的生活。创作期间，柴守志走访老人，把那些快要消失的习俗一一问清、记下，再落笔成画。他常说，画农民就得了解农民，画里的每一笔都要经得起庄稼人的眼睛。
1: 农民画就是表现东北的民俗，他们都是画什么呢？季节性的，什么雨水啊，什么呢？那个惊蛰呀，我画的都啥呢？都是民俗这一块，鞠缸鞠锅呀，边炕席呀，哎，都是这种是题材。因为现在呢，在这个民俗当中已经看不见了这东西，哎，所以我通过这个民俗这一块，又产生那个季节的变化。季节难等，这哪个季节哪个季节啊？哎，画什么呢？就寻找这个老人家，哎，就打听问，打酱缸啊，啊，还有什么撒天珠啊？这都不是随便撒的，你随便撒出能行吗？这季节什么季节啊？哎，这也都得表现出来，让老百姓一看，哦，对劲儿对劲儿啊，是这样啊，这行。但是我画画吧，就喜欢让老百姓看，因为他能看得明白。因为你画农民吧，你不了解农民。他了解这生活。
0: 跟着柴守志学画的这些年，赵玉文感受最深的是柴老师教他的不只是画法，还有一种眼光。身边正在发生的大事儿，都被他领进了农民画的课堂，变成了一幅幅带着泥土味的作品。赵玉文说，柴老师教画从来不只是教画。
2: 关键啥呢？柴老师吧，他不光是说农民画是乡土绘画这一方面，而且年画这还与时俱进。2022年，那个北京不是冬奥会吗？北京冬奥会，他领着我们创作那个冬奥会题材，我的作品也入展了。还有那个啥呢？2021年，咱们国家的民法典1月1号实施的。他领着我们就画那个就是关于法治这方面的那个这个作品，既参加全国展，我的作品《家有法宝》也入全国展了。你看他不单是教咱们那个农民画，教那个年画，而且年画呢还得紧跟时代，紧跟那个宣传这个党的方针政策、法治这些东西。
0: 从年画到农民画，从24节气到关东民俗，柴守志用画笔为黑土地留下了看得见的记忆。2021年，他的关东年画在云南昆明官渡古镇全国非遗联展中亮相，获得传承奖，并被永久收藏。而在他的画室里，另一个身影也在不知不觉中成长起来。柴潘的童年是在画室里度过的，他从小看着父亲伏案创作身影，家和画室对他来说从未分开，年画两个字就这样刻进了他的童年。
3: 因为小时候，父亲在创作，我不太懂的东西，而且太小，不敢去上那这讲那画作那些东西碰去摸去，都不敢去。小时候完之后，我就离远一点，我就问我说：“爸爸，这画是什么画？”爸爸就告诉我这是年画。我是到初中吧，小学那时候也比较懵，那时候比较懵嘛，完之后到初中时候才开始的，就意识到这个年画啊，或者这个创作就挺有意义的，我就开始跟父亲一直一点点就学到现在吧。
0: 后来柴潘考上鲁迅美术学院，大学里天南海北的同学都有，不少南方同学对东北的黑土地文化一无所知， 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在心里悄悄埋下了一颗种子。毕业后，他去了北京一家设计公司做饰品设计，可最终还是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回到公主岭。
3: 大学期间，就是各地的同学都有啊，每个省的同学也有。他有的不太懂咱们东北这些黑土地这些东西啊，还有那个像也有一些东北的同学啊，看这个也特别特别喜欢啊。南方特别南方同学他们不太了解这东西，所以到我画的时候就给他们讲解啊啊东北呀、啊、黑土地呀、啊、这方面的。
0: 回到家乡后，柴潘接过了父亲的画笔，也接过了画室的教鞭，但柴潘不只是继承，他更在创新。2023年，父子俩参加第18届吉林画店白画节白画杯全国农民画创作大赛。柴守志的作品《满乡情》融合满族皮影、剪纸、刺绣的元素，荣获一等奖，本人被授予吉林省农民画大师称号。柴潘的作品《黑土地的国宝》获得三等奖。这幅画上藏着一个二维码，扫描它可以听到满族萨满调的吟唱，观看黑土地保护的科普动画。
1: 我这个表现的是民俗，哎，我儿子表现是黑土地，哎，我们俩的风格是不一样，但是整个题材都是一样，叫农民画。现在这年画在绘画当中吧，就像乡愁似的，这个年画又起来了，对古典文化特别重视了，他将来这年画将来还有发展余地。
3: 年画是一种传承啊，因为他八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很受大家欢迎，这个东西每年过家过年的时候家家都贴墙画嘛，啊，就是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几乎到每一家就串门也好或者是别家也好，几乎都能看见啊，墙上啊啊哪块贴的这些年画都感觉非常非常好啊。小时候感觉这绘画是挺神圣一个东西。
0: 柴潘的探索不止于画画，他把年画元素融入文创产品，设计的关东虎娃 IP 形象以东北虎为原型，融合年画中大胖小子的娃娃造型，衍生出手机壳、手绘鞋等文创产品，在2025年公主岭非遗年货节上成为了爆款。而父亲柴守志也在琢磨同一件事情，年画怎么才能继续走进老百姓的生活。父子俩一个从设计入手，一个从手艺出发，想法却不谋而合。
3: 对，虎娃娃嘛，就是年画里边有大胖小子娃娃啥的嘛，完之后有的骑着鱼啊，还捧着鱼的啊，这种的都是，还有鞋，小孩的鞋，鞋头不就这胡同鞋是一个元素放进去的，是这样。等于手绘它比较不像就买的商品，实际上比是那样的不一样的，手绘它有一定意义在里边的，那叫什么限量款的，哎，是这样的。
1: 这我还想呢，把这个非遗这一块，尤其我这年画，想做些那个工艺品小件，你像那小兜啊，那个背心啊，印上小年画特别特别漂亮，或者整个小展品呐、啊、小框啊，给装上啊，用工艺品好好的给打磨打磨，我感觉年画啊还是有买的。
0: 年画要传下去，归根到底还得靠人。柴守志和柴潘父子俩都在琢磨怎么让孩子走进这门手艺。
1: 你就画年画，那孩子不知道啥叫年画，你画他也画不了，所以你逐渐引导他，然后比如画个小福字啊，是吧？哎，画个小虎娃娃呀，哎，画个那个那是年年有余啊，哎，这样一导导引导他逐渐的，就是往年上画这边靠了。
3: 孩小点的不太懂，不懂这东西。大点孩子吧，像初高中的孩子呢，有的在网上啊或在哪都能看见过这东西，完之后咱们这也有，我去给他讲解一下。有时候同学们在一起我们画的时候，绘画的时候也把这些非遗东西给他们展示，然后给他们讲解一些，他们都非常非常就是仔细听的都挺津津味的。
4: 我觉得对。
0: 父子俩一个守着传统的根，一个探着创新的路。 柴守志至今保留手工绘画习惯，从勾线稿到色彩，每道工序都遵循古法。他擅长用碳粉勾勒人物轮廓，使线条呈现金属般质感。工作室里不同年代的画板整齐排列。1991年为吉林出版社创作的《招财进宝》画板，至今仍能印出鲜活画面。在柴守志看来，非遗传承不能只靠手艺人。
1: 这个非遗传承，就我自己而言啊，我感觉这个个人也是一方面，还有呢，政府要双管齐下，针对这个非遗，还是在文化领域特别特别强的一个手艺人，就是这个关东年画，咱们要说大批年画上市，搞一个展馆，震撼的展馆，你这样好好宣传宣传，你看一下子就起来。
0: 从梨树县小城子到公主岭，从一张年画卖2000块钱到扫码互动的数字年画，柴守志和柴潘父子俩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守住了关东年画的根，也趟出了一条创新的路。父亲用画笔为黑土地留下了看得见的记忆，儿子用设计和文创让这些记忆有了走进未来的可能。年画不老是因为他画的是老百姓的日子，黑土长新是因为总有人愿意把根扎下去，把火传下去。感谢您收听本期好好学习，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二集。
5: 1956年5月2日，金银寨山腰上一片繁忙，第一口钻井由中国17号长盛号朱富堂机组开钻，找矿工作由点到面迅速展开。
6: 爸妈，哥哥嫂子，今天我们单位又到了许多从各地选调过来的职工，我们这个荒山野岭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人，住房变得十分紧张。许多矿工住的呀是干打垒的房子，这种房子呢就是墙壁是用竹子编的，编完后里外抹上泥巴，房顶上面盖上杉树皮，冬天特别冷。我们这些单身汉是6个人一间房子，这房子还是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建起的，小是小了点，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安生地方。大明，1956年4月15日，41号信箱。
7: 哎，大明，不是你在屋顶上干嘛呢？
6: 昨晚下雨，我看这屋顶有点漏，来，搭把手，把这个杉树皮给我扔上来。
7: 哎，好嘞。朝军哥呢？
6: 朝军去接他媳妇了。
7: 秀英嫂子就快到了呀，太好了。这幸好秀英嫂子以前就在我们那边的钨矿当分析员，咱们矿正好需要，可以调过来，要不然他们两口子还不知道得分开多久呢。
6: 可不是吗？
8: 大明，
7: 朝军哥回来了。呀，嫂子你可来了，快快快，带什么好吃的吗？
9: 小虎叔叔。
7: 哎，小华，怎么样，想不想叔叔呀？
9: 嗯，想。
10: 哎，好好扶着梯子，大明差点就掉下来了。
7: 大明，对不起啊，一激动就忘了你还在上面了。
6: 你小子，嫂子好。
11: 啊，你就是大明啊，朝军经常在心里说起你呢。
6: 啊，说我啥呀？
11: 说你有文化，懂技术，是个大能人，要儿子好好跟你学习呢。小华，快叫大明叔叔。
9: 大明叔叔好。
6: 小华好，几岁了？
9: 我4岁了，是大孩子了。
7: 哎呦，这小华都是大孩子了，不知道小虎叔做的这把木头枪还能不能送出去啊？
9: 小虎叔，这是送我
7: 小华，来，小虎叔教你瞄准，这样眼睛对齐啊，一二啪啪，怎么样，学会了没有？
9: 嗯，太棒了。啪啪啪。
11: 哎，大明，小虎，等一下我做几个菜，大家一起吃饭吧。
6: 哎呀，那谢谢嫂子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7: 早盼着嫂子来帮我们改善一下伙食呢。
6: 不过这房子又矮又小，不好做饭。我们在门口搭了个小灶台，就是露天的，怕下雨。
11: 不怕，咱有伞。要是下雨啊，嫂子就打伞做饭。
7: 哎呦，这怕啥就来啥，这说下雨就下雨啊。
10: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进屋，把东西先放好。
8: 们加把劲儿啊！哎呦，
4: 郴州金银寨作为中国第一批油矿床，从发现到探明前后仅用了2年时间。经过中苏专家们鉴定，在全国第一批勘探出的油矿储量中，郴州金银寨是品质最好、矿藏最丰富的油矿。不过苏联专家要求中国必须在1959年以前达到500吨油矿石储量，才够有规模建立矿山，才能获得苏联的项目援助。为了赶在1959年前开采出500吨油矿石，矿党委提出千米进尺、万米对的口号，矿工们纷纷响应，人人争分夺秒，形成了你追我赶、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来到矿区，意味着一场与天斗、与地斗的战斗开始了。与天斗就是与气候做斗争。湘南天气潮湿阴冷又多变，不少人因为被蚊虫叮咬而患上了疟疾，可是大家从不叫苦叫累，特别是有不少是从朝鲜战场上刚回来的志愿军战士，他们仍然保持着军人的钢铁般意志，不随意请假休息。与地斗，就是与这里特殊的地质环境做斗争。这里的矿床岩石十分坚硬，打风钻机时涌出来的热水温度高、湿气大，矿工们站一会儿脚就烫得发红难受，衣裤全都被汗水浸透。在坑道里作业就像进入蒸笼，前面的工人在打风钻、扒矿渣、运矿石，后边会专门有人拿着凉水管往前面的人身上喷浇凉水降温，而在他身后还需要安排一个人继续喷凉水。就这样，工人们才能咬牙坚持工作1-2个小时。大家在充满雾气和漫过膝盖的热水里坚持打掘进出矿渣，山上山下钻井机日夜轰鸣，风钻机响声不停，入夜时满山灯火明亮，可与日月争辉。
7: 我家还没到月底就断粮了，全靠两个南瓜煮干豆，熬了3天才买到米呀。
12: 断粮还不是因为你没有计划好啊，每个人的粮食指标都是定好的，我也不能随便给你加呀。你看看矿里那些没有粮食指标的半边户，不都是上山扯笋、下河摸虾，自己想办法的吗？啊！
7: 哎呀，可是这里条件也太差了呀！这吃没啥吃的也就算了，住的地方还不如我家呢。天气又闷又热，这蚊帐又密又小，还不透风。我老婆这被蚊子咬的都得了疟疾，还有我，来来来，哎，你看看你看看，我这腿肚子都水肿了。
12: 这。咱们矿刚刚成立，确实还有很多地方要改善，但别的地方不都是这个条件吗？总会好起来的。
7: 哎呀，去去去，好什么好，这破地方真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
10: 你
13: 矿长有事找我。
12: 小莲呐，咱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今天到，你下班后去车站接一下她啊。
13: 哦，好。矿长，
12: 怎么了？
13: 刚刚听人说赵哥走了。
12: 赵金？
13: 嗯，说是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
12: 走了就走了，由他去吧，
13: 矿长，您别生气。

0: 对了，万事开头难，走的毕竟只是那一两个人。
1: 哎，我知道。小莲呐，你接到新技术员后，跟他好好说说咱们矿的情况啊。
0: 啊，好。
2: 哎，李大哥，你这吃啥呢？这么香。
3: 啊，这是你嫂子自己腌的豆腐乳萝卜干。拿来就玉米苗窝头啊，香着呢。
2: 哎呀，嫂子可真能干。哎，这不是秀英嫂子吗？你又来给朝军哥送饭啦？
4: 是啊，小莲。哎，今天你值班啊？
2: 嗯，我刚下班，等会儿去车站接新来的技术员。
4: 哎，你们通风队啊也是辛苦，一天24小时都要有人在。
2: 哎，没办法，为了加强井下通风，这风机一刻都不能停，我们通风队就得轮班值守。哎，嫂子，你这肚子快生了吧？
4: 下个月得预产期。
2: 啊，那嫂子还来矿山送饭？哎呦，这路可不好走了。你就让朝军哥自己去食堂吃呗。
4: 前些年他去朝鲜战场打仗，亏着身子了，我就想着自己做的多少合他口味一点。再说了，这矿里做工危险多，我不当班的时候过来看看他，自己心里也踏实。
2: 嫂子，你们两口子感情可真好。朝金哥能当上咱们的千里绝技英雄，全靠嫂子支持呢。嫂子再生个大胖小子，朝金哥就更加干劲十足了。哎哎，是不是朝金哥他们上来了？哎呀，这全身都是乌漆麻黑的，就只剩下两个眼珠子转。哎，嫂子，你认得出哪个是朝军哥吗？
4: 这还要认什么认呢？我拿着饭盒子站在这儿，谁过来拿我的饭盒子，谁就是你的朝军哥呗。
2: 秀英嫂子，你可真逗。
5: 朝军哥，那是嫂子吧？嫂子又来送饭了吧？嫂子可真贤惠。
6: 秀英，
4: 看吧，这个黑探头啊就是你朝军哥。
2: 朝军哥，要不是你过来，我还真认不出你来。哎，你赶紧吃饭吧，我先走了啊。
6: 哎，秀英啊，快来坐这里。哎，秀英啊，你这大着肚子呢，你就别来送饭了，我去食堂吃点就行了，你这跑来跑去的我也不放心啊。
4: 怎么了，胸口还闷吗？
6: 是有点。
4: 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6: 啊，现在任务重，大家都忙着赶进度呢。今天我们组王东还因为坑道里的温度太高支撑不住晕倒了，被扶出坑道口吸了点新鲜空气，醒过来之后又冲回去工作了。大家都这样，哇，这点小毛病没必要请假了。
4: 可是万一是个大病呢？我这带着一个大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的，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6: 嗨，你放心啊，咱们有国家有领导呢。哎，给我看看带了什么好菜啊。
4: 哎，你洗一下手啊，这手脏兮兮的。
6: 真香啊，我老婆做的饭就是好吃。
7: 好热呀。
8: 光明哥，咱们去河里洗澡吧。
9: 好，走。
2: 小莲，你白天工作那么辛苦了，你下班马上来接我，真是谢谢你啊。嗨，那么客气干嘛呀，领导也是看咱们都是女的，交流起来更方便嘛，到时候咱俩还住同一间宿舍呢。那可真是太好了。
0: 不过桂芳，咱们单位才成立不久，很多地方都还在建设中，工作和生活的条件还比较艰苦，不少人患上了疟疾和水肿病，个别人思想动摇，悄悄走了。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4: 放心吧，小莲，我可是个能吃苦的。
8: 我的娘！
2: 那就最好了。
8: 你别在河边。
4: 什么声音啊？
2: 啊？哦，给我看看。

0: 臭流氓！
1: 你谁啊？
2: 哟，那不是小莲吗？哎，小莲妹妹啊，你这是去接新同志过来了？
0: 去，谁是你妹妹？
3: 哎，算了算了，小莲，我们走吧。
0: 哼，懒得跟你计较，我们走。
2: 喂，那位新来的女同志，以后听到水声麻烦咳嗽一声，我们也好避一避啊。
4: 就你贫，赶紧回去了。
5: 你的俄文字典待会儿借我试试。
2: 嗯，行。哎，你可得仔细着点啊，别过弄卷边了。
6: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李桂芳同志，大家欢迎。
2: 哎，是不是昨天晚上咱们碰见的那个姑娘吗？你别说啊，长得还挺漂亮的。
4: 听说人家既懂技术又会俄文，正是咱们矿的稀缺人才呢。
2: 稀缺？哼，咱们矿山全是爷们儿，这来个女的当然稀缺呀。
6: 小虎，你读的什么呢？
2: 矿长，没什么，就是这女技术员啊，女人又不能下井的。
3: 哦，怎么？谁规定了女人不能下矿井的？
2: 因为井下温度太高了，这工人们都光着身子干活呢，你一个女人，
3: 这好办啊！每次下井前，我就敲敲铁管，里面的人听到信号，赶紧穿好衣服，不就行了吗？
2: 这，
4: 行了，小伙，赶紧工作去。桂芳同志，欢迎你，我是技术革新小组组长崔大明。
3: 嗯，你好。
4: 咱们小组第一个技术难关就是一号主井的水涌问题，桂芳同志，你也来参加攻关吧。
3: 好，现在是什么情况？
4: 一号主井下掘到130米中段时，井桶涌水量达到每小时300立方米，水温达到54摄氏度，再也无法下掘。此前苏联专家建议在吊盘上安装卧泵，采取强行排水的措施，但没有成功。
3: 嗯，这样啊。哎，要不我们现在去勘察一下吧，顺便敲敲管子，好让大家早点知道有女人会下井。
4: 行，走吧。
6: 哎，好像不往下走了。小李，过来检查一下。
7: 哎，来了。
4: 我刚看到李桂芳同志了，快快注意形象。
8: 咱们的女技术员又下井了，大家赶紧穿衣服啊。
7: 我衣服呢？
6: 那不是吗？就在旁边呢。
7: 哎呀，这丢在泥浆水里都成抹布了。
9: 小俊，说了多少次了，井下一定要戴口罩，开机打水钻。你看看，你们不但不戴口罩，还打三钻。
7: 这样才打得快啊，要不千米大会战咱们队怎么能比得过别的队？
8: 就是嘛，朝军都把布盖拎到坑道口，恨不得支柱都在坑道了。
7: 哎，是，你们不也都在这打布盖，怎么搬过来了？
9: 练大差，你们几个赶紧把口罩椅戴上。
8: 戴口罩憋得慌，而且太费事儿，这不是耽误进度吗？
7: 就是啊，大明，这点灰没事儿，我们身体好着呢。
9: 这里东气重，风尘也重，不戴口罩会出大问题的。
6: 啊，这就戴，这就戴。
7: 好好好，
8: 戴。我是桂芳啊，咱们这火焰洞太热了，你一个女孩子还是少下来，看完赶紧出去，别耽误我们打钻。
10: 没法子呀，我不经常下来检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那不更误事吗？
6: 哎，小心！
7: 哎，这是什么？听见了没？快往两边靠！
10: 大明，快闪开！

0: 大家都还好吗？
1: 没事，
2: 我没事，
1: 我也没事。官方，你怎么样？
3: 我没事。石头压着我的脚了。
0: 快快，大明，王东，快把这石头搬开。
4: 啊，好好，
5: 来了来了，
4: 快快快。

0: 力而已。
1: 而已？你真要谢谢老天爷，你知道吗？压着你的石头刚好被坑壁顶住了，要不然你这条腿就别想要了。你知不知道，听到矿井冒顶的消息，我都吓死了。
2: 就是啊，伤筋动骨一百天呢，你得多休息啊。
3: 桂芳，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把我推开，我的……
0: 说这个干嘛？咱们不是好搭档吗？
1: 傻笑个啥呀？还不赶紧扶桂芳坐下？
3: 好好好，要不要吃水果罐头啊？我带了水果罐头。
4: 罗小虎同志，你不要在这里排桌子。
5: 1958年，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种种迹象表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政府有可能全面撕毁协定，断绝对中国的技术援助。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8年，搞出原子弹。这是新中国核工业史上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
6: 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5: 1960年初，711矿已开始抢抓时间，开启了预选试验和选矿培训。此时，在矿山的苏联专家还未搬走。在他们眼里，这个小型放射性预选厂像是一个原始作坊，矿石靠人工搬运，破碎靠人工抡锤，砸开后送进小破碎机打碎，筛分矿石靠人工，矿石品位也靠人工，用仪器一块一块的测定，再按照工艺流程要求分级分批的提取各种技术数据和参数。
3: 桂芳，这么晚还不回去休息啊？
1: 大明，你怎么来啦？
3: 你在算数据吧？
1: 嗯，马上就算出来了。苏联专家说，像我们这样搞2年才能搞出来。我呀，就偏不信这个邪。
3: 嘿嘿，外国人用计算器算数，咱们没有计算器，就靠老祖宗传下来的算盘，一样可以算。桂芳，看情况，咱们这几个苏联专家也都会撤走了，我们呢，可要趁着他们还在这里，多请教，多消化一些问题。
1: 是啊，我都恨不得随时追着专家们提问呢。哎，大明，你来干嘛呀？
3: 盖维尼亚同志要我去他宿舍一趟。哦，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正好我晚上多拿了一个馒头，你吃吗？
1: 啊，馒头，正好饿了，谢谢你啊。你说现在大家都不够吃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连个馒头都吃不下呀？你这饭量也太少了吧。
3: 我这是吃不下吗？还不是怕你没吃晚饭跟你省下来的。
2: 是吗？没事的话，那我先过去了。
1: 去吧去吧。谢谢你带来的馒头，有了它呀，我今晚可以多算一会儿了。
3: 盖维尼亚同志，
7: 欧明，你来了，
3: 你找我有事儿啊？
7: 是的，特意喊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我就要回苏联了。
3: 明天就走？这么突然？
7: 是啊，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的照顾。
3: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孩子们还好吧？
7: 他们都很好，前年他们来中国探亲，还多亏你一路护送，孩子们都很喜欢你。卡德瓦同志已经回国快1个月了，我这次回去应该也不会回来了。对了，明，我还接到了一个任务。
3: 什么？
7: 国内要求我在我走之前要销毁一切的研究成果。
3: 啊？
7: 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心血， 说实话。

0: 我也很舍不得。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0: 我想到一个办法，明天我走后，你赶紧到我的宿舍，我会把最重要的资料放在火盆最下面，能抢救多少就看你了。
1: 盖维尼亚同志，
0: 明，来中国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们的生活竟然如此艰苦，还这么拼命的工作。如果是在我们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的意志和信念完全超越了人类极限，所以我不能让大家的心血就这么被毁掉。
1: 盖维尼亚同志，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2: 1960年3月，金银寨这座中国第一座油矿山第一次用水平分层冲填法开采了第一批油矿石。1960年11月的一天，金银寨下一个叫方冲的山口一声声开山炮，宣布中国第一座放射性玉选厂动工。从此中国放射性选矿事业从零开始了起步。而此时整个现场已经没有了苏联专家的踪影。开发油矿是中国人过去没干过的事业，应用的是新技术，碰到的是新问题，设备不足，人才不足，建设者们只有依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技术革新小组的年轻技术员们经过反复研究，终于顺利通过赋水区，将一号主井掘进到设计位置，首战告捷，极大地提振了全矿技术攻关的信心。从此一项项新技术新工艺不断从我们的技术员手中诞生，一举打破了没有苏联专家不行的论调。711矿的技术攻关引起了二机部的关注和重视。1961年10月，二机部副部长、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来到711矿进行现场检查和技术指导。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第二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

0: 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干。

0: 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 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

0: 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

0: 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

0: 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7: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8: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7: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8: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7: 这意味着 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9: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0: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2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7: 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

0: 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幽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食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

0: 离情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

0: 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1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9: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声长谈，我是主持人钟晓。接下来呢，请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假期精编节目。
16: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9: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20: 你好，周晓老师，你好。
19: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0: 现在自己的事情有一个事情有点困惑，想请教您。
19: 好，说说吧，咋的了？
20: 孩子吧是那个985

0: 学校毕业的，
1: 嗯，
0: 然后现在呢在那个一线城市的大厂呢工作5年了，
1: 嗯，
0: 就是大致2-3年前吧，
1: 嗯，
0: 就是他通过一个可能一个聚会还是什么，就认识一个小女孩，
1: 嗯，
0: 比他小2-3岁，
1: 嗯，
0: 他2-3岁呢，他好像是应该是从初中或怎么走的幼师吧，我没太详细问，
1: 嗯，
0: 就是那个也没有工作，然后这么个小女孩现在，然后现在就追随他过去了，过去之后呢，
1: 嗯，
0: 然后在周边呢一个就是一些小店吧，可能做做个服务员什么的，
1: 嗯，
0: 挣个2-3千块钱，
1: 嗯，
0: 现在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妈妈呢就是一直在反对，就是，
1: 嗯，
0: 现在呢我的态度呢，我觉得孩子的事情有自己决定吧，
1: 嗯，
0: 然后我就但是我把利害冲突说一下，我说这个正常应该门当户对吧，大致吧，就是，
1: 嗯，
0: 就是不能相差太大，
1: 嗯，
0: 我也跟他讲了，现在呢到一个关键期，就是就他妈妈意思让我把这个事情给他给他整了，就是反对一下子这个事情，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就比较困惑，我现在困惑一点就是，
1: 嗯，
0: 就是您看的话就他们这个事情将来可不可行这个事情，再一个
1: 这个
0: 态度怎么，
1: 这个我看不出来这个真看不出来，为啥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咱不知道人家小女孩，咱小女孩有可能说的不乐念书是不乐念书，但人家情商可能非常高，对吧，这个很有可能。再有一个呢，你家孩子可能接受的教育就是我是负责任的，那跟人家又搂又抱的又那啥的，那玩意儿你就不负责任，不是那么回事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他俩合适不合适，他俩肯定是多多少少是有点那个学习力上是有差距的，对吧，但是呢你要说他俩能不能过日子，这个可谁都不敢说。谁都不敢说，最起码来说我不敢保证，我不敢保证说你儿子娶一个别样的就一定能过好，说一定娶他就过不好，这个保证不了这个。但是他们俩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俩碰上要学习点啥事儿，那他俩肯定是要有很大的差距。啊，比方说有一个问题啊，就像咱念过书都知道啊，我要干这个事儿了，我不太知道，那我先找书。找完书之后上网查资料，把资料总结出来之后，完了看完之后呢，那个研究一个自己学习的路径，学习好了之后再拿去实践，实践回来再找理论，这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基本习惯，学习好的孩子都知道这样。但是你听我说完，但是女孩那头可能就是一听这玩意儿，我不学就得了，学他干啥呀，我没那个意思，我不想学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未来以后可能在关于孩子的教育啊关于这个个人发展这块啊可能会遇到问题。啊，这个是很有，这个是不是说可能会，他俩一定会遇到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也就解决了。咱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啊，举个极端的例子。那个胡适是大家是吧，这什么这个家那个家一大堆是吧，他媳妇不认字啊。也过了，那时候也想找一个，也想找一个那个小学生跟人家处对象啥的。你叫老太太，那时候还不算老太太，你叫人家媳妇拿菜刀给整回来了啊！你一万也过一位也挺好。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要说能过不能过或者怎么样的，这个谁也说不准。但是你作为你来说，你也不用装屁驴子，对吧？你要觉得这事儿，你说我不太看好，那你就告诉我不看好。但是你这是你的自由，对吧？你把你的意见表达完了就完事儿。至于你家那个爱人那头，你就告诉他，我该说的我肯定都说，对吧？你要表达，你表达你的，你别让我按你的想法说，这不可能，对吧？
0: 啊，
1: 你现在需要解决的不是儿子的问题，你现在需要解决的是老娘们的问题，老娘们整不了了，这不是这么回事吗？是不是？
0: 就是按照我的经历，觉得那个天壤之别，这样是差别的，不可能在一起。但是您是大家嘛，我就想，
1: 没有，不是这个说不准，这个谁都说不准，而且也不一定就过不好，也不一定就过好，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有可能就解决。
0: 那对下一代那个智商方面有没有什么？
1: 那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咱说句实话，那你儿子可能情商很低呢，那生完孩子之后学习不好，但是情商很高。那一样在社会上混，你没看在社会上智商高的混不过情商高的
0: 啊？是是是是，
1: 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我为啥就是这个事儿，你就一定要我一个说的，肯定我不是算命的，我真不是算命的。很多人都说小哥会看事儿，那都是因为我看这个。

0: 人我能看准，但是事儿那就都是根据这个人推出来的。你要说你儿子给我打电话，我能基本上还能根据这个人，我听他说话唠嗑，我能给一些建议。你给我打电话没用，咱俩唠只能就说这个事儿，但这个事儿我不会看啊。
1: 那您是说让我正面还是反面吧？您就是
0: 没有正反面，你把你的意见，第一，你如果反对，你就明确告诉他这个事儿我是反对的。我第刚才我都说别装大尾巴狼。
1: 啊，我没有没有，我就把我的观点都跟他说了。
0: 对，你就说我不看好。
1: 但是我当时一直没有坚决，我觉得就是他相处过程中，我不能说太多嘛，我寻思就是没说太多嘛，哎、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那个我希望你能那啥，我希望你能就是别站在一个正确的角度什么什么的角度，那个没有意思，你就到底咋想的就咋说就得了啊。
1: 哦，
0: 嗯，
1: 就态度坚决的，有没有没什么问题是吧？
0: 那能有啥问题？那只要是你的意思就行
1: 啊，
0: 对吧？他你不要表达别人的意思，你就我现在是你媳妇想让你表达他的意思，但是如果说你不满意，那你就按你的意思表达就可以了。
1: 嗯
0: 啊，
1: 行，非常感谢您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迎进的是这个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钟老师，是我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2: 是这样，就是我有一些工作的问题想咨询您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2: 就是我是今年38岁，未婚，
0: 嗯、
2: 然后就是在那儿长春本地的，
0: 嗯、
2: 然后我现在在的企业呢是一家地产企业，然后是一个、是全国性质的一个头部企业了，
0: 嗯，
2: 然后。
0: 是开发的还是销售的？
2: 我是属于后台人职类的工作。
0: 哦，
2: 嗯嗯，然后就是待遇还不错，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的那种。
0: 嗯
2: 啊，然后现在面临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公司经常会裁员，就虽然说没有裁到我，
0: 嗯、
2: 但是早晚的事儿吧，可能多说也就2年，能再卖2年。
0: 嗯
2: 嗯、然后现在呢，就是有一个机会，一个机会呢，就是是。一家白酒企业，它也是属于咱们全国性质的一个头部企业吧。
0: 嗯，
2: 然后，嗯，也是在招聘这个文职的工作，然后现在面试通过了。
0: 嗯，
2: 然后，离家稍微远一些，然后纠结要不要去。待遇方面呢，会比现在应该也差不多吧，可能稍微好一点啊，但是是单休，其实综合下来就是整体就差不多。
0: 嗯，
2: 然后。嗯，但是可能需要跟领导有一些应酬啊，然后因为他是国企，但是我应聘的是编外的这个内容，然后可能也需要这个端茶倒水的，就是伺候领导这种，但是我这个年纪了，不知道就是这个机会该不该把握住，
0: 是这样，
2: 分析分析。嗯，
0: 你在这家公司干了多少年了？
2: 我现在家公司我干了4年多。
0: 4年多，时间不算长。
2: 嗯，
0: 你能保证这家公司还能活2年吗？
2: 我不能保证。
0: 然后能保证这2年之内还能按照原来这个工资给你一直开，不给你打折什么的吗？
2: 嗯，这个也不敢保证，因为咱也不能说了算，
0: 是吧？如果说你有眼光啊，你就是咱哥俩唠嗑啊，就是不存在说谁咋地的这样，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你这情况我听明白了。那个，如果说你能有这个信心啊，就比较有信心，说这家最起码停2年没问题，一月给我开15,600，2万多块钱也就够用了，咱们不用多。地产实际上2万块钱不算高啊，
2: 那没有那么多，
0: 还没有那对，那我说前几年
2: 我属于后台人员，
0: 我说前些年好那时候啊，前些年好那时候2万块钱不算高，那很一般，很一般。那现在呢，那就另一回事了，时代变了，是吧？那个，如果说比方说现在给我开10,000块钱，我很认可。我能保证能开2年的话，那你就不用走。
2: 嗯
0: 啊，如果你不敢保证，有可能他下个月就给你挣3000了，或者说就是或者说隔个3-4-5个月，就比方说到今年8月份，可能也就能4000多块钱了，那你该走。
2: 嗯，
0: 这个是这么情况，就是如果真能停2年的话，2年后的形势和现在可能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2: 嗯。
0: 但是如果说只有4-5个月的话，那该留后手留后手呗，对吧？然后再跟你说一下，那个酒类销售属于快销。快销能把人累死，我跟你说啊，就是必须得是钢铁战士。
2: 酒类那边我面试的也是文职类的后台的工作，
0: 不一样，他的工作逻辑完全不同。
2: 嗯，
0: 不会让你消停的，你放心吧。文职咋的？文职该干啥你也得干啥。
2: 嗯，
0: 对，因为他就形成了那种工作节奏了。 对吧？那我接触过那个那什么，我接触。

0: 路过那个某私企，那个全国那是更加头部的那个私企，也是你们地产的，但是他不是，他是文化类的，地产的文化类。那我看他那个领导那家累的，我天哪，那家跟他俩唠嗑能唠到20分钟，都算是特别安静的唠嗑了。他基本上都是3-5分钟说完拉倒，就跟谁都是。所以说在领导都那么忙，你想想你在那个单位，你想能轻松，那不可能。啊，
1: 嗯，您说就酒类这边会更辛苦一些，
0: 肯定的，
1: 嗯，
0: 肯定的，因为快消品、
1: 嗯、
0: 就是快消品没有不累的，
1: 嗯
0: 嗯，快消品就怕啥，就是高流转嘛，
1: 嗯、
0: 高流转高速度，完了的人海战术，这样的话呢，就是靠这种就是大流转，然后往出倒腾钱儿，就是这么回事儿。等你那头你要讲话了，要是消消停停的整，那是不可能的，那挣不来钱。
1: 嗯嗯
0: 啊，
1: 嗯，其实就是如果要是单纯的工作内容上的多，这种我可以接受。
0: 嗯，
1: 因为我之前地产行业就是也是差不多996就那种，
0: 嗯，
1: 我可以接受，毕竟也是挺过来了。
0: 嗯，
1: 但是我比较介意的就是出去应酬这一块。
0: 嗯，那这个那就是跟领导谈呗，这事儿我应酬不会，酒也不会喝啊，见面打客户就这样啊，精神不太好啊。见客户就挠啊，哎呀，挠满脸花呀啊。那你咋整，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的。另外我妹妹我也跟你俩说，就是要知道说实话啊，就是4年你还真没赶上最好的时候，地产最好的时候
1: 是
0: 真没赶上。
1: 对对，
0: 赶上
1: 进入地产行业比较晚了，
0: 赶上个尾巴。 嗯，
1: 对，
0: 嗯，但是就是你要是做那啥的话，你要是做那个酒类销售，或者酒类酒水饮料乱七八糟，这些东西都是靠那个大规模流转走的啊，反正说快销这块就是这样。所以说你要是卖茅台啥的还好像好一点，如果是卖就是酒店里大伙喝那些酒，那就噼里轰隆成天噼里轰隆的，就是那样，
1: 跟茅台差不多的企业，
0: 是不是？嗯
1: 嗯，
0: 反正挺累的，因为他们那个考核基本上一个季度一考核，基本上就是一个季度或者说一个月一考核。你是就比方说你们，他是比方说举个例子啊，你是吉林省市场，比方说举个例子，咱们不说是那个就某某大区啊，我不说哪个企业了，就某某大区，
1: 嗯，
0: 他基本上每周都会有报表，
1: 嗯，
0: 然后每个月就是比方说你就会有个排名，你们吉林市场是啥样的。
1: 嗯
0: 啊，你辽宁市场啥样？你在整个市场当中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然后吉林省内呢，又马上长春、四平啊，那个就是市场是什么样的？然后长春市的市场就是说，你朝阳区、那个宽城区都有报表，都有排名，它是每周都会有这些数据统计，那就一直勒着脖子。所以这个这种企业，即使你是文职的话，你也会感受到这种压力的，这是必然的。所以说，你要是那啥的话，你要是说我就喝出去了，我就这么干也行，没啥问题。因为地产这块吧，你要能挺2年以后再说也赶趟，如果挺不了2年，真是说咔嚓一下就嘎根了，那你这玩意不准成，真不准成。
1: 是，你不敢，确实是不敢保证。就是我的预期可能是大概是2年的时间。
0: 嗯，
1: 然后那天面试的时候，酒类这个行业也给我传导的就是，我虽然不用背业绩，但是可能也会就是去需要去协助他们进行销售。
0: 嗯，
1: 然后这一点其实我也是有点抗拒的。
0: 做好后勤，那个现在我也跟你俩，跟你说，妹妹啊，那个时也运也啊。就是时代变了，环境变了，那么你工作的方式和工作的态度就一定要发生改变，对吧？啊，那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说这个那个你像那什么，你像原来的时候，那你电动车这块谁想到他后来是这样的，对吧？那最开始的时候都觉得傻乎的。变了，你看现在人干电动车那些人，咱们国家一年往外国出口电动车300多万辆，就是还是去年，不是今年更多。那原来的时候哪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这种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要再想着说还是按照原来的那种思路去做的话，就很难了。就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了，这就是咱们需要有这种思想准备了啊。
1: 嗯嗯嗯
0: 嗯。
1: 嗯就是综合下来，您觉得这个还是
0: 如果地产这头你没有相应的把握的话啊，就是因为各个企业不一样，你有的个企业可能就是2年没啥问题，对吧？
1: 嗯
0: 啊，那有的企业可能就是说的 成天跟这催

0: 今天我们多少个亿，明天多少个亿，完了后天咔嚓的就说没有了。有这样的对吧，
1: 我们这些裁员确实也挺多的。
0: 嗯，对，有的时候他都不告诉你，说撤就撤了。然后你还不是十几年老员工，你还是一个四年中员工，那你更是那啥的。所以说转变思想，开动机器，能走就走，能走就是如果说各方面都比较有保障。但是酒类那头快销那头你也记住啊，他的周转比房地产要快得多，就是说他的人的进出也可能会比房地产要快。
1: 嗯，
0: 这个你要做好这方面准备啊。
1: 嗯嗯
0: 嗯，
1: 谢谢你了。
0: 嗯，那好了啊。
1: 好，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再见。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哎，你好，钟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嗯，我在听你节目也好多好多年了。
0: 嗯，好，谢谢。
1: 从年到现在。
0: 哈，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吧？怎么了？
1: 啊，就是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我家这个老爷子房产分配的事儿。
0: 啊，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1: 67了。
0: 67了啊，那接着说吧啊。
1: 就是我婆婆走的比较早，然后那个我当年我大哥就是照顾我婆婆付出了不少，然后我公公呢就一直记这份情。现在呢家里有套房子，当初16万买的就给大哥当婚房，现在就是大哥也搬楼上去了，然后这房子但是他房产证没办下来啊，但说这房子现在那个产值值35万了。但我公公现在的想法就说打算直接把这套房子就留给我大哥了，当做补偿，就是这些年就是头些年他照顾我婆婆的付出。但是他两个儿子呀，但现在反观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我婆就是我家老爷子只给我拿出15万付了房子首付，其他什么贷款呢结婚的所有开销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然后我公公呢，他就是因为他，然后我还给他办什么，就办了低保啊，还有相关的所有的手续，家里所有的杂事儿哈，都是我们两个人照顾多。所以说他现在就想把这35万整套房都留给我大哥，我们就拿到15万的首付，我就觉得心里特别不平衡，因为现在给老爷子所有什么看病啊，他还找个老伴儿。然后我们每年给他赡养费都是我们平摊，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找我公公去说一说这个想法，就想跟他说，如果你的财产给谁，谁是不是应该多分担一些，还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因为我现在觉得特别不舒服，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这个不舒服是正常的，因为捞少了肯定是不舒服，但那你能咋整？那个房子是人家的，不是你的，对吧？人家说句实话，别说给你大哥呀，别说给你大白哥，人家给门口老傻子，你有啥招？对吧？那养老这事儿，那是你应该做的啊。那谁家孩子不养老？给不给房子？那讲话了，那人有那个孩子，不但没有房子，然后还月月得给人家孩老人还得就是讲话了，那个念书去就出去挖芹菜去，到最后他不也得养老吗？对吧？
1: 是这么回事儿。
0: 所以说这个事儿，我现在跟你俩说，你不平衡，我特别能理解。要搞我也不平衡，但不平衡也就是不平衡了，那你能咋的？对吧？
1: 我就想跟他沟通一下，我想找我家老爷子，我就想问问他。那因为我曾经就是问过老爷子，老爷子跟我说这房子是我大伯哥的，他说但是只给他住。
0: 咱现在是这样，你那个房子最开始前人是给你大伯哥当婚房的，对吧？
1: 对。
0: 那还凭啥给人家当婚房呢？完了到最后到时候分钱还能给你分，你不扯呢吗？你自己寻一寻思。你自己脑袋里转个弯儿，你别光看着钱，别的啥都看不着了。你看这个，你不现在你这种想法已经变得非常迂鲁了。
1: 那就是我不应该去跟他争。
0: 这不是争的事，压根儿不是你的，是你的你可以争，不是你的你争个六饼啊。
1: 那这是不是老爷子的财产？
0: 那是他，那是大白哥结婚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
1: 那老爷子不也在那住呢吗？
0: 老爷子在那住是你老爷子住你大白哥房子。
1: 我老公也这么说，我就很生气。
0: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是特别鲁的一个人，不懂得最基本的道理。
1: 那我就觉得
0: 你觉得啥？你觉得你就勾拉不舍呗，啥都想要呗。我说你就你我都跟你说了，你心情不好，我绝对能理解。要搞我也心多要点。对吧？这个很正常，自私是很正常的。但是话说回来，你心情不好，你能咋的？对吧？那人爹，你跟人家儿子结婚了，人爹最起码来说，人家给你15万呢。你扯呢吗？这不是？
1: 凭啥他大儿子35万？
0: 人家大儿子伺候他妈了，你伺候他妈了？人端屎端尿的时候，你干啥了？说那玩意说的，人家老头老太太，人

0: 说那话说明白的，就是说的人那是人家大白哥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吗？就这么简单个事儿，想不明白，你这还说你奸，你这跟这不是个奸玩意儿，我跟你说。
1: 我能想明白。
0: 闹了巴登的一个人。
1: 我不能理解我。
0: 你有啥不能理解的？你凭啥不能理解？那是你大哥婚，人家大白哥的婚房，完了到最后说当成遗产钱给人家分吧了，那不臭不要脸的呢？
1: 那我错了。
0: 那可不你错了咋的？但凡有点本事，不止那玩意儿啊。
1: 啊，那就是我有点穷，我应该反思我自己啊。
0: 对。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心情不好，这个我觉得我说的不是说站在道德的高地去绑架任何人啊，听明白没有？就是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这事儿在那摆着呢，那不存在你说的那个道理，知道了吧？
1: 啊，就是人家婚房不是老爷子财产，
0: 对，那就得了啊。
1: 那你啥？那还有个事儿，我不是给我公公办那个低保弄那个廉租楼吗？然后我那个我大姑姐跟我
0: 这还有个
1: 大
0: 姑
1: 姐
0: 呢，
1: 什么那仨孩子呢？然后我大姑姐不管那些，一点儿子。然后我大姑姐就说什么：“哎呀，现在国家政策真好，我老生气了。我觉得这么不会说个话呢。你说我去给他办，不也得走些人情世故吗？你说你不感谢我，你说政策好，我老生气了，我就不。然后我朋友就说你也，我在想我要跟他干一仗吧，显得我挺没素质。那不干吧，我还挺生气。
0: 那你不会说政策是好，但不是谁都有的，你知道就得说一句话就得了呗。那不会说吗？自己在那暗生气，暗生气，嘴还跟不上趟，你不就虎吗？
1: 哦，
0: 就缺心眼儿，知道吗？就是你当时说了也就当时说了，当时没说也就过去了。对吧？
1: 哦，
0: 那你当时没说，你嘴也不敢烫，脑瓜也不敢烫，完了之后回头自己寻思，不缺眼儿，那是啥？
1: 哦，那明白，那就不跟老爷争了，那就这样吧。
0: 对，因为如果说啥呢，这个房子人家没说不是大白哥的婚房，如果说一直是老头老太太住着的，完到最后呢，到最后咱都讲，您大白哥伺候老太太，那端屎端尿，那是一般人吗？人家给也咱也都没啥可说的，咱们要争的话，那都不是人，对吧？但是人老头老太太说要给咱们情着，咱们感谢人家，对吧？但是呢，人家那是大白哥婚房，就算没办手续，那是一家人呐。你按法律上，你听我说，你按法律上，你可以，就是如果说老头没有遗嘱啊，咱们说的不好听点啊，妹子。就是老头如果没有老头没有遗嘱，嘎家嘎过去了，然后这个房子名在这个老头身上，对吧？然后到时候你去打这个遗产官司去，你也许能打赢，对吧？因为这房子确实就是老头，那应该算遗产。你俩一人交完遗产税之后，你一半呗，对吧？还有大伯，还有大伯嫂，还有大伯大姑姐呢，那是3-1-3-1的事儿，还不是2-5-1-10的事儿呢，对吧？但是话说回来，就算这个官司你打赢了，你能多整个10万-8万的，那这钱花着咱们不丧良心吗？那这活着一辈子不光钱的事，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那钱算个六饼啊，听明白没有？
1: 我明白了，我觉得你说挺有道理的。
0: 那好了，再见啊。打进0431-8581-5199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哎，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我有一个事情需要帮您帮着解决一下，帮我。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2: 就是跟我的妈妈吵得比较严重。
0: 嗯。
2: 然后她现在就是想收拾行李要搬走，然后说以后再也不跟我说话，不跟我一起住了。
0: 拥护啥呀？你俩就给你看孩子呢，还是咋的？
2: 不是，就是闲聊最开始，然后就聊到，就是反正就是当时话赶话吧，可能是，然后我就聊到说小时候就是同学朋友打电话约我出去，然后我妈就是她不让我去，然后我就说我小时候就没啥朋友，一直挺孤单的，那吧，就我也不是说真的怨她怪她，我就是我知道她担心我，就是
0: 你今年多大了？
2: 我33。
0: 有成家没有？
2: 啊，现在还没有，
0: 还没成家。
2: 嗯，对。
0: 那个是工作忙啊，还是念书多呀？
2: 也不是，就是可能性格上也比较，就是比较内向吧，然后也不是说很会交往。
0: 你家就你自己一个孩子？
2: 我还有一个姐姐。
0: 还有个姐姐，你姐呢？你姐跟你妈关系怎么样？
2: 还行，挺好的。
0: 还行啊。
2: 我觉得我妈妈挺听她的话，
0: 啊，你觉得你妈挺听她话的？
2: 啊，对。
0: 啊，
2: 就可能我姐就比较会，对，
0: 嗯嗯 那个就因为这事儿完你妈就跟他吵吵去，你妈都跟你说啥了，给哥学学。
2: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嘛，然后就是我就觉得我心里有点委屈，然后我就寻思，就是我在心里想让他理解一下。
0: 嗯，
2: 然后他就一下就爆发了，然后就是说我就是惹他生气了，然后就是他就觉得就是他所有的辛苦其实都是为了我，然后我还
0: 那个爸爸呢？
2: 我爸爸就正常。
0: 你爸没跟你妈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吗？
2: 啊，目前没有，就是他在帮我姐那边带孩子啥的。
0: 你爸在帮你姐带孩子，那你妈为啥不帮你姐带孩子？跟你这气气啥呀？你自己照顾不了自己。
2: 也还行吧，但可能他不太放心，或者是怎么样？具体我也。
0: 就因为这个组合非常奇怪，妹妹。
2: 哎。
0: 就正常来讲，都是老太太给看孩子，对吧？完了，老头来看姑娘不错，大多数都是老两口给看孩子啊。然后姑娘三十多了，自己过去呗，对吧？但是呢，你们家可倒好，是啥呢？老头去给这个姐姐看孩子，完了老太太开跑这看一个三十大多大姑娘来，你这个有问题呀、
2: 啊？啊，他反正也不是说一直就是那啥，就是但是他确实有的时候就不放心我，就
0: 他是不是绝大多数在你这儿，还是说偶尔十天八天来一趟，
2: 对对对，
0: 住个一两天就走？
2: 大多数时候现在还是在我这儿。去年
0: 那不还是看着你吗？然后今天你说完之后，他就伤心了，就走了，走没走呢？
2: 没走。
0: 那赶紧欢送啊！这还不得欢送走了？他在这儿影响你处对象都。
2: 别的，钟晓老师，他听着你的节目，
0: 他听着我也得说，在这块三十多岁还没对象，不知道你在这气啥？你也不能给介绍对象，一天天管孩子这个管孩子那的，你能管到死啊？天天没正事儿了，太太，赶紧走，在人家待干啥啊？
2: 不是，钟晓老师，你这还有别的事儿？
0: 没别的事儿了，就这个事儿，赶紧他走了你就好了。我就得气气他，这老太太不气他，他不行，没个正事儿，一天天的，那么大姑娘的人家领个小子回来，你能管着啊？真事儿，你在这块儿多不方便，自己不知道，自己烦人，自己不知道。人孩子撵你走还不走，赶紧快点的，别在家待着。
2: 别叫苏涛老师，我没有这个意思。
0: 我知道你，但我有那个意思，快点让他走。他走你吃不上饭是咋的？
2: 那倒我也
0: 你我看你是吃不上饭啊，吃不上饭。那你不废物吗？你三十多自己吃不上饭，还得你妈给你做饭，完你妈抱你两句，你还在这块正说那说的。
2: 我不是这个说的，我就是想说我怎么才能。就是
0: 我不告诉你，你让他走就好了，你自己过完了之后有个小伙啥的往回领一领，就是跟处对象啥的好多了就啊。
2: 现在倒是也有接触的。
0: 有接触的你这么整不行啊。拿回来我就必须把他整走啊。
2: 我们俩之间就是这个心结怎么办呢？然后
0: 这个不是心结，正常，闺女跟妈干仗都没挠一块去都算正常啊。啥毛没有。
2: 他特别伤心。
0: 伤心
2: 就
0: 伤心吧，他伤心太少了，年轻间没伤心，这岁数大伤点心伤点心吧，没啥事，你不用可怜他。他也不值得可怜啊！
2: 就是我一有朋友或者是同事，就是找我，就是反正还有别的事儿，就是说以前他就是给我做饭做的特别好，然后我人家一个电话打过来，完我就走了，然后他就特别伤心。
0: 那不很正常吗？那姑娘儿子小的时候不都那样吗？他伤心，你伤啥心呢？你伤心，你懂不懂点事儿啊？人不处对象吗？人不工作吗？天天吃你饭给开支啊！一天天的，这老太太在那听，我必须说的啊。叫他赶紧走啊！别在这待着。
2: 我不想让他这么伤心，就是他
0: 没事，他伤心吧，他伤心少了，多伤点心就好了啊！完了，一会儿叫他打电话骂我了，没事啊，你不用管了。
2: 那不能，
0: 没事。
2: 我不想让他这么走。
0: 你不想，你说有理啊！你听我的，你听我，你不吃亏啊！该走走吧，顶多半年，顶多仨月，他还得回来，他要有那脸就不那啥了啊！啊。我知道你使这招就是想让我撵他走啊，你不用解释，你就是这就一招，你知道我肯定那么说啊，我屎盆子不扣你脑袋，我对不起你都啊。
2: 我叫你
0: 在这块举棋不定，啥主意没有，一天天的你活该啊。听着没有，
2: 我确实觉得就是我也挺那啥，我整不明白，就是说怎么平衡这个交友。
0: 平衡不了，你就先别管他了，你先把自己对象这家的事整明白再说吧，你就别管你妈了，你妈还有你姐呢，那头还有孩子要看呢，他看你三十多岁人犯不上啊，这样效率太低了。
2: 就不愿意看孩子，反正就是那他自己在。
0: 他自己回，他要不乐看孩子，你别上我这儿来待，你回你自己家去，别在我这儿待了啊。
2: 那我正常就是我去跟外边去交友啊，或者怎么样的。
0: 我你有那个本事吗？我都还赶着快，我跟外边交友，我瞅你就交不着都。有本事你交两，我看看。
2: 就是生大西的时候，可能家里面亲戚啥就是有过来的，就我妈妈可能也觉得说我应该在家里陪着亲人，就是
0: 没那功夫，没那义务啊。
2: 谁早就出去
0: 亲人上我这住啥去啊？他这没有旅馆呢。
2: 回来啥的，就是他就会觉得说那难得回来一次的，然后你一整就出去了，就跟朋友就跟谁的就出去了，就
0: 那我就想出去，那咋整啊？对吧？那也不是他总回来，我也不是说天天出去。
2: 是，但是他就，我觉得他可能。
0: 所以我说他干涉你太多，有多远走多远，赶紧快走吧，别在家七七着，再七七媳妇儿那个姑娘找不着对象了都，找不着婆家了，听着没有？他那个伤心也是应该的，啥都管，他不乐看孩子，不乐看孩子，不给自己家待，跑人姑娘这七七来，七七啥呀？用他干啥呀？赶紧回去得了啊！
2: 嗯，可能是不放心我。
0: 用不着他不放心。
2: 就是不放心我。
0: 用不着他不放心，他不放心，那孩子臭家了。赶紧快走吧，快走吧啊！赶紧收拾收拾，今晚不走，明早第一趟车走啊！听着没有？
2: 完了，这老太太能不能更生气了？我妈
0: 她生气，她生我气，她不生你气啊？
2: 嗯
0: 啊，
2: 嗯，王老师，哎，谢谢。
0: 行了，这个事儿你听我说，就是你们娘俩都听我的，我对你们俩负责任，我才这么说的。不负责任，谁得罪这人啊？
2: 嗯嗯，
0: 听明白没有？你这个性格啊，你再跟你妈在一块待一段时间，你更没主意了，本来就没主意啊。明显你妈克你，你让她远点的吧啊！好嘞，
2: 嗯，
0: 啊，克的你都找不着对象了，还在这待着呢啊！好嘞，再见。
2: 哎，好，老师。
0: 好嘞，再见了啊！好嘞，哎哎哎。长春的啊，这位女士，喂，你好。
3: 哎，你好，郑晓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啊，你好，我有个事情要咨询您一下。
0: 啊，说说吧啊。
3: 啊，我那个就是我家孩子吧，那个就是处了个对象，然后我们家都不太同意。
0: 嗯。
3: 就是想让您帮我出出那个主意，想想。
0: 咱们简单的说说这个情况，
3: 嗯、
0: 这玩意儿也我不一定。不一定是怎么个情况，咱也不敢说呀，你说是不是 啊？
3: 是啊，我简单的说一下
0: 啊。
3: 啊，我今年就是我今年是53岁，然后我家孩子是29虚岁。
0: 嗯
3: 嗯，他是那个他有工作，就是他已经工作了能有3年多了吧，3年左右。
0: 嗯，
3: 然后吧，他现在是处了个对象，处对象就是没有工作，而且是两地。
0: 嗯，
3: 不在一起。嗯。这个女孩子
0: 处了多长时间了？
3: 处的时间不长，
0: 嗯，
3: 就是处的，但是他俩认识的时间长，他俩应该能认识10多年，就可能就是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
0: 啊。
3: 但是不就是不是同学，但是可能也是就是同年级组的，应该是跟他应该是年龄是同岁。
0: 嗯，
3: 啊，就这种情况吧，其实你说家都不在一起，然后这女孩还没有工作，
0: 嗯，
3: 就是、我们家就是都比较反对，然后。但是他自己吧，就特别就挺坚持的。
0: 嗯，
3: 他说我挺喜欢他的，就那意思，我想找个我喜欢的人跟我在一起。
0: 嗯，他原来处没处过对象？
3: 他以前处过。哦、嗯，他吧，那个他这工作就是考公，
0: 嗯、
3: 他属于考的那个军政文职，我不知道重要。
0: 啊，我明白，知道这事，咱不用详细说 啊，
3: 啊，
0: 就是他是考公的 啊， 啊。
3: 对，他是考公的，他那个时候处了一个对象，
0: 嗯、
3: 完了处了之后不在一起嘛，就是两地嘛，然后。
0: 嗯
3: 就黄了。后来他参加工作，在当地那个也处了一个对象，处了能有差不多2年左右吧。
0: 嗯，
3: 完也黄了，就是分手了。分手了之后，就是能有分手个3、4，好像差不多有4个月、5个月，
0: 嗯，
3: 小半年吧。
0: 嗯，
3: 完了又处的这个。
0: 嗯
3: 嗯，
0: 那就没啥大问题。你把你的那个想法跟他说，他乐处处不乐处拉倒，啊、
3: 哦。但是我跟他说了。他就是非常坚持，
0: 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
3: 嗯，
0: 原来那些你没别他就都黄了，这个你要别有可能别成喽，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哦、
3: 啊、
0: 真的、
3: 啊、
0: 你别给别成喽
3: 啊，那我就不说呗，
0: 这个事儿可以表态，可以下屈、
3: 啊、
0: 但是你不能反对、
3: 啊、
0: 你自己儿子啥样你得知道、
3: 啊、
0: 你家那儿子比你家老爷们都犟，
3: 嗯，
0: 对不对？死爹，咱们说死爹哭骂火将总，差不多是那样的。
3: 对，差不多。
0: 像他们老张家还是老李家，像他家那支的人，你
3: 对说的对，
0: 对吧？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首先来说，你看他知道不行，他知道黄，这样的就没啥大问题。
3: 嗯，
0: 对吧？ 他就怕啥样，就怕那一根筋的玩意儿啊，哎呀那就是他认准了好赖都干，到最后自己倒霉吃亏的时候瞪眼珠搁那硬扛硬扛，那不行。但咱家还一瞅不虎啊，火该知道处钱就处，该知道黄钱就黄，那你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可以下蛆，这玩意儿苍蝇不抱没缝蛋，他肯定。咱这么讲，你就说你们家孩子脑袋挺好使，犟是犟，脑袋挺好使，你就打哪方面破的心呢？
3: 嗯，
0: 你就说以后你们俩一旦想学点啥东西，你俩肯定学不到一块去，不信你试试。
3: 啊，
0: 对，你就这么说。你比方说你想学金融，学金融类的知识，
3: 嗯，
0: 他肯定他就学不明白，完还得跟你俩死犟，你教都教不会。比方说你想学一个新东西，因为你脑袋好使啊，你到那你就知道咋学，是不是？
3: 嗯，
0: 对不对？对方肯定就不知道咋学，因为他没有学习的这种能力和经验，也没有好习惯。到最后呢，生个孩子，孩子要随你还行，一旦要随他妈，到时候考试，小学操心，初中操心，大学考不上你还得操心，找工作找不着，你就这么，这其实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3: 嗯，对对，
0: 但是你就打破，这不就是打 这不就是打破的心吗？就下蛆嘛，
3: 啊，
0: 是不是啊，
3: 嗯？
0: 你还不能总说，你就偶尔点一下。你点一下，你这玩意儿脑瓜不好使，这他要是生完孩子之后，你看我儿子想考哪儿就能考上哪儿，想上哪个大学就上哪个大学，到那时候你说小学九九乘法表都背不下来，一背仨月没背下来，那咋整啊，咋教
3: 啊？但是吧，他就是你说的，他也说的，女孩人家也是考大学，也是大学毕业伶俐的。
0: 我就跟你，我是说你就下蛆呗，就是他没发现呢，热恋的时候啥都好。对方咱不说别的，对方大便都挺香的，
3: 嗯，
0: 你那时候你说啥，你说你咋便呀，咋便有用，咋讲道理有用，对吧？
3: 对，
0: 你说的所有不好听的话他都有一个理由，我妈更年期你别勒他。
3: 他就是他，我就是说这些东西吧，他都反感。
0: 对，就你更年期症状人谁勒你呀，啊，你不反感就怪了。再说他，我不说嘛，你那儿子，
3: 嗯，
0: 你自己老爷们啥样你自己不知道吗？签子不咋打，打倒退的玩意儿。你看一开始我就跟你说，就是原来你没变的他都黄了，这个你硬变肯定成，你还敢变了？
3: 我们之前那个吧也不同意，因为也是各方面条件不适合，
0: 嗯，
3: 但是我们也总跟他说说不行，说就不能分手。
0: 嗯，
3: 他吧，他说的那意思，那前一个前女友他还那意思不是特别喜欢，就是那女孩非常主动嘛。
0: 嗯，
3: 然后就是就像你对男什么隔层纱似的，女孩都会主动，然后他就是顺着这一次反正就一直处也没说谎，但是从心里往外他不是特别喜欢，就是
0: 那些都是你分析的，
3: 他自己
0: 说那是说你乐意听的话，到底咋回事你肯定不知道，
3: 啊，不知道，
0: 我敢保证你肯定不知道啊。
3: 嗯，
0: 你就是别这个事儿，你我就记住，你就别愣反对，因为你愣反对，他一定说我妈磨叽，因为你自己不知道你磨叽吗？你现在一点都不知道，你就
3: 是
0: 说我妈更年期了，没法整她，我就不勒她就得了，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就别说，偶尔下下蛆啊，偶尔下下蛆是可以的，但是千万别硬变啊！而且呢，咱这么讲，到最后成了，一旦成了，这小姑娘也贼厉害，到时候有你老婆婆气受，我跟你说，你还敢这块觉得自己咋地呢，是吧？听不听着？得当好人呐，千万当好人呐，对不对啊？
3: 行，听您的，谢谢您，老师。
0: 好了，你就，
3: 哎，
0: 你把心打了开了就好了啊。
3: 好，好的，
0: 嗯。你要是生气了，就去挠老爷们去啊。
3: 行。
0: 不能放过他啊！要不叫他，那孩子能那么犟？就他家的事儿啊。
3: 说的对。
0: 行了，别想这事儿了，千万记住那个姻缘这个事儿啊，是老神仙定的啊，不是咱自己定的啊。到时候爱咋地咋地，把这个观点就是说明白了，把招都使干净了，他如果还成的话，那就真就是你们家媳妇儿啊。行了啊，好嘞，再见啊，好嘞，
3: 谢谢老师啊，
0: 哎，好嘞，不客气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4: 哎，谢谢老师。
0: 哎，你好，别客气，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咱直接说事就行啊。
4: 啊，我现在是这个情况，我五年前呢丧偶，然后家里有两个男孩，
0: 嗯，
4: 然后在两年前呢认识，我就不说我的日子过得咋地了，反正是挺艰苦的，
0: 可以想象得到啊。
4: 然后我两年前认识一个男朋友，是通过社交软件认识的，
0: 啊，
4: 然后呢 一开始的那个目的，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调节内分泌，因为这个心情特别的挺难受的，有时候就是

0: 芜湖的那种
1: 啊。
0: 然后吧，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呢？现在是我们是两年了，他们却越来越想跟我在一起，因为他家也有两个男孩
1: 儿。嗯，
0: 然后我没想跟他一起过，现在问题就是我有点，而且他负债还比较多，他父母还有病，最近还经
1: 常。那你逗人家干啥呀？
0: 而且现在问题是我想分开，但是他比较激动，他现在就是他不想跟我分开，他还昨天的接近我的家人，没事上我，他知道我家在哪儿，上我家来，还跟我妈没事打了照面。然后也前两天就因为点别的事情，因为我现在工作我没有工作，我是做女主播，他我就正常维护，私信维护大哥，他没查出来什么问题，但他很生气，他就总觉得我跟别人聊天儿，就是我少了对他的关心，他就把我手机给砸了。然后现在问题是他赔了我个手机，就是相当于这么地了，也我也没花他太多钱，大概也能真的是两年多说两万块钱吧。
1: 嗯，
0: 就是帮我这帮我那的，人都不错。现在问题就是我有点怕，因为他激动的时候还给了我一巴掌，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我有点怕。我等着
1: 你俩不分手，你俩不分手了吗？
0: 分不了，他不愿意。
1: 那你打我，我还跟你过。哎呦我天哪，你咋那么那个的呢？
0: 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我很明智，我也很理智。
1: 你理智个六饼啊，你理智就不至于逗下人家了，你还理智呢？你看你是武则天，武则天守寡，你是失去理智。
0: 我知道我要离开他，但是现在这个现状，他不利于我，就是他现在总想接近我，现在整的我挺被动，然后我躲着他，他就拿言语刺激我，就是那意思，你现在就想不处了，怎么怎么地的，然后总上我家来，来了到我家楼上就让我下楼，
1: 你抄他要钱呗，抄他借钱
0: 要 啊我要了，我说你得给我15万。你不给我就上你家找你妈去。我知道你家住哪儿，我也威胁他，因为我想脱身，我也得逼迫他。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他不怕，他说反正我没有，我还欠钱。但是你呢，就是还要求我跟他报备，天天的早晚晚了。我说这是我遇上精神病了，我说连是两年都不知道，因为以前没有这么高频率的接触，他现在总找我，怕我跑。
1: 那你就属于那啥了，粘上了呗，是吧？小豆包不大粘帘子了。
0: 我忙活，我自己事都忙活不过来现在，但是我还不爱搭理他了，我有点嫌弃他了，因为他本身他给我的这些东西，我现在觉得受不了。
1: 嗯，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吧，我说可能不好听啊，就是说的你以流氓的目的出发，到最后一定得到一个流氓的结果。这就是你最开始你去调节内分泌，你不扯淡去吗？哪有女的说找对象是为了这个原因？你就说想跑破鞋就得了呗，对吧？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你单身你自由可以，但是你这个目的只是跟人家处的目的就不存。如果你真想结婚的话，明知道对方有俩孩子，而且还养活不起孩子，你能跟他处吗？你不能跟他处，你跟他搭的哥哥搭个两年，你干啥呀？所以说你这不就是咱这么讲，你这不就玩人吗？你玩人给人玩急眼了，给人玩急眼了，现在赖上你了，这谁都没招啊。这个最起码来说，作为我们来说，如果说我是当主持人，我没法那么说。那要搞听这个事儿的人都得说，这女的活该，活大该，是不是？你别在这笑，你就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吧，就是别的我不想说了。小米说，这不就是古法中式无糖雪白小面包吗？勾搭人家给你打榜，结果勾搭了一个真傻子，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吧，我想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只要你能保证安全，其他的我帮不上你。啊，就是少跟他联系就得了啊，越来越少就完事儿了。那个其他的你就说这个事儿，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话，你以流氓的目的开始，那最后肯定是以流氓的结果结束，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就是人呐，做事情啊，你要知道，就是为啥人家那个世外高人人都说因果不虚，就是你出发目的不好，到最后结果肯定不好，你发心就差劲。所以说
0: 你一开始我就说了，咱俩说好就是不能结婚。
1: 你看说是那么说，你倒是处个俩月仨月你就换呢，那头掉沟里了，你现在让他那啥，你不扯淡去吗？
0: 老师，我不是女流氓。
1: 你不是你是女地痞。行了啊，不跟俩多说了，就是我告诉你，就是逐渐的淡化下去，这个谁也没招啊。对方现在就是个臭无赖，臭无赖也好，香无赖也好，赖上了，因为啥？因为你确实勾引人家了，这怨不着别人啊。好了啊，哎，好了，
0: 谢谢
1: 再见啊。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宋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哦，我现在是工作上的事情，就是说我现在在当地，这工作是在自己相对稳定一些。
0: 嗯。
1: 但是我姐在那个哈萨克斯坦那边参加工作，
0: 嗯，
1: 她想建议我过去那边去发展，
0: 嗯，
1: 所以说我在纠结。

0: 我觉得是5年到8年应该没问题。
1: 你家孩子多大？
0: 我现在是一个人。
1: 就单独一个人啊？
0: 对对对，暂时单独一个人。
1: 你是离婚的还是一直没说媳妇啊？
0: 啊，一直没对象。
1: 那怎么找个媳妇呢？你工作那么稳定，
0: 这边条件不行，收入太少，女孩子比较现实。
1: 那你拉倒去，还是不会忽悠你。人家等倒骑驴的该说媳妇一样说媳妇，生仨孩子，人家养活了，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还是你那啥，那你姐让你去的那个，他是怎么考虑的呢？
0: 他是想让我去那边就做管理，这是一方面。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挣的肯定要比咱们比我们当地可能挣的要多一些，将来以后发展这个空间嘛，可能会大一些
1: 啊。
0: 所以他才建议让我去那边去跟他一起。
1: 你姐夫也在那头啊？
0: 啊，都在那边。
1: 那父母这头呢？谁管？
0: 父母这边我还有个哥在这头。
1: 啊
0: 啊。
1: 那你这俩这咱这么讲，你在这块连媳妇都说不上了，那有机会那为啥不走啊？
0: 所以这一直在纠结。
1: 那还有个六饼纠结的呀，你哪能说上媳妇往哪去？上那头找个哈萨克斯坦的媳妇去也行啊。
0: 不是你重新开始的一个新的领域，所以说
1: 你拉倒去吧，你原来领域干的不咋地
0: 啊？
1: 对呀、啊，你原来领域干的好啊，你干的好早有小姑你贴我上来了，你肯定还是干的不好。
0: 对，就因为这边收入太低了，就是啊。
1: 对你这个事儿，你要说有家有媳妇有孩子，只要咱这么讲，因为考虑到孩子上学的问题，考虑到媳妇能不能离开的问题，行。你一个单身轻松的老跑腿子，你能跑哪儿跑哪儿呗，哪儿挣多上哪儿去呗。你姐还能坑你是咋的？你姐不是传销的吧？
0: 不是，
1: 那就得了。他不是坑你的话，有机会就去呗。你是不是看不着家烟头冒烟三天就得哇哇哭那样的选手吧？你要是那样的，你要是那样的选手，那就哪儿都别去，就在本屯待吧啊！你要说我哪儿都能去，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哪儿都去过，啥的也都干了，完后来稳稳当当在家这头上班了，那你在这头说媳妇都费劲，你还不上那头找地能说媳妇去？
0: 那我明白了，钟晓老师，
1: 对不对啊？这个你姐，如果说你姐那头不是传销的话，你姐是不能坑你。啊，这我听出来不能坑你啊！而且说句实话，人家还照顾照顾你，要不然的话，有的是拿咱这么讲，提了三包裹两包面去，都想上，都想去，都去不上你，你用你？
0: 对，
1: 是吧？啊，
0: 是啊，
1: 行了，去吧，你一个人上那头琢磨看哪小姑娘好看，在国外还好忽悠，你个忽悠回来当媳妇，赶紧生孩子吧，别在这扯了啊！
0: 行，那谢谢啊，周老师。
1: 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好嘞，再见。
1: 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生哥。
1: 哎，你好，
2: 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2: 我简单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1: 嗯，
2: 就是04到10呢，我在咱们长春上完那个本科和硕士啊，完之后我就去河北廊坊工作了
1: 啊。
2: 完之后工作了10年呢，到20年我就辞职了，就回咱们东北读博了。现在读到。这6年我快毕业了，现在我面临一个现在选择工作的一个方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家里嘛，我和我爱人还有我6岁半的孩子在河北廊坊，我爱人每天通勤到北京，我现在是想着我去北京找工作呢，还是说那个在河北廊坊找一个高校？
1: 你在那个北京的话，给安排户口不？
2: 我还没找，但是要是一般博士的话是给户口，但是
1: 给户口就可以落北京，不用想别的，
2: 不用想别的哈，
1: 不用想别的一点，因为你爱人也在北京工作，他是在那个你家是在燕郊啊？
2: 不在，就在河北廊坊，
1: 在廊坊市里啊，那还更远一点，我要燕郊还近一点，嗯。
2: 那个主要是我这个人吧，我为啥听咱们节目？我12年就是抑郁了，我就去抗抑郁药，我这人现在。别思想上没啥了，现在就是一累了吧，就爱睡懒觉。我爱人，他反对我去北京，说北京太累了，说我这身体不行，所以我就
1: 北京也有消停的呀。北京谁说北京那么累啊？你别上那几个那什么，别上那几个特别牛的大学，咱找一个边边拉拉的大学，首都什么什么学校，首都什么什么学院不挺好的吗？那不累的。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对，
2: 就是、
1: 你上清华肯定憋死你，那地方坚决不能去，我跟你说。
2: 那啊对了，那个我年龄是40，去那清华人现在
1: 也不要了，不要了，
2: 对对对，
1: 啊，
2: 是的，
1: 你也分项目，有的项目还是40以上也要，但是有的项目是清华去不了了啊。
2: 我这不行了，我的专业够呛了。
1: 嗯你这样，你就现在就是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是就是如果。

0: 给户口，
1: 嗯，
0: 能去北京就去北京。这个事儿是考虑到孩子以后啊，并不是说咱们那啥，并不是说你咋发展怎么地的啊。
1: 嗯嗯，
0: 就是以后孩子上初中或者怎么样的话，或者说他那个，因为你给你落户口，可能也会考虑到孩子的安排问题，学校一定会考虑这方面问题。
1: 哎，是是。
0: 对啊，完包括家属就业这方面可能都会有。都会有的话呢，反正北京那个生活成本呢，就是其实北京吃的喝的便宜，就是房子贵，就是房子贵，就是家庭底儿咋样啊？底儿要够用的话吧，就是在北京哪管买个小户型也可以，很小，稍稍远点的没关系。北京大学也都在外边，是吧？
1: 啊是
0: 啊，就是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听我话，嗯。
1: 啊，那个现在我就是犹豫点，我爱人吧，就是我怎么说服他呢？
0: 嗯。
1: 我怎么说服我爱人让我去？他就嫌我这身体不行
0: 啊！你说
1: 我
0: 多锻炼身体，跑跑步
1: 啊！是。
0: 对，主要是从我也没考虑到你咋地，因为我觉得听你说话唠嗑没啥大问题，
1: 是，我
0: 告诉你没啥大问题。那个就是考虑到孩子，然后再有一个呢，怎么讲？你爱人这么折腾，你时间长了也不是那么回事，还是在一起好一些。人说的什么丑妻近地家中宝，咱媳妇不丑，但是离地近点还是有好处。你说呢？
1: 啊，是，那我知道了，小生老师。
0: 对，你就说这个是只是我个人建议啊，只是我个人建议。
1: 行，我也当一个方向考虑。
0: 你跟爱人考虑说的话，主要是我主要是考虑孩子。
1: 啊，
0: 考虑孩子，你在廊坊，你考那啥的话，他那个录取率和就河北省的录取率和北京市的录取率，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虽然说那些名校其实北京也贼难考，但是你往下再下一个格，他就好考多了，是不是？
1: 是。
0: 但是他往下一个格，你在咱们廊坊，你在河北省啊、河南省，你那考试那其实跟顶格差不多。你说
1: 对
0: 不 对啊？然后你如果说累了，
1: 嗯、
0: 说不累的话，北京有的是不累的学校。北京那么大城市，大高校有的是，而且有不少学校就是刚刚升什么什么专升本，乱七八糟的也有那样的，就是转完之后他特别需要博士，都可以。
1: 对，
0: 是不是啊？
1: 行，那小盛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0: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哥哥这块也只是建议啊。
1: 哎，
0: 只是建议，到最后决策的话，还是两口子，你们两口商量完了之后再说啊。
1: 行，我心里有底了，谢谢钟少老师。
0: 好嘞，再见啊。
1: 哎，那好，再见，钟少老师。
0: 哎，好嘞，再见啊。
1: 哎，好
0: 嘞，哎，拜拜。

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您好啊，老婆去给姑娘看孩子去了，婆婆家呢每个月还给钱，你说要是不要啊？”如果说您爱人就本身平时就是挣钱，为了给他看孩子钱挣不着了，那你该要要。如果说咱家也不差他那点钱的话啊，那就给孩子，给那孩子，那讲话他给是他给的事，完给我姑娘得了呗。总之不能让他们家省下，因为啥呢？你要了人家才安心。因为正常来讲，就是婆婆和那个妈妈一样都得看孩子，人家那头是觉得啥呢？我没看孩子，我没花着，我没看着，没出这个力。其实呢，咱这么讲，你看也有好处，这玩意儿妈和姑娘咋咳咳到最后不伤人，一旦婆婆跟儿媳妇咳起来了，再整不好整，往回拢不好拢吧，对不对？所以说人家婆婆那头呢也是尖，人家也是尖，人家就说那咱这么讲吧，咱们没出力，但我出俩钱吧，对不对？省得儿媳妇挑理，或者说省得人家老亲家这头觉得心里不平衡。所以说人家这头呢是尖人家，而且人家也不太差钱的人家，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该要要，你得让他把这个钱花出去，他心安。最后呢，就是你需要你就要，你不需要的话给姑娘就完事了啊。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精编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最后祝您假期愉快。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山。
1: 一条老街承载四平城市记忆，一缕文脉滋养寻常市井烟火。
2: 非遗哎，摆出来，大家是可以用手触摸到的。它不是说像以前说哎，我就在展柜里我能看到，这是我是能触摸到的。
1: 2026年，四平仁兴里文旅融合惠民实践成功入选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优秀案例。
3: 外地的观众他们到四平来旅游，到仁兴里他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
1: 让非遗走出展馆，走进街巷，让文化扎根大地，融入生活，让老街更新迭变，惠及民生。仁兴里把养在深阁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身边触手可及的公共服务与城市温情。
4: 这个街区对于我来说特别新颖，尤其那演出二人转啥的，跟那个老百姓互动特别好。
5: 吃完饭了没啥事了，溜达来看看也是挺好的啊。
1: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四平仁兴里的文旅惠民密码，欢迎收听。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出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啊，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都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项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打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方宁。文旅融合是激活城市老街生机、赋能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密钥，更是让传统文化活起来、市井烟火旺起来、群众幸福感升起来的重要路径。在咱们吉林省四平啊，仁兴里凭借深度文旅融合实现华丽蝶变，它不仅获评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以沉浸式景观

0: 民俗演绎特色业态，打造东北文旅休闲新地标，更成功的入选了2026年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优秀案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四平人心里，探秘老街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感受老街蝶变的无限活力。在我身边的是四平市铁西区文旅局旅游服务中心副主任陆广。陆主任你好。
1: 方宁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陆主任，咱们这个人心里项目这次获得了全国优秀案例的殊荣，而且是咱们东北地区唯一入选的项目。这个案例能够从全国那么多的项目当中脱颖而出，它的核心竞争力和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1: 这个呢是在我们四平市铁西区市区两级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我们坚持呢文化加旅游加商业加民生四位一体的发展的核心亮点，立足本土非遗呢，与东北满族文化，不做表面包装，把公共文化服务啊嵌入到街巷生活，兼顾游客体验与本地百姓的日常。除了日常的惠民演出呢，今年八月份呢，我们还周期性的创新开设政务夜市，将惠民服务融入到街区的夜生活。因此呢，我们在全国案例中脱颖而出，成为这个东北地区唯一入选的项目。
0: 我们常说文化资源下沉，但是很多地方呢是把文化资源简单的往下搬，咱们人心里呢去选择把场景建在老百姓的身边。您能不能跟我们通俗的讲一讲，咱们是怎么让高大上的这个文化资源真正变成老百姓日常看得见摸得着玩得到的福利的呢？人心里模式的创新内核是什么呢？
1: 我们不是简单的搬运文化资源，而是直接把文化场景建在了整个街区上。非遗展演、民俗活动就在我们群众的身边街巷开展，百姓逛街就能看到非遗，参与到文化活动。创新内核呢，就是公共文化扎根基层，扎根日常，把文化福利送到我们群众的身边。你就像今年我们开展的端午期间的民俗体验活动，市民游客呢可以沉浸式的参与包粽子、系五彩绳，营造了浓厚的节庆氛围。
0: 现在游客出游不再满足简单的逛街呀、打卡呀，更看重的是这种体验感啊、氛围感。咱们人心里和普通商业街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它是怎么抓住游客的真实的需求，让大家愿意来、愿意留，而且愿意再来的呢？
1: 区别普通的商业街呢，我们更重的是文化沉浸式体验，不是简单的消费购物，而是深挖我们本土民俗，把演绎非遗融入到逛街的全过程，兼顾本地休闲与外地游客，不断的丰富夜间的演艺互动项目，大幅的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真真正正的实现引得进、留得住、富游率高。
0: 那全国呢有很多知名的国家级的休闲街区，那相比于这些成熟的商圈，咱们人心里不靠规模，那靠的是什么呢？咱们的特色在哪里呢？
1: 我们不靠大体量规模，主打的呢是我们东北本土的差异化，深挖我们四平满族关东地域文脉，公共文化惠民是核心底色，兼顾外地游客游玩和市民日常休闲，以小而精的文化烟火啊，走出我们四平的发展路径。
0: 经过这几年的打造，咱们人心里目前最亮眼的成果有哪些呢？就接下来我们还打算从哪些方面提档升级，让它不仅是咱们四平的网红街区，更能成为带动全城旅游发展的这样的标杆呢？
1: 目前我们已经获得了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全国公共文化优秀案例等国家级、省市级荣誉，街区人气呢也在持续的攀升。像我们近期呢也承接了东方甄选直播活动，举办了名家二人转专场、乌兰木齐巡演等特色演出，我们的品牌影响力呢也在持续的扩大。下一步呢也是要持续的丰富非遗业态，升级我们的文化演出，联动我们全市的文旅资源，由街区单点去带动区域文旅整体的一个提升。
0: 文旅融合，以文为魂，以景为体，人心里的活力出圈离不开独树一帜的文化场景的打造，将满族地域文化、东北本土文脉融入街区，一景一夜，一眼一味，让老街既有颜值更有底蕴。那接下来我们聚焦街区特色场景设计，读懂文旅融合的落地细节。陆主任，咱们四平满族文化底蕴深厚，而且呢咱们人心里呢更是实实在在的把本土文化做到了街区骨子里， 里。在场景打造、景观布置、业态引进上，我们具体融入了哪些满族和东北特色，让游客一眼就能够感受到本土的味道呢？
1: 场景上呢，我们融入了我们满族的民俗符号，引进了满族非遗手作、关东民俗业态。景观装饰呢，我们植入了东北民俗的元素，引入我们东北特色演绎、关东风味小吃。从景观、演出、商铺多个角度呢，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到我们东北地道的满族风情。街区常态化呢，也展示满族剪纸、手工编织等非遗业态呢，地域特色呢也非常鲜明。
0: 刚才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打卡的景点啊，平视见龙，仰视见凤，六米的火凤凰，沉浸式的穹顶，都是咱们人心里标志性的打卡景点。这些景观不只是好看，它在文化表达、氛围烘托，还有吸引游客停留方面起到了什么样的关键的作用呢？
1: 目前呢，我们这个龙凤地标啊，已成为这个网红打卡的热点，短视频流量呢也是非常大的，持续呢也为街区引流。龙凤主题地标呢，也是我们街区视觉名片，直观传递吉祥的地域文化寓意，极具视觉冲击力，自带打卡传播属性，吸引游客驻足拍照分享，拉长了整个的游览停留时间，线上线下双向为街区引流聚人气。
0: 咱们的文旅街区离不开烟火气，人心里呢更是汇聚了各地的特色美食。您怎么看待美食、烟火和文化文旅的这个关系呢？
1: 这个我们街区的各类特色小吃呢，商铺常年火爆，为街区的夜间演绎、市集活动啊，稳固的聚拢了客流。烟火美食与文化互为赋能，美食呢聚拢了市井人气，为文化展演带来了观众。文化呢提升了街区的整体格调，反过来呢为餐饮引流。美食留住人，文化留住魂，双向加持，保障了我们街区业态长久繁荣的发展。
0: 天热的时候咱们这个游客游人如织，那等到冬天的时候，天冷的时候怎么办呢？
1: 像我们人行里沉浸式文旅街区呢已经运营3年了，夏季运营呢也非常成熟了，但是呢一直呢破解不了这个冬季运营的难题。2026年的这个春节期间呢，我们为了破解这个难题呢，开展了年货大集的一个活动，破解了我们冬季户外街区运营的这个难题，满足了我们市民对年味儿的这个强烈的期待。然后呢，这个活动呢，当时呢，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年货的一个展销，而是将我们东北年俗、在地文化与我们沉浸式文旅街区呢相融合，通过我们打卡地的一个打造、氛围的量化，还有我们特色的一个展销或互动的游戏，多重发力，实现了我们街区的一个冬季不停运，让市民游客呢一站式体验当时的逛大集、赏演艺、品年味的新春乐趣。
0: 那今年可能还会继续是吗？
1: 今年初步定是继续，但是呢还结合实际情况，可能会延长整个的一个时长。具体呢我们会提前的去宣传，也借此机会吧，欢迎我们全省全国的各地朋友来到我们四平，来到我们人行里体验我们的烟火气息，然后呢也感受我们英雄城的英雄文化。
0: 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福利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的听众朋友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 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啊，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这基本上啊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淤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患眼病，所以最好的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的采用传统 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眼睛可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十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啊，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如果您有这些症状，那么下面这条消息您一定要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脉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块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大家记好了，04318056-1616 8056-1616。
2: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四平人心里的文旅惠民密码，欢迎继续收听。
0: 精致的景观场景筑牢了老街的文化底色，常态化的鲜活演绎则让静态的文脉真正的活起来。如果说街区景观是人心里的颜值皮囊，那非遗民俗演绎、常态化的街头展演就是咱们老街生生不息的烟火灵魂。接下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咱们吉林省二人转艺术剧院一级演员李伟老师。李老师你好。
3: 你好，各位朋友们好。
0: 李老师，作为一线的非遗表演者，我相信您的感受一定特别的多。那像咱们团队是经常来这儿演出吗？
3: 是从去年开始。去年呢，我们从5月9号开始，去年演了147场，然后每一天都在人性里给观众们演出。今年呢，是从5月1号开始，计划到10月8号。
0: 一年100多场，应该说这个数量可不少啊。天特别热的时候，咱们都在台上展演，那大家付出的辛苦一定也很多。
3: 三伏天的时候，我们的演员穿的这个演出的服装，你看似很薄，但是它不透气，所以说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就得是为了保证脸上这个妆不花，演完一个节目下来，演员就得马上就得补妆。但是呢，有一件事儿其实让我们心里特别暖，有很多的这个观众啊，自发的给我们送一些水果啊，还有水呀、啊，对我们这个演出，他们非常非常喜欢，对演员也非常非常的心疼，包括街区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也在维持这个秩序，让这个演出能够顺利的进行，保质保量的完成。其实我们这个团体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吃苦的一个团体，每一个人的这个付出，每一个人的这个努力，都是能够让人心里能够发光，然后我们全团所有的演职人员共同努力，让演出能够圆满的顺利的完成，同时为四平这个经济发展做出我们文艺工作者的一个贡献，同时也让我们四平这个夜晚能够亮起来。
0: 咱们以前演出呢一般都在剧场啊或者文化馆，现在呢咱们直接搬到街头巷尾了，天天对着普通的市民游客演出，这种开放式的舞台和传统的剧场演出相比呢，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3: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把我们这个梨树二人转这个文脉能够更大面积的去传承，因为剧场的演出它这个座位是固定的，但是你这种开放式的这种演出 它座位就不固定了，而且来来往往的游客也好啊，这个观众也好，有好多也是外地的。外地的观众他们到四平来旅游，到人行里他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而且我们把传承了近300年的这个二人转文化的这个文脉，通过人行里这样的这个舞台展示出来，就要比剧场里边这个宣传面更广。其实我们在这里不光是演出，同时呢也开启这个直播。我有的时候在主持的时候，我跟观众也在聊天，也在唠嗑，我说你们都多大年龄，都在哪里看二人转，说你们印象当中的二人转是什么样的。通过跟观众的这个聊天唠嗑，我能感受到就各个年龄段的观众对梨树二人转这个喜爱和期待。而且我平时啊，我也好总结，我也编了一个小顺口溜，很多这个老年观众对二人转是一往情深的，中年观众看完二人转之后怀念青春的，还有年轻的观众血脉觉醒的问祖寻根的。四平有很好的一个群众基础，在我们四平梨树啊，老百姓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上到主棍儿的，下到懂事儿的，他都能唱两句二人转啊，他群众基础非常非常好，老百姓也都喜欢。我们恰恰呢也把这些个原汁原味的二人转作品，特别是有好多什么呢，红色题材的，根据我们四战四平这个故事创排的一些二人转作品展示给观众，让观众能够更了解四平，更喜爱四平。哎，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在人行里的这个露天的演出，我们收获最大的就是我们不仅为这个四平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我们也把我们二人转文化的这个根脉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传承。
4: 大家好，我叫江红啊，是三项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有绳结技艺、编织技艺和江氏粘画制作技艺。
5: 江大姐，您从事这个行业有多少年了？
4: 44年。
5: 那就是从小就开始，
4: 从9岁开始就跟着姥姥啊、妈妈呀、阿姨呀去学这个技艺，因为从小喜欢嘛，就一直就没有放弃，就一直在做。
5: 我发现您店里摆的这些工艺品啊，很多都是非常小巧的那种设计，里面也有很多的寓意，可能也花了很多心血吧。
4: 对，你像这个熊猫捧着这个玉米啊，这个玉米是用绳结编的，然后这个熊猫呢是用铝丝做编的，这是我原创作品嘛。这个玉米叶贴画这一块，这个也是，这是我们四平的吉祥物，一个它叫玉米哥，这个这不也是一个大熊猫吗，捧着个四平玉米啊。你得是不能说现在咱们吃的那个青苞米那个叶子晾晒干，但你得是秋后干的成熟的玉米叶，而且呢这个玉米叶你得挑白的，纹路你不能太粗也不能太细，然后这叶子你也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弄下来以后你还得去经过蒸煮啊、熨烫啊，
6: 还得
4: 加，哎，对，你还得经过加工，然后来去染这个颜色。然后你看它这个是经过很多层，它并不是一层，你能看出来它是经过很多层，然后才能做成这一个作品。你就比如是那个鼻子上边那块那个小黑点，因为我这个手抖嘛，你看我这个手是抖的，特别一拿镊子的时候，或者一激动，或者一贪黑的情况下，时间长了，然后他就是，哎，干点点不正位，干点点不正位，可能有时候镊子一夹，哎，坏了，我还得重新去绞。越小的那个东西，哎，就对于我来说，真是难上加难的。因为我想，咱们既然四平玉米，哎，这么好，都走向全国了，那咱也把咱们四平这个玉米的金叶子咱利用上，是不是？
6: 是。
5: 想问问你，咱们人心里整体升级常态化做文化活动以后呢，你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是不是明显感觉咱们这门非遗手艺、非遗项目被更多的本地人还有外地游客认识了、认可了？
4: 对，因为我长期在这儿嘛，哈。给我的感觉就是说，本地的人和外地的人能对我们非遗有一个更大的认识，因为他以前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作品呢都是在纪念馆呐、博物馆呐，他可能到那块儿能看着，他只能是眼观， 但是他手触摸不到，大家看完了他可能就走了，很难产生更深的连接。现在就是在非遗市集这儿，在人行里这儿呢，咱文旅局啊，咱们人行里给我提供这个平台，这样我把咱们这个四平这个非遗哎摆出来，大家是可以用手触摸到的。他不是说像以前说哎我就在展柜里我能看到，这是我是能触摸到的。而且他们有的时候说哎你能不能教我们，我说哎那太好了，因为我有的时候我在这儿我也现场创作也是去现场编嘛，然后他就来哎我说你可以体验一下，我可以免费教你，这样的话他通过他来免费学习，他就对咱们这个非遗有了更深的认识。
5: 咱们这个小店在这儿游客一走一过看到了是不是感觉眼前一亮？
4: 对， 对看到了他就想，比如说咱家这个十二生肖哎他看到了哎玉米叶还怎么编织产品，他说哎这个挺好，外地没有哎咱这块有，哎咱四平还有这个文化啊，他会有这个。你像以前的情况下咱们就只搁那个博物馆里咱展嘛，因为他在就是市集他是看不到的。
5: 那咱们在这儿开店要

0: 要给那儿交费用吗？
1: 哎，不用，这都是咱们政府免费的，咱们文旅局、咱们市政府、咱们文旅局免费给提供的摊位啊，包括水电费都不交的啊，都是公家来给交的啊，是这样。就是说，咱们政府和咱们人情里这块对咱们这个非遗是不是给了非常大的一个支持？真是鼎力相助，是这样。说你妇联了、残联了、农业农村局这块真的就是对咱这块有时候来了，不管谁来了，到这块都看看，说的，哎，你有没有需要我们去做的？你有需要我们去做的，我们去帮你去协调啊，或者是，哎，给我整的，我就可暖心了，真的，就特别一到冷天或者下雨阴天，他们要来跟我说这句话，我就感觉老暖了，真的，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感觉热泪人盈眶的，因为我没有啥去给人家去做的，我并不。不能帮人别人去做啥，但是他们给了我更多的爱，我就感觉是对我就是帮助非常大，就是你有这一句话，感觉就是说你比我给我任何东西都是暖心的，真是这样。所以
0: 你也很不容易，自食其力，然后还能够做得这么好，
1: 有这么多人，这么多眼睛看着我呢，这么多人对我这么帮助，我发自内心的非常感谢大家。
2: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四平人心里的文旅惠民密码，欢迎继续收听。
3: 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城市更有温度，让百姓更有幸福感。如今的人心里早已不只是一处旅游打卡地、商业步行街，更是市民家门口的文化客厅、休闲乐园。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群众中间，倾听市民和游客最真实的体验。想问一下两位怎么称呼？怎么称呼您？
0: 啊，我姓李。
4: 啊，
0: 嗯，
3: 您好，您怎么称呼？
5: 我姓崇。
3: 两位来到这儿以后有什么感受吗？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这块儿的小吃蛮多的啊，小吃多，服务质量也挺好的，各家瞅着还挺干净卫生的，没事休闲娱乐来溜达还是挺好的。
3: 嗯，那大哥您觉得呢？
5: 您这块儿我看演出啥的不错，尤其卖那个小饰品啥的都很便宜。
3: 嗯，
5: 我们家是大庆那头的，来这儿吧，感觉就是这个街区对于我来说特别新颖。尤其那演出二人转啥的跟那个老百姓互动特别好。
3: 我看有的地方那个像这种二人转啊，像有的非遗表演人家都收门票啥的，这儿呢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能听到。您觉得这种表演形式咋样？
5: 这种好它关键能互动。有时候那个老百姓也上去唱去，有小孩啥的都可以上去唱去，就这一点好。尤其是二人转唱的，他说吉林省省内的二人转剧院嘛，所以他演员啥都一级演员，唱的都特别特别好。
0: 我觉得也是，吃完饭了没啥事了，溜达来看看也是挺好的啊，比在家待着强。嗯，家就在这附近。
3: 那你说站在咱们普通市民和这个游客的这样的角度来说，您希望咱们人心里未来多一些什么样的文化活动和便民服务？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更贴心呢？
0: 希望有一些就是比较接近青少年的那个演出啊，这个咱们这二人转就有点偏老龄化了，我觉得要是说来点偏年轻化的也能带动一下经济，就是消费能力水准不就上来了吗？
3: 老少咸宜。
0: 对对对，老少皆宜。然后其他的就是再来点其他新项目我觉得也可以，或者是来一个什么，比如说热的天来一个群众互动了，你说什么摸鱼啊，什么去年整的那个什么泼水节呀，我觉得都挺好的。
3: 一看您就是咱的老人了。
0: 对，没事就来，就家就在这附近，没事就下楼了，吃完饭没啥事儿，你说也不能睡那么早的觉，下来溜达溜达看看，也是基本上每天都在，每天都来啊。
3: 那作为外地游客，您给我们提点建议。
5: 看你们当地的就是，小网红的少，请点小网红啥来。这个我感觉年轻人能多一些，你们就是岁数大人比较多，
3: 就应该再做做宣传推广一下。
5: 对对对 对，找点年轻人了，找点网红了，把那个年轻人吊起来，
3: 对，吸引更多游客。
5: 对对对。
3: 文旅相融，焕新老街，文脉赋能，惠及民生。希望未来四平人心里将持续深耕文旅融合，释放街巷活力，为吉林文旅高质量发展续写崭新篇章。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帮着讲。
1: 白山松水铺展金秋画卷，黑色沃土奏响奋进乐章，听见吉林发展脉动，感受万家家国温情，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中国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

0: 全社会更好支持爱党、支持爱国，
1: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2: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3: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4: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5: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6: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8: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7: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 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0: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1: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2: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1: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3: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4: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5: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6: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5: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7: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一个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5: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0: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1: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12: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0: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3: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0: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4: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0: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和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

0: 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1: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滩升船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2: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 10%。
4: 这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一亩地产量在1450万克。
3: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5: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3: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6: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3: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公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7: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8: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机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知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2: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9: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0: 剩下的就明天
9: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2: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11: 我要干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等家里过期了过来，啊，啊。
10: 又是催机器的。
11: 对，催到15年。
2: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12: 到这儿来几天了？
13: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12: 昨天收了多少亩？
13: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2: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1: 不是，不要再搞了。 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9: 好好
11: 好，好了，辛苦你们了啊。
2: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四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1: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2: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

0: 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七金八银十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 打得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3: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4: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5: 中国队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
3: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6: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1: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6: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1: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1: 本台消息，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

0: 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0: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 3.25 亿桶。
0: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1: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3: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松。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丙午年8月2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新质生产力赋能吉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速推进；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为出征东北超决赛的长春队壮行；家国同庆，奋进吉林。金秋时节，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项目建设有序展开。家国同庆，游在吉林。国庆假期，我省景区景点持续火爆，文旅市场热力十足。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吉林省运动员苑丽颖斩获个人第三金，马宁取得女子曲棍球银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吉林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持续完善科技创新配套体系，不断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的转化通道。请听报道。
3: 在星图光电科技吉林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人员正在进行光电传感器的测试工作。这家企业依托长春理工大学成果转化设立，核心业务涵盖智能控制系统集成、集成电路设计及制造、光电子器件研发，并提供人工智能软件开发、大数据服务及技术解决方案。
4: 通过我们的一个成像光谱芯片，能够把所有的光的信息提取出来，以实现光的信息的大量的获取，对于目标的识别，包括材质的区分以及物体的检测方面更具有优势，取代现有的光电的传感器。
3: 目前星图光电已取得6项专利，构建起完整的产品体系，产品广泛落地航天航空、智慧农业、民用安防等多个场景，市场前景良好。今年以来，长春市不断优化人才引育、金融赋能、技术攻关、平台载体等全方位配套服务，靶向破解企业技术转化、市场拓展、要素保障等发展痛点难点，
5: 推行接榜挂帅机制，组建未来种子基金，引导本地金融机构推出科创专属金融产品，依托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产业园，构建了熟化、转化、孵化创新链。
3: 截至目前，长春市已累计认定雏鹰企业150家、邓领企业266家、种子独角兽企业3家，认定总数达419家，占全省的83%。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提出，要做强做大新材料产业，推动碳纤维向汽车、轨道客车、无人机等领域拓展。眼下，吉林化纤集团在积极布局汽车轻量化赛道，在前装市场正参与整车厂新车型同步开发，在后装市场供应美观实用的碳纤维汽车底护板和尾翼等改装件。
6: 我们重点聚焦碳纤维在汽车轻量化上的深度应用，持续加大汽车零部件的研发投入，深化与整车厂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3: 为推动碳纤维材料在汽车领域落地应用，科创专员、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讲师许文超入驻吉林化纤集团国兴复材公司，把吉林大学汽车结构轻量化仿生智能设计团队的技术优势与企业碳纤维产业资源紧密结合，启动联合项目研发。
7: 这是我们联合研发的一种仿生结构的汽车尾翼，和现在同等尺寸的像钢材料的相比的话，它的质量大概能够轻50%到60%，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空气动力学作用非常明显，就是能够保证汽车行驶过程中它这个阻力非常小。
3: 今年上半年，我省启动2026年度企业关键技术项目和产业关键技术项目490

0: 6下，从高校院所新选派129名科技人才入驻企业担任科创专员，不断强化产学研融合与产业链协同，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加快塑造发展新动能。
1: 吉祥新闻消息，10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为出征东北超决赛的长春队壮行，金玉辉、顾刚、洪庆参加活动。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自5月23号开赛以来，来自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的8支城市代表队、390名草根球员，共同呈现了多场精彩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的游客现场观看，撬动了场馆运营、赛事服务、体育用品、餐饮住宿等产业发展。长春队、延边队奉献了精彩比赛，取得不俗战绩，发挥了赛事经济引领、带动、示范作用。在为长春队壮行时，胡玉婷详细询问球员们的备战情况、身体情况，向全体球员、教练员和保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他表示，吉林具有深厚的足球底蕴，长春、延边先后获得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是名副其实的足球之乡。历经九场鏖战，长春队晋级东北超决赛，将在10月5号迎来与大连队的最终对决。场上决胜负，场下亲兄弟，东北四省区同气连枝、同台竞技，已经收获了比奖杯更加宝贵的财富。希望大家稳扎稳打，再接再厉，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为广大观众奉献一场精彩比赛。长春队全体球员精神饱满，士气高昂，一致表示将全力以赴备战，打出长春精气神，为家乡增光添彩。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于10月5号晚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展开巅峰对决。昨天下午，长春队队员正装集结出征大连，请听报道。
2: 这里是长春西站，东北超长春队的队员和教练组刚刚抵达，将乘坐高520次列车抵达大连，出征东北超决赛。明天长春队将在大连进行官方训练，10月5号19:35，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就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展开巅峰对决。
3: 自今年5月23号东北超赛事启幕以来，长春队的小伙子们历经多轮鏖战，从常规赛拼到半决赛，凭借顽强韧性闯入决赛。每一场比赛，长春球迷都齐聚看台呐喊助威，成为球队最坚实的后盾。
4: 长春球迷一直都是很热情的，持续了得几十年了吧。
5: 祝福我们长春队能够取得胜利，等待他们好消息的归来。
3: 承载球迷期盼，球队踏上征程，全力拼搏。
6: 大家也都做好准备，对大连队的打法、战术进行了针对的训练，大家都很有信心，全力以赴拿下这场比赛，长春必胜！
7: 吉林加油，长春必胜！
1: 金秋时节，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重点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倒排工期、抢抓进度，全力推动工程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0: 近日，由中铁一局承建的松长高速湿地公园4号隧道左幅顺利贯通，标志着松长高速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湿地公园4号隧道为分离式双向四车道隧道，全长1490米，施工中需要穿越冻土、含沙层等多重不良地质。建设者优化施工方案，化解冻融、地质突变风险，攻克高寒山区隧道施工难题。
8: 截止目前，松长高速04工区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达97%，路基土石方全部完工，现已实现三座隧道贯通。
0: 松长高速是吉林省高速路网重要组成部分，起点位于抚松县东岗镇果松村，终点位于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沿江村，主线全长114.543公里。建成后将补齐东南部交通短板，赋能沿线区域发展。国庆前夕，长春大都会核心供电枢纽项目吉林永吉北游66千伏变电站正式投运。该变电站是吉林市赛区61项保电项目之一，也是北大湖赛区的保供核心电源。投运后，区域变电容量由40兆伏安提升至103兆伏安，供电能力提高 1.58 倍， 可为赛会期间造雪机、缆车、转播设备、酒店空调等用电设备满负荷运转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
9: 设备运行状态良好，我们将持续做好设备巡视、负荷监测和应急值守，确保大冬会期间设备零故障、客户零闪动。
0: 眼下通化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一期工程已完成主体结构施工，内部装修、配套管网铺设等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产业园投资35亿元，一期工程规划建设两栋智能化生产车间、创新应用示范基地、热源中心等全套公用工程与配套设施。
10: 现在每天大概有100多人接手在项目建设一线，国庆节期间大家放弃了休息，用我们的劳动为项目建设提供一份力量。
1: 77载风雨兼程，77载春华秋实，在这个属于全体中国人的节日里，吉林儿女各抒心意，用不同的方式传递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请听报道。
11: 我每天站在展厅里，向观众讲述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和祖国的奋斗历程，让更多人看见祖国的厚重与荣光，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
12: 感谢强大的祖国给我们丰富的文化滋养，愿我们的文化持续繁荣，祖国越来越好。
13: 我要不断提升服务质量，规范作业标准，同时融合长白山文旅特色，创新服务举措，为铁路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4: 公交是城市流动的风景线，方向盘握在手中，用心服务每一位乘客，用安全出行守护万家团圆，用平凡坚守献礼伟大祖国。
15: 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会用忠诚与担当守护国泰民安，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人民安居乐业。
1: 十一假期，全省文旅市场热度燃动，持续攀升。请听报道。
3: 灯火璀璨，西游入梦。这个国庆假期，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再次以西游主题夜游强势出圈。园区布设22个演出舞台，带来近100场西游主题剧目，上百位西游角色穿梭园中与游客近距离互动。抱抱星游戏街区里闯关互动趣味挑战轮番开启，雪饼猴王铁柱的铁柱歌友会欢乐开演，现场笑声此起彼伏。
16: 是假装痛苦，你等你回头听。
17: 晚上白天完全两个世界，这种感觉在其他城市真没见过。
18: 走到哪里都有互动，整体体验也对得起跑这一趟。
3: 辽源市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广大市民游客走出家门。马鞭草花海是秋日近郊赏花打卡的网红圣地，不少市民游客结伴漫步花间，沉浸式欣赏紫色花海的浪漫景致。在辽源黑金小镇，年代开元秀、燃情嘉年华大巡游等轮番上演，复古沉浸式场景、氛围感十足的舞台演出，丰富了假期游玩体验。
19: 孩子玩的项目也很多，然后有这个项目参与度也很高，孩子和大人都特别喜欢。
3: 日前，一与百味仙洞金秋2026年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正式启幕。开幕式现场发布明太鱼美食地图，授予一批本土门店延边明太鱼美食推荐名店牌匾。一旁的延边好物市集设置海味展区、农特产品区展销，游客可以现场品鉴，直接采购。
20: 今天品尝了大半明太鱼、海鲜烩明太鱼，非常甜辣的，我很喜欢。
3: 在此前举办的东北超比赛中，来自延边的明太鱼拉拉队也凭借民俗特色表演火爆全网，话题搜索量突破10亿次，带动明太鱼销量同比增长3倍。本次美食季把网红 IP 热度、节庆现场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
21: 觉得明太鱼不光是一个咱们地道的美食，更是咱们一张鲜活又亮丽的文旅名片吧。通过咱们体育加文旅的这个形式，能让更多外地了解到了延边。
1: 依托沈白高铁和国331吉林段通道优势，长白山深挖秋冬文旅特色，丰富全域度假业态，推动旅游业从单一观光向四季均衡、深度体验、全域度假转型，构建快进慢游、全域旅游新格局。请听报道。
0: 国庆假期，长白山迎来大批游客，借助沈白高铁与国

0: 三三幺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长白山形成高铁、公路、航空立体交通体系，高铁拉近京津冀与长白山距离，十多分钟即可串联池北、池西两区。国三三幺沿线配套设施持续完善，方便游客自驾深度游览，持续带动当地文旅发展。数据显示，截至10月2号，长白山景区今年累计接待游客345.98万人次，同比增长10.82%。
1: 我这已经第四次来了，西坡来了2次，北坡这是第2次了，一共4次。之前都是自己来，这次带着家里老人一起来的。
0: 今年秋冬季，长白山将持续做精生态观光产品，创新沉浸式文旅体验，深化跨区域文旅联动。确立沈白高铁融入东北黄金旅游环线，稳步推进跨境旅游线路开发，持续拓宽客源市场。
2: 秋季的长白山既有飞霜红叶的金秋盛景，也有长白天下雪的初雪浪漫。我们丰富特色文旅产品供给，坐实假日体验载体，诚邀八方游客到长白山。
3: 国三三幺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以来，不仅打通了吉林边境的山水画卷，更打通了沿线百姓的致富路。在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仙人洞村，43岁的王珊珊凭着一手家传鸭绿江酱焖大鲤鱼的手艺和一颗诚信待客的心，把自家农家乐经营得红红火火。请听报道。
4: 中午时分，走进王珊珊家的农家乐院子，灶台上的铁锅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她麻利地掀起锅盖，一股浓郁的酱香裹着鱼鲜扑面而来，一条刚从鸭绿江打上来的大鲤鱼在酱汁里炖得油亮红润，色香味俱全。
5: 这是我家最有特色的一道菜，是祖上传下来的手艺，这个味道特别独特。
6: 我们自驾走 G331 吉林段，一路从山东过来，到了这儿就不想走了，这景色这鱼绝了。
4: 关于王珊珊的家传绝活鸭绿江酱焖大鲤鱼还有一个小故事。曾经有一位上海游客说，南方人不吃鲤鱼，有腥味，肉质口感不佳。王珊珊当即做了一条，鲜嫩的口感令游客赞不绝口。然而就是这个家传绝活曾有一段时间并不被人知晓。
5: 以前的路啊特别不好走，游客不知道我们浑江区美的景色，有的时候啊一个礼拜才能接一帮。
4: 2024年，王珊珊报了烹饪培训班，考察了多个民宿接待的热门景点，准备大干一场。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当时国三三幺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在紧锣密鼓施工中，路况变化一天比一天大，同时急着对口援建帮了他大忙。三道沟镇要打造特色旅游小镇，他居住的3间大瓦房由浙江商会出资进行了全新修缮，这更坚定了王珊珊经营农家乐的信心。
6: 收拾很干净很利索，就像回家一样，感觉很舒服。
4: 仙人洞村的区位优势十分突出，站在王珊珊家门口，鸭绿江就在眼前，风景秀美，怡然自得。国庆假期，王珊珊每天要接待15-16桌客人，民宿每天能接待30-40名住客，全年接待量比过去翻了40-50倍。
5: 为打造特色旅游小镇嘛，村里还建设了蟹塘、五味子园、果园，这都是特别招人。今年我们接待过俄罗斯的游客，还有韩国的旅游团，国内接待过福建、上海、海南和广东的游客。
4: 红火的国三三幺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让王珊珊的农家乐回头客越来越多。今年他还推出了一道新菜品炒小豆腐，搭配山里的中药材清热凉血，深受游客好评。他的生意经很简单，不砸自己招牌，不以次充好，因为诚信，许多去过店里的游客加了他的微信，成了朋友。
5: 在这331吉林段沿线做服务工作啊，你不能给这331丢脸，这条路就是咱们的聚宝盆，守住诚信就是守住这个金字招牌。
4: 从门可罗雀到回头客不断，王珊珊的生活因为一条路而彻底改变。这条路不仅让名不见经传的浑江段火了起来，更让鸭绿江酱焖大鲤鱼有了用武之地，让山货出了山，更让乡亲们的日子出新出彩。
3: 长春云山美术馆日前面向公众开放，它的前身为1936年动工的长春东本院寺别院旧址，是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推行殖民统治开展文化渗透的实物遗存。从殖民遗存到现代公共美术馆，这处老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为文物修旧如旧、惠民开放提供了样本。请听报道。
0: 此次修缮坚持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屋面铜皮瓦是重点难点，施工对旧瓦编号优先回补主殿，缺失部分按原工艺补配铜瓦，铜不保留结实原构件与整体格局，复原历史原貌，在有效利用原则下重塑公共文化功能，把曾经服务殖民文化的空间转化为普惠人民群众的美术馆，使建筑本身成为可触摸的历史印记。
7: 全面谨慎和科学的系统的进行这种现场的勘察检测，老房子不能说话，但是要把它的病症，要把它原来的风貌完全的剥离呈现出来。
0: 活化利用后，主殿做标准化展厅，配殿拓展历史图片、文创商店等复合功能。开馆首展按四个篇章陈列中国美术馆藏抗战题材美术作品，旧址空间与艺术叙事相互印证。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老建筑活化，新民大街拆违开放，丰乐剧场旧址改造成吉林省音乐厅，东本院寺旧址蜕变为云山美术馆，把殖民罪证、文物原貌与公共美誉统一起来，让历史遗存回归人民需求。
8: 这种罪证遗址一旦它得不到修缮毁坏的话，它是无法恢复的。这次修缮开放展现给长春的市民日本侵华的罪证遗址，转变为爱国主义教育和作为抗战胜利的长春市的一个地标建筑，补充了非常重要的一环，以人民大街为主轴形成了一个线性的伪满的建筑遗址的矩阵。
9: 有一个国际化的美术馆在这里向市民开放，是一个美誉的基地，也是体现了文化自信和人民必胜的精神。
0: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这个国庆长春云山美术馆全新开放，铭记与回想抗战题材美术展重磅启幕。这场展览的深意不在于传世丹青，而在于建筑的涅槃重生。云山美术馆坐落于长春市朝阳区北安路，其前身为东北院寺别院旧址，于1936年动工兴建。这是一座刻满屈辱的老建筑，是殖民文化渗透的实证载体，是东北沦陷山河破碎的鲜活烙印，是一段不容粉饰、不容遗忘的侵略史实。长春解放后，这里褪去殖民底色，作为中学图书馆妥善留存，数十年来闭门静默，深藏市井，以书香封存过往，如今修缮完毕，正式向公众敞开大门。沧海桑田，山河无恙，修旧如旧，复原原貌，只为守住无法篡改的历史铁证。昔日殖民旧址蜕变为更续红色血脉、致敬抗日英雄的文化殿堂。展览汇聚70余件精品力作，四大篇章全景再现烽火征程。从八女投江的铁血忠魂，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家国悲歌，笔墨丹青间尽是中华儿女的不屈风骨。以旧址见过往，以丹青寄英魂，回望苦难，不沉溺伤痛，铭记历史，为敬畏先烈砥砺前行。山河无恙，无畏自强，岁月无声，国史永明。
3: 10月2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场地自行车项目收官，我省运动员苑丽颖获女子争先赛冠军，这也是她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第三枚金牌。同一天，吉林运动员马宁所在的女子曲棍球队收获一枚银牌。请听报道。
0: 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我省运动员岳丽颖以2-0战胜上届亚运会该项目金牌得主日本名将佐藤水菜， 矗立中国队时隔16年再夺该项目亚运会金。

0: 金牌。
1: 主要还是信心上有所提升吧。上一届亚运会的时候，我的年纪也比较小，也经过了全运会啊、世界比赛啊，我有信心我可以在这次比赛当中战胜他。
0: 岳丽萍以全胜战绩收官本届亚运会，成为中国场地自行车亚运会史上首位三金得主，也是场地自行车亚运会夺金数量最多的中国选手。从团体协作到单兵决战，岳丽萍连战连捷，彰显吉林省经济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成果，展现吉林健儿奋勇比拼、不断突破的风采。
1: 我也为了这个做了很多的努力，非常非常开心吧，能拿到这个成绩。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上海的世锦赛，希望我们可以在上海世锦赛取得好的成绩。
0: 在昨天进行的女子曲棍球决赛中，中国女曲以0-1负于印度队，获得银牌。来自我省的名将马宁在本届赛事中贡献突出。决赛后，马宁表示，将认真总结赛事得失，全力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席位。
2: 国庆期间，松原市多部门联动开展珍惜粮食、光盘同行主题宣传活动，倡导文明新风。请听报道。
0: 国庆假期，松原市迎来旅游消费高峰，各类特色美食门店客流明显增长，不少餐饮商户推出小份菜、半份菜服务，让顾客既能尝遍特色美味，也能避免餐饮浪费。
3: 外地游客来都想多尝几样，我们也专门设计了很多小份菜，大家每样都能尝到。
0: 在城区多个商圈、景区周边的餐馆里，工作人员还向就餐游客和市民发放节约粮食宣传资料，倡导按需点餐。
4: 都说东北的菜量很大，本来担心点几样特色菜吃不完，现在还有小份菜，简直很方便。
0: 目前松原市已有近300家餐饮商户积极加入国庆光盘行动，持续推广文明用餐理念，让节约粮食成为假期里的新风尚。
2: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郑宗，监制陈凯峰。
5: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6: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茶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儿，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

0: 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1: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2: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1: 香港资讯大直击。
2: 魅力，
1: 魅力 Hong Kong Show。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9月29号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至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数据显示，香港在创新投入排名维持全球第8位，在创新产出排名上升一位至第21位。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正循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方向，全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其中，香港将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并构建3大创科园区、5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会与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共同构建涵盖研发、转化、中试、量产的完整产业生态圈。发言人说，香港将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具香港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产业发展体系，并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以及加快中小企业应用人工智能。香港还将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打造国际科技合作枢纽，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聚集全球创科资源和人才。特区政府将致力引领香港实现在2030年后基本建成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且连通世界的国际创科中心的愿景。香港贸易发展局9月28号表示，由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科技的需求较预期高，将2026年香港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至42%至47%。贸发局当日公布2026年第3季度出口信心指数，现状指数和预期指数分别为51.8和51.3。显示尽管地缘政治持续存在不确定性，香港出口商信心仍大致保持正面。贸发局研究总监庞明表示，香港今年录得强劲出口增长，主要由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及基础设施的需求急速上升所带动，市场对半导体、记忆体晶片、电脑零部件、电讯设备及其他先进电子产品的需求增长超出预期，为香港出口带来显著支持。香港特区政府9月29号宣布，在特区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约200亿港元等值数码绿色债券，再度刷新全球最大数码债券发行记录。这是特区政府第4次发行数码绿色债券，本次发行包含4款债券：55亿港元的2年期债券，利率3.8%；75亿元人民币的5年期债券，利率1.65%；2亿美元的3年期债券，利率5.023%；4.5亿欧元的4年期债券，利率3.734%。4个币种债券认购倍数约1.3倍至11.3倍。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显示，香港高校位居前列，继续有5所大学跻身世界百强。根据该排行榜，香港8所获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大学榜上有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位，香港城市大学排名第70位，香港理工大学排名第79位。此外，香港浸会大学排名第205位，香港教育大学和岭南大学分别排名第212位和第257位。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

0: 全新专题展览《轻工制造与当代设计展览》9月30号起对公众开放。展览以当代设计的视角回望，深度解构清代皇室御用机构造办处的运作与美学。此次展览展出157件故宫博物院珍藏，包括14件国家一级文物。展览也邀请香港设计师和其他创意人才参与展览设计，用崭新视角呈现清代宫廷的审美意趣。展览分为3大单元，全面介绍清代造办处的严格、架构、材料运用、制作流程及其工艺成就与巧思。造办处是清代专职制作、修缮各种宫廷器用、陈设品等物品的机构，其下设数10个专业作坊，集合各地能工巧匠，运用优质材料，制作兼具日用与美学价值的精巧器用。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香港热点，
3: 呈现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前不久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会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陈国基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以人工智能全面提升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效能。
4: 我会领导一个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目标呢是在今年。
0: 我会领导一个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目标在今年第4季成立，成员包括保安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发展局和运输及物流局等，研究及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北部都会区是香港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引擎。5年规划中指出，北都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陈国基，
4: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里面宣布呢，在北都以城区概念。
0: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宣布，在北都以城区概念建设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3个大学城，每个大学城都有校园区、科技区、产业区和生活社区。3个大学城各有侧重，但共同目标都是让香港教育和科研做大做强，与本地以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市场对接，为香港注入发展动能。香港首份5年规划呼应国家15规划，提出加快规则衔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建立相关措施和机制，推动粤港澳3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便利产品、技术、人才等要素跨境流动，释放大湾区发展动能。陈国基，
4: 我哋都会发挥香港法律同埋其他专业服务嘅优势。
0: 我们发挥香港法律和其他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政府会用好普通法制度，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巩固法律、金融、会计等专业生态圈，为内地企业安全出海提供全方位、全周期支援。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5: 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这个福利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国庆，特面向咱吉林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

0: 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患眼病，所以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眼睛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1996年是我国植物技法第一年，农业专家预测今年粮食产量有望再创新高。
2: 村党支部早上不发挥
3: 上午的作用。满仓，满仓，你快过来看看，瞅你姑娘造的呀！
4: 小姨，
3: 妈，我爸呢？又在屋唱呢。快进去，
4: 妈。唐王家钱哪领了？
3: 爸，我干了一项大工程。
5: 啥工程？
3: 我带小伙伴们堵水沟去了。
5: 水沟？啥水沟？
3: 就咱家地和马世明家地中间的那条沟啊，一下雨水就把咱家地里的黑土都冲到他家去了。你不说吗，那黑土都是地粒，土越黑苞米就长得越好。我就带着小伙伴给他堵上了。
5: 啥？哎呀，那叫排水沟，排水沟就是排水用的，你给堵上了，那地不涝了吗？
3: 那也不能让咱家的黑土被冲走啊。
5: 都冲了多少年了，就你能管闲事儿？
3: 那不都是你说的吗？
5: 还犟嘴，还哭。
6: 请听广播连续剧《黑色沃土》，总策划许云鹏、谢荣，联合策划会议袁雷、殷满仓，制作人黄云鹤、包长青，编剧王阿木、于月、金杜，导演王家瑞，作曲于祥国、邢一南，责任编辑赵秀明、赵英娜、张永华、诺言，录音合成居方群、王慧，音响采录关大伟、周凤伟，音响拟音王进、徐达、梁爽、张吉，统筹谭百秋、翟建峰、于慧涛，监制罗春雷、秋风，总监制周刚、翁伟明、江兴超、谢伟。第一集。
7: 20多年的时光转瞬即逝，村口那条土路变成了柏油路，路上跑的牛车也变成了小轿车，人们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这片黑土地。秋收前夕，一条金灿灿的玉米带覆盖在东北平原的黑色沃土上，一场关于黑土地保护性耕种的讲座正在梁家村满陇农机合作社进行着。
8: 咱们东北这片黑土地呀，这土壤性状好，肥力高啊！哎，全世界拢共就3块黑土地，但是呢，这些年咱们是光知道。

0: 耕种，不知道保护，咱这黑土地啊也出现了水土流失、土壤板结的问题。还有啊，
1: 哎，王站长啊，那个你别搁那儿糊弄人了啊！那地啥样？那我们农民他能没数吗？
2: 保护啥呀？
1: 这地我跟你说，那要那么娇贵的话呀，哎，我每天啊，我摆案烧香，我给他供起来得了呗。
3: 这是这样。
0: 大伙儿不要笑啊！咱们怎么对黑土地，那黑土地就怎么对咱们。要还不把这黑土地保护起来，那以后真要后悔的。
1: 呀呀，那咋保护啊？啊？哎哎，有了，我每天晚上啊，哎，我拎个擀面杖，哎，我就上那地里站岗去。哎，
4: 对，站岗去，
5: 谁有功夫站岗去？
6: 马世明，
1: 哎，
6: 能不能孝敬点？
1: 哎，
6: 你不听别人还听呢？起什么哄啊你！
2: 我说你少叨咕两句吧，人家李书记都说话了。
0: 那咱就重点说说这黑土地保护耕种的主要方法。一个是秸秆还田覆盖，再一个就是宽窄行种植。等过两天秋收以后，咱们的秸秆不回收啊，打碎了直接覆盖在土壤里，自然还田。
1: 就这？哎，这就能增产了？
0: 我还没说完呢，
1: 你说，
0: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啊，这一公顷玉米大概能产生10吨的秸秆啊，这里面的氮、磷、钾那含量啊，相当于700块钱化肥里的氮、磷、钾的含量。
7: 来，让让让让让，
0: 秸秆还田，
6: 梁叔，
0: 我们黑土地保护耕种。
7: 哎呀，我出去下。哎呀，你让个地方，我出去透透气不行啊？
0: 能提高畜
8: 牧。市长想走了，这车队开不开了？
2: 就是。
6: 爸。
7: 哎呀，咋的呀，小梅？
6: 爸，人家山林姐为了咱村增产，好不容易才把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王兴农站长给请过来，不就为了给咱合作社讲这个黑土地保护性耕种吗？你咋还走了呢？
7: 他讲他的，我走我的。不被耽误吗？
6: 你可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啊，你都带头走了，谁还有心思听啊？
7: 我就不听。
6: 爸，我听说王站长就是咱们村考出去的，你们俩不还是发小呢吗？给个面子吧，你再回去听会儿。
7: 不听。
9: 哎呀，
7: 这什么也磨磨唧唧，
6: 咋都出来了呢？
7: 哎呀，这屋里不透气儿，我头疼。哎，
10: 我这孩子今天没人看，我得回家做饭去了。
9: 我就上个茅楼，哎，一会儿就。
6: 哎呀，哎，你们别走啊！哎，
9: 这腰坐的生疼。
6: 哎呀，爸，你看看呢，这不全都跟你走了吗？
7: 那能咋的？那不愿意听还不让人走了？切，还什么秸秆打碎了，直接盖在地上。那秸秆就放大地里，那春播能出苗吗？
6: 人家王站长他们在全市都有试验田，有好几个村子都开始跟着种了。哎，我和山林姐都去看了，那苞米长得都老好了。这一趟把人请来，就是想在咱合作社也推广着黑土地保护性种植。
7: 哎呀，你给我打住！啊，你找别人家霍霍去啊，可别打合作社的主意。哎，只要我当1天理事长，你就别想用这个法子种合作社的地。
6: 爸，
7: 今儿不谈这事儿。
6: 爸，
11: 送情郎啊，一送送女在呀，等啊。
12: 小梅，
11: 天干的老
6: 山林姐，
11: 下雨又刮风。
6: 梁叔就这性格，那毕竟这也是新种房。哎呀，这么说吧，你让你爸不听二人转，那改听交响乐，他也是不干呢，对不对？所以呢，咱得理解。哎，这咋还跟你愁成这样了呢？
12: 哎呀，你看他们，哎呀，山林姐，你知道我是农业技校毕业的，虽说在县城安了家，可自打有了咱们合作社开始，我就跟着干，从社员干到理事，就想用学到的那点本事给村里做点事儿。我学过所以懂，这黑土地保护耕种它真是个好东西啊，咱必须得抓住机会。山林姐，你是咱村第一书记还是咱们合作社的秘书长？哎，你给想个办法呗，咋能弄块地让我种种，我给

弄块地，你容我想想。

0: 小梅
1: 啊，哎妈，山林姐，你说这都过去两三天了，你咋才来找我呢？给我弄着地了啊。
2: 你先等会儿，我问你，这事儿你真想干？
1: 哎呀妈呀，老想了。
2: 有多大决心？
1: 那可老大了。
2: 行，那我给你出个主意。你爸呢，当年创建合作社的时候啊，立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选理事长的时候啊，每个候选人都能分到一块地，一年时间从种到收，自个儿伺候，最后呢拿收成说话。
1: 啊，我咋没听过这规矩呢？
2: 你爸干得好好的，把这合作社呀从一台小拖拉机带到现在大小农机40多台，那谁没事跟他竞选呢？
1: 那也就是说，我想种黑土地保护模式就得跟我爸竞选。哎呀，
2: 你看你看，要不我咋问你有没有决心呢？
1: 我干，不管输赢吧，起码呀我能用这黑土保护的招种出一片地让大家看看呢。行，就这么定了。
2: 哎，你呀你先别着急，哎，再好好想想啊。这是闺女跟亲爹打擂台， 这传出去，这别人得咋说你家呢？
1: 哎呀，爱咋说咋说呗，听完了鼓劲还不种地了？哎，对，这黑土地保护耕种用的都是那种能把秸秆直接打碎还田的专业收割机啊，我还得管王站长借去。你说这眼瞅都秋收了，再晚就不赶趟了。哎，山林姐，你就说咋报名吧。
2: 行，今年理事会啊也快开了，你现在报名正好，我帮你整材料。
1: 行。
2: 但是呢，这竞选呢不是小事儿，你至少也得跟你妈商量商量啊，让她呀透个口风给你爸，那多少呢让梁叔有个心理准备，你说呢？
1: 嗯，听你的。
3: 喂
2: 喂，小梅啊，我正给你填表呢，你给我传一下身份证照片啊。
4: 山玲姐，山玲姐，
2: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挂了。
4: 哎呀妈，
2: 咋了世明？
4: 哎呀，山玲姐啊，哎呀，我们那组啊那个收割机又坏了，挂不上档，赶紧给我寄俩钱，我上县里找人修去。
2: 哎，我说世明啊，
4: 哎，
2: 你们组机器那咋老出毛病呢？是不是你想偷懒啊？
4: 哎，你这话说的，那车那就改外头呢，那不信你看见。
2: 那走啊，走。
4: 那哎哎，我先喝口水，您先去，我马上就过去。
2: 快点啊！
4: 哎哎。哎哎，山玲姐，哎，你打印的这玩意儿出来了啊？
5: 啥玩意儿？我看，哎呀，嗯，满陇农机合作社理事长竞选申请。
4: 哎呦妈呀，梁小梅呀，这爷俩杠上了。
6: 在这小小的梁家村里，闲言碎语的传播速度比风还快。当梁小梅心急火燎地赶回村里，老梁家妇女打擂台早已成为了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梁小梅想象了成百上千种面对父亲时的场景，可到了家门口，她却傻眼了。自己的被褥行李整整齐齐地堆在院外，这只传达了一个信息，这家和你没关系了。
7: 爸，
8: 你找谁呀？
7: 爸，
8: 哎，拜撒叫啊，跟你不熟，给我出去。
7: 爸，你这办什么戏了啊？你看你那匣子都多长时间了，现在谁还听磁带？来，给爸。平板电脑呢，不但能听出来还有影儿啊。
8: 出去。

0: 不稀罕你这破玩意儿！
1: 哎呀，
2: 哎呀，哎呀，你不要就不要呗，你往炕上摔啥？这不霍霍东西呢？
1: 妈，你看呢？
2: 过来，过来，过来！你就作吧你啊！你知不知道这外面都怎么说咱家的？啊，说好听点，说咱家要分家；那难听点说的，都说你咒你爸了。你说你好好的，你非得整这什么玩意儿，什么黑土保护啊？
1: 那不是我爸以前总说吗？说咱这黑土地厚实有劲儿。那王站长说过，长一厘米黑土得200年到400年呢。你说咱现在还不珍惜着点儿？再说了，咱过咱的日子还怕人家说啥呀？妈，你说我把大海和洋洋扔家里，成天往这儿跑，那我对你俩咋样？你俩还不知道啊？
0: 你说哪去？对呀，啊，你不是还有丈夫和儿子吗？啊，你回你自己家呀，你别往我家跑啊！
1: 啊，
0: 爸什么爸？你走不走？你走不走？
1: 哎，我
0: 好，你不走啊？你不走，我走！
3: 哎哎哎，老梁，
1: 爸，
3: 老梁，
1: 爸。
4: 当秋风钻进衣领，吹得梁满仓打了个寒战。他的火气才从头上下来点儿。回想前一刻，光顾着跟小梅生气，忘了跟她讲理儿，转身要回家再跟小梅掰扯掰扯，可眼前又浮现出小梅那不服管教的脸，火气又上来了，心乱如麻，不如一醉解千愁。两步并作三步，来到了村里的小酒馆。
5: 来来来，
0: 来个，
5: 哎，哎呀，哎，我听着的说法啊，那还是因为钱。
0: 哎，
5: 说梁小梅觉着自己啊，那应该多分钱。
6: 嗯，因为钱肯定没跑了。我听他们说，梁小梅用这个黑土地保护啥的，能有不少回扣呢。
5: 哎呦，是吗？
6: 嗯。
7: 哟，梁叔来了。
8: 哎，来个小烧，一冷一热，随便张了俩菜，菜码不用大啊，下酒就行。
7: 哎，好嘞。哟，您几位啊？
9: 啊，我找人。
7: 您找？
9: 哎，我看见了，看见了。哎，满仓。
7: 来，梁叔，你的酒。
9: 哎。老板啊，
7: 啊，
9: 给我也来一杆。
7: 哎，好嘞。
8: 哎呀，这大站长来这儿干啥呀？
9: 什么大站长？满仓，我跟你说啊，这小梅下午来县里找我，刚说两句，接了个电话，那脸刷一下就白了，着急忙慌的往回跑。我就寻思着这事儿不对，这不，下了班我就过来了。先去的你家，听说咋的？你还离家出走了？
8: 那还不是因为你呀？我说你给小梅灌了什么迷魂汤啊？啊？咋的？啊？为了这黑土地保护，就啥都不顾了啊？就能造他亲爹的反了？
9: 哎，你小点声，这还有别人呢。你呀，先别激动啊，别激动，来。咱哥俩先整一口。这一跟你喝酒啊，我就想起那年在晾晒场咱俩喝的那个苞米酒啊，记得不？
8: 不记得。
9: 这啥记性？就那年那天。
5: 哎，哎呀，满仓满仓，你少喝点儿，这酒可是你爸留着过年喝的，你别全造了呀。
6: 哎，我就是气，就是不服。哎，你说这大包干政策多好啊，我爹咋就不同意呢？还说谁家干我家也不能干，你说说你这。
5: 哎呀，这就像赶车似的，咱年轻人求快，那老年人求稳，你再跟他商量商量呗。
6: 还商量啥呀？哎，我跟你说，这慢一步就不慢，咱村就得永远跟在别人后面，